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二五，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侪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5度，热哈。古历是6月12，今日无适合立处、安休、开市、过抓、安门。头头新闻关心的是美国跟咱之间的这个关税问题哈，因为本来呢，美国总统川普啊，不是干呐对咱台湾呐、啊、哈，对真侪国家，针对这种对等关税啊，无真久的一段时间，哈嘛造成安尼吼，大家为着要跟美国来讲这对等关税，想尽办法。想尽办法，包括对方要求嘞，咱来去啊投资啦，去啊设厂啦，去啊安装的是，不止对咱台湾啦哈。好啦，即马呢，本来讲迄对等关税呢，哇啊，美国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啊，讲这不应该，这不应该，这违法，啊违法就要取消咯。哦啊，那本来讲好的这个关税呢，啊要安怎？啊，所以呢，川普总统呢，赶紧呢，甲伊的幕僚啊，佮找这条啦，找那条啦，一步一步紧接落去，安尼是好。好，结果呢，就咧丽莎美国的贸易代表署，根据到1974年呢，因的贸易法第301条、301条款过来啊。啊，这301条款呢，主要呢，刁诈你的状况。哦、啊，你想强迫人劳动无？哦，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哦、你有禁止安尼做无？你有生产过量无？哦，你有安怎无安尼行哈？好啦，所以呢，就如果呢301条款提出来用咯，啊，针对60个国家地区啊，要来扣到10%至12.5%的新关税啊，大家就开始啊，哎呦，啊，咱台湾几趴？两句话，啊，咱台湾是10%。相对的啊，像讲较咱较竞争的啦，和生意较竞争的，像日本啦、啊，像韩国啦、啊，像越南，因是12.5%。哦，安尼好啊，哦，安尼先咱生意较好做啊，哈。啊，那是中国啊，香港呢？中国香港伊嘛是超过10%。哦，所以咱也是安尼，台湾10%食呢，相对的当然对咱是较有利啦，哈。好啦，这是美国联邦高最高法院。迄阵啊咧离个，就是讲，哎呀，川普总统，因所呢，甲大家讲的啦，吼，这对等关税呢，这是违反宪法，违反呢，所以啊取消掉。迄阵啊咧，川普是赶紧的，啊，根据着1974年的贸易法，用到122条，哦，迄阵啊就是讲，针对全世界先扣到10%的关税，而且呢是150天。来对就是这样规定的啦，哦，150天，啊，所以那时候到现在150天要到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在美东的时间24的凌晨，就是我们台湾24的中午12点啦。嗯，这样不是过期了吗？对啊，过期了，哦，到期了，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提出到现在我们说的这招，就是贸易法的301条款，哦，你有咧啊？啊，这个强迫劳动无，你有啥物事安尼先做这方面的调查啦哈？啊，调查的结论就是公布啊嘛。啊，咱这边呢就是讲有，哎，咱有安尼咧做啊，禁止安尼先啊，所以呢，以后咱呢就是10%这款的条件啊，所以本身呢，贸易代表署哦，公布新的关税，这当然是今嘛呢，当讲今嘛一个方案就丢了。哦，所以新的301关税涵盖了60个国家，包括地区啊，这拢是甲美国呢靠生意往来。哦，所以其实美国。

哦，啊，就是有的无做啊，啊，有的无做，啊，有的呢先答应就无答应，啊，那呢税金就无同哦，哦，那已经实施的，还是讲有答应的这，哦，这拢总有19个国家，啊，那后面呢，那是41个国家，哦，所以呢，伊即马美国总统府公布嘛，哦，欧盟、澳洲、欧盟跟咱台湾呢，拢是10%。啊，欧盟是已经安怎呢？针对讲强迫劳动这袂当，哦，这有禁止，但是也无讲啊真有效来实施啦，但是有咧做得到哈。啊，咱台湾呢，咱台湾就是讲有咱有答应，啊，有答应要安尼做啊，互你进行中安尼是啦哈，所以咱拢是10%，但是有一寡呢，伊并无安尼进行的，就12.5%，啊，无安尼进行的真侪国家呢。像日本啦、啊、韩国啦、啊、越南啦、啊、中国啦、啊、香港啦、啊，因拢总是呢，好、哦、啊，所以这就是真大真大的无同咯，哈、哦。所以台湾呢、甲澳洲、欧盟呢，咱就是相关甲10%，未过他去哦。好、哦，咱台湾甲美国嘛，一个叫做呢 MFN， 啊、哦、，MFN 的意思就是最惠国待遇，对咱上加优惠的啦，啊、哦，最惠国待遇安的是哈、哦。所以咱台湾目前的产品，卡斯讲。咱即马呢，这个产品，伊个关税呢，那是讲咧10%以下。哦，啊，即马呢，一个变化，伊嘛未超过10%，伊嘛未超过10%。哦，啊，那是讲目前，哦，咱最惠国待遇的关税呢，这个产品是已经达到10%还是10%以上的，安尼就未个差异了，对。哦，啊，但是像日本、韩国还是瑞士，瑞士呢，因相关是12.5%，对不对？啊！因原则上嘛未过他去，啊，因嘛是有这个最惠国待遇，啊，就12.5%。所以呢，唔是讲每一个国家啊，拢是几趴，吼、啊，都要看你呢，甲美国之间呢条件也好啦，吼、啊，还是讲产品，吼、啊，产品的无同，冇无同的一个啊税金嘛呢，吼、啊。后来咱两面呢再个补充，吼、啊，即嘛就是原则上是这个状况，哦、啊，啊个另外一个大新闻。哦，大新闻呢？哦，今日呢写真大片啊，你先哈。当然啦，即卖呢，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在野党啊，拢会想尽办法呢，对咱这些老百姓较好嘞，是不是啊？因为选举啊嘛，哈啊，所以呢，这李焕英，你是三读通过，这是国民党甲民众党提出的，就是咱台湾儿少啊，咱这囡啊，儿童啦、啊、青少年，伊成长。伊未来一个校号，好一个银行校号就对哈啊！这个条例哦，即马内面所写的就是讲，这红衣出事啊，出事了呢，政府就拨钱啊，会启动性命开始嘛啊，这启动金，启动金呢6万块啊，来到这个啊，比如王小明啊出事啊嘛，王小明好来拨6万块，你可以户头来对啊啊。啊0岁到6岁，哦，0岁到6岁呢，每个月啊，佮普发5000块，哦，啊，那7岁到18岁呢，每个月呢，佮补发呢2500块，这叫做成长津贴，啊，同时7岁到18岁每个月某一个半拨款呢是2500块，安尼先，佮成长津贴啦，佮半拨金哦，安尼哈，所以呢，安尼先这个小朋友一出世啊。啊，该成年啦、啊！啊，成年呢，就是18岁啦。哈、啊，该18岁呢，也当领114万安尼是。但是行政院表示讲，政府冇推出一个叫做18项的家庭支持做法，干是呢？哦、啊，所以照今啊政策的规划，就已经啊到一个相当啊，哈啊，所以呢，可能虽然这个法案三读通过。但是行政院长可能买签名啦，啊，这是媒体写的啦，哦，是不是安尼都买签？这也够真歹讲，哦，因为这条呢，牵涉到发钱有老百姓，发钱有老百姓，你个强强落去动呢，恐惊诶，开影响到选票了哈，所以这后续就变看，啊，变看哈，因为即卖咧，你发现在野党人多啊，野手一定赢嘛，哦，所以条例来对本作是，一个是未来校号，这囡啊。咱可以一个校号，钱呢当然你去嘛，安尼是好。过来包括这囡仔成长的津贴，
你那一天一天大汉啊，吼、哦，有一个成长的钉贴入去，所以未来的孝服这方面呢，出世一直到十八岁，他都让讲的嘛，中央安尼半级半级呢，是拢总39万。啊，那成长钉贴这边呢，这个专户呢，会当领的是75万。所以这个红衣啊出世到十八岁呢。隆重会当领到114万安的薪，好啊，就是讲呢，未来的孝服，未来孝服，这囡仔未来要用的嘛，未来要用的，一出世了，政府呢来先拨了100000的钱，咱头都要讲掉。所以七个间呢，十八岁，每一年各拨3万块，而且囡仔不是当领的用哦，这是未来孝服，你未来的孝服，所以你要满十八岁。啊，十八咁一当一边领，一当哦，哦，一边和你结亲，因为安怎呢？你可能要读书啊，要留学啊，啊，要这要食头路啊，啊，要自做小生意啊，还是我要一间厝要娶某啊，或者是讲我要租厝，啊，我要参加职业训练，我要补习等等哈，啊，就是讲可以来到这个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想要发展什么时候？我身躯边呢嘛，还佫一点仔钱啊，来发挥，来运用安尼先哈。当然啦，咱大总统呢，你五月份嘛宣布一个叫做这0到18成长津贴啦，啊，成长津贴哈。所以未来校服内底都是给了这10000块的启动金，而且这成长津贴，马威呢本来是每个月发放的，改做每一年发放。哦，所以初步估计就是安尼哈。未来校服，未来校服。第一年呢，而且医生来抓起来吼，差不多是2162亿。啊，然后金额当然也愈来愈少了哈，因为一开始落去嘛。哦，啊，这呢，有靠一寡细节，这细节呢，咱念伊有时间呢，啊，再过来补充报告哈。咱先来讲啊，天气这么热，会热未？会热。好，真正真热。哦，所以包括台南遮有一挂老大人，哦，阿妈咧做呢，哦，咧做完的是，热干呢，从那温落去，啊，咧残花边温落去，无人知要安怎呢？啊，这个也是很头痛哈、哦。所以今年呢，安尼热，啊，个个个热啦。你看澳洲，澳洲热死3000-4000人哦，是不是？哦，所以呢，热天以来，咱气象署嘛，几啊遍发布了呢，高温灯号。咱看数字好了哈，数字就是讲六月份热伤害，热干的身体受损的，这人次549人次，七月一日到十二日一天的数字，就来到325人啊，那不是325人对，哦，所以面对着这么热，这么热呢，这部分的地方政府就是发这个遮阳伞啊，啊，有的路边啊喷水啦。啊，有诶调整着呢，氢氧灯啊，灯号诶控制啊，这我感觉真要紧。迄一个等红灯，等一两分钟咧，是咧等啥物意思诶？对不对？啊，点啊等咧？啊，我调倒摆呢？啊，拍我头壳昏去啊！哦，所以这应该做调整，这真要紧。哦，甚至应该是不是十字路口呢？着迄个喷雾水诶？啊，无真正咧，无了解呢，诶，调倒摆遮乱呢？我要求要戴安全帽啊！安全帽个地条诶，规个协调诶呢，哦，很辛苦，很辛苦。好啦，所以调整呢，这氢氧灯个时间呐、啊，还有等等这，就是帮助咱呢，卖拍个太个个，啊，真正太个个。啊，咱个环境部嘛，制定一个叫做啊气候调色，哦，树木倍增的计划，种树啊嘛。哦，我10年啊，要个。地种树啊，包括养护啊，1000万丛树啊，安尼是吼。种树啊，当然真好。啊，即嘛只热，你只想着种树啊，吼，应该讲较长期啦，长期间一直安尼来做。啊，都爱配合着人工遮荫，包括你外地啊，你外面工作啊，那想热热个是啥物程度啊？这头家爱好这工人呢啊休困。当然你即嘛讲哎，这想热还规工拢休困。哎，我看即马无法都安尼做啦，但毕竟呢，甲几度上热的时候呢，休一两点钟，或者是讲咱工作时间呢做一挂调整，
是不是啊？咱的全国来做一个规定，哦，一旦较早七点就开工，哦，七点日头起来，日头已经拢光啊嘛，即嘛五点日头就有啊嘛，哈、哦。好啦，所以呢，咱来讲七点就开始做，哦，然后十一点进前呢就休困休倒嘛，啊，下晡呢较晚淡薄啊，啊、哦，再来开始啊开工。啊，这当然是非常全面性的一个想法啦哈，但是就是卖拍干的油机啊，一旦讲为中到十点就开始热起啊咧，佮下晡呢甚至三四点嘛，结果阿个只热哈，好啦，所以这呢就是讲经过咱思考，啊，为这个政策、空间、工程、用户、社会参与。哦，到底来做一个思考安尼先哈，因为今日呢特别讲到台南呢，针对独居老人有一个疫情关怀，我感觉这嘛真大心，嘛真大心哈。这是成功大学这边啊一个教授，伊所带领一个团队啊哈，叫做温度预测最后一里路，伊这就是讲因甲台南市政府的合作，叫做酷零行动。啊、哦，酷零行动当然是靠年纪的啦。啊、哦，你真热的所在，即马都伊嘛热。哦，你真热的所在，独居老人、独居老人啊，独居老人呢，你厝内甲藏什么呢？藏温度感测器。哦，将温度呢预测啊，一当这数字啊，和咱这里长啦、啊、是啥物酷啦、啥物一当啊，马上呢很精准的测量。啊，也就是讲对伊一个关心啦、啊，啊，那是温度呢走进去啊，啊，咱买单马上知影安尼是哈。当然这是咧厝内，咧厝内，啊，那咧室外边怎呢？哦，有头家你头家爱注意着食，啊，我就是家己咧做啊，我做农啊，哦，或者是讲有一寡真正阿公阿妈哈，嘛、哦、是咧做，咧产的啦，哦，咧都安尼是哈。所以呢，那自工农呢？自耕农呢，拉到热衰竭，这嘛真多。哦，啊，这要安怎来照顾，是不是哈、哦？所以这可能呢，啊、拢需要呢较全面性的思考，因为这大家都会发生，而且未来哦是愈来愈热嘛，是不是啊？所以有一位啊张先生也是农民呐、啊，伊讲啊天气这么热，那少年的农会啊农友啊，伊啊就是安怎呢？伊隔十点。做到十点，然后下晡三点才开始做。哦，啊天呢，天还未光呢，就先到位啊。啊，有的做到呢，差不多九点外，伊就休啊。哦，啊，但是伊讲老一辈无同，老一辈啥物无同呢？老一辈较未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而且老一辈针对温度迄个热各方面呢，反应较慢，所以一旦呢安怎时呢，身体就动不掉啊，对，开始发生意外。也安尼是，这是事实安尼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换过，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下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先生你好，
0: 嗨，请讲来，
5: 我先告你
0: 哦，嘿，请讲，
5: 我去年吼，看六月开始食外国家的三椒吼，
0: 是，
5: 啊，食了算讲有较差啦吼，我讲食三摆，买即摆食两摆，
0: 是，
5: 不过现在坐爬起来，拢鼻白叫咧，
0: 是，
5: 啊，即摆哪会过安尼哈？
0: 如果安尼，你就食三盖呀、
5: 啊。哦，啊，鼻白叫呢，还有其他是有
0: 较差。哦，较差吼。
5: 嘿嘿
0: 你即马那是鼻白叫，你就食三盖，咱一天的量有够哦。
5: 哎，
0: 伊当然就愈来愈好啊。
5: 安
0: 尼好。嘿，
5: 好唔好？哦，啊，我搁请教你，从即马三朝，甲迄外国有你大组的
0: 哦。哎，大组有帮你啊，直接去甲订哈。
5: 啊，外国我那有呀。
0: 外国有诶有，啊，那无你找我，我再甲你调哈。
5: 哦，安尼
0: 三招一定有哦哈。
5: 哦，啊，外国无一定有啊。
0: 你甲问看卖哈。
5: 哦，好啦好啦，啊，不，外国无啊，甲电视。
0: 诶，啊，甲重阳。
5: 啊，甲重阳第一
0: 啊。对，啊，所以伊那也无你赶紧敲电话我哈。
5: 哦，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你好哈，
0: 嗨，
6: 我请教你一下哈，我那一直驼背，一直骨累哈，
0: 那都袂记得啦，
6: 哎，是安怎哈，腰来酸呢，
0: 各位老豆灸的哦，
6: 系啊，
0: 啊，买三椒来吃，
6: 三椒解火哦，
0: 嘿，你今年几岁？
6: 我七十几啊，
0: 好，三椒话骨拢买来吃，无你会软骨来突出啦，
6: 哦，
0: 嘿，三椒两粒，话骨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先吃，三顿吃爱拍日头爱运动哈，走路哈。要死，又跑去头。嗯，透早吼，日头花啊，都要出去行，好
6: 唔？哦，好，好，
0: 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呀。
0: 嗨。
7: 我请教你吼。
0: 好，请讲。
7: 我食恁的三椒已经有五组啊啦。
0: 谢谢，嗨。
7: 嘿，啊。就问一下，这只唔带外头有字无吼？
0: 绝对袂，我食三椒已经超过十年
7: 啊。有啦，啊，我是食五组去啊，有头啦吼，啊，阮头我即马伫促销吼，啊，佫买三组吼，
0: 是
7: 五组诶。
0: 嗯，啊，你食三椒是本来身体安怎哟？
7: 脚啦，脚本来讲都爱开刀啦吼，啊，我无爱啦，啊，我煮破了算吼。
0: 嘿。
7: 啊，你食了。食三两三罐有效果啦。
0: 啊，你食三椒应该冇食瓦骨吧？
7: 哎、欸，瓦骨我无买呢。
0: 嗯，啊，你三椒食卡就好去啊。
7: 嘿嘿嘿嘿，我食五组去啊。
0: 哦，安尼你骨头食了真用呢。
7: 嘿啊，啊，即摆佫买三组的大组的。
0: 啊，你即摆苦未？
7: 苦诶。
0: 啊好。
7: 诶啦，诶、欸，诶、欸，正常人嘛不话食啦。
0: 啊，瓦骨啦哈。
7: 嘿啦。
0: 啊好，你即摆吼。三椒，
7: 我来你请教吼。
0: 嘿，
7: 阮大娘哥吼有去开刀，有接骨啦吼。
0: 是。
7: 啊，开了安尼，那是有接骨起因呢，啊是脚无啥会行呢。
0: 是。
7: 爱食安尼有效无？
0: 伊一定爱食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
7: 嘿。
0: 有接骨才有力，脚才有力啦。吼，啊有接骨才开刀的原因，确实讲牵涉到软骨棒吼。
7: 嗯。
0: 安尼瓦骨来加咧食，
7: 哦，加咧食吼。
0: 对啊，啊两行斗阵食，三顿食，你甲加一个啊。
7: 我早晚过两粒呢。
0: 安尼哦，安尼过了就较好啊。
7: 哎呀，
0: 阿姨，你今年几岁？
7: 我75啊。
0: 啊，即马逐天有咧运动行路无？
7: 有。
0: 啊，有遮敖行诶无？
7: 啊，都参阮先生店门关起来，啊，都去行，有啦，行点外钟安尼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7: 好
0: 安心食无
7: 问题。本来迄后筋呐吼，
0: 未
7: 春得安安慢慢吼，
0: 是，
7: 啊，都食了都会苦啊，会好行。
0: 哦，安尼好啊。很好哈！
7: 哦，食五组去呢，啊，叫我带你买三组，阮翁唔，那讲那家要食，买你我买起来啃。
0: 买啦，安心食哈。
7: 哦，
0: 好，谢谢你。
7: 好，
0: 拜拜，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2: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招啊，加灵果精，这会跳到来啊。
13: 金凤精，他看我是地方还是这样，就是家里用会转啊，现在都没，他都没，
14: 他就加脆气听啊，足好，好，
0: 而且
14: 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些地方给足好困嘞。
15: 三九个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16: 啊，有些老肥破了，够像啊，食伊三九改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今嘛呢有一挂呢，社会事件乌多呀，乌多之间呢有一挂因呢纠纷呐，啊是讲冲突，然后有人要开枪，啊开枪了呢，开枪的人就举着枪，啊就去自首。哦，啊，定来讲到即款情况啊，新北市就乌道的开枪报复嘛，啊，台中市嘛发生乌道的谈判，啊，谈判呢，吵袂好啊，哦，啊，举冲锋枪呢，哦，举个扫射呢，是吼、哦，真正，淡薄走进去啊呢，哈，啊，这是37岁的天道的，啊，叫姓刘啦，哈、啊，一张呢套炸。来到台中的西区街，台湾大道二段，哦，迄个所在是办公大楼。啊，办公大楼内面呢有招待所啦，哎、啊、呀，机关枪，哦，对着呢玻璃大门的扫射，哦，十几枪哦。啊，刷了开车走，啊，走后来呢，来到咱苗栗家呢投案。啊，台中的警察来家将人押回去吧。哦，你为什么去人开枪啊？因为无我甲敬酒。哦，甲敬酒咧，甲闹开，啊，所以开枪，你会相信无？当然警察嘛不会相信哈。好啦，根据了解呢，案发的时候，这是一个办公大楼，啊，内面有黑场的私人招待所，真侪办公大楼有这种所在哈。啊，这两派人拢是乌道的啦，我踮遐谈判，啊，当中呢双方面呢啊，讲袂好嘛，啊，甚至互相有这个敢若讲有当拉来拉去哈，拉扯啦。拉扯呢，结果这位老先生呐、啊，哎、欸，伊就开车就离开现场啊。啊，结果透早5点外，哦，一个穿白衫啦、乌裤的啦，啊，开到一台小车，就来到这大楼的门口。落车了呢，炸到 MP5 呢，这冲锋枪呢，向一道的玻璃就扫射落去。啊，当然乒乒叫啊！啊，规栋大楼哦，去清空啦、玻璃啦，那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个当然警察就来了嘛。啊，台中市一分局呢，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封锁起来。封锁起来，无外久就接到苗栗去方面呢，去方面警方来通报，讲有一位姓姚的，啊，甲头分这边的分局到案，然后枪也交出来哦，包括够21粒的枪支。哦啊，为什么啊？我就甲敬酒，哦，伊甲我闹开，我愈想愈气，啊，我就先离开，然后炸枪倒来要甲开，安尼先啦哈。即摆了解起来，这开枪的这个人呢，有枪炮伤害，啊、哦，妨碍秩序，冒杀人未遂的前科。哦，伊过去哈、哦，过去啊，是天道的苗栗分会这边的兄弟啦。啊，过去嘛，看下到呢，放高利贷。啊，去人偷笑，啊，讲怕，啊，讲安怎安尼是哈？所以今嘛才变作是拢用这招呢，拢用这招开枪了，炸枪，然后来投案，啊，这会当减刑袂啊？所以呢，包括警政署也表示啊，伊讲像新北市的三甲、树那，前后嘛是发生啊，乌道的互相呢开枪吧，啊，今嘛是扩大侦办。哦，啊，连家就是连续3天专案，哦，落去扫啦，落去安怎呢？是吼，所以这个乌道的一开枪了呢，就计划性的投案，会当来讲。所以有一位资深的刑事警察来讲，吼，用啊开枪的人，伊犯案了，伊早就请来投案。当然，伊不是一时的枪崩嘛。啊，乌道的用这招呢，已经有相当的时间嘛。啊，包括讲呢，伊的选择。选择我在这开枪，但是我在别的所在来投案。因为什么你知吗？因为你别的所在呢，我有较相信的警察，也是我靠熟悉关系、啊、所以呢，我虽然是在台中这开枪，我去苗栗遐去遐投案，而且我是主动告案哦。你也唔知影，我就告案了哦。而且我枪也交出来，这叫做三部曲，主动告案。交出警察，然后选择我要投案的迄个地点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变自首啊，啊自首会当减刑嘛？用当然会当啊。哦，因为真侪法官，伊讲即卖真侪法官确实咧
针对呢家己啊诈请啦、诈请之类助手的，有减刑无？伊讲有啊，很买账，就是一般会当案的是。伊讲这就是黑道的啊，伊本身的因的暗算嘛。啊，后壁总教练只要讲开枪的这个人，我甲你讲好啊嘛，我嘛甲你安搭好啊嘛。啊，甚至你厝内我安怎处理？好啦，替你安怎处理？啊，律师我嘛甲你请好啊。啊，就是安尼。哦，那安尼先，这代志会陆续会个发生未？啊，应该是会个安尼先发生哈。过来来讲的是，安那个为了财产呐，这阿哥呢，啊，过一个敌人，这高阳家，高阳家呢，有一位啊，先生，好、哦，伊就是有钱嘛，啊，有财产，啊，但是伊也无囡呐，无囡呐，哎、啊，十九年前啊，有认两一个囡呐。结果呢，这位先生伊亡生啊，亡生啊，这囡啊就继承了这财产嘛，啊，唯一的继承人嘛。哦，但是这位亡生的先生的两个妹妹，啊，咧2021年的时候呢，讲这个囡啊，因弟仔啦，好，因侄子，跟阮阿兄呢，并无血缘的关系。当年呢，迄种认领啊、登记啊，无效，所以主张呢，其实这财产应该是。因这两个妹妹的，不是那个囡仔的安尼生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个就落去心理咯。哦啊，这个两个阿哥就对了哈。阿哥呢，伊讲当年是安尼，啊，当年这囡仔呢14岁。哦啊，妈妈当年呢，咧经受生囡仔，啊，透过即嘛经受呢的媒介。哦，将这个啊无囡仔的查甫人哈，来联络到，啊联络到呢，准啊收养到这囡仔，啊他们收养囡仔呢手续啊，真复杂，啊真复杂呢，就是讲为了方便啦哈，就伪造呢，这嘛翁生的这位先生，啊是生辈啦，是生辈，伪造生父证明，哦安尼先就简单嘛，就去登记啊嘛，安尼先好，啊好呢。结果呢，这位先生5年前翁生啊，翁生啊，伊嘛无太太呢。哦，翁生的时候，哦，啊，本身翁生的这位先生，伊的爸爸妈妈嘛已经哦，早就翁生去啊。所以等于讲啊，这囡仔才变作这财产，伊是唯一的继承人呐。哦，啊，成年进前就由这个查甫人的情母。那个干活案的先就丢了哈，因为这囡仔14岁嘛。好啊，但是呢，这阵死者两个妹妹啦，啊，怎样讲当年呢？他都要讲的这规定呢，认养程序有问题呀、啊。好、啊，因就去查证人，查了证人了呢，向法院提出了讲，这种啊亲子关系不存在，因为呢无照起工嘛，所以当年呢认养登记。是无效的。哦，啊那阿娘死，阮阿兄，阮阿财产，就应该移转给阮两个人啊嘛。哦，听起来敢那嘛是，哦，那要照阿娘死讲呢，嘛是会当阿娘做进行呢。哦，啊，即嘛就是讲，这个案件经过5年的审理。哦，因认为讲，这两个人，这两个原告啦，哈、哦，就是亡生者的妹妹。因为你宪法。有保障，你会当拍这条官司，也有权利透过法律的程序来确定讲恁这个弟仔的身份嘛？哦，伊有这個权利。哦，但是你必须要咧一定的期间内底提起嘛？哦，因为这囡仔嘛，伊的家庭权、伊的人格权，哦，伊嘛应该受到宪法的保障，是不是哈？但是问题是安怎呢？咱讲啊，犯什么案，有伊这个追效期，敢是呢？哦，偌侪时间内你若无提出，哦，啊就无效啊，吼、哦，这种安尼先吼。啊，但是那针对他拄下所讲的，确认着讲是毋是家己亲生囡仔这個关系不存在，这方面的一个诉求，并无时效限制呢。啊那安尼，这两个阿哥是会当提出的呀、啊，是不是？啊，但是，啊，但是这法官呢，引用了一条。叫做呢类推适用，类推适用的意思是啥物？就是有真侪关系，甲这种情形啊，类似类似，
哦，所以应该会当适用呢，迄种关系，迄种要求。哦，所以虽然讲确认到的亲子关系，并无讲系几年来啊、提出诉求，所以这两个阿哥会当提出，但是一般来讲，是毋拢应该有一个时间来就对。哦，安尼先嘛，即对这囡仔有一个保障嘛。哦，所以这法官就呢判决这两个阿哥呢败诉。安尼一通也未通。啊，所以阿哥会当上诉。上诉啊！上诉了后，诶，是虾米款的情况？起码不晓得了哈。而且类推适用呢，就是为了弥补法律上啊无够完整的规定。譬如讲，太多人讲的，有几年来你也提出这个诉求无？无这方面的规定嘛，所以人会当提出啦。但是呢，万项代志呢，拢无一个讲时间来要求呢。安尼先呢，是不是真正对另外迄个囡仔，嘛无一个确定的保障啊？所以呢，一般应该要有一个时间来啊，哦，所以这法官是认为讲，应该咧两年来，哦，你也提出这诉求啊，那是啦哈，所以这阿哥会当上诉呢，阿哥当上诉变化就真歹讲了哈，到时咱再到追踪看卖。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我辛苦上个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各家有啦。
3: 温差真大，喷袂醒的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弄干结。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林国金跟雪莉旺呢，到底吃上好啊？哦，相补气血啦。哦，啊那刚才吃林国金，咱本钱吃本后吃，拢总无要紧，拢总无要紧哈。啊那夹着雪莉旺，都要看你的胃肠好啊歹啦哈。有的靠胃火呢，啊，因为有雪莉旺，安尼你都要本后。再来吃雪莉旺，啊！你林国金啊，雪莉旺到底在吃嘛？啊！你拢拢到底本后在吃雪莉旺哈？啊！吃林国金呢，咱来注意什么事呢？你有咧老会，啊是讲啊，我今麦要冲出去啊！有阿妈讲啊，我今麦咧开刀白内障，哦，安尼是林国金呢，就咧咧开刀手术进行，我讲啊，咱就先停起来。还是说我现在空嘴也不好，哦，林国金塞回真有力啦，哦，所以你若是空嘴也不好，还有在老会的空嘴，这样是呢，林国金也是暂停，暂停，哈，啊，我空嘴好了嘛，哦，这样吃林国金 OK， 啊，别赶紧，啊，别赶紧，哈，有的呢，老大人说，我吃得真好啊，我现在是这样，三天没吃林国金，感觉怪怪，哈，你空嘴好了，要吃才来吃，这样才对。好不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都要讲到这油咯。哦，这油吃了的地感，哦，检查出来超过标准，这当然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哈。所以现在呢，啊，虽然政府宣布，哦，检查没问题，啊，一旦够提出来卖嘛，哈，可以再上架呢，是哈。但是这间中油公司，中联啊，中联的油品公司呢，这大股东拢出来开记者会啊，嘛表示讲，四月、五月、六月收落来这的物件，拢总袂阁提出来卖。哦，甲拍做做虾米啦，做虾米啊？但是都袂阁提出来卖，安尼先就丢啦。哈、哦、啊，损失啊，损失就损失吧。哈、哦，咱下面呢，再详细报告哈、哦。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咱先来讲一阵呢，诈骗啊，骗你去投资，这是盛时金业集团，伊这是主要讲叫你买卖金啊啦，黄金啊，你会当预购啦，啊，保证你啊赚大钱啊，等等。你全台湾呢，吸收资金超过180亿，好厉害哦！即马所了解是超559个人受骗啦。啊，地检署昨起诉了这董事长啊，叫做呢邱彦书，定38人，好人数真多啊。即马针对啊，这个董事长，以及另外一个4位主嫌犯，求处有期徒刑18年。啊，专案呢，即马查扣了6亿外现金呢，吼、哦，你看计几亿个现金嘛，吼、哦，6亿外现金，金啊55公斤，各种的爬车啦，吼、哦，名车啦，等等哈，合计呢要将近9亿个这债务。啊，另外检察官、检察官、法官针对这间盛时公司，国家呢这罚金40亿。即马对查之下咧，就讲这位邱律师啊，哈，邱彦书，因就是为2023年开始套给下面的公司，包括用直销，哦，直销，哦，一个又一个嘛，啊，肯定好康诶，哈、哦，直销的体系呢，以金啊，哦，金啊，有要金啊，无有啦，啊、哦，伊就是互你看嘛，互你一个，敢那讲，伊针对伊即个骗局的包装嘛，哦，啊，推销这个金啊条。啊，你会当预购、预购，啊，是讲你会当呢，啊，买寄托，还是你就是定期定量，好、啊，安尼先咧买，而且契约安尼先哈。你当然你也是买金马价啦、金马条这方面呢，啊，咱就是看这当量，当量呢，然后每一年，和你赚8%至12%的利润嘛。因为我替你买卖啊，哦，啊，赚的和你本安尼先哈。啊，这是伊啊，实体当量。哦、啊！几万了呢？几万了？你每当你啊金啊？或者是讲啊，这金啊，迄阵啊介绍我公司用市价甲你买回来啊？哇，真好！哦，分红呢，就会当了8%、12%。到时呢，我会当提金啊，是讲我呢金啊，佮卖你公司，我提钱回来。啊，那是定期定量的，属于啊，就比较小额的投资者了哈。买到8%至10%呢，一年有这方面的利润。哦，阿尼斯呢，真正是袂歹。好，啊，即卖一开始呢，伊袂叫你一开始就买大摊啦，先叫你头拄啊讲的定期定量来降低你的啊这个戒心嘛。好、哦，阿、啊、你诶，敢那袂歹哦，好、哦，你持续道理嘛。啊，然后甲你讲，啊，你啊升级起来啦，吼、哦，你阿尼斯啊真无彩呢，你若一当一边安怎安怎呢是？哦，啊，该买上酒。哦，50公斤，啊，金额也是安怎的先好啊？这个业务吼，伊会带你参观咯，看金嘛，

诶，乌道诶，啊来威胁一个啊，要甲因写报道诶一个记者。哦，甚至呢，竟然是被害者诶自救会，哦，寄贺卡互一个检察官，要求讲呢，啊，爱解冻扣押诶主犯，等等等等，要来干扰办案就对了哈、哦。所以这一个淡薄啊，有一点哈、哦，真正虾米拢唔惊呢？无政府啊吗？啊，即卖呢，救出18年的有期徒刑哈，包括呢，这个苦党诶，苦党诶，因翁，包括伊阿兄兄，啊，包括因厝内人哈，这拢救出18年的有期徒刑案的是哈。好啦，最近啊，这游的代志啊，啊，讨论再三讨论哈，啊，嘛办游行呢，表示抗议呢哈。好啦，所以这中联有这公司啊，这嘛将近要一个月啊。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啊嘛了解啊嘛检查好检查这些产品啊嘛连讲啊有一寡产品的检查是无问题啊一旦呢重新上架呢是讲有19批啦19批油啦包括下面啊下游的产品 OK 啊一旦重新上线啊但是地方呢地方有很大声音嘛啊所以嘛很大声音呢配合多呢不可以哈、啊、然后呢啊然后就是。这个游行抗议哈，啊，即马就是讲，咱副署长怎讲诶？啊，委托诶第三方诶机构，哦，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啊，这调查小组诶报告呢，上紧后礼拜一会当来完成安尼先，这可能才是重点啦。哦，安怎讲呢？因为你即马讲呢，我今马检查无问题，但是有问题诶原因咧都，哦，即马是人甲你掠一点嘛。哦，你管因拢唔知呀，然后你讲遮无问题，好、哦，你管因甲讲，为啥无问题？啊、哦，你总是啊，有一个清楚的原因，可能较要紧哈。啊，所以即马就是讲，后礼拜一啊，一旦呢，完成调查，完成调查呢，报告出来，啊、哦，伊咧推测啦，啊，副书记咧推测哈，伊讲啊，甲原料，包括咱的。生产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控管不当呢，可能在这方面靠关系，可能已经知影差不多内容是安怎的先哈。不过呢，这代志发生到这嘛，哦，中联有这公司三大股东，泰山的董事长，福寿的董事长，是不是啊？这东西啊，大股东呢，啊，福茂又的董事长，哦，所以呢，这三位啊，大头家大董事长。出名啦、啊！啊，鞠躬道歉，啊，鞠躬道歉嘛，做一寡呢，因的说明安尼先哈。而且呢，这三个大头家啊，讲呢，今年4月、5月、6月生产的沙拉油，只要是这3个月，无论伊检验合格也好啦，无合格也好，这种卖用啊啦，都下架回收。哦，这嘛是当讲一步脱啦。无即马呢，咱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公布的迄19批会当阁提出来卖。哦，啊，即马呢，一寡地方讲，原因都也唔知，要提出来卖，啊，就产生抗争啊嘛。啊，所以这三个头家就宣布讲，4月、5月、6月，迄拢未阁提出来啊，未提出来。啊，遐侪油呢，用回收的油呢，甲转做呢生殖柴油，还是做呢燃料油。哦，片面讲啊，这物件。搁入去咱食物的一个供应链内面，安尼先哈啊，像泰山这边就是估计哈，阮退货啊，包括呢库存，包括罚款啊，差不多损失1亿5千万至2亿安尼先了哈。福寿这边嘛是讲，损失差不多啊1万啦，哈等等安尼先啊，但是毕竟。啊，毕竟呢，伊讲的嘛是有道理啦，哈。伊讲安怎呢？伊讲啊，生理损失啊，阮泰山的赔起啊，但消费者对阮的信心啊无去，迄阮是赔袂起啊，这才是重点哈、啊。所以呢，伊嘛讲要来改变呢，中联有这公司的董事会，好、啊，卖因咧做董事，请专业的外部的人。来参加董事会，为头啊，甲尾改变过去迄种啦啊优质的管理安尼先哈。这当然嘛是一个改变较好啦，是不是啊？不然
顶面的董事会啊，恁

啊，物件都来到恁家里卖，哈、哦，哦，拢恁一手咧，啊，卖讲一手掌握啦，哈、哦，啊，就是讲有外人礼拜当事会，啊，真专业的人，啊，伊来做上顶手的一个管理，那、啊、这应该是较正确，哈、哦。过来，咱来讲是针对，哎，有一挂车掉喺高速公路的，哦，啊，即马叫车来拖掉，啊，即拖掉讲爱几啊万。十万甚至啊，超过几十万安尼是，哦，这是什么款的行业？家伙啊，所以人讲啊，拖掉蟑螂，啊，真侪代志不断的发生，啊，类似安尼是，哦，迄开除也拢想离谱去啊啦。所以你发现呢，昨三他通过了咱公路法的一个修正，针对这个拖掉车辆拖旧业，全面纳管。哦，多一间业者拢爱管，无经过核准，你家己就营业的，要甲你罚个300万。而且呢，你袂当啊，袂当开业，勒令歇业安尼先哈。啊，你那是情节重大，像太多人讲的这样，啊，要甲开天价，要甲提几十万的这，啊，要甲你吊扣，还是吊销你的牌照安尼先哈。好啦，过来。我要求主管机关交通部，你要制定一个定型化契约嘛？哦，你政府一个标准契约出来，这业者就袂乌白化价啊！阿妈和消费者讲，嗯，啊，这就是爱照安尼先啊！啊，业者呐无照规定，就甲你罚嘛。相关要甲你罚100万，因为你无照这个契约。哦，唔是干呐讲呢？这个月100万，还是安怎100万？这边就甲你罚100万。啊，这修法呢，为公布了3个月，好、哦，3个月就开始做安尼哈。好啦，讲到交通吼、哦，咱昨有讲到这高铁呀、啊，嘉义咱去边去嘛哈。哦，我开偌侪钱，开偌侪钱安尼啊。当然，迄条钱是真大条，这也无唔对啊。不过呢，有一寡呢过去啊，嘛是会当讲啊，譬如讲过去啊，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咱迄阵啊，交通部长贺陈旦，也是讲政务委员吴泽臣哈定哈，然后表示讲，这其实安尼无适合你。啊，昨呢张景生，啊张景生是咱以前的政务委员，伊也表示讲安尼唔对啦，啊伊无认同就对哈，伊讲啊这造成高铁的摩登烟呐，哦、啊、咱人的摩登是咩挂掉啊，哦伊讲那安尼先做落去。这就是摩登高铁，这可能是真大历史的一个错误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伊讲啊，这安尼不对啦。哦，而且也要求讲，卖因为年底要选举啊，啊，然后呢做这种决定，啊，阿姨家己决定，伊讲要宣布哈，啊，要退出民进党，因为这代志啊。好、哦，所以伊参加民进党32年呢。啊、不过针对这個，民进党是表示尊重。啊、行政一定是讲呢，日前嘛邀请呢张景生到底来讨论呐，嘛请教伊专家意见呐、啊。哦，啊未来呢，未来赶快要邀请伊啊合作来推动，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是张景生强调啦哈，伊讲即马呢这个议定哈，你为了地方选举的利多嘛，哦啊这呢协定哦要将近4000亿的预算。去一条呢，一旦讲是敢那摩登啦，哦，高铁的摩登，伊讲这不明智啦，不明智啊，也、哦、是一个错误，哦，所以咱呢应该唔是安尼做的，啊，希望讲咱民进党是执政党，尤其咱党内这少年人啊，啊，咱来回头呢个思考，哦，咱一个老百姓给咱付托的，咱来打起台湾的这里面一个政党。针对国家的资源，针对老百姓的税金，咱要用啊，咱是有责任感的哦。哦，袂当继续行迄种肉汤政治，啊、哦，迄种呢老路安尼是。啊、哦，不过针对这方面啊，啊，院长啊，会长毛讲一寡啊，咱伊的一个计划就对了哈。伊讲啊，头一点毛请这张景生来行政的办公室。哦，专家我咪甲你请教啊，是不是哈？伊讲咱主要未来咱台湾呢，有4位是90分钟诶，好、哦，咱有讲对嘛？台北到高雄啦，高雄到台东啦，台东到都位啊呢？有4区呢，
咱拢要90分钟来对完成嘛。啊，其中呢，高铁来到宜兰，就是咱这规个大计划，哈、哦，将环岛铁路网其中一部分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可能看过安怎做一个沟通吧，哈。不过反对的声音是确实有啦，哈、哦，确实有。啊，即卖咧听一寡无宜兰在地的人的感觉。结果昨呢，嘛有去访问到宜兰在地，开民宿的宜兰遮侪民宿的哦，啊遮侪民宿的哈、哦。结果呢，因是连讲交通方便，当然真好啦。啊，看呢什么行业？哦，即卖呢交通，会去宜兰呢，可能会待一天，甚至待两天。哦，啊你若讲交通呢，安尼直接高铁啊，用到时呢？可能一天来剃头都登登台北啊，等到阮的行李呢，等到会较歹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看什么行业啦，可能赞成的、反对的声音，拢会有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 ，no no 用起底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焦钙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焦钙护，我吃三顿，啊，出门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菜吃了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翘到歪啊？
6: 香菇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胃喘啊，而且拢未啊，都未啊。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焦钙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10: 阿亮啊，哦，
0: 嗨，
10: 哎、欸，我请教问你，
0: 请讲啊，
10: 我只脚哦，做脚有手术啦哦，
0: 是，
10: 啊，正脚无手术，接下来那滴困遐哦，
0: 嗨，
10: 啊，就是坐哩，当时啊咧休一下，脚头我咧休一下，
0: 那神经的反应啊，
10: 哦，哦，哎、啊，那是要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
10: 哦，
0: 今年敢有六十岁？
10: 哈？
0: 今年敢有六十岁？
10: 我八十五哩。
0: 哦。阿妈八十五岁，三椒瓦骨拢三顿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哈。
10: 哦，
0: 赶快来去活动拍日头行路哈。
10: 有啊，我有往去行路哩、啊。
0: 好，安尼好。
10: 啊，我妈妈家己买遐做遐。
0: 嘿，
10: 做啥？
0: 苹果精，维他干。
10: 苹果精来食。
0: 哦。
10: 啊，妈妈就关遐做遐。
0: 雪梨旺。
10: 是。
0: 维他干，no no。
10: 哎呀，
0: 好，
10: 你今晚
0: 那有咧食灵果精还是雪梨旺啦？哈，
10: 拢
0: 会当加咧。
10: 雪梨旺我妈妈食啦哦，
0: 会当加。
10: 我嘛，我是听拢咧听你的听你的节目。
0: 是，谢谢。
10: 哎呀，你听你也真好讲，
0: 嗯，
10: 真好。
0: 谢谢啊，三椒瓦骨斗阵食就好哈。
10: 哦，啊我就来，我甲叫伊的上来啦，
0: 好，好，
10: 我老拢食恁的呢。
0: 好，啊，你即马袂等来，叫去工食哈。
10: 好，
0: 好，
10: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10: 谢谢，感恩，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啊，
0: 嗨，
11: 啊，你好，你好，
0: 嗨、
11: 我想要来甲你借问者吼。
0: 啥讲啊？
11: 我这个脚床只吼，我落来是不是大腿？
0: 对。
11: 啊，是安那大腿是会安尼烧烧吼？
0: 嗯，
11: 啊，这是啥原因啊？
0: 迄就是咧发炎吗？
11: 啥物咧发炎嘛？
0: 来，咱退化性关节炎就是红烧热痛、红肿热痛啊。
11: 哦，迄、哦、就是咧发炎嘛、哦。
0: 嘿，啊，你退化，啊，你今年几岁？
11: 啊，那坐咧吼，
0: 嘿，
11: 啊，爬起来，啊，那咧行吼，啊。因两个脚腿后边拢会烧啦，
0: 对啦，啊，就甲你讲啊，你退化，你发炎吗？
11: 啊，你我是爱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啦。
11: 食三椒甲瓦骨咯。
0: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照三顿食哈。
11: 好好好好，啊，即摆有大组的哈。
0: 嘿，你去甲药房提大组的哈。
11: 哦，好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11: 好，
0: 再见。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2: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13: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4: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鸭子哦，三椒钙瓦骨煮啊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嘞。
13: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2: 也用肥皂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5: 行，拢行袂久，只针灸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3: 我捌去针灸，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针灸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针灸介好哪好哈？
0: 针灸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昨阿娘接电话呢，有一位太太呢，啊，食三石盖好，但是唔是买啊啊，因先生啊买三石甲顾身体哈，因先生讲啊，你喙齿也歹，阿娘啊讲啊，喙齿歹吼，你后摆老人痴呆呢。哦，所以喙齿也够用哈，喙齿当然也够用了哈。喙齿够用呢，咱咧食物件，咱即吸收的营养嘛，对不对？啊，喙齿够用呢，当然跟咱的循环、跟咱的脑当然是有关联性的。啊，确确实实是有医学的研究出来。啊，喙齿歹，无法度剥物件、吞物件、食物件，日后呢带着老人失智症的风险加14%，这也是事实。这是属实、啊、所以这个先生啊，真关心太太的身体哈、啊。不过呢，阿尼斯呢，应该上好可以当有雪利旺夹着咱的三秋来顾太太呢，也也够较理想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咱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即摆咧，当然咧震惊啊！即伊朗即个所在，啊，伊朗咧有一招，伊朗就是讲我即海峡咧不爱互恁行，啊，不爱互恁行，真侪卖油的国家呢，哇，行者呢，一船啊过不去啊，也给你怕。啊，要安怎呢？啊，无射较远呢。啊，射较远呢，无我行这边。但你行迄边呢？即马呢？迄边也未通。哦，所以像讲啊，这沙特阿拉伯呢，他搞得真大粒啊。因为两边的海峡，一边呢，霍姆兹海峡，一边呢，曼德海峡。啊、哦，一边伊朗这边给你固掉，给你冻掉的。啊，曼德海峡迄边呢？是也门的武装团体叫做青年运动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的老大嘛是伊朗，哦，所以现在伊朗呢，哦，包括无人机啦，包括炮弹啦，嘛呢，哦，运送过来，和这个组织，啊，青年运动团体啊，好啦，所以这也真大家听咯，啊，现在沙特阿拉伯呢，本来比别，为那边行不动，我就行这边。啊，这边也未行，啊，我要安怎？哦，所以可能都要改位啊，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啊，这油价都上到亚洲来啊，你是嘛哈？哦，啊那安尼是真正呢，时间呢爱拖真久，啊，够成本呢爱增加呢不得了的多。伊讲啊，干那安尼是啊靠一年啦，增加呢时间一个月。啊，本来呢，这只船我的航行的成本可能要增加超过$250,000的美金，美金呢代表呢将近要8000万，走一抓，安尼我加8000万出来的成本，要奈何啊？当然袂好啊！好、啊，另外路透迄天啊，毛写一个报道，用伊朗呢，伊7月份。啊，派到伊个革命卫队，哦，一个高阶级的指挥官，包括呢派到伊个军事顾问，另外就是飞弹、无人机、零件设备呢，哎，再位到呢，来到呢这也门，甚至个再什么来，再金啊，再黄金，就爱乎你钱嘛。哦，安尼等于讲呢，这伊朗就是要强化本身这个。啊，青年运动组织将本身的曼德海峡接，哦，买个过去。啊，那呢，霍姆兹海峡依然过掉的，啊，曼德海峡呢，那这个组织过掉的时候呢，啊，真正你无路通行。哦，所以路透社也下调啊，用沙特阿拉伯嘛套给苏伊士运河来运上一挂油啦，但是啊，这过去啊，真正嘛唔不安尼行啦。慢慢的行哈，啊，个真大无讲，就是讲沙特阿拉伯油，那咧过去来讲，哦，上大改买是欧美国家的改买，但即马沙特阿拉伯呢，较大宗个买是咧亚洲这个所在，所以伊个靠较远啊。啊，你若将原油要运送到咱亚洲再来，等于讲啊，伊原油啊，伊这一船油轮。爱射过规个非洲，非洲偌大呢？非洲大陆啊！哦，你爱射一个非洲，安尼航程增加一个月嘛？哦，正常的情况啦，哈，一只船为沙特阿拉伯呢，一个红海这个港口叫做杨浦港啊，杨浦港然后经过曼德海峡来到咱台湾啊，安尼行了哈，19天就到啊，诶。19天啊，啊，所以呢，霍姆兹海峡那边未行，啊，我行这边曼德海峡，但即马呢，即马海啊，连这边嘛，甲你冻起来啊。好啊，我只好阁改行这个苏伊士运河，啊，行地中海，行直布罗陀海峡，然后世界呢，非洲上下面的好望角，我敢那安尼讲了，讲4-5位去啊，啊，这拢系船来行呢，安尼西啊，西到亚洲来。啊，真正吼、哦，时间啊拖太久啊。他都要讲19天，哦，那照即马讲安尼行，爱48天。
时间拖刷卖讲，油呢爱成本的加偌济工，差不多爱加一倍嘛。所以啊，这真正好伤脑筋，好伤脑筋，嘛唔知要安怎处理较好。哦，目前的状况哈，啊，目前的状况，干么的短期间呢，当处理。其实即马呢，川普嘛无阿多讲，蒋家呢做一个什么款的结束，啊，伊朗这边呢，哦，伊嘛不会停啊。啊，后边边有人家支持无，绝对有啊。俄罗斯就甲伊朗支持啊。哦，啊，当初时呢，伊朗嘛甲俄罗斯斗三江啊，所以因是共国的啊。哦，啊，即马呢，美国这边呢，敢那较无人甲伊斗三江呢。啊，要安怎呢？因为甲以色列之间呐、啊，以色列甲美国有一寡意见无合嘛。哦，啊，较无一开始啊，遐尼啊，嘛只咧配合嘛，是不是啊？啊，但是即马呢，美国甲伊朗呢，为历史连续，诶，当我是已经是第十三天咧，你甲我拍，我甲你拍呢是吼。所以美军这边攻击伊朗的，就是伊咧军事的一寡资产甲设施嘛。啊，伊朗是针对真侪波斯湾遐。附近的国家，你国家内底有美军的基地，我给你发射呢无人机，无人机哈、啊。所以即马呢，这个战争拖刷呢，川普是淡薄啊坐袂调啊，不耐烦啊啦。哦，所以接受访问的时候呢，美国总统是表示讲，好，即马咧考虑，啊，要大举攻击伊朗。啊，要规个安尼哦，大摊要甲拍着对哈。但是呢，这个美国呢，美国嘛是飞弹啦，什么炮啦，什么，因为美国呢唔敢派军队落来嘛。啊，因为过去啊太侪遍，只要军队呢落土，哦，后面的变化呢真歹讲啊嘛。哦，啊你敢那轰炸轰炸轰炸啊，即马呢时间呢拖到即马已经证实伊朗呢和你拍到哪个国无唔对啦哈，但是嘛是安尼甲你战啦。所以这也是目前呢，真大家听的所在嘛。哦，伊朗这边呢，嘛对我讲啊，哦，伊就是讲，历史的迄天，伊就以无人机、自杀无人机哦，哦，攻击这个巴林呐、啊、约旦呐、啊、科威特啦、啊，这拢是有美国空军基地，还是美国基地设施的家，伊拢拍家。哦，啊，拍到这个国家当然嘛哀求啊，啊，伊会甲美国反应啊，啊、哦，就我这一个安怎，一个安怎安尼是，啊，听讲哈、哦，听讲美国套给伊拉克，哦，伊拉克的总理啊叫做柴迪，啊、哦，套给柴迪啊，提供爱停火，这是伊朗甲伊拉克的官员讲的哦，要提出停火，竟然是川普总统提议的呢。啊，提议要停火安尼是啦哈，所以这后续的变化呢，确实啦，真歹讲。不过短期间呢，话题的可能性较少。啊，那安尼是呢，会产生什么后续的影响呢？哦，油未上嘛，他都要讲啊，跟他上油都要成本加偌济啊。哦，油未较上嘛，所以油个贵起来，啊，油个贵起来呢，物件就个贵起来，物件贵起来，通膨就个来啊，通膨哪个来，美国就个升息啊。美国那个升息啊，全世界经济都个受影响啊，会啊袂，当然会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油起价啊，啊惊升息，今日嘛一个大条报道，就是美国呢，美国股市呢，这七间大间的公司受到太多人讲的遐影响啊，因为市值一天就蒸发哦，蒸发就跟咱的股票安尼崩落来安尼，先还是蒸发呢，差不多呢。8000亿的美金，你看影响有大无讲？好、哦，影响真大哈。不过咱来讲另外一层呢，对个人影响啊非常大。这是当讲是世界性的离婚案，全世界拢真注目呢。啊，即马呢，韩国律师啊有一个重大判决，这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的裁决。韩国呢一间大公司 SK。啊、SK 集团的会长叫做呢崔泰源，崔泰源的太太是什么人呢？是以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查某囝。哦，啊，结果呢，崔泰源后来讲呢，哎呀，有查某啦，啊，还有呢，还有好，还有囡仔呢，是啦。哦，这代志啊，
当然是大事情。啊，你娶的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呢？啊，你过去敢有这么大间的公司，这大头家通去做？哦，啊，你娶到这位，对你的帮助无大吗？啊，绝对有嘛，好卖好笑，对不对哈？啊好，啊所以今嘛呢，离婚啊，离婚的判决啊，今嘛法院判决呢，伊要赔偿。赔偿呢，9,440亿，韩国钱韩元，那代表差不多是209亿啦。啊，这是财产的分割金额，安尼先就对哈。这嘛当讲是啊，韩国呢有史以来哈离婚呢赔偿一个新冠的记录。但是早前呢，早前离信判决的时候呢，是爱赔超过1,380亿呢。哦，所以呢，阿联西这边宣布，哦，伊省真多呢，省超4,300亿个韩国钱阿联西呢，啊，好啦，这段婚姻呢，但讲你甲想过去甲今嘛嘛哈，三十多年，迄阵啊呢，非常的出名哈，两个人在1988年在青瓦台呢举行这个世纪婚礼，青瓦台是总统府呢，哦，买单公是韩国。这种政治跟商业哦，深度的这种绑定的一个标志啦。迄阵啊，称呼叫做神话嘛，哈。啊，咧2015年呢，这个神话呢破灭。崔泰妍当时哦，一旦讲咧媒体公开承认有婚外情，而且还有一个查某囝。随后，伊咧2017年呢提出讲离婚的调解。要离婚嘛，大家来讲安尼先。哦，但是卢素英就是啊，以前迄个总统卢泰愚的查某囝，伊拒绝离婚。啊，我不爱离婚。伊离家2019年，因三个囡仔啦，三个囡仔拢大汉啦，拢成年啦，好，囡仔大汉啦嘛，来，大家来讲。哦，啊，结果咧2022年一审的法院。哦，迄阵啊，认定讲你这间大公司 SK 的股份是属于啊，这头家崔泰元结婚前的个人的财产，所以你要分割财产，安尼这间 SK 的股份，这太太无当分。啊，那安尼一干来当来分掉呢，665亿的韩元韩国钱，但是经过两年后无同啊。两年后呢，离婚，法官的看法是讲，你卢泰愚的时代，卢泰愚做总统嘛，卢泰愚的时代，干那安尼先呢来赞助到这个 SK 集团呢，迄、那个300亿的韩元，包括哦，当然有一寡呢唔知影的哈、哦，就是讲钱安尼赞助入去，包括呢卢素英，伊是总统的查某囝呢。伊针对家庭也好，针对企业也好，这方面的支持，这对公司那也无贡献，那天大的贡献呐。所以今嘛要离婚啊，这间公司当然是分割范围之内嘛。所以这判决啊，这个大头家崔泰元爱支付的是1,380亿的韩国钱韩元。好啊，但是佮这边的宣判呢？一个呢，较久淡薄啊，安尼是啦，我啦，所以外界咧看到尾啊，伊是爱赔偿偌侪钱，互伊即个未来就是情母啊嘛，只是讲伊即情母的身份呢，非常的无同吼，是总统的查某囝。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杯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乌面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利旺是水的，一支鸭里面有两罐。啊，咱即卖有大组的，大组的雪利旺呢，一组里面有五罐，有五罐哈，所以较重，啊较重哈，啊所以请咱呢听众呢，你若干那买一组，哦啊还可以家己来载，还是讲来提哈，啊那超过一组以上呢，啊嘿，咱请药房呢再给你送去厝的，因为迄伤重啦。啊，有的一个买嘛，不止买一两组，哈、啊，买半年份的，买一年份的，哈、啊，迄遮侪组，迄遮重的，哈、啊，所以咱的车呢，咱的药房给你送过去。或者是讲有一挂咱的阿公阿妈，啊，因的方式也真好，哈、啊，安怎讲呢？哦、啊，你逐个月给我送来，分配来，有的是我会出的话，我经过遮，啊，我买菜遮囡仔，我逐个月经过呀，哦、啊，我即马给你买好啊嘛，哈、啊，我再来提就好。哦，啊，这拢无问题，因为电脑拢有记录嘛。哦，啊，这样的分配也很好。哦，要提遐多，好遐尼重哈。啊，那是咱的零果精呢，迄就轻轻啊俩。哦，啊，那三蕉啊，迄嘛轻轻啊俩，迄就较无什么问题啊呢哈。好啦，咱呢卡叔讲，哈，卡叔讲哈，你寒天时啊，当然即嘛真热啦。哦，你讲寒天哈、啊，我讲你寒天时啊，那是卡尾手尾零几几的。啊，卡尾手尾零几几的，身体虚弱虚狂嘛哈、啊！你即马就买雪利旺，买大组，哦、啊，上少买一组。啊，你好好啊，照起工，即马安尼开始啉。热天热天嘛是爱啉温烧的，卖啉冰的，拜托。好 啊， 啊，然后你照起工安尼啉，你到今年的寒天啊，你会甲阿娘啊谢谢，真的，你袂卡就冰冷啊。哦、所以寒天的病，热天来处理是上该正确的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就到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还是三蕉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 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还有互联书会带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哟，今天是星期六，那到底风台是有台有台啊？无台？哎、欸，甲听众朋友报告哦，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啊，哦，解除了。嗯，红霞哦，这个台风啊，这是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红霞台风哦，已经远离台湾。伫今仔日一早起八点三十分，那么咱的中央气象署讲已经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哦，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海上，那如果海上解除，那到底有没有陆上的？到底有没有路上的哦？
1: 没有海上怎么会有路上？对啊，先有我们四面环海。
0: 阿姨，那阿内不是都直接都解除的红霞台风的这个警报的话啊，还分海上哦，它只是到海上，还没有到陆地的地了哦。好，不过呢，在今天的早起五点的时候，红霞这个台风在咱台湾南部鹅銮鼻西南方差不多280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以21.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好，群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好，啊个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哦。啊，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暴风圈哦，咱今嘛一共其实这暴风圈的范围有稍微的扩大，有稍微扩大，那这样又说解除海上警
1: 报，那就是不会来的啦。哦啊，解除就是不会来了，扩大一个谁还逃去啊？
0: 不过气象局也讲了，目前啊在西北太平海啊太平洋的海域上，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哦，诶，这个现象，那这个热带扰动的系统呢，哦，有可能它也会后续也可能会发展成台风
1: 哦。这个哦，讲这个红霞台风，虽然对这个南部哈，就是在台湾的南方过来哈，但是哦，这个其实本来是正朝着台湾的南部县市过来，但是昨天哦，影响被这个红霞台风影响到的，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张岸哈，受到这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哈，登机场出现了高达8级的强阵风跟风切哈，导致哈22架这个飞机没有办法降落。昨天晚上的时准哦，所以变成说大规模这些飞机大规模的转降高雄机场跟松山机场，还有台中机场，尤其是转降高雄机场哦，包括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航空，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立荣航空，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外籍的航空哦，达美航空、那个香港的大湾区航空、国泰航空。还有越南航空，所以长吼，这飞机转降，转降不是得对家落来呢，伊转降你来单工啊，时间差不多啊，腾机场吼，一旦等的时阵，再回两机个要起飞哦。所以昨天创了一个记录吼，因为大家知道讲高雄小港机场，因为是有宵禁的关系嘛，晚上12点其实就关场了，没有办法起飞或降落。但是为了昨天要疏散这些转降转场的班机吼，民航局特别吼等哦，这个高雄小港机场的这个起飞时间哦，可以那个宵禁时间到今天凌晨的12点半，所以也创下了高雄小港机场哦开航以来哦最晚的起飞的班机，昨天晚上凌晨十二点三十八分，
0: 等于帮高雄小港机场解除宵禁的对
1: 吧？没有，这个是要申请延长，
0: 紧急啦，
1: 紧急延长哈，啊，所以本周我这里网络上很多航空迷嘛，他们都喜欢去拍这个飞机啊，所以就拍的比较特别。昨天来高雄比较特别的一班就是达美航空哦，这个本来是从西雅图飞到桃园的，这边他这架飞机最后是转降高雄，然后呢，最后离场的也是这一台达美航空的哈，这个大飞机，所以哈，这个红台虽然对南部过来哈，当然已经解除了嘛，但是影响到了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
0: 没错哈，而且呢，哈，这个。 昨天哦，这个中部、北部上半天下雨状况也不明显，南部一样也差不多没什么下雨哈、哦。不过因为沉降作用，等到出现的高温跟焚风哈、哦，那随着红霞，不过在昨天前天啊，在这个高雄的这个天空哈、哦，都看到红彤彤一片，果然真的是红霞哦。有人讲那是台风哎哈，哦台风正之前，有当下天空都会出现哦，不是很红哦，要不然就粉红，好，要不然有时候就粉就会有橘红这种的哈，一大片的精英。那这个红霞台风呢哈，这个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顶哦，后中部甲北部可能会受影响啊，不排除这个台风它照到中国哈，在咱台湾西过了，一到中国的时阵，可能就会增强变成中度台风哈，中国哈。好，谢谢。不过接下来可能还有台风哈，所以目前这个热带扰动呢，伊咧行的方向呢是往日本的方向，大概是8月6号、7号、8号。哦，如果这几天前后时间要去日本旅游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天气哈。

咱们这部中不就有提到说现在摩洛哥这几年国人很爱去的旅游观光国家摩洛哥、这个不接受咱台湾这个护照入境、这个消息出来呢、有很多人就一个观望、有很多人说这是真的吗、来、今天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说咱国内有一间旅行社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的其实是啊，咱国内一家旅行社叫做叉狮旅行社哈，安尼大家知影哈，已经伫因的官网哈，即、這个雄狮旅行社啊，伊伫官网内底有公告哈，伊讲暂停受理的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的代办业务哈。其实咱这几年哈，要去摩洛哥，我们办摩洛哥签证，其实都哪里办呢？其实是在日本，日本大使馆，日本，因为那一年我第三次要去无成那边，其实我都听录音下讲讲，这个签证都是在日本办的，不是直接在摩洛哥，好来，所以讲哦，这个根据雄狮旅行社在讲讲，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已经呢，去摩洛哥啦，他拍摄不是日本的大使馆，是摩洛哥驻日本的大使馆，在7月23日。都已经通知讲停止受理签证的申请，已经有这个通知。那到底他也没有说期限，所以讲有的人还搁在咧观望，就是安尼。但是这间咱国内会使讲，这个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他目前来讲也是这个全国旅行社呢，这个、最赚钱。以上半年度来讲，他还是最赚钱的旅行社雄狮哈，他的生意做这么大，他都已经在官网发布这个消息啊哈。伊讲所有如果那有已经报名交钱摩洛哥这个行程的这个旅客，伊要全部这个退费，要全部退费，全额退费，退还，或者是讲你可以转选择其他的行程，也可以安尼。另外，东南旅行社五福旅游其实伊嘛证明讲已经有收到通知，但是呢没有取得摩洛哥官方以及驻日本大使馆的进一步说明，大概他也不会跟你很多的说明啦，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确定，国内已经有旅行社都在退款啦，如果是说已经有办签证准备要去的。

外交部长林佳龙哦，也出席这个拉丁美洲哦，继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的开幕仪式时阵嘛，是吼，这个记者问的讲，哎，摩洛哥签证是否为中国打压？因为其实状况。

0: 玻璃心啊，打压啊，怎么样？
1: 其实一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
0: 对啊，
1: 哦，啊，这个跟你通知，安尼讲，啊，这样暂停，安尼哦，啊，这样停，哦，啊，什么理由，什么原因？
0: 对啊，但没有
1: 停，什么时候开始停啊？时间停到什么，我们都没有讲嘛，哦，反正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讲大概近期如果你那已经有报名的朋友，可能啊的自己就接洽你的旅行社了，
0: 对吧？确定一下了哈，
1: 对。

0: 来，大家拢知影讲日本人吼，这个平均寿命吼，伫全球吼，拢是遥遥领先呢。
1: 没错。
0: 好，上新诶，这个日本人平均寿命的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又在增加了。嗯。又 again 哈，哦，真的哈，哦，不简单哈，哦，已经连续41年，好，哦，连续41年，日本人的平均会，这个平均寿命拢是全球第一。连续哦，已经41年都是拿全球第一哦，尤其是女性哦，日本女性的平均年龄已经来到87.33，平均哦。好嘞，根据日本的厚生劳动省的这个在昨天因所公布的这个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呢再度上升往上调，男性平均寿命是81.35，好，查甫的81.35，女性是87.33，哈，所以。还是一样，这是差6岁哈，差不多，哎，就是6岁。好，女性平均寿命还是高男性的多，男性6岁哈。那跟前一年哈，跟前几年比起来呢，男性的平均寿命增加了0.25，女性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0.2哈。其中日本女性已经连续哦，是女性部分啦哈，日本女性已经连续41年蝉联全球平均寿命第一嘞哈 ，Number One 嘞哈。因日本人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寿命大幅提升哈，嗯，啊，这都免讲
1: 了。对啊，战争结束啊，和平的日子了嘛，嗯，对不对？对啊，经济发达，嗯，医疗发达哈，嗯哦，啊，然后饮食也改善。嗯，哎啊，重点不战争啊，不战争绝对说那你看这个平均寿命就绝对。
0: 战争是平均寿命一定，
1: 那个，就大家拢少年的交易啊，
0: 对吧，
1: 啊？哎呀，战死沙场。
0: 平均都是当地大家拢吼拍卖卖平均册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1947年哦，日本男性平均寿命是50.06哦，1947年，女性是53.96，到了2020年的时阵哈，男性的已经来到81.56，女性的已经来到87.71哦，安尼哦，哎，哎呦，87.71，2020年，那今年去年。好，现在公布的是87.33，哎，等到比87.71较低啊。为什么说成长哈？它是跟前一年呐哈，前一年比较安尼啦哈。好了，反正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一到八，你得给你87点多啊，男性是81点多，安尼的小数点我们就不谈了哈。所以是相当啊，这个高的哈。所以咱回头，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呐哈。台湾我们这个目前统计最新的是到祖尼哈，113年哈。好，有通给的是告啊，前年的对
1: 哈，2024啦，
0: 对，2024男性平均寿命是77.42，嗯嗯嗯，好，查甫77.42，女性是84.30，哦，哦，将近也是6岁多哈。女性的平均寿命，还是比男性高了6岁多哈，6岁多哦，啊，女性比男性多活约6.88岁哈，好，113年了，这是113年。

0: 个消息吼，这个日本政府即马计划要吼收紧外国人呢吼，伫日本的这永住许可审查标准吼。永住哈，对哈，长久居住的新扎标准哈，根据出入国在留管啊，这个在这个留管理厅公布的修正草案，未来你那申请要抵日本永住哈啊，外国人的对啦哈，你除了爱股比有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准诶年收入以外，好注意哦哈。你的收入的对啦，要高于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准哈，要比他们高安尼的对。好，另外呢哈，预估年金给付哈，预估你的年金给付哦，大概多少额度，这个会有一个标准，还有你的日语的能力、日语的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在未来都要纳入。好，你要申请永住日本的新扎吧，诶，这个项目来的，就是会啊比较严格了哈。那么还要当然还有一个哈，如果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规定哈，医疗申请永住许可也需要符合素行善良哈，具备有。独立维持生计能力，以及符合日本国利益的三大要件。第一就是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你要善良啊，不一寡迄个不。
1: 直白讲，日本只要他只要精英呐、他不要低端的啦、然后你他低端的劳动力，他就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啦。你别有不低端的，他只会给你这个啦，他只会给你劳动签呐。你要就变成永住或入籍，他现在不太可能。
0: 就是标准提高啦，标准提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啦，
1: 最近五。这能刚刚我觉得消息的这震撼了日本的，就是要永住权。他说你要加入永住的时候哈，要缴满30年的后生年金的，刚刚那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国民年金嘛，那个劳保了。你外国人你要申请永住的话，你要缴满这个30年。哇，这个根本就是把这个外国人齁、这个申请永住这个门完全关上。30年呢，那些有人去生活的对你这类齁，哪个你可以日本读册工作啊，读册当然没法都交集嘛。你进入日本职场工作要顺利工作30年之后，然后每一年都工作稳定啊，没有失业，没有被裁员，一直缴了30年之后，你才有这个资格申请。哇，这个严格很多，这有一点间接就跟说，以后外国人都不要来日本申请永住
0: 的。
1: 这个东西，这个是实打实的东西。就觉得替你在日本做那个做一些移民的啦、规划的啦、永住的，这个在这个震撼弹哦、这两天在这个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发表，但是现在还是有。要查是不是详细说真的要满30年，因为30年凶悍嘛。对，刚刚去美国、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去美国，你要去美国去缴满美国人的这个什么，不管是劳保啦或什么，你要缴满30年，你才可以申请绿卡。安尼打个外企啊，30档笑人生有几个30年呐、而且你缴那个年金的前提哦，你还要有工作。
0: 好，所以相关的这个修订哈，
1: 来，
0: 十月初一开始哈，为今年十月初一开始正式生效哈。不过收入的标准的规定呢，可能会追溯到今年4月份以后的给你省啊，哈，的给你啊，这类、
1: 反正现在变得很严苛啦，收紧。日本现在社会本来日本的波秀啊，其实日本其实是一个很排外的国家哈。你麦克阿奇阿里亚德国在马斯梅根，那个是他们的面。面具，其实内心里面你哪要去日本，生活或工作，你要付出的努力跟成本其实是很大的，而且日本打从心底其实不太会接受外国人，
0: 好比较排外。
1: 日本去日本看回来，很多人都讲说，你去日本工作有所谓的外国人的天花板，你很优秀。你在日本本土企业，你很优秀，能力很好啊，但是你再怎么升迁哦，都是有一个天花板。而且加上基本上日本的这个，因为日币太便宜了，日币太贬值太严重了，是好的人才 对于去日本工作根本不会要想，啊不，一拿金条练练哎哈，哦，把他就去美国啦，或者去欧洲啦，对不对？美国跟欧洲虽然就是哦，有时候税比较高，或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至少手把手拿到手上的钱才真的。但是你讲很有能力的，比如说 IT 工程师、AI 工程师，你被酸掉，绝对第一选择哈，不会是去日本，因为第一个日本薪水本来开的就不高，再加上日币的贬值，哈，对不对？所以日本哦。现在真的是又把自己的这个把这个移民之路给关上去哈，我说现在对你不能来攻，不是是跟他喝歹气，人才进不进去了。但是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做？就是这几年太多的中国人哈，用这种 bank 的方式去申请日本的这个永住啊、移民啊，是说大量的你不能自产啊，然后开店啊，但是搅乱人家一池春水。唉，所以
0: 还有治安的问题，
1: 治安的问题啦，
0: 对对对，所以说，
1: 但是有时候移民就是这样嘛，两面刃呐。
0: 起码日本人哈常住哈永住的日本的人口，人讲已经破百万了，很惊人了哈。所以说，但是呢，日本可能这几年来慢慢感觉到哦，这个已经是一个也是要担心的问题，就好像欧洲也一样啊，欧洲他们就很多很多，一共就很多那个难民，特别是一挂什么中东的难民，打着难民名其号，哦，阿东去到，去，吼，去铸造哦，变成去，哦，你别讲移民啊，或是讲逃难啊，或去铸造那个欧洲。那欧洲，吼，已经嘛发现，讲其实这些很多根本不是真的难民，伊讲他们这些人，吼，啊底下啊去吃这个国家的福利，吼，就吃掉这个国家的福利，但是他们不是生活不好过啊，伊讲几乎每一年弄个登去因家的母国去的度假。哦，你就发现这样，你就越来越不爽哦。所以今嘛哦也一样啊，欧洲国家对这些哈过去什么打着难民呐，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一个哦哦其他的这些国家在名目名堂哈，那在欧洲享受欧洲的国家福利，啊是讲造成啊这类经济上的排挤啦，哈就业上的排挤啦，治安上的问题，因今嘛嘛已经哈有深深感受到啊，所以讲好今嘛拢会愈来愈排外啊哈。等一下我再来。讲日本其实他的排外有说日本人过去是真的是比较不爱，但这几年这样子下来，他们又觉得也这样也不是套路，有个感觉说 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我等一下来讲说其实这几年有很多人去日本买那个房子啊，日本那除了几大都市以外其他的地方，那个房子其实很多现在都很小的很小的啊，甚至有些早期的旅馆啊，你也在比较增加较偏郊的所在，起码哦，根本很大片哦。啊，迄日式的房子也盖的，好、哦、看得出讲当年的是盖的也是很不错的啊啊，便宜的就可以卖掉了，很便宜就卖掉，甚至于嘛，为了吸引一寡这个看年轻人哦，啊去乡下哈、哦，这个永住啊啊底下啊，所以你可以很便宜的取得哈、哦、房子啦，好、哦、啊，甚至啊当地政府给我提供一寡好、哦、帮助你在这边啊要怎么。创业要怎么去改造农村、改造乡村？好，弄有一寡这个配合的条件，所以有很多日本年轻人已经嘛无想要伫哈东京啦、台北啦这种大都市哦啊过着高压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往乡下去发展，以为讲啊可以这创造另外的哈好一番人生。结果哦，因讲在自己的国家日本哦哦这去搬去这偏乡乡下还是农村了，本来。想要宏图大展，有很大的抱负，结果呢、哦、后来发现困难重重，而且这阻碍重重啊，阻碍都来自哪里？也是来自自己日本、哦欸、这个、当地人、哦、等一下我们再说进攻格哈。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有烧香，有宝贝，有吃有惊去吼。有烧香，有宝贝，无宝贝心内吼。啊，有吃有惊去啊，那个是吼实实在在的吼。不只有心理上的吼，这个安慰加持，但身体上、生理上的的确确也因为这保健品，好，真正譬如讲吃钙吼，确确实实有提升你体内的钙质指数，哦，钙质的指数，好，有吃护理元素，哦，有吃苏鹏，哦，你体内的荷尔蒙指数也真的有提升。嗯，黑都 拢会当透过检查吼，啊，而且受理的公维，哦，用科学的用吼啊先进的仪器，甲你吼检验证实，哦，这唔是讲干呐讲啊，烧香有保庇无吼，啊保庇你讲有哦，有保庇哦，我去拜拜了，我感觉大行拢继续顺嘞，还是有当时家己的心理感觉吼。
1: 正好我伫阮家附近哦，用这个诶附近，我看有这个吼外用推这个吼坐轮椅的这个伯伯出来，哇，一看伊大腿甲小腿，边边啊有。大腿跟小腿啊，远远看的看
0: 嘛，无吧，默默啊，
1: 无吧，骨头嘛受，
0: 腿包骨年啦，
1: 受伤
0: 对不？
1: 嘿，脚啊卡，嘿是真正是脚啊卡。
0: 你也看得出讲，嘿就是干那腿啊，内底没有什么肌肉量。
1: 对啊，腿包吧，腿包骨啦，啊骨看起来嘛，就安尼怕工怕感受的怕工怕工，
0: 苍白苍。
1: 人那徛起来吼，因为这路逆嘛啦，徛起来一定吼，我感觉就没啥。
0: 徛不掉啊，徛不在啊，
1: 所以肌少症啊，骨头甲肌巴是。双向的嘛，你骨头无好，你无法度叮当，你的肌肉就落，啊，你肌肉落，你骨头就会愈歹，恶性的循环啊。所以一旦吼，咱人呢，如果卧床，或没有办法动的话，其实就是这结果，很可怕呢。真的肌少症、骨质疏松症啊，人的退化，你的坐轮椅，就一直坐轮椅啊。
0: 对啊，
1: 所以慢。
0: 啊，愈无动，你就愈无动，就愈未动啊，哈。那你那个肌肉量哈，就因为没有动，你的肌肉量会一直萎缩哈，对，愈来愈萎缩哈。
1: 而且你无动，你的无想要吃物件嘛，不想吃东西，营养无够哈，啊，你骨头个会愈歹，啊，这个肌肉个会愈。哇，所以这是一个恶性螺旋呐、啊。所以咱的人，咱人呐、啊，有年纪哦，真正想康想帮，一定要大家想办法动一下，走一下。哦，刚刚身体有一点压力，真的有这个自己的肌肉跟骨骼，每天一点给他压力，没有压力不是好事呢。我讲，咱人啊，这人啊，不管鲜花癫管啊，是讲身体癫管，还是要给他压力，有压力他才会刺激，才会长骨头、长肌肉这样子。
0: 所以讲哦，
1: 啊，当然加上营养补充啊，
0: 营养补充很重要哦。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啊，那徛着生哈，所以说一整天都没有办法，连站一下都不行哦。来徛，啊，就来紧来找看有当坐的，啊，无就爱找看讲有当偏的无，安尼吼，对不？
1: 哦，你都无用嘛，懒死去。
0: 就所以这就是
1: 讲说，
0: 能坐就不要站哈，哎，其实是你无法都站哈，啊，能站就不要走，啊，能跑能站就不要坐，能站就不要跑，不要走，能走就不要跑，你无感觉吗？就是安尼啊，要叫我走啊，无法度，我用行的就好啊啦，吼，要叫我行袂啦，我徛咧倒，我徛喺遮就好啊，吼，要叫我徛，我坐咧就好啊啦，要叫我坐袂啦，我倒咧，到尾啊，就是吼，一直萎缩，一直退化，吼。
1: 咱单台湾国民的平均寿命很长，那他要讲个，男性77岁哦，女性呢83。三岁可以拿回，
0: 哎，不啦，84岁
1: 啊，84岁，
0: 女性84.多。
1: 但是哦，这个绝对的数字其实不是重点，你要讲平均，你要健康的平均余命才是重点。哦，你讲啊，活到84岁，但是最后的5年你弄来卧床，这人生有什么意义？
0: 其实哈，
1: 这个很重要，平均健康余命哈。值跟量我们都要，尤其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了，值跟量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要吃，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给身体一点点的压力哈，健康、应用啊，困眠哈，这拢足重要。
0: 每天有当下可能你要强迫自己哈，有时候你就看呐、是什么是对你好，有当下可能要稍微强迫一下哈、来得力钙粉钙油一定爱加的哈、有当下骨头咱家的骨头肉眼看未到的，咱骨头里内部呢，我们不有咱无跌倒无摔倒哦，但也没有骨折，但是你可能骨头因为长期的哦。缺钙，骨头的干燥可能已经造成干裂。好、哦，有必损啊！你唔知啊，所以你会感觉我骨头不舒服。好、哦，不管哪一个部位哈、哦，有当时啊，迄唔是病，有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骨头，你内底骨头可能有病啊！啊，你唔知，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好、啊，或甚至你若是讲啊，走路有当时啊，走路袂在啊，是讲有当时啊，你手咧安怎安怎？如果不是关节，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你骨头的问题啊。好、哦，一定啦，骨头就是关节甲骨头骨质。所以讲补钙的。 就是要强化你的骨质啊，吃钙油呢，就是要强化你的关节。
1: 对啊，
0: 好、哦，这都这两项为什么两样有两样应该的功效？所以讲这两项会记得强化你的骨质跟体质，就是得力酸和钙粉；强化你的关节，就是得力钙油。
1: 哈、嗯，钙粉加钙油。
0: 对对，记得哈、哦，两样然后一起吃，四十岁以上拢开始保养哈，加这加就凭你家己的程度，
1: 对不、啊？
0: 如果你纯粹今嘛拢还没有状况，只是保养一天一次就够了。如果哪一天我出现状况，一天两餐，如果情况已经不容忽视，每当搁在呼吸啊，你就三餐吃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拢有咧卖哈。
1: 这两码位，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咱都要讲吼，即马要申请日本永住吼，这个条件哦，愈来愈严格啊吼，也就是越来会越困难啦吼。哇，我看有咱台湾人吼，这台湾人也有很多人去日本买房子，有的买房子可能只是投资哦，但是也有人就说啊，他啊就可能啊就直接到日本去啊，这里、个、永住，而且长久居住哈啊，这些公他可能不是没有申请永住，但是他常常会去那边啊住一段时间这样。结果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们说哈。也后悔了，也后悔了，所以说吼，搁安那讲吼，家己的国家、家己的生活环境，你拢知影吼，你去了，有当下佚佗一回事，底下长期生活来讲，你搁另外一回事。我的讲，都家人讲嘛，讲日本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慢慢有些在像东京、大阪这种的大都市工作，生活压力很高，所以有人离开大都会吼，解除家己的压力。好，有人就去到比较这个农村还是乡下啊，日本的这农村乡下现在其实有很多厝都空在那边啊，甚至有的人是说可能长辈走了以后留给子孙，但是子孙根本没被登了继承没被继承，是不是你还要交什么水交什么水，有的都干脆全抛弃。那很多那种房子有很多已经就是说也鼓励有些人，你如果说当然也有外国人去买啊，也有很多是没要继续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我就看过有日本人年轻人夫妻两个人他们就是这样取得了在农村很便宜的房子也这个受到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辅助辅导哈啊，要辅导因啊，要去安怎去改造农村安尼哈啊，就是讲也代价都是安尼哈，他要提出讲我今嘛你给我什么资源啊，我底下我要安怎去改造这个农村，我要怎么来提升好，包括是农村的经济啊，是讲活络，还在是讲人口啊，是讲一寡这个产业产业的再生安尼的对啊哈。日本的这是日本人日本人好不好，结果他们说抱着满腔热血去不知道这一两年两三年抛弃一切离开了，他说其实他们当初真的也列了很多也规划了很多，他说没有想到真正去那里要走要怎么走的时候他碰到重重的困难困难都来自哪里呢，他说困难都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反对当地居民其实拢已经是老人啊，拢老人啊，吼，对不？少年拢去大都市啊，啊，伊是大都市大了身啊，要来到农村吼，要想要为这个农村也做一些贡献。伊讲有当时，譬如讲我想要甲这个所在规划来种啥，是讲我这条路今嘛拍算，我要来安怎改迄落，是讲吼，来开一个会，讲咱大家要安怎来合作，吼，要安怎甲咱的经济作物要安怎迄落，每一次都遇到重重的困难，当地的居民都已经是老一辈子的人，那个想法跟他们的习惯跟他们的环境，他们都觉得说你不要来给我改你都别来给他改，别来给他当，你别来给他变的，有的没的就是很坚决的阻碍反对，让他冲到尾他说身心俱疲两年多个离开，付诸流水啊！这两三年的，伊都拍拼拢付诸流水。伊讲无法度呢，无法度沟通。老一辈的人，
1: 要的东西不一样。
0: 对啊，
1: 我干嘛要的东西？我看这样跨过去的一部日剧当然是日剧情节。然后里面有一个也是很年轻去这个从那个复健科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大学生毕业，然后进去所谓的肠道机构，而且复健机构去当这复健师。这个一起帮乡复健的是讲吼，即一寡即个长辈嘛，阿公阿妈他们可能之前中风过，那是讲已经手脚不好去复健，然后伊就讲吼，特别吼，伊固定一个复健的人客，伊就讲加油然后你再加油一点，再加油一点。这个吼，这个被复健的人，她是一个女性嘛。他有一天就跟这个毕业的这个男性的复健师讲说，其实你这样每次来复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
0: 嗯，
1: 他对对对，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讲哇，你可以的，我们好像就说你可以的，你做得到的。嗯、但是到一季的年纪啊，他要的东西，嗯，可能跟复健师期待他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复健师说你可以的，你很棒，然后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嗯、但是一到一的年纪啊，一、来讲哇，会当行动，
0: 会当安呢，我都已经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世代的差，这个真的就是世代的差异、啊。结果那个复健师男复健师听了说啊。对他太心急了，嗯，他太心急了、嗯、啊！包括蓝桃跟我这日本年轻夫一去，嗯、你根本没讲真的就了解，一直跟他看到问题，好，那看到问题、嗯、提出问题，但是他解决、嗯、他想要解决问题，但是一没去解决当地人的这个情绪，所以你要去沟通嘛、嗯，组织文化的再造跟沟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在就是沟通当中也碰到
1: 很多的困难、啊，因为不是公司嘛，
0: 就简单讲的这些老辈人，我已经在这住这么久了，住一世人
1: 啊，对啊，
0: 你要教我安怎改变，你要叫我讲大家来安怎创啥创。他们也不要啊，
1: 这个叫日本很多叫做地方再生嘛，嗯，比如说咱基本去这个龙河喝了嘛、嗯，其中里面也有一个小镇小道哈、嗯，我的话就只能刚刚讲过的，讲因哎呀，拢无啥物代志啊，这个城镇来对，这个这阿公阿妈们吼都可以来唱、嗯、唱歌跳舞，嗯，啊，这个地方，拍谁？嗯，然后这个小镇他们就也是需要跟日本乡下的这些小镇一样，需要做地方再生，嗯，年轻人已经不多，打开。拢要去大都市去工作嘛，但是这个地方再生的这个小镇，我感觉真好。还留在那边的，可能就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可能是宅地就过一堆个教堂哈、教堂哈，跟所谓因为这个有河轮的人客，拢会带去参观教堂。啊，因这间店多好，伫教堂的边啊，教堂遐啊，其实看教堂这个澳洲的教堂差不多嘛。但是伊讲伊的就来吼，因的就到这行李说啊，你参观完教堂，来，我们这边办手礼，来做一下，就有点跟台湾一样哦。他进来的时候，他也不是。叫人卖东西，那、啊、你就来啉一下红茶嘞，吼、哦，你叫一个凉凉的饮料，吼、哦，他就叫堂很不要说无聊，就看多了嘛，然后进去喝个饮料，阿、啊、你的笋酸啊，洗一瓜吼，哎、哦欸，然后那个、看买个小伴手，然后呢，接下来因得去用一个吼，就、哦、是很大的这个场地哦，开心吼、哦，来、哦、喝个凉水啊，喝个我们法国的酒啊，开心盖小工他们在地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拉面单，那叫
0: 那个拉面。
1: 薰衣草相关的制品，嗯，啊，人就是安尼嘛，你坐，我靠，老了，啊，你坐咧，哦，啊，人甲你红姐，红姐啊，地，啊，对啊，你就就好奇，讲伊咧买啥，咧买啥，哦，又有护手的啦，啊，又有精油啦，啊，又有一些什么
0: 香皂啦，香氛啦，蜂蜜啦，啊，甚至嘛卖衫，
1: 哎，对啊，这
0: 衫嘛卖到下下桥，
1: 啊，人就是安尼，好，歇一个凉吼，啊，那个啉糖饮料吼，啊，阿舅人就是，啊，个物件个真的不错。又不贵、哇那台湾人就发挥我们扫货的那个大家我的看我们同团有一个、看起来就平常都很安静的穿衣妈妈来了一个女生嘛、哦结果一共我的快的杯就在拉面打这个薰衣草的护手霜一起用的呢这回可以回去带可以带回去当那个伴手一小小的一罐这样带不贵嘛一罐好像8块欧元吼一头用来整篮把倒进去他的那个袋子里面、篮子里面，啊，那个坏过两个马上再补货哦，而且还开。
0: 另外那个卖衣服的、卖衣服店其实也是小小的，衣服也不多，品相也不多了哈、结果后来我出来，我已经出来外口咧，坐伫外口咧纳凉的时阵，啊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是阿妈跟孙啊，这位去的，妈孙啊，他孙子是男啊啊杂波的对了，年轻人呐、啊，哦，年轻人的对了，刚刚应该是二十几岁啊呢，哦啊领队的甲讲，哎。啊！你那接近得出来？啊！你那无迄落？啊！你阿妈嘞？干嘛？你阿妈一个哦，气喘喘嘞！迄、个孙啊，气喘喘嘞！伊讲吼，因阿妈吼入去，咱就看到三个一直去，一直冲去啊！都是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啦！我有什么好看的、啊、嘞、
1: 哎？我冇听到，我冇听
0: 到。老女人呢、啊，一共都是一堆老女人在买衣服，就几领衫尔吼。哦，一挂早人都去嘛，是去外去。
1: 我得跟这个少年家讲哦，我得对我这边。那个你阿妈，你那个不是买衣服、啊，是买青春时候的回忆。你没看到，你没看到你，你没看到你阿妈那时候在挑衣服，眼睛都亮起来，年轻起来嘛。
0: 结果 事后吼，啊，我周围起咧啊，女生，咱那朋友啊吼，迄个，因为伊嘛去要看衫嘛，伊出来时甲讲，哎、欸，我跟你讲，吼、哦，迄、那个阿嬷吼，哦，够厉害啊，你真机会冲咧，目睭青硬硬，看到衫咧，吼、哦，两手一直背，哇，迄衫我来挂咧，啊，就一直摇，一直摇安尼，伊讲吼，吼、哦，我拢吼弄来一个弄去，弄来一个弄去，伊讲迄个阿嬷好强、
1: 哦，找到年轻时候是活力。
0: 啊，我唔只甲讲，啊，因孙啊伫外口咧 complain 啦、啊、，complain 讲因阿嬷咧，看到衫咧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我说哦，这气错穿咧。
1: 对嘛，所以这有这个观点的时候，为什么这日本夫妻一辈去乡下去地方去再生哦，然后想说哇，这个这么好，这么对。
0: 所以
1: 步调就不一样，
0: 所以我说这个年轻人哦，他应该要珍惜。那阿嬷那个年纪哈、哦，看下阿嬷应该七十几岁哦，阿哥有这种的活力哈、哦。
1: 对啊，
0: 好阿哥阿哥
1: 呐，
0: 啊有一天甲尾啊，有一天哦，伫咧踅街的时阵哦，我因为我刚好就跟我们走在前后嘛，我就看到阿嬷哦，经过一间鞋仔店，目睭去缩到诶，摆伫外口鞋仔，都要搁冲去啊，因孙啊，硬扭都甲扭会动咧，讲不要卖去啦。阿嬷看了鞋仔，想要去。
1: 这行为就错，因哪个有迄个会来去相处？
0: 哎、啊，伊、哦、可能是讲阿妈，你哪个去看鞋啊？我等个底下等你啊，嘿，不是伊的，嘿，不是伊。
1: 他其实就可以自己做这个事情。
0: 啊、对嘛？對啊、所以讲 啊，一点点动，捉动阿妈这個，捉动阿妈嘿。
1: 还有包括，因为咱食饭拢吼，早餐是没有了，晚餐都是固定的这个桌子嘛。啊，点咱隔壁的，我有观察到，让我们隔壁桌虽然跟我们的绘画、对话。不多了、
0: 啊、对、
1: 哦、但是里面有两个看起来明显就是比较长辈的年纪了、
0: 啊啊，差
1: 不多八十几岁，
0: 对对对对、嗯、
1: 但是我发现到哦，他们都点点嘛，但是每一餐
0: 都去吃、
1: 哦、都去吃而且都点的真足焦文的啊点点点点点点点加慢慢加，然后都在哦品该喝的酒就没有落掉，因为温内米跟
0: 他那个好像是两对夫妻啦，
1: 因为
0: 两对夫妻，
1: 因为哈，因为咱就是两个吃凶霸，你可以不点东西嘛。我看他们基本上主餐都会点，然后前菜都甜点不一定，因为我包括我的不吃甜的，我都想造嘛。但是哦，每一餐哦，因都这啦，慢慢那加，慢慢加，加点喝加的哈，哦啊，拢那个欢喜。啊、因为咱朋友传怎么讲嘛吼，我咧讲这个因朋友怎么讲佚佗时阵吼，我发现他们都会看，
0: 就是、会看，他会一直看，
1: 而且我就是，长辈看到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那种不管他随便讲一些很笨的话啦，还是很无厘头的话，他们能够感受到哈这种那年轻的活力、啊、所以我当下我调到让恁朋友囡仔哈，让朋友囡仔的好逗，顺便逗一下旁边的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个哈，这个互动能让他们开心，我就觉得还不错。哎呀，
0: 因为其实伊拢会多隔壁倒啦，啊，可能伊都拢会一直看咱这边。
1: 干你啦！
0: 你敢知道？其实有一餐饭，你家己可能唔知呀，因为他跟你坐同一排，所以你看平行啊，我是对面，所以我看得到。因为一讲你咧食饭的时候，一太太底下笑，底下偷笑，哪一个动作你知无？你也记得有一讲晚餐。晚餐是不是用点餐呢？
1: 对啊，對啊你、哦、吃两个主餐，
0: 你吃两盘，
1: 对啊，吃
0: 对不对？
1: 我那天很饿啊。
0: 结果你第一盘吃完了，哈紧，哎、欸，恁朋友没来吃嘛，所以你就转咧第一盘吃完，就甲坑甲盘坑在椅子啊，坑在恁朋友的桌面上啊，然后你就去开始开干第二盘对。啊，你那个速度又快哦，那个那个太太看了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其实他啊，你咧食伊就底下咧瞄一下，尾下看哦，轻轻锵锵，扑街咧食物件吼，这饭吼，现在不是我讲的，食物件，那敢那存咧安尼咧干啥呀？第一盘吃完，对，开始个第二盘开干。
1: 因为我只是想吃主餐嘛，我、那個、
0: 结果
1: 我那个配菜我不想吃啊。
0: 结果因为我坐在刚好，我跟他是斜对面，我可以看到他一直在笑干嘞。哦，他那个在笑，在笑，你干嘛讲？哦，安尼。看你吃两盘以外，伊是干嘛讲速度那么快？我知影伊的笑的用意是安尼、所以、啊、你也知影伊拢慢慢啊吃嘛。
1: 而且说实在的哈， 那个那一天的菜真的是不错啊，不然的话我不太可能哇，晚餐还吃两个主菜啦、嗯、所以说实在船上真的吃的还不错啦，真的不错，
0: 嗯，相当
1: 真的很
0: 相当不错的，
1: 真的真的很不错、
0: 啊、对对对对好，来进攻格哈。

0: 小何来分享，听众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天检查吼，那负0.5呀。
2: 哦，
3: 进步，
1: 你是5.5，
2: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呀，
1: 负0.5啦。
2: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没正常啊，吼，
2: 哦，恭喜恭喜！
1: 等到伊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带我来买钙粉钙浆的，
2: 哦，
4: 迄个时阵内底老师的，
2: 哦，
4: 我叫胡错的，
2: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甲我骂哦，讲迄广告会乌白讲，我食到尾也有效哦。
2: 哦，
4: 啊，佫有效呢？
2: 嘿，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啊，佫有效呢。
2: 恭喜恭喜！人家本来甲骂呢，讲乌白讲呢，啊，结果尾也看讲，哎呀，佫有效呢。人家讲的哦，是人家观察到妈妈的变化哦。自底咧爬楼梯拢爱用揪迄个楼梯的辐射，叫我都安尼一爬一阶都很费力吼，拢爱足侪困难。啊，前面迄个阿公啊吼，你有听到无？前面阿公伊讲啦，他讲前面那个
0: 骨密的
2: 骨密，
0: 本来是 minus
2: 不到一年呢 ，minus 2.5，计等你个检查存0.5，那你骨质密度呐负愈侪吼，那讲啊负二跟负三，当然负三较严重，啊负四个比负三较严重，负的都是骨质疏松啊吼，
0: 啊
2: 对不？啊一安尼食，一共差不多一年或者是一年不到哦，哦。去年检查负2.5，今年去检查并负0.5，马上提升两，然后0.2%，那这个已经是相当惊人哈，这个好个啊！
0: 所以咱头第二个分享，我的个刚刚同团那个孙子赶快嘛，伊就讲阿妈想到呢，我买件，买件。伊拢无啊，家己阿未到迄个年纪吼，无感受到吼，身体无爽快，自己都不知道。
2: 嗯，
0: 但是也是一样嘛，你吃出了成绩之后，
2: 嗯，
0: 我讲人家就是这样，人都很现实啊。你做出一项东西，你做出成绩，
2: 嗯，
0: 包括营养品吧，你老公处理，然后干嘛讲啊？你怎么吃那么多？吃出成绩，你会当吼行楼梯吼免扶，我讲。人家干嘛讲哦？真的很好，现代人就是这样，拿出成绩，人家就相信，真的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2: 啦。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咱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真的吼，就救了很多人哈。啊，有的人可能位于50几岁时阵就开始吼，因为关节啦退化啦吼，啊，不是吼，手夹不起来啦，腰按落啦，无法都挺直啦，每天都在痛啦，膝盖啦，哦，也是又麻又痛啦，又酸啦哈。哦，这本来都认为讲啊，自己会不会让哈后半生都是差不多都是爱安尼，达刚的酸啊痛啊哈啊行动哈无法度好这样啊自由啊这种的是不是都爱过这种日子？那会怎讲？食钙粉钙油，真正够有法度食会起来呢？
0: 对啊，
2: 不但食会起来，佮相当惊人哈，这效果啦哈，跟速度啦哈，都非常的哈突出。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够
0: 来自美国。得力加油，介绍拢是2500块，几点个版本？等会介绍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后来美国跟这个伊朗目前已经又开火十几天了，这可能这个周末可能又会有以色列加入，现在英国也动起来，法国也动起来，这个伊朗这个中东的大地痞流氓真的这真的是已经大家都有感受到，这个伊朗真的是一个祸害啦，真是个祸害，好的要跟你说跟你谈条件呢，你都不听，要不然的都跟你糊弄，要不然的都要出尔反尔，所以说川普再也不忍了，而且呢在全球各地其实都有制造恐怖活动，包括在欧洲最近不是英国嘛，又抓到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嘛，美国也一样嘛，他也渗透到了中美国本土，也是去搞破坏，所以说这个伊朗这本来附近的波湾国家是啊，大家都那个嘛，对吧，互相会有一些有一些关联，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输油运油的海域的关系，所以说有当时就是这样没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次呢这个伊朗真的是不收款啦，所以说好，所以说呢这个再一次史诗之怒，史诗之怒再升级，咱跟听众朋友说我主要不是要说这个，那可能这一两天以色列又要加入打击，虽然进前美国在跟这个伊朗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好像有一点自己又在挡手，所以惹得川普很不开心，有人说美国跟以色列关系搞坏了，来啊，那是黑反黑啦，真正那是要到对付中东还是要以色列啦，也好不好出手也是要帮忙，好来，但是现在呢沙烏地阿拉伯的这游轮最近有那个为沙烏地阿拉伯，现在霍姆兹海峡又被控制了，所以这两天我们听到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船又被攻击，又被攻击，现在连美国的攻击，美国攻击的是伊朗的船，就是这样，伊朗是黑白攻击，看了准备运油出去，他就把你炸，他就把你乱，把你打，把你这个发射这个炮弹，这样。那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呢，看这个中东的情势不断升温啊。目前这个紧张的情势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
1: 对啊，
0: 有一点像中东全面开战，包括波湾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可能在这一波的这个反击当中，可能都会加入美国都会加入美国哦。好嘞，所以伊朗还在那边顽固抵抗的，对啦哈。最近沙烏地阿拉伯游轮伊的街道啊，它还是要运出去，这些都是主要都是这类卖油的产国，油产国，所以现在改到苏伊士运河，绕过非洲运油到台湾，咱有很多油是跟沙烏地阿拉伯买，我们的油很多是跟沙特阿拉伯买，所以现在位于那个霍姆兹海峡啊，跟曼德海峡现在都比较不安全啊，所以现在沙特阿拉伯伊的被迫，这是被迫改走这个埃及苏伊士运河出口石油到亚洲到亚洲，只不过呢，虽然这也这嘛是一个没办法当中的变通啦，他变成伊的爱蛇过这个非洲大陆这个路线，所以整个的航程下来，主地你如果说为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运油到台湾18天，现在这样西为苏伊士运河这样要48天，给一个月出来，
1: 成本给就多啦，
0: 给两个月，
1: 金钱跟时间的成本，
0: 运费多了2倍，19天变48天，所以成本当然会升高，这就没办法嘛，所以说这就是伊朗为什么他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下呢，他现在也考虑说要去扰乱红海啊，曼德拉海峡，所以伊朗因为这是不是说不怕死的，他们死了，你看他们那么多的高层都从一开始都炸死掉了，他们也是一样啊，所以这种呢，因为民族性尤其因这比较强悍的这种革命卫队 他们觉得死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那刚才讲因为观念来对死反而是一种、嗯、嘿，
1: 来休息一下，
0: 到上天去的哈，嘿，恩宠哈。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滨宽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在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0: 我是淑君。有听过世纪婚礼啦齁，嗯，你听过世纪婚礼是什么人的婚礼？世纪婚礼
1: 就是现在国王跟他翘起的不记得
0: 戴安娜，
1: 对对对，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
0: 对，现在英国查尔斯国王跟啊当年
1: 查尔斯国查尔斯王子，
0: 对对，跟戴安娜齁，他们
1: 对啊，他们只能算上世纪婚礼，
0: 对，世纪婚礼齁。嘿，
1: 半生还有谁是世纪？没有，
0: 这哈利王子嘛是公爷婚礼嘛是世纪婚礼啊，
1: 可是印象薄弱啦。
0: 但是我刚刚英国的有几点啊，东施效颦啊，呢哦，就是现在搞到哦，脱离王室去美国，然后哦，他都要开始也是风生水起，今晚已经活不下去啊，想尽办法，想康想方又要回归王室哈。但是他们做了这几年做了太多伤害英国王室的代志哈，所以可能回去有困难，但是哦，他还是坚持，哎呀，反正的，哎，很糟糕的啦哈。我是刚刚讲你脱离不要紧，你要去美国安怎发展不要紧，但是一直在破坏自己的家庭哦，用自己的原生家庭诶一寡家诶迄落吼，伫咧谋取你家的商业利益哦啊，到最后人家觉得说啊，你两个都无啥才调，这对翁仔某都无啥才调，拢靠卖什么，家己卖惨啊，卖王室的秘辛啊，这都卖完了无啊，今嘛大概无兴趣啊吼，啊的自己本身没有料啊，都无法度啊吼啊，现在要想办法要回归王室。好来，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婚礼，我说有世纪婚礼，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离婚。世纪离婚大概就是说这个离婚是吼，真的是吼大条的离婚啦吼。你要说人的地面多大，还是说要离婚吼。哦，我讲到世纪哈啊，离婚啊，世纪婚礼一定是很盛大嘛，花很多钱嘛啊，世纪离婚也一样嘛，可能人的知名度也离婚的人知名度也够，钱离婚的钱也不小。好来，谁呢？好来，这个世纪离婚呢，到最近这两天叫宣判下来哈，宣判下来，其实是一段时间的啦，离婚是一段时间，但是呢哈，因为啊财产的问题，所以哦一直在打官司，到最近哈整个啊确定宣判下来，好，这是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跟他的前妻的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哦，你看一个是前总统的女儿啊，一个就是南韩 SK 集团的会长，对不，知名度，哦，啊这个啊个钱，哦，money 都很可以堪称世纪啊，哦欸，所以人说他们的离婚是世纪离婚案，对，这两天结果出炉啦。好来，首尔高等法院的昨天哈裁定，卢泰元哈 SK 集团的这个会长卢泰元必须要支付哈伊的前妻，我这好支付给他哈9440亿韩元。9440亿韩元
1: 哈，这样多少钱？没有，
0: 台币和台币208亿啊，208亿，
1: 208亿，不到10亿美金，好像没有很多哎，但因为现在 SK 最近的自己体涨很多，我觉得没有很多哎。
0: 伊
1: 若无了一半都还好啊，系啊系啊。
0: 对，伊来，但是咱那个了解吼，伊这个官司吼是头啊吼，
1: 拖足久啊，
0: 拖足久啊，对啊吼。来，咱来讲吼，这个金额吼是安怎去算出来吼？好来，因两个人吼，这个。SK 这个 SK 集团这个会长哦，一家迄个前卢泰愚南韩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因两个人是1988年结婚的， 吼，1988年结婚，啊，结婚了生三个囡啊，吼，啊，婚姻最终走向破裂，吼，其实伊伫2017年，吼，2017年的已经，吼，这个这个会长啊，吼，这个会长叫什么？哦，这个 SK 会长崔泰源呐，吼，2017年的时阵的向法院申请要离婚调解。好，离婚调解，但是最终破局哈，并且伫2018年哈，转那个哈，转变做调解无成的进入法律诉讼，诉讼。那么原本无愿意离婚的卢素英，哈，对，本来因某是无想要离婚，后尾到2019年，就是正式变做离婚打离婚诉讼，给当年啊卢素英。改变好态度，他本来也是没想要离婚的，但是他后来就改变态度，反诉离婚，一变成以反诉讼离婚，所以在离婚诉讼一审当中，法院哈首尔的法院在2022年12月判决崔泰源必须要支付卢素英精神慰问金1亿韩元，那个时阵哦，法院的判决是安尼哦。1亿韩元哦，他代表200几万，啊个现金665亿啊，合台币也才14亿，哎，财产分割，这是一审嘞，一审的时阵，所以一审的时阵，一到到才会当提10几亿，你若接受的时阵才10几亿了了哦，所以讲好，然后呢，当然他不行啊，吼，就觉得不可以啊，所以到2024年5月又进行二审，吼，理性，换你李雷公前总统卢泰愚的，吼。这个300亿韩元，大概就是6.6亿的秘密资金，跟卢素英的贡献，对 SK 集团的成长有帮助。意思就是讲 ，SK 集团你今仔有安尼，有恁某，有恁某的帮助，啊，恁某的帮助就是因爸，吼、哦，有提供那个租金嘛，然后租金嘛，吼、哦，卢泰愚嘛，吼、哦，就是因爸爸是吼卢泰愚嘛，有提供300亿吼，诶、哦，这个韩元的秘密资金给他、所以 SK 吼、哦、这个集团才能够这个有发展嘛，吼、哦，所以讲，所以因此伫理性的时阵，你讲你一性的时阵，那个判的那个费用。判赔的精神抚慰金太低了，所以转那个精神抚慰金的20的时阵提高好到20亿韩元，好20亿，好抚慰金本来一亿呢，好一审的时阵抚慰金是一亿，啊不也提二审的时阵变20亿，好啊，另外还有一个现金665亿台币14亿的财产分割也提高，好提高也暴增哦，也提高精神抚慰金从1亿提高到20亿，财产分割金额暴增到1兆3808亿，好约新台币304亿，所以讲起来。二审的时阵是
1: 上济啊，
0: 上济呢，嘿，上济。当然的，当然，即马都可能应该男方也没不能接受，所以好、哦，最高法院哈、哦、后来个第去年的10月份翻转二审的认定哈，卢、哦、泰愚前总统的秘密资金属于非法资金哈，纵然伊这个资金有流入 SK 集团，也不能在财产分割当中视为当作为。卢素英的贡献、哦、所以因此呢这个案件又发回更新又再重审、哦、所以说、哦、你看、啊、就这样、啊、然后到昨天、哦、昨天这是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啊嗯、最高法院是不是就已经没法、啊、就是定案了吗、哦最高法院，所以讲昨天、啊、判下来的是讲，200台币啦吼，咱改换算着台币，就是208亿，吼，208亿。嗯，
1: 但其实虽然这个韩国股市最近比较跌，但是SK 海力士这一年多涨了快好几倍。
0: 但是他这个钱到底是以股票去估算啊？股票是以什么时候的？
1: 有钱人去担心他们的钱呐、啊，他们就是就可能就给他股票就好了，还是干嘛啦？对不对？SK 海力士员工之前所有员工每个人分1500万，不是韩元呢？ 台币呢？那你拿一个，对不对？创始人的，你有资金拿一个不到10亿美，我觉得算便宜。
0: 好啦，这是世纪离婚啦，
1: 这个还好啦，那个之前那个比较多，比较惨啦，那个不是比较惨，比较多啦，贝佐斯啊，黑喜直接股份给你丢。
0: 哦，贝佐斯，
1: 英镑马上变成世界女首富，这个才是对啊！欸、你不到10亿美金
0: 啊，但是咱英镑是真正伫因的因的事业当中是共同发展的，
1: 所以这个没有啊啊，卢泰云怎么跟他主张的也是一样嘛，没有这个，
0: 所以在去第二审的时候，你讲因爸爸有资金来供，
1: 所以法院判这样算是合理啊。欸、我就依这两年哦、喔，这一两年这个 SK 海力士涨的这个、拿这个十亿哎、欸、对吧？10亿美金十亿美金不到，创办人的另外一半呢、欸、对不对？亏了亏了亏了亏了，
0: 好吧齁。

0: 你看真
1: 花钱请律师去查，
0: 所以真正就有钱的人，今麦古闷的跳啊，也唔结婚呐、啊。哦，啊，你跟我生一个囝，我给你偌济钱啊？
1: 就像最近那个也算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婚礼了，就泰勒斯盖因这个
0: 这昂
1: 昂，好呀。他
0: 你知不知道这昂是共拿几位，还是棒球？还是
1: 他也是那个美国的这个 NFL 的超级巨星啊，在这个哈，在这个 NFL 的那个的美式足球杯里面，他的男，他的现在老公啦，也是那种。Top One 的、就跟那个什么梅西啊、内马尔一样、但是只是在这里、当然泰勒斯他是全球性的嘛、这个美式足球只有在美国比较好、而且泰勒斯的钱比他老公多很多嘛、
0: 所以拿存交有钱的人
1: 他但是完全都不能够使用到，更是泰勒斯的名字啊！就讲哦，泰勒，哦，你老公，
0: 你还是你癌还是癌？
1: 卖一个香水或卖一个运动饮料，你不能说我老婆也喜欢喝，这样不行。对对对，就是我就这样就讲清楚比较好啊。所以你看一下，那郭台铭跟这个曾经那结婚时，郭台铭那个时候是二婚嘛，嘛就前
0: 车，
1: 因为你没有办，没有，没我，所以我说这个海力士跟他这老婆拿离婚拿十亿。十亿美金不到，算很便宜啦。因为那时人偏手之主，这位去拍片起来嘛。而且海力士的头家会长可能真的有拿到这卢泰宇的资金的帮忙嘛。
0: 对啊，
1: 但是你看，如果是二婚的，是二婚的，有钱人的二婚都很聪明呐、对不对？对不对？那个早就在结婚之前把所有的财产保护都做好了，好吗？所以你看曾馨颖，那可能郭台铭说啊，如果外面偷吃的话，就六亿这样子啊，所以他就郭台铭不要说偷吃啦，就是交朋友。朋友啦，对不对？
0: 你看李嘉诚啊，曾经是亚洲首富李嘉诚啊，你看他几个囝，我都没结婚，哎呀、啊，但是孙子嘛生几个，啊，都是、啊、他不结婚嘛，啊，就是说你生小孩，我给你多少钱啊呢？哈。啊、
1: 不用，真的不用去替有钱人去烦恼，说、他们结婚，
0: 他们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呐、啊，
1: 对啦，到时候带这个钱，你以为你跟他离婚，他拿钱，他早就信托掉了啦，哎呦，
0: 没有婚姻，没有感情，没关系，钱可
1: 对
0: 是要死的保护，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
1: 人家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就是他的认知跟能力比你。比一般人强很多、你知道的东西他会不知道吗、你预想到的感情破裂的东西、他不会预想到吗？对，所以郭台铭才会这样子大大方方的跟女球友、对不对？大家说、郭董怎样被骗了、没有了，人家是乐得很，偷着乐。
0: 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 看起来吼，咱人类真的要在固定的婚姻当中，固定跟一个人吼白头偕老吼。过去可能就是是有了呀，今麦社会世界发展吼，也好像越来是越困难了吼，感觉啦吼。好，先接电话。
1: 你好，
0: 来你好，嗨，
2: 喂，
0: 你好，小君 pocket，
1: 来你好，
2: 你小君了吗？
0: 请讲，请讲，
1: 你好，你好，
0: 请说，请说，
2: 我问小君啊的问题，
0: 直接讲嘿。哎
2: 呀，我是讲我以前阿妹就是结婚的老公孙子
1: 啊。嗯，
0: 真好啊。
2: 我家里的裤子是裤五点几的。
0: 啊，你好，恁孙子，你家里无食吗？
2: 啊，我
0: 啊，欠无恁孙子哦。
2: 是啊，就结婚我未下娶个婆，啊个人自己。
0: 所以破坏跟吃戒烟无关系，你若讲会闭戒，那是有可能拄啊开始，因为你欠戒严重，吼，欠戒严重，有的人拄啊吃的时阵，迄有的闭戒，有的拉肚子，迄拢有可能，吼。啊你就拿烟灰啊，地少配一个就好啊。啊，你嘛是爱补钙啊，你家己拢骨质疏松负的啊。
2: 我是有想戒啊，啊，有食东西，拢在吃，结果。
0: 都袂过啦，你酸芦钙粉较厉害啦，就无甲你骗啦。哎呀，哎呀，你有几足侪钙拢无啥好吸收啦，所以你还是爱食得力酸芦钙粉吼。啊你，你钙若补过的时阵，你就袂有迄个闭结的情形。啊，你会记得要食钙粉，你拉一寡盐，啊是讲你若煮菜汤，你用个菜汤配，你菜汤内底一定有一寡碱粉嘛，安尼就配钙粉就袂啊吼，吼就较袂闭结啦，好不好？嗯，加油！谢谢医生公哥。Hello， 来。
3: 线下。
0: 线下来，请说。哎。

0: 好，谢谢啦，伊吼，咱口音电话要开呀，要讲啊，有问题要问，产品使用要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哦，咱个台中的林小姐哈，感谢一下哈。
1: 对啊，谢谢。
0: 对啊，昨天寄来那个这么大坑的那个
1: 拳头大的这个这个干贝哈，干贝干贝
0: 哦，拳头这么大粒啊！
1: 开箱的时候吓一跳，哦你啊鸟喂哦，第一眼看干贝哦，敢那拳头布这么大粒。
0: 原来滚头舞，
1: 哎，嘛是滚头舞，
0: 嘛是大粒啦，哦，那春，嗯，哦，真正哦，好了，谢谢啦，
1: 谢谢，
0: 好，咱台中
1: 让你破费了
0: 哈，嗯，对啊，林小姐哈，好，谢谢你。

0: 草地歌王黄西田，
1: 嗯，黄老师、哦，
0: 哎、欸，黄嘿，对，伊其实伊就这几年来吼，伊嘛是啊，这算讲半个高雄人呐、啊、吼，啊，伫高雄毛自产啊，住伫高雄啊，啊，工作上吼，哦，这嘛是常常在高雄吼、哦，就工作吼，有就在工作啊，这个我昨天看到他吼，全家吼跟他老婆跟女儿。伊讲人生第一次摕一张敬老卡，好、嗯、去坐轻轨。我看到黄西田老师哦，哦摕敬老卡，伊讲我第一届了，我第一届。哦就搭轻轨，吼就搭轻轨，而且哦
1: 搭这样半价嘛，好像还是不用钱。
0: 搭轻轨好像敬老卡好像不用钱、
1: 哦、是啊。哦
0: 啊，高雄市政府个65岁以上敬老卡，今嘛拢每个月有600块呀！吼，
1: 哦，安尼怎么？
0: 600块你可能用不完啦、啊，是不是、嗯？哦，当然买坐更车啦，也有优惠啦，吼，但是要有合约的计程车啦，吼、嗯、啊，当然哦，去看病啊，好像也有挂号的，哎，当吼都可以用啊，吼，用到这种每个月600块敬老的这个。点数600呢，一年7200呢，我用不完的啦，总共我感觉我是用不完的吼，啊不好，因为那不定哪里坐车啦吼，如果你搭车的话，这个点数都可以折用折抵吼，真的算是不错的啦，哎呀，吃老嘛是好处，哎，所以讲吼，我昨天看黄西田吼，这就趣味的安尼吼，哦，伊讲我第一卡提亮出他那个敬老卡，哦，搞不好。他也是第一次搭轻轨啦，吼，哦，啊，真扑个啦，吼，实在啦，足趣味的啦。啊，特别出国，伊去甲对一个城市吼，迄、那个城市然后轻轨，伊就走去坐轻轨啦，吼。啊，当讲坦白的，你家己伫国内，你轻轨坐几届啦？你去外国坐轻轨比你家己、
1: 啊、在国外有没有摩托车跟汽车搭轻轨啊？这
0: 其实我很爱搭轻轨、欸，我感觉我。嗯因为轻轨真正你安尼坐吼，啊，你就是很贴近那个城市嘛，吼，所以有人讲轻轨是一个城市观光很好的交通工具，吼。
1: 对啊，路面电车嘛。
0: 对，路面电车上上下下又很方便。
1: 对啊，你若要去较远的这景点，你国外如果讲读 U bike 也不好借。其实我本来还想骑他们那边 U bike， 可他们 U bike 要绑信用卡，第一次还要再先扣一个
0: 对啦
1: 押金，我就不要了。但轻轨你得买票，你得当去较远的所在啊。
0: 对啦对啦，轻轨还是最方便的。像在高雄我平常我自己就很爱搭轻轨齁、哦、啊你别掐心干干净净齁啊那个有冷气吹齁、哦、啊沿途可以看着街景看着风光看人看车看建筑物对吧齁、哦、赏风景真的都可以啊刚好当然啦刚好我家楼下就是有轻轨车站啦所以说想到就跳起来坐啊坐啊坐来好事多啊坐来美术馆啊坐来齁、哦、反正就很方便啦齁、哦、反正我就很爱坐啦齁、哦、这个动作工啊的休闲啦齁、哦、休闲娱乐你不赶时间的时候齁、哦、纯粹的是有当时啊、哦、我就自己跳上去啊这一站两站齁、哦、就坐到的好事多啊、哦、我也不想开车去好事多很麻烦齁、哦嗯嗯、啊你就去好事多买买啊就用一个那个拖的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塞在了有没有那个四角形那个箱子这样齁、哦、啊去购物也很方便啊齁、哦、啊搭车上下车也很方便齁、哦、好所以说多多利用啦齁、哦、你不赶时间休假日的时候多多利用大众运输齁还真的这是一个齁、哦、一个城市所提供给我们的齁、哦、这种方便齁、哦、啊所以说我们就要多多利用齁、哦、好谢谢来你好。嘿、hey, 你好
2: 我在听你在讲什么敬老卡的每个月
1: 来你好
0: 600块啊嘿为七月份开始啊 一个月600块嘿、
2: 啊、那做什么作用、嗯、
0: 你坐车可以啊坐车你的坐车可以为这靠点数啊嘿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先告你嘿你
0: 在讲你叫电话口但是你要有绑、什么老人卡合约的计程车、哦、嘿、啊、
2: 这个我胖胖我就爸爸妈
0: 就是有绑合约的
2: 对
0: 靠50块呢
2: 这个不叫车
0: 唔捌叫到车吼，唔
2: 捌叫到车。
0: 好好好好好。
2: 伊咧讲，我随讲随讲，附近有车无？
0: 嘿，好像啊，咱迄个车买晒哦，咱去租 U bike 买晒哦 ，U bike 买当用嘿。
2: 对，一九要欢迎我，好不好？
0: 可以啊，你可以啊，可以，嘿，好，你卡去欢迎，好不好？哈，嘿，好，谢谢哈。

0: 哎，咱哎，来你好，嘿 ，Hello，
1: 哎 ，Hello， 我南头，
0: 嘿，你好，
1: 我这老人卡嘛，拢叫无车，
0: 哦，我那叫，
1: 伊两，你再叫伊两讲无车，
0: 哦哦好，
1: 哎，说我南头，
0: 嗯，
1: 有办不办赶快嘛，
0: 嗯，
1: 跟我一千哦，一百八，
0: 哦，
1: 一千，
0: 嗯，好，
1: 不然这无能改，
0: 好，谢谢。
2: 咱头了讲一个听众朋友，你刷卡的分享讲，伊前阵子伊的去这个台湾的轻轨系统，现在目前有的就三个地方嘛，第一个是高雄轻轨，就是转台湾雄炸，然后也是最早有轻轨系统，
0: 也是系统比较完备的。
2: 第二个哈，就是现在有在做的，而且有在运行的，都是新北市的这个淡水，
0: 淡水，
2: 还有另外一个是哪里啊？我知道有一条
0: 台中。台中
2: 没有没有，台中没有轻轨，台中没有轻轨。
0: 也是捷运吗？台中有一段而已，一段而已，嘿。
2: 它是重轨的捷运，然后那个新北有两个地方有，第一个就是那个
0: 淡海
2: 轻轨啊，另外一个好
0: 像
2: 不是，他要在哪里？在新店那边呢？哎，对啊，台湾条件比较伊的 K Z 这类淡海的轻轨，那先接电话。
0: 好，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好了，断线来。
2: 啊，因为高雄了嘛，高雄这条件比较伊的，讲去淡水去佗，去这淡海，然后哇，那体验上比较不一样地方了。好，他分享给我，在线下分享啊，我来转述一下。就讲对，伊的干妈讲哦，这类淡水轻轨的车厢哈，他在转弯的桂湾的时阵哈，
0: 关。声音比较大吼，
2: 杂音比较大。
0: 对，我听过网络也有人说
2: 杂音比较大。
0: 嗯，
2: 阿哥，我伊的干妈讲，伊的车厢的震动度啦，
0: 哎呦，
2: 砰砰
0: 比较没那么平稳，
2: 比较多，
0: 比较震动。
2: 哎，我干妈讲啊，可能因为淡海，其实我们要讲高雄这轻轨、环状轻轨几乎都是平地在走，
0: 在市中心嘿，
2: 在平地啦，我讲海拔啊，但是淡海哦，迄个所在吼有高有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太清楚？但是伊的讲，光是那个杂音哦，转换杂音比较。大，其实这个部分哦，他说，哎，希望那个淡海的这个轻轨能够改进一下啊，不，你对这坐车人嘛，干嘛哦啊，等坐起来，我那来奇奇怪怪啊，对大附近的人吼，嘛干嘛讲真差，因为高雄的轻轨咧对。转弯的时阵哈，发出的这个噪音其实做了很多改善，因为各位认为这些环状轻轨一系上经过高雄的住宅区很多嘛，尤其它几个大转弯的地方哈，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住宅区。
0: 嗯，
2: 那各种捷运想要那怎呢？
0: 嗯，
2: 一的是啥？第一，一边转弯，尤其是大弯的时候，也碰水，移动那固定的这个洒水系统哦，都会去做。然后我把跨过这类各种轻轨诶，这类工程人员讲说，他对这个轮子哈、轮胎的这个浆油啦，还是讲转向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0: 就是定期有几天就会去针对这个轮轴去做这个浆油。
2: 浆油
0: 啊，转弯的铁轨是每天哈、好像啊最少
2: 洒水，
0: 早晚都会有洒水，
2: 洒水
0: 的降低那个的
2: 摩擦，那个
0: 灯色时阵，那个声音乖乖乖哈，所以平静无声呢。像我家自己楼下有轻轨，就这人都会跟他们讲，干没差，我讲不会差，完全拢不会差，而且我还蛮喜欢的哦。看到轻轨在你家门口经过，然后有那个有时候它会有那个叮，以为启动的时候，叮叮叮那个声音哦，我就觉得哦，我就喜欢听到那个声音。
2: 第七，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淡海那边的人口毕竟没有那么稠密，所以运量上 也有差别。因为运量你不好，你都看不发多，有那个经费来之类哈。以起家，咱那讲个一寡妹嘎嘎哈。啊，高雄的这类轻轨哈，近年的运量逐步攀升哦。在今年2026年上半年度哦，半当的时间已经突破721万人次哈，创下了历年来的同期新高哈。今嘛，这类高雄的这个轻轨哈，现在平均。日平均量，就刚差不多在稳的400人哈、包括去上班啦、上课啦、去便衣啦，因为人去通给鬼哈。当然上下课这个地方哦，学生因为成远了嘛，跟很多的这个其他
0: 学校，
2: 学校
0: 哦，经过很多学校，
2: 还有其他的哈、这个重
0: 学校、重医院、
2: 重轨的这个这个捷运站、有做转运，
0: 转运
2: 就最好，因那可能最先最捷运嘛，可能到冈山还是讲到。这小港，伊就想坐到轻轨所在，吼，爱落来个换轻轨去
0: 转轻轨，
2: 转运这个部分，接上来之后，
0: 嗯，
2: 人口通勤的人口就 暴增，尤其是学校医院哦，就可以用高雄咱们叫联合医院站嘛，联合医院站哈，就现在很多这种哈需要看病的人讲，哎、我真好，我卡早吼该开去病院，该瞧红仔啦，还是讲哦坐车啦，基本面我坐轻轨，我得当去
0: 直接到门口，
2: 哎，可以啊，去回诊哦，啊，附近个物件直接，啊个坐车家己这等于住哈，所以因为哈加。其他的捷运哦，就有焦点之后、啊、加上附近很多学校经过人口稠密区嘛，还、好北医阿哥上班的所在，我觉得朋友嘛是赶快嘛，一是伫这个哦高雄的这奥子基站附近工作，伊得先坐台铁，他就先坐台铁，坐到跟有轻轨那个交接的地方，然后再换轻轨来、
0: 上班
2: 去上班。哎、呀，你一边开车开车，加红灯啊！
0: 哎呀，哦，真的是哈，我感觉啦哈，所以出国的时阵，咱过去找过去，咱去欧洲看到欧洲有些城市有轻轨，他说哇、哦啊，就很有那个都会感啊呢哈。所以我就觉得轻轨是一个都会，好、哦、都会一个象征呐。
2: 所以北中南其实我觉得都一样了、我们不要再。就是谈什么那个政治的问题，
0: 没错。
2: 你这个哈交通，尤其是大众交通系统哦，你别哈人要去坐，一定要乘网路，一定要乘网嘛。啊，不过去你看高雄做十字线的这网路的话，啊，这高雄捷运那么人坐，拜托，今嘛是大家车哈，都满，
0: 对呀、
2: 南来北往哈、东来西往啊。所以我也希望台中的这个另外这蓝线也赶快建成嘛，因为台中今嘛。它只有一条这个，只有一条绿线啊，绿线哎、还不错。那这对这类高铁的人哦，然后坐到台中，还有一个绿线可以转，但是绿线转的地方还没有到台中的这个精华区嘛，所以说哎、台中的蓝线也很重要。希望全台湾哈、就真的就多一点那交通建设，不然的话你打开其他桥都买我来赶空。
0: 而且我发现哦，我为什么喜欢去在高雄喜欢搭轻轨？因为啊，搭轻轨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是外国观光客，好，我有观光客哦，来到这里城市，有时候他们透过轻轨哈啊，到他们想要去的景点的所在哦，有时候就是啊，看看哦，好，各色人，各人哈，各国的人哦，这样子哈，在我当时啊，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观光旅人，城市的观光旅人啊，那心情讲啊，假设我去国外，我人当地人，你去伊那坐轻轨啊，人咧看你是安怎啊，我今嘛是在地人，我咧看外国观光客。来到咱的城市是安怎吼？好、哦，都是那种心情。来，你好，
1: 嘿嘿，主持人伯姐好，
0: 好，
1: 我请问一下啦，两位，我吼、我过两三当前啊，我有哩想食钙粉好去啊，好去了后好去了，我怎拢无食嘛？吼，一直都是良好，拢无安那。那一两年我都去做迄、那个。劳力工作就是站啊，哈、啊，结果最近不是说为吼，拢就是就伤我左脚的脚踝复发一天，全身都痛、我就想说啊，对我有去买大补的那个。大补的啦，
0: 得吃啊，
1: 真下回我就是拿回来吃，他说吃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有反应哈，那个会反应哈，
0: 对对对对，你已经有一阵无吃会反应，
1: 反应很严重嘞，几乎痛啊，刚才痛啊，我够痛啊，今天第五天了，是不痛了啊，昨天我就可以走路，走二十分钟的路了，
0: 所以。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
1: 真的，我都没敢骗。
0: 是，好，谢谢。以上。

0: 哎呀，咱台中林小姐啦，讲、哎呀，你都搁在节目中讲，我哋拍死诶，哦，咱都讲，
1: 哎呦，
0: 哦，记拳头大的干背后呢，
1: 那下一次就记砂锅大来，没有啦，开玩笑啦，谢谢啦，无啦，然后
0: 你讲，哎呦，家人在节目中讲啊，我拍死，
1: 家人一道闲人哈，一靠啊，是嘛，就是这样子，哎呀，谢谢，很感谢，
0: 哦，阿姨哥讲一下，哦，来，伊讲我先生上个月刚刚拿到敬老卡，第一本使用，七月初八迄天，吼，伫高铁，吼，买高铁车票去高雄，伊来看咱的毕卡索这个展览，因翁都是第一本，吼，
1: 使用到半价，
0: 对，哎，
1: 尊荣，
0: 敬老卡坐高铁先上坐啦，
1: 尊荣，
0: 半价嘞，哎，高铁贵嘛，
1: 你比囡仔更加俗，尊荣嘛，这就是替咱国家社会、台湾社会付出吼，咱国那个给这个长那个65岁的人福利啊，不要说长辈啦，替台湾辛苦打拼那么多年，
0: 因安的敬老卡第一次就是买高铁车票，
1: 是哦，
0: 啊，就是从台中买来到坐到高雄来看咱的
1: 展哦，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哦，即嘛哈，那半价了高铁的变代替中感觉，给价格上的感受，
0: 个坐啦出门拢坐高铁的，
1: 吃到饱。
0: 哎，阿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哦，上班不能听你们的节目，请问晚上11点可以听重播吗？
1: 10点呐、啊，
0: 11点，一共11点。我跟你讲，咱这位听众，你如果晚上要听重播，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手机用手机啊听好不好？用手机下载，你就可以选择很多时段了、啊，任你选择哈。你若要较早的，就是10点。咱的晚上重播最早的哈，最早是高频地区，高频地区晚上10点的重播啊，10点到12点哈，咱节目2个小时嘛。啊，这是，但是我们的重播只有屏东之声哈，咱晚上的重播没有像早上的节目、现场的节目那么多台同时联播。我们是分区又分时段哈，重播是晚上分区分时段啊，那要晚上听最早就是10点到12点，屏东之声广播电台。所以你若有手机啊，下载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安尼你都不管你伫倒位，你讲我住台北，我要来听屏东之声，没有关系，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暗时10点的时阵，你个点出来，你就会看到屏东之声这台，就是咧重播咱早上的节目了哈。然后晚上12点到2点，2点到4点，4点到6点都有哈，都有重播。各区不一样，各区重播的时段不一样，好，任君选择。你那半暝啊困未起，对不？啊，你有手机有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半暝啊2点咧困未起，讲哎呀来听淑君的节目重播啊，你就打开微微笑广播网，你就会看到淑君伯杰节目，好，在哪一台在重播啊？你得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啊，就可以听了。好，谢谢，安尼听众朋友知吼。好，所以一定要做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哈，做这个动作。那么你要什么时间听？好，要听对一台，好都可以任君选。

0: 好，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昨有讲一个讲，什么有人去爬富士山吼，伫半路竟然看到有人迄个外送，爬那个外送吼，寿司人的外送被送去富士山山顶。后来结果才知道那是 cosplay 哈，假扮的啦哈，不是真的外送送到富士山顶耶和，是哈，这个单有人要接哈，那奇怪哈。好啦，今天咱要讲诶，你在富士山顶可以买到可乐诶。来，你好，
1: 哎，你好，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
0: 哎，
2: 你是伯爵吗？
1: 来，小公伯爵，来，请说哈。
2: 对，你们两个好。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讲线下跟你讲。
1: 好，来刷卡哈，刷卡。
2: 好。I love this quiet
0: harbor more and more。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有啥咪不清楚的，包括咱的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啊是有啥咪话要讲的吼，0800-775599哈。那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就不有些人他不适应那个 call in 哈。其实你买当寄 Shogun Pocket 的手机
3: 哈，
0: 寄我们的手机电话号码，啊，你直接用传简讯的也可以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来用传简讯来，我们一样会在节目中跟你回复哈，跟你回答哈。好嘞，啊，我的手机号码你也记得哈，你卡0800-775599，什么时候你想要我们的手机号码，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号码哈，询问的好啊哈。节目中我就不再多讲了，我当他讲了一下子，大家记不起来哈。好嘞，
1: 来小公姐，来。最近有讲什么小黑猫的代志，应该是无吧？
0: 小黑猫？
1: 什么小黑猫？听众朋友刷卡联盟讲什么？
0: 小黑
1: 他想领养一只小黑猫，没有吧？对啊，我们从出国回来，像啊、哎，我知道了啦。可能听众朋友啊，那个蓝桃到一点零九，他可能那个是你听到了那个时候十号，你说十号那一天黑喜温
0: 哦，哎、欸，
1: 录音的啦，
0: 录音的啦，
1: 啊欸、对 对，录音的。
0: 不好意思
1: 哈，温的出个灯来哈，现场节目没有讲到小黑猫、啊，你有听到了那个是录音，那个就是比较早之前录音的，所以那个已经时间性已经过了哈，好不好？
0: 好，所以那个我们就不知道哈，来了，Hello，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这问我，你就突然今麦有几种录音嘛？也过来主持。
0: 就当然，即马无咧主持啊，这工课都足无用啊，嘿嘿。
4: 哦，我正做下起来，就无听下进来，咁
0: 在。好，是、嗯。
4: 谢。
0: 好，谢。
1: 虽然逃到迄、那个人我歌雄林木，
0: 林木会听着。
1: 好，那么那个姐姐哈，你说要认养那只小黑猫，说听到我们节目讲啊，那个就是之前录音的啦、那时效性已经过了哈，赶紧供起来，拍谁？好，拍谁？
0: 来，你好，Hello，
5: 你们好。我是要问那个您，
0: 直接讲，嘿。
5: 您讲那个，
1: 算卡。
0: 啊，那个安怎？你讲，嘿。
5: 那个，老人票哈。
0: 嗯。
5: 啊，伊是有请啊，甲无请他。
0: 无，你就是你那满65岁，啊，你就爱去请，就有一张老人卡嘛，嘿呀、啊，你。
5: 阮若无请去坐吼，啊票甲无有
0: 请。你爱一张卡，你爱提一张卡啊，系啊、哦。啊，所以讲啦，包括什么九九重阳有钱啦，啊是讲每个月当地政府哪有互你偌济点数啦吼，所以伊拢会直接甲你入去你的迄个敬老卡内底、哦哦。所以你一张卡，你去坐车创啥，都拢为一张卡咧扣款啦、啊，吼、哦。对啊，所以讲你一定满65岁，你得爱去请一张，伊原来甲你通知啦，你得会当去申请一张。敬老卡啊，就等于咱咧乘车卡，迄、哦那个卡就是你要乘车啦，要冲啊啦，吼、哦，你就会当摕出来用啊，吼、
5: 哦。嘿，拢。我是讲，阮坐去迄个台，伊去个台北嘛，高雄嘛，去个台北啊，阮票拢头1500块，阮嘛是半票，安尼个，佮请会佮较俗吗？
0: 无啊，正老卡就是同款啊，半价啊。啊，你无迄张卡，你安怎买？你得用身份证买啊，系啊，系啊，得用身份证啊。你就讲我得买正老票啊，系啊，系。好，谢谢。Fading softly into the starry night. 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关伯格。
3: 小关啊，伯格你好。
0: 嘿，
3: 我下当叫你电台讲一个凶个敬老卡个吼，你若
1: 哎你好，
3: 坐客运车吼，你若坐先坐吼，把你面无爱互你坐。
0: 哦好，好好，谢谢，好谢谢，你也回音吗？吼，谢谢吼。你台中的吼，好，谢谢。意思你讲敬老卡有扣款的吼。
3: 你暂且发展。
0: 好好好。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Drifting along the Mediterranean。意思是讲伊脑的敬老卡会当折抵扣款坐警车嘿啦，伊讲你若坐较端定的，伊嘛无啥要你坐，好。
1: 对啊，大家都会算。
0: 来，你好。
1: 而且那个申请也不是很方便。
6: 那个台中市啊，那个敬老卡，
0: 嗯，
6: 如果是诊所有跟那个市政府签合约，也是可以抵那个。
0: 对对对对，好像可抵个50块还多少，哈。对，
6: 而且啊，
0: 嗯。
6: 市政府经营的国民运动中心，
0: 嗯，也可以，
6: 可以抵50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都也都一样，都一样，
6: 都很好用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是的，是的，呵，谢谢。都我讲吼。你若讲哦，爬去富士山宫顶，宫顶了安尼哦，穿甲下裤计袂崩坏哦，嘴大拿喉吼，嘴大喉宽吼，这个时候。富士山顶有一台那个啊，这啥饮料购买机？咱去日本拢知啊，吼，日本的迄个啊，这啥？迄个自动贩卖机。
1: 自贩机啊，自动。
0: 足侪足方便的啦，啊嘛足侪啦，足侪物件的啦。
1: 东西很多，种类很多，数量很多，密集度很高。
0: 不是只有饮料可以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啊，但是你去到富士山山顶哦。竟然看到饮料贩卖机，会不会觉得很新奇？
1: 不会啊，
0: 富士山山
1: 日本，只要你机器掉起里头，人去会当去煲
0: 饮料，啊，
1: 煲饮料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嗯，
7: 敬老卡哈，55688，一抓靠85，一天会当4抓。
1: 哦，好，足清楚的，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啊，但是咱都有人讲坐箱底定的一个卖呢，啊嘛有人讲啊。电话拢卡，拢特别啊，要叫拢电话卡未通呢。好嘞，有一个日本网友，伊最近去富士山宫顶了，竟然看到一架自动贩卖机，目睭全噔噔噔安尼吼。啊不，伊本来想要买一罐可乐来止渴来喝，但是他看到那个价钱，他就歪歪歪，这么贵哈、哦、啊，到底是有多贵呢？哦，哥哥一分享出来了，我就这样讲，哪会贵啦？哟、哎，你当这富士山上的可乐是家己胃头家洗出来的你呀、啊？安尼你咧话贵？一罐是偌济？好，
1: 1000块吧。
0: 600块日币呢？
1: 哦，
0: 600块日币啊，新台币差不多120呢。
1: 这說我跟你讲，
0: 嘿，
1: 这边富士山澳庆威一般便利商店一罐扣啦的，差不多这个钱啊啦。哦，
0: 富士山顶
1: 哎、欸，我也要1000块日币，600块。600块啊！
0: 600块日币，伊讲嫌贵啦，我唔知啦。
1: 嫌贵不要买啊！
0: 对 对,
1: 對，真的，那真的就是。对啊，吃米不知米价。
0: 哦，不对啦，因公哦，哎，跟其他的地方比当然是贵，但是你要想说，它是在富士山顶呢，
1: 嗯，
0: 哦，迄不是为山顶家己会生出来，可乐家己会生出来。
1: 你若讲好啦，用直升机载，直升机这免油钱吗？
0: 对啊，
1: 当然不可以用直升机，人爱，对不？人爱爱去伊
0: 是，机器是啊这边去的，但是啊饮料啊直直补回补回呢。
1: 对啊，嫌贵就不要买。600块，我本来以为是1000块或1200块，然后真的有点贵，600
0: 哦。
1: 你竟然去发觉一般冷饮店买可乐就是这个价钱。
0: 哎、欸，不就问咱台湾吼、喔，那个铝罐装的可乐一罐是偌济啦？
1: 应该45了，
0: 是哦、喔，
1: 不知道、喔哦，我们很少在台湾买可乐，我来看查一下。
0: 来，你好，嗨，Hello，
8: 小关啊，
0: 哎、
8: 进楼口还是叫人车嘿吼、喔，迄讲车钱歹请啦，叫人车拢不爱，较不爱做车
0: 啊。啊，我了解，我了解。来了，嘿 ，Hello， 来了，嘿 ，Hello， 嘿。
9: 钱贵自己带上去。
1: 对，欸、
0: 来了，嘿 ，Hello， 嘿。
10: 哎、欸，这款扑克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0: 呀，去日本哦、喔，完了咱在咱找的啦，我完了捌去。去找到迄个物件是咱台湾的介绍的啦。
0: 好，谢谢哈。日本的物件无比咱较贵啦。
1: 咱台湾介绍是较贵呢。
0: 咱系啊，咱即马是咧讲伫富士山顶，然后恁特别人咧讲话拢听无。
1: 哦，咱即马咱台湾物价是比日本较贵呢。
0: 你即马底下咧讲哦，日本的物件比咱贵，都唔是咧讲这，人是咧讲富士山的山顶。
1: 25块日币啦，25块台币啦。
0: 咱一罐25块啦，
1: 330。
0: 铝罐真装的，像咱你刚咧讲啥？你讲诶，伫迄个法国哦，迄、那个杜拜机场买一粒汉堡，
1: 两粒汉堡，一个中薯无饮料，1296块。
0: 咱一个听众就讲，哦，台北有一个什么一杯。咖啡偌济钱诶？咱唔是咧讲上贵
1: 诶，
0: 咱是咧讲物价的差别。
1: 不是在比价
0: 啊！咱今麦咧讲富士山顶诶可乐，吼、哦，诶贩卖机卖出来可乐一杯。咱唔是咧讲日本诶可乐拢遐贵，这是
1: 唔、啊、是咧抓错重点？
0: 是咧拢重点聊着、啊，好不好？来你好，吼、哦，咱听讲啊，你哦，有人去吹毛比咱较俗诶啊，系啊。日本本来即卖日本的物价加的方面，我无感觉伊比咱
1: 大。其实因为是日币贬值啦、嗯，对日本人来讲，你不该是贵啦。
0: 对啦。
1: 但是你即卖去日本买物件，我看台湾物件，其实外卖。
0: 哦、所以听众听话爱听重点，好、哦，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1: 嗯，啊，请问哈，嗯，我即卖去油白食，啊，讲今日各地有阿弟。
1: 可以可以、嗯、好
0: 你要看心
1: 可以可以
0: 可以白住得啊
1: 可以
0: 好谢谢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所以有人家回答一句上好啊，
1: 吼、哦，伊讲
0: 啊，系啊，伊就讲哦，遐尼贵一罐啊，600块日币和台币，咱讲120嘛，吼、哦，好、嗯、啊，所以有人足侪人家回答回复啦，讲安怎安怎安怎吼，但是其中有一句的上好，有人家讲。可乐不是为富士山的头卡的诶头卡底的发会当发出来。嗯、你讲迄个贩卖机一边掉起来，吼、嗯哦、一边啊，但是毁嘞、嗯，你爱饮料啊，定来去补回呢。到底是人拍起来，还是各种直升机吊起来？
1: 所以咱人啊，增加个点零低啦，系、嗯、啊，系啊，对啊，你去
0: 拍起来嘛是足
1: 怎？3000几公尺山顶的物件，你加这个平地去比，当然呢，他个拍。然后说我的讲嘛，我当我比较这个也不是很恰当啦。但是我在讲，这个米，我要想形容说，其实没有很贵，嗯。一般的话，
0: 对啊，你都按你讲，
1: 法国的这种超商买一瓶可乐啦、嗯，差不多就是差不多90块100块的这个价格，所以，嗯、但阿秋、嗯啊、其实鲜花价就方便的，嗯、啊，台湾呐、啊、日本呐、啊，咱讲啊，鬼蒙鬼那话，咱的小帮手，嗯，
0: 我、嗯哦、等一下再说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小公
12: 你好，
0: 嗯，
12: 嘿，我也到线下跟你谈一下，好不好？
1: 来说吧，嗯
0: 好，好啦，有些话题不一定要在线下说哈，咱听就别有哈，线下是有些不方便的，啊是讲有广告那个的哈，所以讲有些你唔当讲线下，咱线上的节目不要什么话都说的，我要线下跟你讲，
1: 嘿，那刚才那个人我听到没有？他的共轨啊，这是咱的是预录的物件，
0: 我有跟你回答呢，
1: 好，没有，那个黑帽资讯没有哈，嗯，我咱的小帮手哦、嗯，
0: 美国小帮手，
1: 咱美国小帮手伊的暑假船因啊登来台湾嘛，阿姨登因到附近
0: 吼，哦，伊登来台湾啦，
1: 阿姨登因到附近吼，伊的讲起被跟咱台湾的很大的一个连锁便当店啊，高雄起家，因到的到底那间总店的附近，
0: 我在是不是阿开头的？
1: 哦，什么什么哦什么？
0: 哦，便当店吗？哦，
1: 是吗？
0: 阿开头啊，
1: 反正就是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了哈。阿姨的 key base 哦，他也招牌的排骨便当
0: 啊，对啊。
1: 伊的回忆是讲，哎、嗯，较早我读囡仔读者，问就囡仔讲，我国中时代的时候，这个便当嘿，只要50块钱。哦啊啊，今嘛，赶快那些排骨经典招牌的排骨便当哦，哎， 它变成100块钱。哦，也得回忆讲，哇，它这几年时间哦，这里便当起一倍哈、
0: 欸。
1: 然后呢，排骨这个排骨便当里面的菜色有什么？然后跟台中朋友报报告，很简单哦，哈、它就是一块大大的排骨，三样配菜。你看，真的是一算的这配菜哈、这里豆腐啊，这里玉米，还有高丽菜
0: 哦。
1: 啊，当然对比个多，对比个等来嘛，一定会说用美金去换算，说你老公好便宜，
0: 好便宜，
1: 只要三块啊美金呐、啊，
0: 三块美金，
1: 一共港换差不多米加对比个
0: 啊三倍，
1: 哎十五块
0: 哦，十五块450块，
1: 哎五倍，
0: 你要等来给咋块等嘞？
1: 因为好便宜、啊哦，虽然这个便当比他的求学时代
0: 当年
1: 贵了一倍，
0: 他念书，
1: 但是他现在生活的地方哈的价格是这个哈、这个便当的五倍，
0: 起码个比哦。刚伊较早在读册的高雄的时，这便当是起一倍啊、但是想想看，人生匆匆，已经过了数十年，
1: 所以好简单的说啦，他小时候，他现在如果在美国吃一个差不多便当、他小时候要花10倍的价，可以买10颗在的便当、
0: 但是以现在的一个便当跟美国那的比狗贝哦又差了
1: 狗贝啊哦啊加薪啊
0: 尽量加哈好，那、美国小帮手尽量吃
1: 对啊对啊、回来台湾就
0: 等来一点那个假高本呢，
1: 而且不用 tips 不用光是不用这服务、
0: 不用服务费、小费、
1: 美国的东西真的哦，但出去真的就
0: 没崩嘞，
1: 杜拜东西也好贵，法国东西也好贵、
0: 对啊，不怪我朋友吼，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个月嘛吼，最近个咧已经咧准备啊，九月要过去啊吼，九月要过去啊吼，啊伊啊较早拢爱炸蛋糕，伊讲无啊，我即马蛋糕拢直接放伫遐，放喺美国啊，哎呀卫生纸啦、餐巾纸啦，用不完的拢嘛直接都放喺美国啊，啊无较早拢安尼海贵啊赔伤吼，哦好啦，谢谢啦吼，0800077啊不，时间到啊吼，拍谁拍谁，我们时间。
1: 今天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他干苏捧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1: 周末愉快。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发愿，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油房，丰源东台油房在市政街富景街交叉路口，圣林油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油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油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油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油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油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油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友。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大家在里点准时收听银线电话服务主持的欢迎来坐，继续礼拜接坐，好，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因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来甲看哈，二二六扣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扣二二三三的电话哦，来听电话接吼。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我开哥一周
1: ，K 哥呀，
2: 嗯，
1: 这个电话哈。
2: 嗯，
1: 好好好，好，礼拜二哦，嘿，好，
2: 好，
1: 谢谢，好好，再见，再见，好，来，260233，咱的电话都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2260233的电话来，红霞红台哦，上届今天你会该拄到海上红台进步啦哈。那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哈，持续稳定溢流，好啊，今嘛就是维持更改哈，大家随时注意，好啊，哦音哦音安尼啦哈，啊，我感觉大家随时都加保重，好，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加看，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扣，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然后特来德巴德这里用。那这个红太就是讲会带来雨。搞带来吼，所以大家出国说你啊，就节后嘛，较袂哈尼啊热吼，较袂哈尼啊热。你看即个南部大雨发生吼，加上北海花大台北宜兰地区。好，多了解所在吼，中部105澳热对流旺盛吼，新店宜兰地区还是要注意大雨的发生了吼啊，所以大家还是防晒做水分多多的做补充吼。那海边啊出现灯影甲准风，所以出去佚佗去海边啊，吼你风影都爱注意啦吼，尽量较卖去较无代志吼。以免发生着危险哦，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各在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来电话随时甲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嘛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那咱的这个回馈活动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哦。来，听众朋友，这个车柜的。车柜的不像你喝康，你就原价购买。当然，打七五折是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哈。来，听这首《妈妈我也真勇敢》，这点来欣赏。

来听比如哈，很多地方都有迄个移款嘛哈，啊，移款各地的那个意向都不太一样哈。那来分享讲这个嘉义市的中央喷水圆环哈，这个那个 Canal 投手哈吴明杰的这个雕像呢，因为风吹日晒哈，啊，雨淋损害啊，经过雕塑家维修后，刚好还。

0: 光进场哈，今仔日再去恢复正常营业。大约高雄、秋雄有110间含星光短期续约，好，准来10间已经提早，还是讲跟这个潍坊同时退场。代替套老公吼，星光将伫八月底提供精简计划，工程一条分区分期进行，上届近2028年底完工。到时阵吼，它会有3个亮点，打造国家门户的新意象哦。好，所以你看台北车站商场的时候，以后就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剩这类台北商场哈，改朝换代，争议不断。按评选风波，噶这类提前哈铁规，微风打起这个法律焦土战呐哈。这个总机会哈，还是很难力挽狂澜哈。确定第张卸下这个经营权，台北车站的商场呢，张下晡3点是交接铁渣歇困哈，然后套餐6点的进行哈来迎客。代替总经理哈冯辉生表示，台北车站商场有14000平方公尺，总共120间柜位哈，已经有110间甲成功签订地基作用，楼下率差不多高成，但是商场通德之间的临时柜，好是长通一哈熄灯。那冯辉生咧讲，新公比来要积极做招商规划，好协调国际大品牌进驻，打造台北车站成做国家门户新的意象，包括未来会有一档专播比赛600寸哦，600寸来这个亮点了哈，600寸的城市迎宾大荧幕墙，啊，还有专球会议精品工艺大时钟，啊，另外商场七所甲抖音指标，拢要得入去人工智慧 AI 科技的服务。代替表示讲吼，依照规定，新光爱伫八月底以前提出完整的精简计划，啊，经过代替公司新活动以后办理，并且伫精简期间吼，2年8个月来完工，好，伊就分区分期进行兼顾旅客动线安全管理甲法规，预计上届近2028年年底完成商场整建。啊，那泄密案已经以上两件数调查，还搁伫咧调查当中。好，啊，那大家2年后就拭目以待喽，哈。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160-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哦，请咱们这里哈，无咱来听这首了哈，这个上明甘美秋所带来《前路一车站》哈，也请大家最近来欣赏2260-2233，音色卡等你哦，控诉2260-2233，这阵就拢是阿里百家当收着咯。喂，你好，喂，
1: 小姐。叫一子好汤头，哎，不用袋子。
2: 各位旅客，大家好，欢迎您坐到1314的列车，开往幸福川。本列车沿路停靠甘甜酸苦涩的车站。车厢内，旅客若无冤家想袂起冲突，本列车沿路无停站。并以上紧的速度来抵达幸福村，请欣赏《前路车站》歌曲了后，马上就要来到站。1314列车长祝福大家恩爱一生，幸福一生。

0: 祝您旅途愉快。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莹莹，嘿啊。
1: 嘿，是。
2: 哎，
1: 这个问
2: 题，你那酵素是要安怎吃？
1: 酵素要安怎吃？来，你等嘞。这广告酵素，你敢有已经有买到了吗？有买到酵素的吗？啊？
2: 已经无在吃啦。
1: 什么进前无在吃？我讲你这间有买了吗？
2: 啊，未嘞。
1: 啊，未，你就先问要安怎吃哦。大姐，我跟你讲，对。

0: 来进宫格哈，来大姐，我跟你说哈，喂，大姐，我跟你说，你要吃碰轰吃咱的酵素，真的，一比一用，它效速度非常快。你也便秘，我的拍讲啊，便秘为人紧，为人慢嘛哈。那会胀气，你要注意，不是讲吃保养，你即卖紧处理，因为你会胀气，就代表你里面你的肠道机能哈，就是咧搞怪啊，你怎样吼？哎，消化不好，唔只系积累啊，看亏看不起啊嘛，你听我吼。像迄老车拖袂起的时阵，你伊要敢若甲新车比，新车油门吹落了，本来冲到头前去的对无吼？老车搁底下慢蛇慢蛇的，对不对吼？所以你会肚掉，就是讲它消化不好。好，那你食咱的善利德酵素，伊是美国来的来宾物，消化酵素群还有益生菌，我们这个是双效的完整配方。一般你看起民兄，大家拢知讲爱食益生菌很好，对不对？哈，肠道补充好菌，健康就多更多。但是我会用单一菌种，但是咱的善利德酵素它有二十几种，像 B 菌就是好菌，什么比菲德氏菌，电视都有广告，有没有哈？龙根双歧菌，这些都是好菌。那好菌你爱可以在咱的胃肠壁当中带一条，伊会慢慢把坏菌清清去吃掉了后，伊在内面带咧，你的胃肠的袂搞怪啊，对，较舒适，对，较舒服。
1: 好，
0: 你怎样吼？啊，消化酵素群就是有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给你到这工课，所以你看你要吃着准备都吃过，吃恶消化，反正就接给碰碰有无吼？像我以前我吃玉米就会胀气呀吼，哎，我吃了十多年的酵素之后，现在就有台救补了。嘿，你试看看。它非常好用，所以你若搞胀气，我会建议你就是吃本八加。你吃饱饭之后，两颗、三颗，看你的情况。好，你可以先吃两颗啊，两颗如果觉得还不够，那你就给它吃三粒，不要紧。好，紧处理好。
1: 加几周来？
0: 加几周哈？啊，公司有你的资料不？嗯，
1: 有啊，
0: 有。
1: 今嘛大周的嘛，
0: 就多送一罐啦、啊，嘿，就先赚1100喽，哈。
1: 好，
0: 安内利怎样？好，这个一组4400啊，就是两罐，一罐120粒，2200，有没有哈？那礼盒组就是两大一小这样子哈。嘿啊，直接点位的0921基金嘛哈。
1: 对，
0: 大周，嘿，对，大周4400哦哈。啊，所以你要你得安内加，我们等一下看好玩，好吧？哈，
1: 好，
0: 嘿，可以多吃没关系，如果你两颗不够，你就吃三颗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再见。来，我给田秀斌 burger 哈。啊，这有够可爱，无啦，我都跟他肚条你啊，肚条啊，你不要小看一个肚条哦，嘿，袂消透吼，通，你爱听关键字，通就不痛，不痛就通了，嘿，肚条拢有经验嘛，我都跟你讲吼，真的，我们家人也有发现，这卖公戏的，阮大妹即嘛，好，伊较早因公司的做这啊，吼，伊伫药局嘛吼，伊伫连锁大间的药局，吼。因酵素吼，较侪过山，公司家己都做侪吼啊！伊今麦拢食我的酵素呢，吼！伊刚去家去安康讲吼，这我榨一罐来去哦，好啦，榨去啊吼，一罐榨去，非常好用吼，拄着巴气的吐生水，唔帮紧紧要帮帮，无顶个大粒膏细粒膏，干苦一罐，唔知变安怎食咱的酵素，一比一中，和你有食有出，真的哦，胀气，咱的听众朋友的经验，紧！我听过上紧讲讲20分就消啊。好，我咧就是差不多慢慢来啦，半点钟啦，几点钟？好，真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我不敢说你的速度，但是真的马上会有感觉。你讲的那酵素，因为现在翁来尬手啦，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有人讲骨龄的落塞哦，你就是乳糖不耐症嘛，缺乏乳糖酵素哈，来个加落去。咱听众咪讲哦，我即马哦，喙口那咧硬的时阵啊，硬食，较早哦，咖啡也袂啉，甜也袂食，啥货拢免讲啦。下午茶免小心啊，食落去一生一家你艰苦到要死哦，吼，要拖起来。伊讲哦，我即马腰塞，馒头一盖两粒个，先一粒试看卖，哎呦，无问题，哎呦，两粒都甲夹落去诶，食包啊，食蛋糕，想吃的都可以吃，讲欢喜噶吼。所以啊，你胃肠就是爱顾好啊。啊、你有等不够喝，你这也未吃，那也未吃。有的听著，有的妈妈真正是安尼，金家都卖吃了，安尼人生都无趣味安尼哈。哎，吃吃对，困困的去，放个放的出来哈，让你健康快乐哈。人生就是彩色 colorful 的哦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机会。干巴你好，平和素用家庭爱存的定卡本88节气筒，赶快，只管百里店2200块。你阿爸做数量有限，新朋友你呐，恁到大家问题会必给的，会闹赛，会度掉的，三回，摕一摆三包，身体鼻头无开。 一罐的酵素吼，都 OK 啊，大酵母大大细细拢够会着哈，家庭爱存的定价包啦哈，来一罐百二点两千二，一盖买两罐四千四，佮加上你六十粒，现赚千一块，一盖买两组，我、哦、来大哥，真要到玉华和阿爸家水某的家哈，啊，你家己买晒食一个啦，胃肠总是爱顾，敢有人讲家家种的无嘛哈，好来，一组。四千四，两组八千八，很赚一罐大罐的啦哈，一罐大罐的，你要买四组才两罐大罐的哈，就四加一，四大两小，就是等于五大罐的意思哦。啊，才八千八呀，哈，八八节和八八，这个开心，好心灰开心发，22602233，点位拢甲靠通哦，04226023，啊，酵素波的有帮爱垂银各位哦，好，来，以上广告，谢谢。
2: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3033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大姐。
1: 哎、欸，
0: 你好，来，你讲啊哪，你要看一下吼。
1: 迄、那个小树啦。
0: 嗯。
1: 一组偌济？
2: 生活百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呢，咱的这个四喜啊，参照你吃海苔、吃鱿鱼丝、吃饼干这一类，里面都会放一包干燥剂。这个干燥剂啊，你拿物件吃完了后，甲留来，卖偏气噶。啊，卖偏掉，当然就是有全新的用途，和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哦，真简单用。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有当阵到落雨，那雨季你会发现讲搁较湿，无爽快。啊，物件拢会生菇、臭扑气。其实吼，咱收伫下肚啊内底，咱像一挂皮鞋啦、皮靴，上容易生菇。这时阵会当伫每一个皮鞋，还是讲你的靴子内面呢，放一包细细啊内底放的干燥剂、干燥包，来当防止哦生菇、臭扑气哦。所以讲听众朋友，这个干燥包袂歹用，物件食完卖偏气噶，会当来发挥到最大用途。先。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甲运用哟。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喂，你好，喂，嗨，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因为我今麦甲你问个小数吼，无压我这边。

0: 来来，喂，你好，大姐，嘿，
1: 哎、
0: 欸、
1: 哎、
0: 欸，嘿，你讲要叫迄、那个，哎，我超级，我拄啊刚结束，你讲要叫啥？
1: 哎、欸，酵素，
0: 酵素了哈。
1: 哎、欸，一组多少？
0: 一组来4400哦，哈。
1: 哎、
0: 欸，对。啊，是来公格，是你要吃的吗？
1: 哎、欸，对啊。
0: 哦，你自己要吃，还、啊、是有目前进行安怎？
1: 没有啊。
0: 要吃保养了，
1: 对对对。
0: 我咧问是因为讲，那有的人吼，那是有一种排便未顺的问题哇，就会建议要加强吃啦、欸，效果才会好。对，嘿，那讲排便较未顺吼，咱清头开始有这样的情形，要赶快加强。好，所以我建议吃3颗，因为一般吃2颗都是保养的量哈。阿丽也刚刚看北孙，而且甚至有时候比较容易胀气、消化不好、肚肚吧哈。
1: 哎、欸、
0: 来。来加龙尾塞，甚至有的人吸收不好，很会拉的，有没有？就里面肠道里面坏菌伤多，啊，你即马紧甲补充好菌，紧甲坏菌甲清个清洁了有无吼？渐渐你就会较熟悉，就不要你搞刷塞吧。嘿，就是该加强就给他加强，或者是说周末又聚餐呐、啊、吼，啊，加较油啦，啊，咱的酵素甲对嘞，它会促进代谢，
1: 好，
0: 嘿，就不会积累安尼。
1: 哎、欸，
0: 感受一下，好，我帮你写早班哈。
1: 哎、欸，好。
0: 啊，所以你今麦得读读加些得记嘛，太平长安街得记哈。
1: 哎、欸，
0: 来来，你等我一下哈，来以上广告哈。
2: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听好咪哦，咱时常咧讲毛病毛病，哎，有一个人哎记载袂掉，你有毛病吗？哦，毛病这个词是安怎来呢？跟咱听众咪哦，同齐来分享。讲人有毛病啊，这个因素是来自古早时代有一个人叫做徐贤，一所写的相马书当中的一句话，徐贤讲啊，所谓毛病最危害者，哦，所谓毛病就是最危害者也。这当中有讲到，原来是有着买毛买东西的方式，得当判断讲哦，多几只买啊是好买，啊多几只买啊哦是。品质歹的马啊呢，真厉害哦！啊，那毛病，伊所讲的，就是讲马啊的毛会欠点，也就是讲啊，毛有欠点的马啊，买带来着灾厄灾祸哦。不过时间一个久，毛病这个言语啊，渐渐被广泛运用在各方面。不管讲是人事物，吼，这个欠点有瑕疵，拢会当讲这是啥？毛病啦，毛病，除了缺点一撮瓜，毛病买当用来讲咱身躯顶管的一挂疾病，比如讲啊啊，这个哦，阿明的自细汉都头痛，诶，这个毛病，好，哦，这就是咱今嘛讲的什么毛病，什么毛病哈，归堆呀哈，毛病安怎来？啊，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同齐来分享，真有意思哈，哦，感谢大家收听。

0: 好，喂，立刻，喂，
1: 你好，
0: 嗨，你好，
1: 嗨，你好，
0: 嗨，是，
1: 我是新朋友啦，
0: 嗨，新朋友哈，
1: 我是讲那个签到这 Q 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你好，
0: 嗨，是，
2: 好，好，张一竹。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客运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8: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节目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这第二小时哈，继续礼拜加这哦，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甲卡，来听朋友今麦吼，2260-2233十倍号码你拢爱记得掉哦，控诉2260-2233。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今麦该祝卡特懂了哈。这泰山后修福茂的 cam 哈，地感油每个在上架，中联三大股东大赢哦。进前落价，但是经过检验合格的油品哈，嘛是全部回收。中联董事会将要改组，邀请公正的第三方来担任着董事哈。那希望讲大家就是食安的问题哈，值得关切哈，一起来关心。那我们自己这个。多喝水啊，吼，加几瓜维他命 C 的物件，对，当帮助排毒，吼，这个，苯偏皮呀，吼，对啊，苯偏皮，对，是这样念，吼，很吓人的哈，大家最顶来关心，那只有是增强免疫力、抵抗力才是健康的王道，给大家拢加加油，打打气哦。用用卡住拍摄一下，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你好，我有外在可以用一杯鱼，那边哪只？
0: 你讲啥话？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哟，大姐，嘿，
1: 哎，嗯，要做两罐，
0: 算要一组来，是吧？

来，继续是高胜美所带来《青青河边草》哈。来听众朋友哈，咱的感情联络专线随时个考。这个咱的有爱心的，像我们的那个宝凤姐啊，吼，他们都非常的有爱心吼，包括邱阿姨，他们都为这个毛小孩吼，为毛小孩来听病吼。这个动保团体已经指控讲，每年500万只吼，这个雏鸡啦、吼狗狗鸡啦、鸭啦、吼啊兔啊、鸟畜吼、刺猬、宠物鸟，在动保，你看网络都有人分享的，引到的笨笨的莺歌啦、吼什么鸟啊啦、吼啊，做狗追的我吼，想紧张，错掉。错晒，然后啊是讲，这身高哦，迄个脚开脚紧啊，啊未晓用背，是未记得有时那通背，卡地啊未顶未当，哦，这趣味啊，未输个人赶快，即卖人哦，宠的养的那个宠物千奇百怪了吼，真正你看了嘛，哎呀，好奇啊，好笑哈。好，那其实养狗狗、猫咪的是最多嘛，啊，有其一种我想起来，李威嘛，哇，这个好吓人的哈。好，来那个那受虐。迄一般，互人当作绘本，吼，伊着代替，吼，即个包车运送，吼，运输过程无适当照料，甚至出现破病死亡，吼，即部分农业部长发布着动物运送，吼，通则性的指引，吼，适用伊着商业目的，吼，进行的动物运输，吼，规范运输业者注意的事项，包括讲猫啊狗啊，袂当用纸箱啊载，吼，袂当运送无开干的迄个细只兔啊，吼，出事两礼拜来天竺鼠等等啦，吼，伤紧呀，吼，伤细只了，吼。农业部表示，为着确保运送动物的福利甲安全，已经根据这个动物保护法订定动物运送管理办法，吼。啊，若是毋是动物运送管理办法适用的动物种类，为着提供更加有会当操作性的参考指引，以着方便商业运输业者依循，哦，进一步订定动物运送通则性的这个指引，内容包括运送原则、运送人员的责任、运送规划甲运送以前的准备、运输工具、勇气、运送过程这些通则的内容啦，哈。那动物保护署副署长陈中兴表示，动物运送通则性指引已经送交交通部转递相关运输业者参考运用。那违反指引，依照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2项，裁处罚5000到75000的。

看啦齁。好，这是运送动物的新规定，猫猫狗狗不可以装纸箱，好被当整体装箱哇。好，大家来做些参考了解。好，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甲看台中的齁，外观七用手机卡头前都爱加空数2266233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2266233，感谢，好，谢谢。

来，八八姐弟懂新朋友，你就是试试看就对了哈。加瑞丽都在喝底袋了哈，阿伯奇的我们在喝底袋，阿三个拢给，好不好？三个拢给七五折哦哈，要买要快，260-2233点位拢该看到通来，大姐妹听继续古简，不是古 A 哦，这是风水哦，说短来，咱最近来欣赏，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嗨，有，
1: 那个你叫的酵素是安怎啥？
0: 来，你等我一下哈。来，公哥姐，我酵素的时候买两罐上半罐啊，买阿爸粥啊，两大一小的组合啊。爸爸姐姐，我给上几罐，加量不加价？嘿，买二送一，买两大送一小，买两周酵素呀。好，我下来哈。大哥，有吃过酵素吼？
1: 有
0: 啦吼。好，安尼给你下来哈。你买两周的等于五大罐。
1: 别饭前乱弄弄也在嘛。
0: 都可以，我跟你说哈，它很温和，零岁到120岁都可以吃。啊，麦加油啊，不要跟西药一起就可以了哦。
1: 一个小时，
0: 上无甲西药当一点钟掉吼。比如讲，咱西药通常伊较来拢食饭后嘛，对无吼？啊，你得甲酵素食饭前就好啊，吼。
1: 我有食胃药啊。
0: 哦，你有食胃药啊？吼，啊，你是胃不好吗？吼，安尼哦，啊，是医生开的药啊？吼，吼，慢慢你再看卖啊，来先甲放掉，因为药嘛是食济嘛是会改掉身体嘛，吼。啊，所以你可以慢慢放啦，看能不能就是吃酵素吼，伊在减胃精等是就好的哦。
1: 所以饭前也可以吃。
0: 对，任何时刻，阿伯你就是给浪开啊，吃中啊。譬如讲，要吃饭前，对不对？哈，阿西要吃饭后，阿你饭后过一个钟头，你再来给咱吃酵素嘛，可以。就是跟药
1: 饭前
0: 呐、啊。你讲啊，那胃药饭前嘛，对不对？哈、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讲，你得其他的时间，你找浪旁来吃，哈，该药啊，浪几点钟就好啊。好，因为你饭后爱搁吃药嘛，对吧？搁吃西药、是吧？你饭后还有在吃西药吗？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哦，那简单，那你就是饭后过一下之后，那熊伯那几点钟啊？你再加加咱的酵素啊，好吧？好、哦，你的胃药是吃饭前呐、啊，哈。
1: 哦，
0: 好，不要紧啊，你今麦呢认真吃，看是不是但把西药放掉较好。好、哦，你胃是安怎、哦？消化不好还是安怎？有什么胃的什么状况？
1: 哈？发炎。
0: 胃发炎哟。哦，安尼今麦食西爱食较清淡的哦，哈、哦。嘿，今麦食较清淡的安尼，啊，药啊对嘞，有发炎好了后，咱迄个酵素你的，今麦得再搭配吃啊啦，你听我吼。
1: 嘿，
0: 胃发炎，你是肠胃炎吗？
1: 对。
0: 哦，我跟你说，肠胃炎它你的药一定要一个疗程给吃完，好、哦、啊，吃较清淡的安尼，吃较清淡，吃梅啦，配青菜吼、哦，还是吃白吐司拢会使哩安尼，好、哦，就是吃清淡，不要吃重口味。啊，咱的酵素你甲药啊甲浪开安尼，好、哦。啊，等到发炎再去检查嘛，好回诊好了之后，咱的酵素就领金加工安尼，好、
1: 哦、
0: 好啊，先安尼啊，两组就是8800，好、哦、啊，总共有五大罐，就是四大罐两小罐的意思，这样哈、哦。啊，大哥，你电话09377嘛哈、
1: 哦。有，我叫公司的，所以要上班日。
0: 哦 ，OK， 好，谢谢你哦哈、啊，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要买要快哦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VBR 秋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
1: 我好，我请问，迄、那
0: 个，嘿，安那，
1: 迄、那个中华红线敢有咧卖？
0: 你讲袂啥？像素无落药房。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好，莹莹哟。
0: 哟。
1: 要来孝顺两周，来来机构一周啦，好。
0: 好，来我下聊哈。

0: 方式。
1: 人中人，无论定情也晓得。
0: 今麦叫下个礼拜二的合一时间，那我们就是五大公理的日子，看看全家大小都可以知道。

另外幽灵天外幽天，所以喂姐姐姐姐、所以你伊的脏器你爱加强吃哦，知无吼？咱的建议的基本上一盖三粒降三顿吼、啊，你感觉三粒无够，那你加一加四粒袂要紧。好，青头这个过渡期，你一定爱加经过去了后，后手吼健康就是你的啊。好，哎，拄个像咧拍鼓做艰苦的。嘿，那我站起来的时阵，我要做啥拢无在调啊？起也唔滴，听也唔滴，坐也唔滴对无吼？啊，你甲拍看卖，蹦蹦跳，蹦蹦跳，就拍鼓安尼对无？嘿，爱就是讲你消化歹规个物件，即滴内底都无理想。吼、啊，阿小叔来甲你倒做工课，啊，咱咧食饭的时阵，讲豆豆薄薄较烂咧安尼。嘿，很重要啊！无有时阵啊，喙齿无好，咱就是搁下菜骨煮较烂的就好啊。哦啊，但是物件袂使无薄，一嘴上无薄三四十个，吼、袂当凊彩薄就要吞落不好。吼、你胃肠空开都空袂去，你搁无甲薄较烂啊？你现在咱嘴咧叮当咧咬咀嚼的时阵吼，这对健康嘛真有帮助、你的肌肉叮当的时阵，下颚上下颚叮当，会牵动到，就是中医师咧讲的，这对咱整体的身体来讲是有帮助的。训练啊，吼，锻炼你也较用啊呢，吼。好好，啊，今麦给你写两周八千八，好，啊，认真吃啊呢，啊啦，食了赞，咱得过来炖啊呢，吼，这种加上几罐真划算的哦，哈。好，谢谢你哈，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八八了，吼，要发的，要发的哦，谢谢哈，感恩。就像大哥说的啦，哎，再去个大哥讲的，有闲哦，我今天请伊上山，讲无啦，我都拢在吃尔，我今麦的食个开心啊呢吼，开心呐吼，哎啊，大家讲一句看呀，我讲几百句，你知影无？真的哦吼，感恩大家，谢谢你，感恩有你吼，有你真好呢吼，有你真好哦，来，咱的节目迎来者，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那无清楚不了解吼。电话就给卡起来就对了，电话打进来就对了哦，感恩大家，谢谢咯。

哇，安尼咧，热甲大树打过，对不对？哈，过来特别迄个安尼立秋呢，哇，也太快了吧，对不对？来，田兵哈，热乎乎的导致什么热伤害？怎么办？啊，你自己要去迄、那个清凉啊，好、哦、解暑解渴啊，哈。来，田兵兵哈，咱用海岛型的气候哈，就是湿度管，我都发现即开安尼，哦，我除湿机套炸的得，下班回去反正用到我们爸电视搁啊倒几盖嘞哈，就是那种湿气重啊，不舒服啦哈。那你看汗水不容易蒸发，咱人体散热的能力下降，所以你伤害风险嘛，得咧升高。医师给咱提这，你若讲意识混乱，哦，发烧啊，搁袂流汗，哦啊，你讲发烧袂流汗，你烧袂退啦，你知无哈？然后抽搐，叫囡仔扳咩啊？还是讲气血会吐哈？可能已经是严重掉痧了哈，爱马上上乌衣，每当跟他去啉水。啊，要敲敲嘞吼，刮痧还是讲哦，按摩处理，迄无在调啦吼，已经严重，刚刚你无跟上北医是不行的啦吼。好，那你怎样吼？热中暑就是一定带掉啊，你无上去北医哦，你真正伤害你自己的脑部、心脏、肝脏、甲腰子这器官嘞吼。中医甲调痧讲这伤暑，暑假的暑有阳暑跟阴暑哈，阳暑就是讲炎天请你咧晒啦，户外工作吼，太阳伫头壳咧做事的啦，翕这个环境啦吼，反正就是肝劳侪啦，喙焦头晕啦，懒懒神神啦，抱心想要吐，严重会昏迷吼，这个阳暑啊，那阴暑嘞是什么呢？吼，来，这个这时阵你阳暑就是讲，赶紧甲刷去吼。通风好的所在，较凉的所在啦吼，啊衫裤啊偷开吼，你话偷开安尼吼，用淡的面巾吼，切颔棍啊，个人脚啦吼，啊个伊的迄个街边复古个叫街边嘛吼，即、這个大会更通过的所在，配合着电风吹啊，紧和散热啦吼，啊那讲意识清澈无要紧，你着少量多次补充吼，温滚水啦，轮烧还是讲电解质和啉吼，一摆差不多100到150cc，你莫一盖像灌豆胶咁款灌落。你有夜班妹啊，还是说有这个低血压的风险啊，那阴暑呢叫做什么，就是说流汗流多马上去呛冷水，哦不可以哦，强的冷气吹下去，还是说淋冰冷的低速毛根刚突然收缩，热胀冷缩嘛，还是困在体内可能你就会头痛，现在看闻闻数据没但是又不进抱心想要吐，这个时候应该离开冷气出风口，适度保暖，并且补充到温这个饮品，那症状持续恶化的爱就医哦。那这个罗俊宏医师建议哈，他是中医师，伊讲炎天夏日养成定时补水的习惯哈，麦当好吹大家吃茶啦，袂好吃安尼哈。啊，伊叫活动量，脑瓜听都补充水分加电解质哈，加番茄啦、当归、菜龟哦，我都打拢打这样，你要怎嘛吃西龟来呀、啊、哈。这含水量较悬的水果，薏仁山药、红豆啊，帮助健脾气血。但是脾胃虚弱，也是讲容易落下，会落屎的啦吼。你袂使一摆食伤济冷的、凉的。哦，高温期间卖食咸的，卖食油的，以免增加着胃肠甲代谢的负担哦。所以高温导致热伤害，来，多吃含水量高的蔬果，安尼就可以了哈。水果，我感觉台湾。比例报道，哎，咱的水果吼，大行最近食上这个啥，酸呀啦，哦，腰受甜，甜不不，哦啊，什么芒果冰沙啦，吼、哦，芒果哦，芒果料理很多呢，吼、哦，都好吃，好吃哈、哦。好，来，听众朋友啊，但是不要过量了哈、哦，但是不要过量。好，来听歌哈，感情的那转手给小卡卡，别看嘞，卡手没了，爱紧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我的最爱是芭乐芭乐哈，西瓜嘛好吃，酸呀，各种水果我都喜欢啦哈，但也好像没有不喜欢的哈，蔗啊，我爱吃蔗啊哈，吃蔗泥里喝，来上个咱大家欢乐素食上该喝啦，胃肠够好上该喝哈，来听水果水洗哦，腾风馆的袂使吃多哈，浅尝即止。

给东西哦，礼拜二收到哦。听众朋友想要买生鲜零食、保健食品，或者是新鲜的海鲜哦，唔免加种下种啊哈，来宝德旺便利店一次满足，大家都有特价，买得多省更多。那店内商品是琳琅满目，生鲜食品、饼干、零食哦，个性的保健食品，种类丰富，大行的有啦哈。我就着专家人的需求哦，宝德旺保持着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好、哦，这类力量。提供到超值特价商品和利用料，更加划算的价格，买到更加优质的商品啊！哈，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和你一次满足，店内购购种的消暑罐装饮料和你清凉解渴哈。那宝德旺的是零售为主哈，熊便利店赶快的好邻居，虽然给宝德旺便利店熊品种类哦，红五德旺华啊，够惊喜的优惠铜板价，请大家。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哈逛一逛，淘好货省更多，和你满载而归。大拜来，让我新的惊喜 surprise 哦，等你来哈。

0: 来，我来简单进攻个吼。阿妈拄只刷卡卡电话来讲吼，因、哦、啊，今日我安尼倒倒款吼，倒倒款，我只阿孙的呀、啊。哦，啊，我款提早早了，甲我食康康安尼哦，干啥消暑，干咪冻作疼啊来食。啊，阿问讲会安怎？我讲阿妈袂啦，是你较上本上重俩吼。伊讲哎，不过吼，我一个安尼鼻头无开，唔知是即马暑假吼，大家各做伙吼。迄囡仔足趣味，你看你食物件，你真正好奇啊，好笑哦。用手的呢，用手的呢，本来嘴到无较无的，迄个食袂上的类吼。哦，我即马诶食一个贡贡蛋呢，伊讲就敢那好汤头吼，青菜煮啥，爱食玉米浓汤，煮玉米浓汤，爱炒米炒米炒，迄、那个炒饭哦，诶，逐项拢顺的吼。即马大汉够有看，伊讲我个点素心汤吼，大家啉你无讲。鼻头无开，食素食，搁咱的酵素在食哦，真正有够赞的赞呐、啊，是不是吼？啊，囡仔嘛较袂体质较好啊，会大啦吼，会食就会大嘛吼。伊讲吼，哎、欸，因新妇欢喜一个哦，摕钱叫妈帮伊买，伊讲家嘛要食看嘛，伊讲，哎、欸，你新妇啊，你咪拢工课吼，啊，你大牙酸无吼，牙酸啊，爱注意呢。伊讲对啊，吼，伊讲一一个一起来吼，艰苦一个，伊讲叫伊三日食落去，哦，有舒服，因新妇嘛最有信心的吼，所以新妇就讲哦，无大家拢迄、那个拢爱食吼，强行买一套安尼，啊，再个炖安尼吼，这个一年份是不够的哈。阿姨讲哦，伊那健康吼，阿母啊都欢喜啦，真的是这样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度掉把气透生水，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得个大粒瓜、细粒瓜、干口子瓜，唔知要安怎。三立德酵素加得起哈，有加有出，加下得起困难的民帮一次来和你享受健康快乐，采血蜜的领先，几回个巴黎回龙天和酥哟，加加强爱加强，啊该保养的时阵，咱就是加保养的量就可以啊哈。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弹性的哦哈。你讲哦，度掉无啥，干口个被海里也无啥嘞哈，通就不痛，不痛就通，通的可以。空了哈，来吃咱的三立德酵素 B 过来啊 ，Q and B 的莫大鸡巴神经骨头这个四效合一拢甲咱搞会掉，那 Q 甲酵素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两种会当东西来吃哦。来，你六空你三三又帮我 Q 酵素无了又帮爱找我各位，先别唔掉去哦。空数你六空你三三八八节气动打七五折，冰寿是一罐两千二，即嘛两罐四千四，搁加上你千一口。加上你穿一口有在无吼？啊，你买两大组四罐，送你两罐四罐，就很赚2200块一罐大罐牙哈。要买要快哦，2260-2233控诉，2260-2233以上公格哦。来，用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来，好朋友，这里要催我2260-2233继续卡卡。明天，明天礼拜天我休息哦哈。后礼拜一套餐来点 FM105.5欢喜早安，空中再相会。新朋友哈，不舒服赶快来体验，很棒的哦哈。来，喂，大姐，
1: 哎，
0: 你好，来，你讲啊，那你要看一下哈。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也不是你来。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食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自是萧煌奇所带来好听歌曲一半一半，来向小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又个是拜六的假期，大家心情应该拢足轻松吼，而且呢吼，伫外口安尼做工课，而且个家里时势，有当时呢吼，这个放假都会倒转来，所以讲来厝内底变加真闹热，来向小朋友呢拜六放轻松，稍等呢会当来点歌，咱三点呢吼。开放着全部人来点，今仔日拜六，这个呢，日记歌播完了后，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歌，所以讲稍等一下吼，日记歌若播完的时阵，咱呢吼，这个男士朋友先来点，吼，男士朋友先来点，三点的时阵呢，咱就来开放全部的朋友，无分男女老幼，哈，咱呢肯直接先甲听众朋友报告，咱呢这个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搁再呢报告一摆哈，抄好呵，哈记好掉。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那是其他时间哦，要甲咱的听顶杠做文产品做什么，拢会当卡着我的手机啊。来，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继续来听日语歌曲，稍等一下，邀请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点歌，谢谢大家哦。

0: 来，谢谢，这是日语歌曲，提前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今麦这个时间呢，要来邀请男士朋友先来点歌。今仔日呢是这个七月二十五号，今仔日拜大哥吼，现场的节目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邀请男士朋友电话赶紧卡，阿女性朋友三点的时候来开放，谢谢你。来，你好。
1: 来，今你好。
0: 来，你好。
1: 异乡人陈凤琴诶，
0: 异乡人吼陈凤，好，你再来做安排
1: 啊，
0: 谢谢，你好，
2: 哦，你肯你好，
0: 嘿，你好，
2: 讲一个黄以玲人生的歌，
0: 人生的歌，
2: 嘿，
0: 黄以玲呐，吼，
2: 嘿，谢谢你，
0: 安尼再来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哀愁的火车站，
0: 哀愁的火车站，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要听什么歌单？

0: 落雨声，
1: 落雨声，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工会好，再来安排。喂，你好，嘿，点歌点袂得起啊，哈，来哦，今日去拜人，咱嘛无法多加点吼，啊，这呐，准讲嘞报不完，得过来等到后礼拜，所以讲嘞，吼，咱拜六时啊嘞，吼，咱歌得点可以，哦，这个差不多，差不多，啊，麦去有这个优惠啦，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谢谢大家，要点歌嘞，吼，爱卡现场的电话，哈，啊，这个麦卡外手机啊，哈，啊，那要买产品嘞，这个现场的电话爱当卡，手机啊买当卡，谢谢大家，来。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管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哈！说来去，咱来听歌，听众比如说点播歌曲，这首歌是《异乡人》，这是陈凤的所带来作为影响。

来，谢谢，继续关注是陈凤梅所带来异乡人的家呢，家庭将比较悲伤，非常感谢你。乡亲好朋友呢，这个森林幽巴被检验出有这个世纪之毒带奥心，这个肉品呢是无流入到市面啦，感染源即卖又源伫咧堆渣当中，毒物的专家伫咧表示。带奥辛这个物件是环境的污染物，你若不懂伫咧燃烧塑胶，而且个粪扫，或者是火山爆发，啊无就是森林大火，拢有可能产生着带奥辛。这是一级的致癌物，非常恐怖。而且上恐怖的所在就是伊拢无解毒剂，一旦咱若吸入去咱的身体当中，没有解毒剂。因为讲这个带奥辛是脂溶性的化合物啊，提醒民众哦。咱呢，或者从饮食当中哦，嘛爱特别注意食食，减食一寡肥肉，减食一寡呢，和这个动物的皮也還有内脏。这个算讲动物专家呢，吼，伫咧表示，带奥辛这一类吼，拢总有419种，其中上界毒的呢，就是 TCDD， 就是一般所谓的带奥辛，主要来源就是工业的制定，特别就是无管控的废气不伫咧烧。举例来讲，吼，这个三号的 PVC， 吼，应该送到焚化炉，吼，伊就一千度瞬间高温来甲伊烧毁。那是自行来焚烧，就会产生着这个带奥辛。其他少数的来源也包括着火山的爆发，甲着森林大火，吼。啊，那是都不专家伫咧讲讲咧，啊 ，TCDD 这类吼半衰期的时间有七天，意思就是讲咧暴露。七天在人体当中之内会减少一半，短时间高量的曝露会引起着皮肤的病变，哈，譬如讲咧绿痤疮、皮肤变乌，加着肝功能异常。长期那是低量伫咧曝露，就会引起着恶性的肿瘤、免疫力异常。伫即个呢，孕妇的身躯顶买滴输着流散，加着呢吼，即个生出着畸形胎儿等等。那用先不伫1997年，即个戴奥辛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讲这是一级的即个致癌物。咱人类呐。暴露伫这个带奥辛当中，来源大部分都是用食的。吼，所以讲呢，吼，这个专家表示，带奥辛每公斤的暴露量袂当超过一点，这个一皮克到四皮克，一点60公斤成年人为例，一天袂当超过60至240皮克。因为讲带奥辛哦，这个物件吼，伫咱体内伊无解毒剂，只干来当克着日常的预防，提起民众，咱得爱均衡饮食，平常时咱减食一寡肥肉。吼，啊，减食一寡肉皮，减食一寡呢吼，动物的内脏，加食一寡新鲜的蔬菜加水果，安尼话呢，才会当呢吼，这个排毒掉，加一寡带奥辛吼，伫咱体内吼来作怪。啊，这呢，我相信那是这个呢，40岁以上的人吼，40岁以上的人，拢会记得，过去伫咱台湾有一个所在，足奇怪，遐有新的富人人生出来，囡仔拢是畸形儿。吼、哦，真嘞吼，真正大家感觉真奇怪，到底出什么问题？吼、哦，结果呢，才发现讲，因这个所在，大家拢伫咧呢，用一个方式赚钱，什么方式？就是伫咧烧迄个电线，烧电线要创啊？电线呢吼，烧烧的了后，内底都铜吼，啊一寡呢，这个重金属嘛，就会当呢吼，安尼轻轻起白，而且佫足好价，吼、哦，迄就是这个呢，南部。茄顶附近呐，吼，即块咧个所在，所以讲咧吼，迄个时阵大家拢咧烧只个电线吼，啊，拢咧卖内底铜啦，加着一挂重金属啦。后来大家发现讲奇怪，大家身体拢变作歹吼，即个呢生癌症的人咧吼，嘛是急速来增加啊，而且呢，上加恐怖的是一挂呢有新的护理人，你那生出来了后都变成畸形。啊，这呢，有人去关心嘛？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才发现讲，原来因家吼，就是伫咧流行烧电线赚钱，卖只一挂电线。啊，这呢吼，烧电线，电线外皮就是塑胶。啊，这种的塑胶伫咧烧的过程当中，伊就会呢吼，这就带奥辛伫空气内底啊，输入了后，就会产生这种情形，非常的严重。迄个时阵呢吼，代志闹甲真大条啊吼。啊，后来呢吼，大家才对着这个带奥辛呐吼，这种物件有了呢真深的认知。
啊，即卖呢，代志过遮久啊，大家可能吼、哦、又个无去注意到戴奥辛这个物件，那、啊、是最近呢吼、哦，这个森林地区检出着啥？检出着这个羊肉内底有戴奥辛，戴奥辛就是世界之毒啊，所以讲呢吼，爱特别注意。平常时咱也听着常常讲过，常常讲啊吼，减食吧。吼、哦，少吃一点肉，吼、哦，啊，咱平常时当加食一寡啊，这个蔬菜果子啊啦，吼，啊，加条鱼啊，因为鱼啊内底有这个鱼啊油 ，omega 三脂肪酸，伊对着排毒身体当中的毒素有相当厉害，吼、哦，而且个能力啊，而且可以当内吼清肺油，吼、哦，啊，这个降血压，可以当预防着湿地症，哈、哦，啊，可以当预防着中风，加条内吼这个精神方面，吼、哦，而且个问题，譬如讲呢，这种忧郁症呐、啊，吼、哦。啊，躁郁症这一类的哈，所以讲呢吼，佮会当防止着咱的身体发炎。所以讲呢，加食一寡鱼啊，摄取着一寡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有帮助。所以讲减食一寡肉，尤其是肥猪肉，尤其是肉皮吼，加着呢，这个动物的内脏哈，这个就是少吃一点。来，咱来听来滴只吼，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啊，这呢真正是啊非常麻烦的代志啦哈。听讲呢，这个羊肉呢吼，内底这个带奥辛。超标啊！咱呢平常时伫咧啉的羊奶，吼、哦，这呢嘛是安怎受到波及啵？吼、哦，这个算讲嘉南羊乳，因为使用着呢这个云农牧场的羊乳，即卖已经有着呢卫生吼、哦，这个福利部预防性的下架啊、哦，所以讲呢，这呢羊奶吼、哦、是真侪人爱啉。诶，一种呢营养品嘛，啊，即卖呢有受到普及，唔是逐一早到即卖，啊是以后拢安尼啦，唔是都干那有四公吨呢哈，有四公吨呢受到波及啦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也不用太紧张哈，好像还没有啊，这个进入的起兵啦哈，来啊这呢哈，用亲和朋友呢哈，嘛爱注意，真正呢。咱的身体健康吼，受到真大的危机啦！一下啊，就是呢吼，这个致癌的药品，一下啊，食药吧，又个出现问题，又个有带奥辛，真的呢吼啊，这个啊，病变皮啦吼。本片皮加着呢，这个带奥辛这东西属于吼中毒的物件啊！真正咱台湾的这个呢吼，算讲相关单位哦，把关真的要用力一点吼、哦，用心一点吼，好、哦、咱全民一当呢吼，这个食得安心，食料会安心。来，说的今咱来听歌，哀愁的火车站。

0: non c'è più niente da fare。
1: 算功课哦，你讲鱼油吗？嘿，
2: 是是是，
1: 鱼油嘿，你食了啥物感觉？嗯，
2: 哦，迄个管的迄工作侪，你讲未使讲。
1: 哦，对，你讲迄个管的迄本地拢足管，拢差不多偌济啊？
2: 两百外，即马降到标准落来啊！
1: 哇，
2: 一百冻尔。
1: 哎呦，安尼有够恭喜！啊，你食偌久？
2: 嗯，我差不多食迄个。三个月，是不是四个月嘛？啊，三个月检一次啊。
1: 哦，差不多三个月，要四个月啊，三个月检查一摆就对了啦。
2: 对对对。
1: 啊，即卖拢青鱼的啊，哦，本地拢红鱼，即卖拢青鱼啊。
2: 哦，拢无迄个红字啊。
1: 拢无红鱼啊，哎，这真正呢是超够侪呢，无你若讲百倍以上有无吼？哎，是真正受不了的，哎，人的身体是挡袂掉呢。嗯，
2: 对啊，对啊。哎，
1: 啊，即卖拢稳定啊，吼。
2: 哦，就稳定啊，所以继续食，继续食。
1: 数字拢足平稳啊，
2: 咱也总结得着哦。啊，你若食好无讲，啊，啥人也知啦。
1: 对对对，哇，足恭喜呢！食咱的诺诺青海鱼有安尼吼。
2: 谢谢你。
1: 欸，谢谢大姐，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哈。来广告，大姐，你讲食鱼油吗？
3: 嘿。
1: 你食鱼油食几工啊？
3: 四工。
1: 鱼油食四工哦，啊，食了安怎？
3: 我巴肚汤啊油，闹几吨出来。
1: 哦，巴肚汤啊油，当我放出来，捞出来就对啊啦吼。
3: 哎，垃圾清清出来。
1: 哦，垃圾当我清出来。食四工尔。嘿。
3: 哎，腰减一寸。
1: 吼，这个腰当我减一寸，巴肚汤啊当我消伊就对啊啦。
3: 哎，
1: 哇！
3: 啊，肚肚的，啊，笑起来。
1: 好，本地巴肚拢安尼肚肚拢油的对了啦，吼。
3: 哎
1: ，阿姨，我咧食四工油拢总排出来足好呢。
3: 啊，食三粒啊。
1: 好，你是一盖拢加食三粒的对了啦，吼。
3: 嗯，掉三顿吃啊。
1: 啊，安尼你食较重啦，吼。啊，即卖呢，巴肚汤啊，当我消伊，迄油拢排出来，对。哦，咱这就是好的油排出歹的油啦。
3: 迄不是，迄不是油排出来，迄是垃圾。
1: 嘿，垃圾的巴肚油。
3: 嗯。
1: 嘿，对，用好油吼，把你的歹油氧化都排出来。啊，巴肚汤啊，消偌济啊？你的这个腰吼，你讲消几寸啊？
3: 一寸。
1: 消一寸吼，佮继续食吼，佮继续食，就做一个有腰的查某人吼，赞嘞，大姐，嘿。啊，食鱼丸嘞，食，嘿，吃得掉，安尼真麻烦你哈，甲咱到小保险吼，谢谢你哈，好，谢谢大姐。来啊，咱立刻补充广告一下，乡亲好朋友哈，一千多你唔通以为讲，干那一千多有油呢？你那一千多有排一粒球，迄种油，这油唔是干那滴滴的巴肚呢？这油会家己呢吼，足侪所在，足重要的所在包起来，迄个时阵哦，就惨啊！哦，迄个真正都爱出大问题啊！而且呢，吼，即个垃圾油、泰国油会输掉你，吼，三行拢足悬飙悬起来。那是三行拢足悬飙悬起来，嘿，足严重。亲像咱拄只第位大姐讲的讲，哇，真个飙到两百外，我咧讲两百外，迄是足艰苦的、足危险的啊！吼，所以讲咧，乡亲和朋友哈、啊，来，咱呢吼，将我国十年的人，逐天伫咧食油，吼，拢是一挂垃圾油、泰国油，甚至。你甲看呢？最近这个台湾的油出偌济问题，所以讲呢吼，要来排毒，即个垃圾油、泰国油，甚至可能一千多，甲咱呢吼，即个重要的部位包起来，即个油，你都必须爱挖去着啥？即个鱼油、深海鱼油，因为深海鱼油呢，欧米伽三脂肪酸内底有 EPA， 即个 EPA 伊就是真真正正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会当氧化着咱体内垃圾油、泰国油一角一角的物件，拢甲你氧化了后，速打泡泡甲你排出来，排甲清清气气。所以讲，你都爱逐天食鱼油，因为你逐天伫咧食饭，逐天伫咧食油炒，逐天伫咧啉奶茶，对不对吼？所以讲呢吼，这你都一定爱食鱼油，将咱身体当中垃圾油、泰国米甲排出来，咱都袂去产生着一挂问题甲病症。所以讲呢吼，我定伫咧讲鱼油吼，是咱人体当中呢清道夫，是咱呢吼健康的基础。乡亲时代吼，你一定爱食，唔通无食，这样简单都会当得到健康。代志你敢放弃吼？啊，结果呢，钱欠足济无唔对， 到尾啊，就是安怎，就搁坐伫轮椅顶，倒伫门窗顶，互人车跋扁。到介个时阵，你有偌济钱，拢无法度受人尊重。上好方式就是啊，咱个有健康，咱个有钱，钱咱家己开，开出来才福音吼。这安尼上介互人尊重，家己是谁拢唔敢介绍。我跟你讲，吼，真正足有尊严的。西贡用车标鱼油爱食，来平常时有伫咧食鱼丸，好朋友恭喜你，你身体一定足健康。即卖搁再呢，好提醒你，赶紧来购买一等份的拢该买起来，一等份的拢该买起来，因为即卖伫咧大增商。鱼油，吼，咱内坑的鱼油，糯糯深海鱼油，那些个客啊，顶管一定爱人民有三只鱼啊，这是咱的糯糯深海鱼油。即卖伫咧大增商八八节价，有每一档一百尔。来用车标鱼呢，吼。这个四组的吼，这个两罐四千上半罐，噶咱来肯买大组的才会好吼。大组的呢，吼买四罐六啊八千块，八千块莫倒等下就是一万块的产品，所以讲加上你一罐就对啊。咱一单份的拢甲伊款倒等下，一单份的拢甲款倒等下，真正会当好咱呢吼，安尼身体足健康，愈食愈健康，长期来食，你呢吼来，这个呢体型袂走精，巴肚袂安怎，袂胖起来吼，啊这身体。重要的部分嘛，别去用油包去，刷来去你免烦恼坐轮椅，吼，这拢无你的代志，更加免烦恼坐伫，吼，这个倒伫门窗顶，互人车跋扁，刷来去吼，来我哩讲哦，咱人哦，这个足庄严足肃个嘞，吼，体型拢别去用走进去，雄起时段来，身体爱健康。的爱食鱼油，吃着人体当中的青豆腐，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咱来肯甲你推荐介绍的单位有够高，纯度非常纯。咱的诺诺深海鱼油，赶紧来购买哈！即卖伫咧大增上哈，买二送一啦哈，买二送一啊！即、这个呢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咱这小组的甲大组的哈，蔬菜你拣上好，就是一单份的拢甲伊买倒登来，款倒登来。来乡亲朋友呢，吼，直接甲你推荐介绍，佮甲你做提醒，吼，爸爸姐接话大精神，啊，这呢，上个当时上完的无啊，上完的无啊，所以讲要来甲咱入去个别深海鱼油，拢会当卡电话去吧，吼，弄弄深海鱼油，啊，那是要去指定药房个别，一定要人民好，那是个客啊，顶完爱有三只鱼啊，甲头家讲要买入去介绍的弄弄深海鱼油，安尼就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真心之爱你，这是蔡小虎甲着龙千玉所带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趁钱大当春哦，钱也欠来够健康，和咱的肯来照顾你，一比一中，咱大家做伙健康加百里。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咱的电话是22-05-2233 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直接嘛加听众朋友报告，咱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今仔日来关心着这个健康的话题，哈，甲着听众朋友做伙关心有关着健康的话题。有钱人哦，唔是都袂破病呢，哦，啊，咱大家人拢认为讲啊，有钱人逐工咧养尊处优吼，甲袂破病，但是这无一定，哦，来，乡亲。这个呢，连胜文，你敢知是什么人？就是连战的后生。啊，这连战、连胜文敢有钱？足有钱诶，他们真的很有钱哈、哦。但是你甲看这个连胜文呐、啊，吼、哦，伊伫咧坦言，伫咧承认讲，伊家己过去曾经罹患着这个感情咧。如今哦，伊看到即阵啊，即个呢新闻伫咧报道问题药品呢，吼，即个相关的报道毒油风波的掉啊，伊内心呢非常的震撼，甚至呢伫连伫咧讲讲，真正是将咱人惊惊死，吼。连胜文呢，伊伫咧回忆讲，伊家己伫2009年的年底哦，被诊断出罹患着恶性的肿瘤。你敢知伊罹患什么恶性的肿瘤？这有钱的人。哦，你甲看，伊罹患着肾脏恶性肿瘤，所以讲咱的腰肌你若平常时拢无咧照顾，伊也袂叫疼。等下呢吼出问题时，代志拢足严重。有真侪好朋友讲来听，我放尿起泡，吼、哦、白尿，吼、哦、啊这放尿吼拢放袂啥会出来，甚至呢放尿吼安尼定定也有一大堆问题。但是我去做腰肌的检查，医生拢讲检查出来无问题。来乡亲表，你惊惊死！等下腰肌检查出来有问题时，拢是足严重，因为呢吼、哦、咱的腰肌吼会使讲是啥，袂化痰的器官呐、啊。哦，是袂晓化痰的脏器官呐、啊，所以当个有一天啊，你发现代志问题唔对啊，哦，这不舒服啊，去做检查出来时喏，腰肌拢足严重啊，所以讲平常时咱都爱家己呢，吼、哦，关心咱家己啊、哦，尤其是放尿起泡白了，吼、哦，加着放尿出问题啊，也佫有一种问题就是贫血。哦，你若去有医生检查贫血，真侪人拢感觉讲啊，贫血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啦。但是我咧讲，上界大的贫血问题来自着你的腰子脉，因为腰子吼、哦、心吼、哦、主骨、心主骨。骨又个是呢，吼，肠经刷入去一个造血功能，所以讲腰子歹的人骨头一定歹，而且拢无啥有造血功能，所以讲就会欠血。所以讲欠血人哦，我哩讲你都要联想到你腰子无好啊，吼。啊，那是为个讲倒转来呢，这个连胜文呢被诊断出来罹患着呢肾脏恶性肿瘤，伊讲当时真正经历着一段非常艰苦的治疗，甲着心理调息的过程啦。伊嘛真感谢伊家后这么侪当来对着厝内底饮食。实在来源甲着呢，伫咧煮物件方式严格伫咧把关呐、啊，尽量呢守护着规家伙人的健康。不离个呢，连胜文确实讲呢吼，这相关单位处理着毒油，而这个争议呢吼，那亲像无够积极啦，吼无够积极。所以讲呢吼，这个代志愈不愈大条呢。乡亲和朋友，今卖呢吼，连啊，这个呢算讲。打工哦，一挂即个一般的油品呐、啊，即卖连烤地油都验出来哦，有即个呢低碱的因子伫内底啊，所以讲呢愈想愈恐怖呢。唔知咱即卖个会当食啥物油？那亲像外口伫咧买油，咱真正拢吼安尼呢信不过了，要安怎？只好家己逼低油啊。以前大家拢以为讲呢食低油就是呢容易吼中风啊，容易心血管疾病啊。其实呢吼颠倒吼食低油较健康啊，低油咱卖食伤济就好啊，家己逼个更愈健康啊，吼、哦。
所以讲咧，连胜伟伊伫咧表示，伊对着曾经罹患癌症的人来讲，看到毒药相关的报告，真正觉得很恐惧啦。伫个伫咧讲讲，哇，看咧到底真正将人惊惊死，因为这药拢是依早大家伫咧这药，而且都相当信任的啦，吼。啊，这呢，连胜伟是伫2009年的时阵，吼，被诊断出肾脏恶性肿瘤，所以看你甲看，这有这个身份地位的人，这有钱的人，嘛去带着。有机的肿瘤呢，肾脏肿瘤呢，而且迄个当时伊的细汉后生，大家出世吼，即、這个古林细后生呢，要出世的时间，干那6个月尔，所以讲即个消息对伊来讲是真正晴天霹雳啦，吼，啊，这呢六神无主啦，所以讲到尾来吼，得去大病院做手术，出院甲着。拆线诊断的过程，和伊的身心承受着呢吼，足大的痛苦，伊嘛因此伫咧感慨吼，真呢吼，真正大家拢无希望讲呢，任何人经历着这种的折磨啦吼，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讲讲呢，虽然讲伊迄个当时有去做手术，但是因为疼痛拢无法度困落好啦，倒伫门床顶不断伫咧思考，究竟是虾米原因造成伊的身体的病痛吼，啊，尽管医生无法度直接说明着这个癌症会确定成因，但是伊。后来请教到真侪专家，得到的答案拢是指向着饮食甲感情之间有高度一点关联呐，吼。所以讲呢，吼，饮食真的最重要。咱平常时对着食食拢爱严格来把关呐。咱会肯伫咧讲讲啊，咱呐总讲无爱用油，你就是卖用加素、雷煎、雷煎、雷炒。来别，安尼为咱特别去食着油啊，吼！啊，这呢要安怎卖用油啊？煮物件哪有可能卖用油啊？我你讲，你只要伫咧听咱立庆诶节目，你就知讲煮物件会当煮甲足好食，吼！亲像中埔菜、秋罗菜嘛会当卖用油，就是呢用咱立庆诶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你都免加油诶啦，吼！佮会当省油钱，沙拉油，吼！啊，橄榄油，啊呢哦，这个烤地油，这拢足贵诶呢，都很贵，吼！啊，所以讲呢，吼。你都啊，这个呢，用咱的轻吼，安尼呢，伫咧甲你讲的这秘密武器来煮，拢唔免燃油，你都会当呢吼，安尼呢，食了健康啊，啊，食出来物件拢是原形食物，所以讲呢，煮食介重要，真正咱的轻希望大家，麦搁再用加素，用这个呢吼，热点的油啊，都不要哈，就算讲你是呢吼，这个万火来煮啦哈，真的嘛是有油啦，伊嘛达到呢一定的哦，这种温度啦，迄拢无健康，所以去你搁咧素油烟，所以讲卖素油烟哈，安尼啊，卖用这个加素来煮啊哈，其实老大人用家属煮个煮咖啡结晶，吼、哦，真嘞吼，亲像昨昏我搁听到这个救护车、水灵车的声，因为听得到底心惊胆跳，唔知道倒位又搁火烧啊，吼，啊，所以讲嘞吼。火烧足大的原因哦，足侪拢是厨房煮甲白结结，煮甲烧起来有够侪啦。所以讲咧吼，安尼卖用家属来煮啊，家属那亲像足危险的代志，用电炉煮就好，安尼用安全的吼，这个气锅来煮哈，秘密武器甲摕出来。煮料阁好食，油阁安全，阁唔免用油，你特免烦恼食着太过油、垃圾油。煮以早吼，即、這个定心迄个时阵出代志，也阁有冰冻迄种嘞吼缩水油的事件，咱都拢知讲油即个物件真的不是好东西。但是呢，吼咱阁一直咧用，到即卖真嘞吼，致癌油又出现了，乡亲你阁袂惊吗？哦，真正减食一寡油啦，真正减食一寡油啦，哈、哦、啊，真嘞吼，煮食方法来改变啦，卖用家属煮啊啦，哦，卖得点的油啊，用秘密武器拢唔免油，而且拢无油烟，真的比较健康。啊，有好食无？就好食来咯。所以讲，找咱来听来探讨，哈、哦，找咱来听来探讨。啊，这哪总讲体内有一寡垃圾油、太过油，要安怎？啊，咱就是请人体当中清道夫甲清毒。你呢？吼，即卖开始，人体当中清道夫，你真正爱食，因为你。唔知道你过去食偌济只的致癌药啊？真正唔知呢，差不多呢吼，台湾呐、啊，吼、哦、咱台湾三分之一的药品都出现了问题了啦。啊，边边个会继续查，查出来个有偌济，真正唔知道。不管你家己煮的吼，或、哦、者是伫外口食的，拢有。家己煮的真正呢，有真侪好朋友吼、哦，啊，看看讲，哎呦。要求啊，这种品牌就是我以前常咧食迄种品牌啊。所以讲咧，用车比如，如果你若真正啊买。用油来煮物件，那么家己别滴油啊，上好就是卖个再淋油啊。什么油你都卖淋吗？吼、哦，什么油你都卖淋吗？吼、哦，真嘞！以前定心的迄时出代志是橄榄油嘛，对不？吼，啊，今卖出代志，什么油都有，连苦茶油都有啊。所以讲嘞，吼、哦。
真正啥物油都卖单吗？吼，真呢无用油盖当做好食物件 A 啊，找咱的囝啊，秘密武器啊，对不对？吼，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吼，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好听的歌曲。来，永庆时代，这回来听的这首歌是费玉清所作来挑夫，这回欣赏。

0: 来乡亲好朋友工商服务哈，爸爸节大赠送，一年一摆。这里吼，做者好朋友一年都是等一摆哦，因为一单份的产品都被家趁钱来甲款起来，有够巧的巧。你敢知你若一单份的甲款起来吼，你省偌济钱的呢？省几啊千块呢？来乡亲好朋友，无人安尼送的，只有咱公司啦，因为咱公司才通去感恩呐。所以讲呢吼，安尼呢买产品送产品吼，这真正算算的好好的，无啥趁钱啊。所以讲咱的数量无法度伤济。上完就无啊！这内底包括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啊，佮有咱的咕噜用，咕噜用呢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呢吼四盒吼送一盒。这你家好好算算，是毋是足会好呢？会当减开真侪钱，得到同款的健康。平常时你一罐一罐买啦，鱼油一罐也是2000啦。吼啊，这个咕噜用呢，你平常时一盒一盒买啦，一盒也是1500块。尤其是我甲你讲。平常时听众表弟咧，甲咱热情买呢吼，即个咕噜用甲鱼油，足侪人拢是一盖买两罐啊，一盖买两盒啊，安尼吼，一盖买两罐，一盖买两盒都送啊咧吼。即个平常时无咧送，只有即卖爸爸节才有咧送，而且时间无介长，数量无介侪。乡亲好朋友，我拄只讲过啊吼，即个鱼油爱食，这是咱人体当中诶，即个呢吼，清道夫，即个诺诺深海鱼油是呢，互咱公司吼真真正正呢吼，即个呢。top 的产品，因为咱大家拢知影，咱人食五谷杂粮，伫个无小心的情形之下食。太济吼，即个呢无好诶物件，你把咱诶体内爱靠啥？爱靠呢？人体当中清道夫，诺诺深海鱼油，甲咱排毒，甲咱清出去，清清哦清气，你巴肚都会消落去，清清哦清气，咱诶呢吼，重要部位都袂去有油包围起来吼，清清哦清气，咱人都会健康，都袂坐轮椅，清清哦清气，你都免倒伫蚊床顶，互人家搬，并失去着尊严。啊，这骨头爱顾吼，用咱诶即个呢吼，啊骨肉用吼，内底是啊即、这个 UC two。全世界正伫咧流行上个赞个骨头的物件，一个有古板肉噶内底呢吼，有足纯的即个钙质吼，加着钙，即个钙吼会当咧加着咱的骨头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讲了袂叫疏散去。一个加者成分拢是你平常时所需要的营养素配合做伙，真正足完美。乡亲时代吼，食三个月至半冬，你绝对有感觉袂个再变成气象台。赶紧把握即个精神的活动，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功格哦。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 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呢，欢喜滴滴春，每一天保持欢喜的心情哈，大家拢爱轻轻松松欢喜，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哦，吼、哦，安、啊、尼是身体当然啦、啊、吼，这安尼用只久啊，总是有一挂毛病来产生啊，不要紧，互你肯来照顾，咱将健康甲找倒，等下将病症咧吼，安尼该踢出去，吼、哦，这拢有办法咧，咱你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所以讲咧吼，帮你找拢是上介好诶，吼、哦，上介实在。来用这边和你进来照顾咱这回健康吃百里哈，这部当中的电话给你来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进来手机啊呢吼，嘛给咱报告哦，平常时拢会当卡吼，即、哦这个落直播了后啦吼、哦、啊，那放假的日子嘛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咱会听得亲像咱家己的啊，即、这个呢查某囝同款，咱家己兄弟姐妹同款，你随时拢找会到我。有听众比如甲咱丽庆讲，丽庆足少主持人吼，愿意将家己的手机啊号码报互大家知，互大家卡呢。哦，真正看怪，只有一两个尔吼，啊，你就是其中一个啊。所以讲呢吼，对你足信任的，来乡亲好朋友吼，真的。恁就亲像我家己的家人同款啦，所以讲手机保护你，这是理所当然啦。和大家随时找着我啊，吼，安尼比较够安全感嘛。来，赶紧将丽庆的手机啊抄起来哈，要询问、要订讲，拢会当卡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比如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咱个当卡哈。第二阶段吼，今仔日第二阶段个当呢，啊，点播四首歌，吼、哦，三加一首歌。所以讲来，赶紧平常时卡卡别起来，和朋友姊妹的赶紧卡，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1: 李青你好，
0: 你好，
1: 我要点心脆，
0: 心脆陈雷吗？
1: 你哪在？
0: 哦，好，因为有听众朋友在点嘛，哦，好，谢谢你哦，哈、哦，再见，好，拜拜，来，你好，
2: 李青哦，
0: 嘿，
2: 我会长小姐，
0: 哦，尤妈妈，谢谢你哦，
2: 啊，我点一首歌，
0: 好啊，
2: 是李青的落大雨那几日，
0: 落大雨那几日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2: 好，谢谢
0: 妈妈，谢谢你，再见。
2: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3: 喂，我这电话点歌。
0: 嘿，要听什么歌？
3: 点小王姐，心思念的囝。
0: 思念的囝。
3: 囝啊囝，就囝囝。
0: 好，思念的囝啦哈。
3: 嘿嘿嘿。
0: 好好，
3: 小王姐哦，
0: 小王姐再来安排。好，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嗯。
4: 点林秀琪，爱你我骄傲。
0: 林秀琪哦，哈、哦，爱丽我骄傲，好，安尼我来找哦，哈，好，谢谢，好，哎，安尼点歌四首歌已经点完了嘞，啊，不然阿伯右边好啊啦，你好，
5: 喂，
0: 嘿，你好，
5: 你好，
0: 嘿，
5: 右边啊，阿伯啊，
0: 右边右边对，
5: 伤心最鬼迷，
0: 伤心安怎？
5: 最鬼迷，
0: 最鬼迷哦。
5: 杨哲是吗？
0: 杨哲哈，好，那、啊、我再来安排哈。啊，尽量，我会当尽量哈。安尼呢，甲听众朋友来报上哈。啊，尽量嘛，但是如果那真正时间袂符合，无迄个不多啊哈。甲听众朋友来讲，拍摄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日语歌曲《与酒长》，做回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稻荷香》吼，这种歌吼，有足侪人听咧到底，真正会哭呢，真的会哭哦吼。所以讲呢，真的啊，是大人还佫伫咧时阵，爱知通个友好。等佮是大人无伫个时阵，你着知讲啊，这呢已经变成无人真心爱你个，真心爱你个，就是爸爸妈妈啦。啊，无其他的爱吼，都是会变化。哦，你讲家里是谁最爱你？其实伊那有女朋友、男朋友吼，还是讲有家己的家庭的时阵，伊对你的爱唔是无，但是会肯定吼，这个不知道第几位啦，吼、哦，啊唔是大家拢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呢，吼，咱爱将爸母的爱肯定第一位哦，吼、哦，来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即卖人拢袂晓过幼稚，这个幼稚拢改安尼呢，不加拜去。太多，真的。等到腰子歹去的时候呢，真的后悔莫及。为什么在咱中医当中，大家拢讲腰子是咱的先天之本？因为你若腰子歹去，你身体规组拢害了了，影响的拢总太大。一个腰子的脏器官的影响的，就是全面的吼，这个呢吼脏器啦。所以讲哦，腰子爱顾，但是。少年的时阵袂晓，譬如讲啦，有一个26岁，而且个上班族小韩呐，因为工作压力真大，所以讲了就感觉讲爱食甜的物件，因为食甜的物件，那亲像会当疏解着压力。啊，咱台湾甜的物件，吼、哦，手摇饮呐，又个呢，喝啉咧到底清凉解暑，啊个安怎个甜啊？所以讲呢吼，那些当啉一杯手摇饮，少年人感觉讲真是太好太舒服了。另外的讲，这喝哩输的吼，因为无时间通食饭啊，所以讲呢，喝这个血糖太低的时候，因奶奶测会安怎买手摇饮倒转来吼，大概侪人一杯呢，爱拢啉珍珠奶茶。为什么？因为珍珠个会当安怎，个会当有饱足感嘛，奶茶个有糖嘛，会甜嘛，所以讲呢吼。都啊，啉咧到第八幺，啊，刷入去过会当呢吼，互家己血糖吼，安尼呢袂去吼降低。所以讲，连呢，护理师都无法度，伊嘛爱啉这种呢非常无健康的物件。再呢，后来讲到这个上班族小韩呐，伊逐天拢爱啉两杯手摇饮，会甜的。有一天深夜加班的时阵，突然呢吼，这个气管喘袂过，哇，赶紧人得甲送病院。结果一个检查发现，讲伊的肾功能已经完全衰竭，甲26岁尔呢，必须爱立刻来插管来洗肾。啊，这后世人看要安怎就好。这个呢，腰子科医生呢，伫咧指出讲，现代少年人生活形态，因的食食。真正加速着伤害腰子，所以讲伊归纳出五大不良习惯，这会使讲是对着先天体质较弱的腰子的人集体的谋杀。所以讲你要注意听，唔打讲少年人安尼做吼，这呢真侪好朋友呢，也许你也这么做吼。这个呢，少年人洗心背后隐藏危机啦。所以讲这个小韩喝，这个呢好几年前都已经有蛋白尿。而且应该是慢性的肾丝球炎，伊确实都毋捌看过医生，接受过治疗，因为我讲过，腰子歹去，伊袂甲你话听，吼、哦，真正。你呢吼，安尼呢，当家有一天艰苦啊，检查出拢足严重啊，加上着这个小韩吼，当年熬夜爱啉饮料，最后得输着这场无法度挽回悲剧。啊，当时呢，伫急诊室小韩呢，吼泪流满面，伫咧讲讲，啊，我只是爱啉饮料，爱熬夜尔，我搁遮尼少年，为什么腰子都安尼无去啊？所以讲这个小韩呢，伊家己嘛感觉讲呢吼，非常的冤枉啦。但是一点嘛特别冤枉，那唔通逐工啉手摇饮，逐工啉这个甜的饮料，吼、哦，这足伤腰子的。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哦，这个40岁以下族群，说腰子的病因是啥？真正想袂到，40岁以下的少年人说。腰子五大病因包括不明原因慢性的这个肾脏病，早发生的糖尿病、肾病变，吼、哦，所以讲糖尿病人足容易到尾啊，唔是因为糖尿病呢，吼、哦，身体歹去失去生命，大多数拢是因为腰子病病变，佮再来就是肾丝球肾炎，佮着先天性还是遗传性的这个肾脏疾病，加一挂疾病因素，当然是少年肾脏衰竭的主要原因，但是除了疾病，伊就话现代人精致的饮食，甲着无用的生活方式，这愈来愈伤腰子哈。这个所以讲有一挂不良的坏习惯，你一定爱赶紧改过来，即卖改拢要个会好。第一点就是啥？吼，五大伤腰子的坏习惯。第一点就是啥？第一，长期熬夜，甲着你的困眠不足。根据着2017年研究，每一天困眠。
这个呢加一点五点钟，肾功能下降速度就会明显来增加。所以讲呢，熬夜非常伤害咱的代谢甲免疫，更加容易造成着感染甲发炎。夜间就是腰子调控血压甲着排毒吼特定。肺部的这个关键时刻，熬夜呢，肾功能就会呢，陪你对你受伤，所以讲一定唔通熬夜，而且困足五点钟以上，上好就是爱睡满七个小时。第二点，伤害腰子的坏习惯就是啥？极端的高蛋白的饮食。这个健身族吼，更加爱特别注意，唔是少年人才会去健身呢，即卖真侪呢吼，这个中老年人嘛都会去健身呐。啊，为着安怎？为着要好这个呢吼，诶，健身效果比较较紧呢，足侪人拢是食蛋白粉，啊，啉蛋白饮。啊，足侪人佫惊讲呢吼，诶，这个肌少症，啊，所以讲呢吼，嘛拢去啉蛋白饮哦。我哩讲，绝对爱这侪，哦，这个呢。过量摄取着蛋白质，哦，这会造成着肾丝球超滤过的压力。如果本身就潜在的这个 IgA 肾炎，这种的吃法会加速着你的这个油脂报废掉。那是健身一族爱开始长时间的依着高蛋白饮食来吃，一定爱确定油脂功能是正常的哦。哦，啊，那无极端的高蛋白，哈，这个饮食，哈，对着先天的这种的肾脏疾病者，就亲像每一天呢，哈，安尼开着一台二十吨的老爷车，伫高速公路拼车，足容易过咯，爱注意。来，讲到这第二点，稍等下再过来甲听众朋友分享，还有三点，哈，先来听歌，这首歌是陈雷所带来《心碎》。

那乡亲和朋友呢，乡乡啦，听到家己呢吼，有这个一挂病症啦吼，弄个心脆呢，真的。所以讲平常时爱靠保养啦，吼，爱靠预防啦，吼。啊，这有了病都爱治疗啊，吼。那是要治疗爱找专业，吼。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吼，会当给你足好的意见。来，啊，咱拄只来讲着，哇，这呢吼，二十六岁有无？在咧洗油纸啊，看要安怎就好哦。后世人要安怎度过，所以讲咱袂当咧行到迄个坎站，不管咱即卖几岁，拢一定爱顾油纸。啊，咱来讲到咧吼，即、這个五行有五行上盖呢吼，上油纸的习惯。拄只来讲，第一行就是长期熬夜，加着困眠不足；第二行就是极端的即个高蛋白的饮食；第三种吼就是啥，只听药啊加着成药的滥用吼、哦。所以讲咧，用车边我定伫咧讲讲咧吼，唔通我白去食只听药啊。脚头乌伫咧听，骨头伫咧听，吼，食一罐呢就不行，会止疼，会即个呢吼，算讲物件上盖天然啦，哦，譬如讲呢吼，即个猫爪藤，猫爪藤就是上好，会即个呢天然止疼剂，吼，伊迄个袂亲像西药的止疼药，互你食个西药剂，吼，袂亲像即个美国仙丹，互你食个西药剂，啊，所以讲呢吼，爱纯粹，吼，即个呢有止不行，会当止疼，会植物，吼，上盖好的就是猫爪藤。哦，这就是足好的止痛，哦，止痛植物，哈、哦。来，啊，咱来讲到呢，止疼药啊，加着成药的滥用，有真侪人感冒嘛，家己乌白去买成药来吃哦。我咧讲吼，每一种的感冒拢无同款的呀，哦，所以讲你要去有医生看，医生才会当开出着适合你来吃的药啊，唔当家己乌白去买，哈、哦。来，用像比如长期吃一挂止痛药呢，会有安怎？会呢，吼、哦，压制着。咱一挂前列腺素的分泌，啊，这都会滴输掉呢，油脂会流量哦，会降低。所以讲，对着油脂健康者来讲，长期强效哦，就是强效。止疼药啊，有当下就亲像加速肾脏老化。那是先天油脂病人哦，这呢时常吃一挂止疼药啊呢吼，就亲像你啊，安尼吃一粒止疼药就去。亲像肾脏海洋一场小型的海啸，足恐怖。时常安尼哈，都会啊，去有这个海啸淹去啊，都会出大问题啊。来第四点就是爱食重咸重口味吼、哦，这个外食习惯，钠离子超标会引起着高血压加着痛风发作，佫会加速着呢吼，这个油脂会衰竭吼。所以讲呢，根据着这个2023年的杂志呢吼、哦、，Nature 以这个杂志的研究超。加工的食品当中高磷高钠会直接造成着油脂发炎甲着血管硬化，所以讲哦，那是油脂有五大疾病，那么呢吼，你行入去超商还是食药市啊，啊，食一挂加工重口味的美食吼，这对着油脂拢是一摆一摆的伤害，所以讲家己煮较清淡的吼。来第五点就是啥？啉这个呢含糖的饮料，吼、哦，将这个有糖的饮料当作水来啉。高果糖饮料的任何年会当中，拢是伤肾第一的元凶。手摇饮拢是用果糖的啦，吼、哦。除了让你呢肥胖，加着呢糖尿病，这呢吼、哦、果糖代谢会产生一种物件做尿酸，伊就会亲像呢玻璃破去。迄一般吼、哦、碎玻璃，伊呢就会摩擦到你的肾小管，引发到你慢性间质发炎。吼、哦，这呢足恐怖的，你甲想啊，咱的手啊，咱的皮肤呐接触到这个呢吼、哦、碎起的玻璃，也安怎，伊就会受伤啊，而且足疼足艰苦啊。但是你的肾小管呐、啊、吼，伊呐总共呢吼，安尼呢接受到这种果糖，伫咧代谢所产生的尿酸啊，伊就会亲像碎玻璃伫咧摩擦你的肾小管当中同款啊，你想咧，肝白讲发生着慢性的间质发炎嘛，都发炎啊。你油脂呐，常常发炎嘛，到尾你都爱洗油脂啊，吼、哦。所以讲台湾所谣言的文化，就是洗油脂，吼、哦。而且个集体梦魇，少年人做爱啉这個，吼、哦。依照我少年时，我嘛爱啉嘛。即卖呢，中年以上啊，不喜欢喝手摇饮呐，真嘞，吼、哦。慢慢逆回呢，吼、哦，来到这个坎站，饮食都会改变了，吼、哦。来，乡亲朋友，其实专家伫咧讲好用，吼、哦。油脂才是。一个极度沉默的器官，伊拢袂讲。所以讲，真侪好朋友来劝我有去检查呢。我虽然吼放尿气泡白了，而且吼常常安尼咧，吼这个算讲人无爽快。但是我嘛去检查起来，医生拢甲我讲，我腰子无问题啦。乡亲，我咧讲一个足残忍的事实，这个呢腰子伊足沉默的，吼伊拢袂甲你话听。伫你腰子呢吼坏掉70%进程，就是讲你70%腰子阿袂。哦，这个呢，阿伯派去进前哦，吼、哦，伊拢袂甲你话听。你等下你派去70%以上，伊才有问题，伊才有竞争。所以讲呢，吼、哦，
腰肌功能阁袂亲像讲咧吼，即、這个肝会再生有无？肝脏会再生啊？但是腰肌伊无可能阁再生长，伊嘛无可能阁再再生啊！伊派去就是派去，到尾来就是靠洗腰肌，但是洗腰肌真正无法度吼停足久啦吼。咱的腰肌功能咧吼，到目前为止阁用40档、50档咧，甚至阁较久啊。所以讲，一旦伊若决定讲要断出吼，真正人生就有着彩色变黑白。你有看过这个电脑无？电脑你若甲伊关闭断出，伊就是安怎彩色变黑白啊？所以讲，你的人生袂当行到这个坎站。建议你啦吼，那是真正要啉手摇饮啦吼，你一天上侪当啉一杯，而且你若啉一杯手摇饮，你得加啉一杯白开水。譬如讲，你一天来啉。即、这个1500cc 的白开水，那么你今仔日有啉一杯手摇饮，你唔通以为讲哦，安尼我吼，佮有补充水分啊哦，所以讲我得当啉1300cc 的水就好，唔是安尼算。我咧讲哦，你若是讲你今仔日吼啉1500cc 的茶吼、哦、茶吼、哦，啊然后你佮加啉一杯手摇饮，即、这个时阵你得爱佮加啉一杯白开水，而且哦，你唔通乌白食止痛药啊，定期做腰肌功能的检查，安尼才会使。啊，那无呢？腰肌一旦歹去的时阵哦，要挽回足困难的啊。所以讲，趁你即卖有一挂小毛病，吼、哦，譬如讲，吼、哦，即、这个呢，啊，放腰有破，吼、哦，起破白了，还是讲呢，吼、哦，即、这个放腰拢无正常。哦，这种种的问题，或者是你有生白细胞，我咧讲生白细胞吼，加一人意味目睭的问题，我咧讲你那是常常咧生白细胞，就是你的腰肌出问题啊。这医生袂甲你讲，吼、哦，医生不会告诉你，吼、哦。所以讲咧，你那是常常吼，安尼有白细胞吼，你爱怎样？肾脏出问题，才会常常生白细胞，吼、哦。啊，这呢，常常耳鸣的人，你嘛唔通以为讲是单纯耳康的问题，耳鸣的朋友，你嘛是肾脏出问题了，吼、哦。啊，这目睭疏，吼、哦，看无啥有，嘛是肾脏的问题啊。所以讲呢，这种爱安怎顾腰子啊？来听歌，落大雨，那一日。

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呢，吼来进一段广告。乡亲时代，咱来肯定定伫咧讲讲吼，身体健康靠家己。啊，这呢吼健康吼，就是爱靠活动，人活咧活咧都爱叮当活动活动啊，介重要。乡亲好朋友呢吼，咱来肯伫只特别提醒着你，骨碌用，骨碌用做好诶，骨碌用吼，咱得加食饭前。哦，饭前半点钟至一点钟来吃，一盖吃两粒，早晚吃。饭后你加吃鱼油，那么呢？吼，这个骨碌用就是补充着咱骨头所需要所有的营养素。鱼油就是固循环，哦，这个呢？吼，循环若好，咱也较袂艰苦。乡亲时代来，哦，先来讲着骨碌用，这个骨碌用内底啊有足珍贵的。摕到美国制定专利的 UC2 即卖是全世界的人吼，拢伫咧食的各骨头的各骹头乌，而一个成分。安尼乡亲时代，食者好朋友单纯干那食 UC2 尔，安尼无够力。你这 UC2 内底呢，上好搁再加着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哦，加着呢，这个植物哦，猫爪藤。刷入去，如果来当加入着牛板甲鹿角，吼、哦。都够完美的呀，搁加要加完美，吼，搁要搁加完美，就是搁加上着磷酸、氨基甲多种，因为搁当增强着你的机能，促进着你的循环，安尼来搞的呀，吼，这个产品真的很完美，好你呢吼，该娱乐讲一百分，吼，来乡亲去比如古乐用吼，真正食咧搞的哦，咱呢吼，旧年以来使用了伤久，吼，追赶跑跳碰撞跌倒。拢有，所以讲即卖呢吼，你一定身体当中哦有鼻损、有冷风、会烧咳、会烧破，甚至变形大细机器啊，搁无力啊，久啊久袂咧爬啊，爬袂起来，落楼梯、硬脚爬楼梯害头。即种种情形，你拢来食骨碌用吼、哦，你卖食吼，安尼一工两工，你呢吼上少来食三个月，食三个月吼，伊、哦、就会帮助你搁再起起来，搁再。爬起来，哦，骨碌爬起来，30摆无问题。作者好朋友食我骨碌用吼，进前骨袂落呢，爬袂起来呢。那去公共便所看到迄种用骨的吼，真正拢软脚啦，唔知变怎，唔知变怎啦。啊，迄那总讲吼，无法度骨碌有无吼？安尼呢，半蹲吼，骨碌放吼，讲哎呀，敢放甲规头脚啦，吼，哎，拢足歹势啦，吼。所以讲呢，吼，看到迄种便所拢唔敢去，啊，佮拎袂掉变怎？所以讲，你即摆得爱训练家己骨的咧，佮爬起来，食骨碌用，食骨碌用，真正好你骨的咧爬起来，搭骨的骨的咧爬的爬起来，行路。更加无问题啦，所以讲骨碌用吼，互你唔大吼，有即个少年的心态，也阁互你真正有行动力啦，行动力才是关键啦，互你行会远，阁徛会稳固，会得阁爬会起来吼。啊，这呢饭前食，啊要配合着什么物件食，当然吼，即个加强来，我你讲循环哪好，即得加强啊。咱人上惊就是循环无好，脱掉的吼，你就会艰苦，你就呢吼，即个行动不方便，甚至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所以讲饭前食骨碌用，饭后咱家。食鱼油，鱼油你会当食饭食到一半的时阵就加食，吼，或者是食饭饱水食，因为鱼油是脂溶性的哈，配着吼咱这个呢吼，算讲油出来食有无吼，咱着食饭的时阵来食的时阵呢，吸收阁特别好哈。来，所以讲饭前食骨碌用，饭后食鱼油，啊，这呢吼，安尼来搞的啊吼，当晚食个足自如的啦，吼，这呢跟咱骨轮来搞的啊吼，不管风台啦、落雨天啦，吼，你拢袂变成气象台啦，真正吼。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嘛，爱互你家己时间，吼，即卖多少日增伤，即卖多少日增伤，你会当呢吼，即个上少三个月份的甲爬起来，吼，或者是呢食半冬，上好一冬的拢甲包办起来。来乡亲好朋友吼，买安那送来，骨碌用呢吼，买两盒送半盒，吼，买四盒大组的，咱就加送你一盒。无人安尼送个，只有咱公司足大方个，这就是回馈，吼，这是正港真正个回馈，吼。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即卖则有，八八节则有，吼。啊，这要送个当时，我哩讲吼，这不一定，因为咱这数量有限，吼，咱就是看偌济，吼，即个呢奖金得我提偌济出来，吼，安尼赠送嘛，吼。所以讲哦，数量是有限，吼，送完就不过再追加。乡亲时代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唔通火车过，接别来分批啊，到时阵吼。
欸，已经无啊，吼，阿哥伯伯再来当心肝，所以讲赶紧打电话给咱的亲，吼，来订 NONO 深海鱼油，加着咱的古老用，这有伫咧大正常，啊，无伫咧正常的产品，你买单打电话来买，哈，谢谢你，非常感谢以上广告。所以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萧煌奇所带来《思念会惊》，做伙欣赏。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花喜里里村，每一天欢欢喜喜探钱要当村哦。啊，那是这个呢吼，现场的电话你拢会当沟通，不管线顶线卡，赶紧来顾健康。啊，那呢吼，把握这个机会，爸爸姐姐有。来乡亲和朋友呢，咱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呢，吼，要找你听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喂，你好。喂。
1: 今天你听了？
0: 嘿嘿，我来听诶。
1: 哎，我跟你讲，我要试温一罐咧，吃大白水诶，放油泡泡
0: 哦。哦，你等一下哈，哈、嗯。嗯啊

0: 来吼，乌鸟会送到，乌鸟会送。
1: 伊吼，唔是，阮老伙仔人啊，爬起爬落吼，
0: 艰苦。来，这算广告。你讲你大北水，甲我买几罐啊？
1: 按像汤我买三罐啦吼。
0: 好，拢总买三罐，啊，食几罐了都有效果啊？
1: 啊，我家己本身是食袂一罐啦。
0: 食袂一罐都有效果，啊，什么什么效果？
1: 我检查毛讲有少块较悬一丝啦，我落买来食。
0: 哦，啊，你本地吼，安尼哦，啊，你即卖吼，即、這个呢，算讲放药有泡是毋是？
1: 即卖敢若无看到啦。
0: 哦，你进前是放药有泡吗？
1: 进前啊，袂严，你莫讲，人顶来讲有泡少化啦。
0: 吼、哦，啊，结果食啊袂一罐，即卖好去啊，无看会泡啊。
1: 啊，是讲我买来食，食较厉害啊。
0: 吼、哦，就是讲本地放药有泡去检验，就是有
1: 这个。啊，当然无泡啦，啊，顶摆讲去检查哦，
0: 嗯，
1: 有较关节出来啦。
0: 吼、哦，安尼吼，啊，食差不多啊，白一罐就好啊，吼。
1: 系啊。
0: 吼，啊，即摆搁要继续买一罐来食家己的吼。
1: 诶、欸，我系啦，我买一罐啦。
0: 好，啊是。
1: 啊，再过下啊。
0: 吼、啊，罗、哦、太太啦，吼。
1: 诶、欸，罗英雄。
0: 吼、哦，我知，安尼迄个后日一个拜礼搞哈。
1: 我今日无咧要紧的啦。
0: 吼、哦，拜礼啊，乌鸟会送啦，吼。
1: 无送
0: 啥，乌鸟会甲你送到厝啦，吼、
1: 欸。有啊，
0: 好
1: 有啊，
0: 好，好，谢谢你哈。
1: 哎、欸，乌鸟只好拢熟悉
0: 啊，拢熟悉啊，吼。好好、啊，谢谢你哈。好、哦、好好，再见。
1: 千五块了。
0: 哎、欸，千五，千五，吼。
1: 哎呀、啊。
0: 好，谢谢大嫂哈。好好好。
1: 你卡办就算啦，那样啦。
0: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好，来，哈，来，非常感谢，好，谢谢谢谢，好好感谢感谢哈。来，非常感谢咱来肯补充一下吼，啊，这就是有爱惜家己的身体啦，去检查呢吼，安尼小看俩小看出问题，结果呢吼，食咱来肯的大北水膀胱丸，食阿伯一罐吼，搁再去检查就好去啊，就好去啊。所以讲呢吼，大嫂讲吼，安尼真有信心吼，今麦要搁再买一罐来食家己的。啊，所以讲呢，话听种比如讲，哎呦，啊，个当听人讲食一罐就好去啊，因为伊这是。比较吼，较无遐严重，小看尔。所以讲，我拢建议大家吼，那小看有问题，就赶紧来食，足紧就好去啊，食一杯一罐就好去啊。啊，如果你即马得较严重啊，吼，咱就是爱花时间吼，加食一挂时间，那么呢吼，买好吼，那么买好。所以讲，你放心，来非常感谢感谢罗大嫂呢，和甲咱做分享见证，佮甲咱各杯产品以上广告哦。来啊，拄只呢吼，这首歌《爱你我骄傲》报不完吼，咱呢佫继续来报吼，咱佫继续来报。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我拄只报不完吼，回去啊，来找歌一下，来找歌一下哈，来。你好，我来听。
2: 你来听啊？
0: 嘿，
2: 你要滴白黑哇？我想袂记得什么名。
0: 嗯，
2: 蔬菜的掺黑啊。
0: 有啊有啊，贺登桃啊。
2: 哎，好好对了。
0: 哎，有，嘿，一个有滴白。
2: 啊，现在怎么买？
0: 同款啊，这广告，同款你了三罐一千啊。
2: 安尼你加加加加一分安尼。
0: 好，三罐一千加一分。啊，迄个你这个电话，阮公司有哈？
2: 有啊，问题我遐两个住址，你加加中正路这个这位。
0: 中正路这个住址吗？
2: 嘿嘿。
0: 好，安尼我你写得起啊，哈。
2: 好。
0: 好，啊，你等一下，我刷卡，你等一下哈。

0: 来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咱的节目来到尾声吼，安尼乡亲时段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好哩呢吼，旧的背起来旧落用，也够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通白记一路到直播了后，也是讲呢吼，啊，这个平常时别来找来轻买品都会当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还笑谁？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贵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拜，我的看过那的手，我的手都在，希望阿君啊，你明仔载搁再来，来予阮梦的海搁锁都在呀。有一个开车啦，啊去予警察抓落来啦，呀，哎先生，来来来，开车超速，罚8000，罚8000。伊讲哦，警察先生啊。我无超速呢，你后日无超速呢，你有超速呢，你罚8000。我甲你讲啦，我真正警察先生，我无8000啊，我哪有8000啊？我倒去考车牌啊，我真无驾照呢。哦，你无驾照，安尼阁罚一个无驾照的啊？要啊，这个边啊吼，因某吼。在坐坐伊个边啊，警察先生啊，你莫听阮翁乌白讲，阮翁啉酒啦，啊讲酒话啦，哈！你无驾照，啊，佮超速，啊佮啉酒，呀，安尼啦。边啊，因个老母讲，啥物？因老母伫后壁咧困啦，吼，啥物代志啦？你啥物代志啦？无啦，警察先生哦，讲，哎呦，我着甲你讲，叫你哦。这台车，迄叉拉车哦，唔通共驶，你着天下要共驶哦，你即马有法啦哦，啊，你这台个叉拉车哦，好，那安尼好，要，啊，这完老爸讲，啊是咧创啥事啦？呢大声细声，困一个尔，安尼大声细声，哈，哦，无啦，警察啦，哈、啊，讲叫你都唔好灭毒。你拢无听英华甲小雨来节目，伊讲叫人茫食毒，唔好卖毒。啊，你天啊要卖毒啊，迄样你爱死啊吼！吼、哦，安尼好啊，哟哈、啊，你个、哦、
1: 有够食辣。
0: 啊，这个我看拢中餐，
1: 所以啊，拢对。
0: 真正有影，咱人啊爱学较好咧，唔能吼啊无牌吼，唔好开车啊，唔好讲去食毒，食毒都咧凄惨嘛，食只茫舒舒吼，哎、欸。
1: 我
0: 白龙诶，我白龙讲是规庄咧，你也看迄车好，迄时哦就唔好哈、啊，千万爱记，唔通食毒啊，唔好开车哈，食、啊、毒唔好去，食毒啊去开车哦，迄真正会死呢，吼、哦，迄作死人
1: 的哈。上重点的就是唔通食毒啦，对下的身体嘛无好。
0: 对啊，出卖啊，比乌多卖佫较歹啦，呀，真正有影啦，所以哦，较早的人哦，较早的囡仔哦，啊，足可怜。嗯较早囡仔穿甲衣衫褴褛安尼，规身躯乌索索，敢若无人缘。迄手内去吼，跋倒去，脚头乌啦吼，手内挂一空啊，安怎？无像即卖人话要惊死啊，赶紧哦，惊破伤风啊，爱注意，注破伤风的啦。啊，赶紧哦，爱去予医生膏药啊啦，有诶无？较早吼，较大空哦，都跋倒吼，也安尼哦，用个土。拖沙粉啊，三针的哦，啊暗暗的，两三天就解好去。啊，若进树进土脚遐毒哦，我看着包死的，吼、嗯。
1: 无死个如何？
0: 所以较早的囡仔哦，真正咧、嗯，你也拔一空哦，啊得安，啊穿个开卡裤啊哦。古早时代囡仔穿个开卡裤啊，鞋甚至无开卡裤啊，穿通个穿呢。啊穿个开卡裤啊哦，放屎放尿去方便哩，啊、哦。啊，无论查甫查某，较早他有啥物尿珠啊，通去包啦。
1: 无。
0: 哎呦，迄无啊，可怜个，是大人拢去共做
1: 工、啊、
0: 做
1: 工课。开
0: 囡仔着安放假，像咧无人个安尼，迄流鼻啦，迄古早时代较早囡仔是安流鼻咧，流鼻啦吼，啊，规身躯啊颔棍啊啦，街边啦，迄过耳孔。鲜啊，乌索索，唔知啊，当作幻梦呢，好可怜哦，所以
1: 无世气的嘛。
0: 对啊，真正有影呢，较早都拢安尼，啊，所以较早囡仔时哦，啊，老爸老母哦，拢去，啊，这啊，较早的囡仔去安怎呢？迄尤其来查甫哦，迄鸡啊嘛痛呢，啊，咱厝内饲啊，做爱食毒棍，你当作条是毒棍啊，伫倒呢？
1: 伊无清苦嘛？
0: 啊，都穿咧开脚裤嘛是同款，啊，佫有穿裤嘛同款， 啊，迄鱼啊吼，吼，咧撸，迄个撸下就疼，迄鱼啊咧撸啊，来甲连，哎，吼，甲你扭连，伫准伫准安呢，吼，啊，鸡也痛呢，所以哦，真正呀，哦，所以古早时代较早的囡仔是安尼，无命歹啦，呀，我即摆囡仔好命噶，哦，啊，鱼生少啦，啊，小
1: 寡，
0: 较早去读册呐，迄个老师哦，古早时代较早也读册哦。去学校，迄个老师哦，推哦，迄个老师讲哦，当来老爸老母知影，佮推呢，佮讲一遍。啊，即摆哦，若小可哦，即摆若小可安怎嘞哦？吼，老师哦，就向各各发年纪啊，
1: 又传去学校问哦，去问老师。
0: 较早诶，讲到手拢乌青嘞，真正有影。较早手拢讲到乌青啦吼，啊，脚床背啊，用个扫帚剑啊，瞬间吼拢乌青安尼哦，一零一零啊。但是都不敢是大人讲，是大人讲啊，知影。
1: 搁红推，
0: 搁推一遍，搁讲一遍，哟，真正有影。所以哦，啊，较早的老爸老母，迄一半下老爸啊，足粗残，你敢知影？因兜都有饲牛啦，啊，牛的时咧赛牛车哦，拢爱用迄钉条，钉条，你知影？迄钉来做迄钉条，
1: 迄啊。你讲牛的吗？
0: 钉条对啊，讲牛的哦，啊，去绑一条绳啊，迄牛筋绳啊，迄啊绑咧啊，绑咧。用救援咻，真好，迄串腰呢，啊，迄撞着牛哦，牛啊哦，拢串晒串腰呢，迄牛若掉袂，牛车掉袂行哦，输得到第逐只牛哦，呼，拢伫拔呢，啊，这囡仔推呢，啊，做老母哦，讲实在，老母上该疼
1: 惊，
0: 看老爸哦，安尼在讲囡仔哦，老母饲我哦，全烂的哦，脚床被哦，给囡仔。好个老爸顺嘞，因为伊惊讲囡仔去哦，老爸
1: 啊
0: 狂
1: 死哦，
0: 对啊，所以真正样，所以较早囡仔啊，较早人哦，定咧讲哦，人啊衰哦，透早爬起来吼，哎，配贪卵吼，啊透早开配贪哦，鸡啊只，鸡啊死啊，鸡啊死，
1: 严重
0: 啊，透早吼偏出来放尿哦，哎，哎，哪拄啊咧衰哦。偏出来放尿，迄个鸡啊痛着，鸡啊来个人痛落，吼吼压落来哦，迄鱼啊佫咸扭落吼，所以衰啊，哦啊，啊真诶，咩啊，所以放啊，所以哦，啊若坐着椅啊，全坐落哦，古早时代较早椅啊拢叠椅啊，叠椅啊无按一帮一帮哦，坐落哦，哎，坐落坐落哦，啊佫去椅啊夹着，所以真诶，这三衰啊，
1: 啊好倒霉哦。
0: 所以讲，咱听证明，咱较早的囡仔、含钱的囡仔，啊，

0: 安尼我唔呢，哦对嘞，啊你无你，你若要嫁，你就堪真安呢哈。我甲你讲啊，无你就无法度吼，安尼公家吼，因这个
1: 惊甲唔敢嫁
0: 啊，全唔敢嫁。到有一天啊，已经超这年龄，超得要超过啊啦，得要超过年龄啊啦。
1: 一定都爱嫁咯。
0: 无嫁未使，因为老爸老母讲，我无咧饲你这老国婆啦，你一定爱甲嫁啦，安尼啦，到尾来找隔壁庄。即、这个找即、这个即、这个戆啊啦，就是戆啊戆啊吼，安尼啊戆啊吼，就安尼嫁又戆啊吼，安尼嫁吼，吼，等下吼，弟弟面色咧，哎呦，你三百五啊，我甲你讲哦，我头啊就是安尼遐万嫁遐万爽哦，拢厉害啦，还是安怎样嘛哈？吼、哦，迄嫁人偌爽呢？你安尼甲我骗讲哦，嫁人会偌艰苦，偌有诶无乌白骗啦，晓安那啦，晓是讲好个仔吼，是啊，我甲你讲啦，吼、哦，我吼嫁人哦，迄、那个阿公啊吼，一公啊就戆戆啦，吼、哦，啊我甲你讲啦，戆啊戆戆哦，啊起码人个隔壁个一个要推啊吼，讲咧介意我啦。啊！你也看我敢通去讨食客遐讨腿啊？伊讲啊，迄唔好啦，迄唔好啦，因此啊，甲因这即、這个
1: 小姑
0: 小三八头啊，讲唔好啦。我甲伊讲啦，那客遐我都讨上济，规种讨到要了。哦，啊，因感觉讲讨来讨去，到尾也是讲家己家翁上好啦，唔通我白讨啦，晓真正样啦，讨讨以后时间看要安怎就好啦，晓安尼。看唔好啦，晓、嗯。啊，有一个医生啦，吼。嗯。这医生去讨到隔壁这查某的，因迄查某的生出真水啊，因翁吼，因翁伫个庄啊摇咧打庄啊啦，吼、嗯、啊。有一天哦，因翁拄啊好巴肚痛吼，啊就安转来啦，转来之后下晡时啊两三点啊遐就安转来吼。
1: 提早转来。
0: 对。看到隔壁医生哦，去引导哦，也烫衫烫裤，啊，因某啊烫衫烫裤，甲跌掉嘞。嗯，讲哎，你咧创啥喂？哈，你咧创啥喂？哈，哎讲，哎呀，就甲因翁讲啦，我甲伊讲啦，是安尼啦，是恁某发烧，吼，啊来救我，啊我即嘛。得甲量温度，甲插落咧量温度，等下看几度，看伊发烧无。我所以吼、哦，是啊，量温度靠人总拍咧，阮某巴肚顶。我即马就是得甲插温度落，得甲量，吼、哦，量看伊有发烧无。我即马伫遮咧在量啦。啊，因翁甲讲好。恁爸在遮等你吼，等你安尼吼，迄温度表背起看发烧无？你要等一波，你要等一波，等甲因翁去放尿时，赶紧哦，讲哦，恁某吼发烧真严重吼，我有甲伊注射啦，呀安尼呀，我甲伊注射吼，我拄只甲伊尿尿，我兼甲注射落啊。哦，安尼偌济，唔免啦，啊，着出鼻头尾吼，啊，着我甲煮一颗大颗虾落，伊着退烧去啊，吼，啊，安尼着准拄好个啦，哦，感谢你啊，好个在医生啊，有你来甲阮某啊尿尿的吼，佮甲煮一颗大颗虾落吼，哦，阮某安尼你啊看即卖会笑安尼，笑啊，哦，所以呀，你唔免感谢我啦，晓安尼，还佫有一个啊。一个咧开干妈店，啊，要去骑脚踏车，要骑去个做，骑去个做，个做汾酒国卖局要判汾酒吼，当来卖啊。古早时代较早，咱个门口干妈店拢会点一个汾酒，迄无。啊，较早无乌托邦骑脚踏车，载一卡箱啊吼。
1: 去载货哦。
0: 有啊，较早无塑胶箱啊无。用个板啊，钉嘞，啊，用一卡箱啊，要载酒来分啦，啊，啊，迄个喏，迄个半路煞巴肚痛啦，啊，巴肚痛，啊，个，脚踏车骑，要转来食药啊，吓，啊，转来去奇怪啊，我要去个时阵，门店门开开啊，即马开个店门煞关起来，
1: 吓，门
0: 关嘞，关起来，阮某是咧创啥物个，伊即马锁匙拢藏伫个后壁。较早时代吼，迄门吼，迄干妈店，咱较早后壁门，后壁门咧，
1: 我阿伯

0: 卖
1: 门卖店关了，唱一支锁匙底啊吼，那准讲这听啊就
0: 啊，家底锁匙无听，
1: 呀，家底后边个听到伊某底啊，好，欸，我某个闲着，这好啊，佮阿咪个头听，好。哦，好啦，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啦呀！因翁一个冲入去尔，结果一个抓到尔。迄阵罚3000啊，古早时代，我咧讲说真正咧罚3000啦。迄阵哦，迄阵五角银买3支啊兵啊，你看罚3000，迄罚3000哦，食食要半年
0: 诶，呀！呀，唔是，
1: 呀，呀，到尾啊，你尔较好，唔好就好，罚3000啦，啊啦，无法院要甲伊告啦，要来传票遐啦，伊讲好啦，你好啦，好啦，我3000哦，你啦，遐啊嘛是因隔壁尔，隔壁装个啦，看味啊味，要因翁哦去，是讲迄鱼着爱规煲才有转来，啊是讲温一下，讨一下客啊，客仔因咧客啊，无代要钱哦，惨，迄个客啊哦，我衰啦，因咧翁都无代志，闹屎要倒来食药啊，都抓着，罚3000啊，哎呀，腰是骨，0800-66-4499，恁即摆收听，即摆叫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雄啊啦，
0: 我叫做小雨啊咧。
1: 感谢恁收听啊，咱咧做歹代志很好，咱人爱给
0: 做
1: 好代志。
0: 做歹代志衰
1: 吼，无啦，卖去乌白乱来哈。啊，人爱给做寡好代志，做歹代志，做歹代志才会好，歹代志哦，唔好啦哈。给做寡好事，好事好心无好报，歹心无好报哈。哦，0800-66-4499，我先来产品感想一下哦。
2: 我咧听你的节目啦，啊、我嘛用你的迄款迄个美女哦、喔，
0: 化了安怎？
2: 未歹，
0: 未
2: 歹。嘿，我唔捌咧买
3: 电台
2: 的啦、啊，因为我听你讲，我来去买一罐来用啊。我感觉用了真正未歹，
0: 真正未歹吼。嘿，
2: 啊，重点要用是买给阮先生用啊。
0: 哦，他也可以呀、
2: 啊。哎呀、啊，对啊，
0: 可以，男生也可以擦的啊。啊，
3: 我买来加较白，加较油，
0: 抹来面就较油啊。
2: 面皮有较油啦、啊，
0: 较油、
2: 啊。唔过吼，这个斑哦、喔。
0: 咱这斑哦、喔，咱这斑是深层的斑，所以它会慢慢淡化。
2: 我头一摆吼、喔、买一罐，抹了未歹，我来去买那优惠。
0: 3+1。
2: 买一罐。哎、欸，我感觉袂歹，两个咧卖嘛真香呢。我着加买两组去啊，啊，我着爱买两组、
0: 哦。谢谢你。
2: 纯粹是用讲，我感觉讲阿用会下。
0: 哦，阿哥不错哈。
2: 哎，用了会下咧啊。好，谢谢。
0: 好，拜拜哟、哦、哈。
2: 拜拜。
0: 你即摆食安怎？
4: 我是食偏头痛，偏头痛已经有够过，再都听我站袂调，现食了就好。
5: 纳豆是咧食火炉、火锅、火烤啦，筋络较歹的食纳豆。
4: 上重要的是我真痛，每一个月真正痛到拢站袂了，每一个月爱食止痛药，一道袂痛，真正袂痛，我含止痛药都解开，痛到都快晕倒，而且阁拢规工的心情拢就好，人的心情袂遐郁卒啦。
5: 会继续好势，继续顺咧。
4: 我就是无听到人咧建进攻一项，甲你讲一下，可能每个女孩子，很多女孩子都会有的困扰，冇听到啦，咪当气话咪啊。几个月我就感觉啊，未听了，人阁未遐压榨。
5: 你若脚会麻啦，啊，不然今日按啦，来喘嘛好啦。
4: 感谢你。
6: 尿尿较无正常啊，
0: 较无正常，啊，食正有好势。
6: 尿尿正常较好势，不然暗时起来两三届啊，吼。刚才我改善了，基本上一改较停，这个一改的，我是刚才改正了啦哈。我请问你，脚底啊，这边都麻麻的，本来我是一只骨酸，脚头酸。
5: 麻的脚底较麻，啊，脚头有哦。
6: 对，脚头这边有好改善了啦。
0: 脚底较慢啦。
5: 一段时间是真好。
6: 一四年，14年嘛哈。
0: 对。
5: 这里改正。
6: 啊，那美女，我两块抹袂掉的。
5: 抹了有较水无？
6: 因为是啥物？遐，刚才你面这边较油呢，遐
0: 咧。油哦，又黏黏呀，
5: 啊，搁保养啦。
7: 哎呀、啊，哦，今日南瓜子唔也未歹，
0: 啊，好安怎？
7: 啊，对，今日要放哦，安尼顺顺，安尼较紧紧，用要拖拖。啊，我食啊未食暗吼，就有差了，无安尼困的吼，啊，都安尼顺顺，啊，安尼肚袂痛痛安尼啦，用要放尿啦。 啊，菜饭是咱季节汤一素安尼啦。
0: 啊，你歹困啊嘞吼！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
8: 三杯鸡翅粥。
0: 啊，你稍等嘞哈。
3: 你稍等嘞啊！
0: 稍等嘞，谢谢你哦。
1: 目前咱台湾人超有三分之二拢欠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到路安看看点，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这拢欠薪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蓝莓汁，这内底有锌啦，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佫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这蓝莓汁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的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发目视啊，和咱的利尿会正常啊，排尿利尿和咱的健康。啊，咱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汁，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自发目视、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性功能啦，吼，查甫查某拢通用性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蓝莓汁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至于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吼、哦。伊啊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2万FU。啊，像那人开拢，即个中风拢超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几点过啊，较少，吼、哦，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啊，这个时阵来踢掉伊就憋去，踢掉对就憋掉对。啊，所以你啊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人那都忙，你啊看赶来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细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啊会生啊，但是到50、60一生要食这吼、個，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也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迄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多内底维他命 K 2解喘咯，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这个滋阴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互你皮肤会水哦，迄叶颈也无，安尼互你皮肤全当少年的吼，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拉皮哦，我甲你讲。美女了，你甲抹嘞，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自家吸收，自家吸收伊啊，吼！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嘞，万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搁足方便，也搁未麻烦。美女了，伊上好，等下节目甩一关啊，以上三面共赏。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一直打比通哦。
1: 哟，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
0: 是的。
1: 大家讲这个时间，讲这个频道来收听咱台湾属相机的节目哦，啊，去考察环境，我都感谢你的哈。那么呢，多山去那那去，感谢大家收听，哈哈，无记啊。爱去听啦，未歹，大家到时播哈啊，到时播啊，听听诶，哎，趣味趣味啊，讲笑讲笑啦吼，大家也心情轻松，啊，茫烦恼，一日来三代笑，人啊，一日三代笑吼，百病消毒吼，啊，不你啊，逐工烦恼啊，烦恼咧到底吼，哎，规身躯全病吼，唔好病病吼，讲啊笑，啊病病烦恼，都爱来笑吼，笑咧到底，对，心情轻松啊，人拢赚诶。啊，那艰苦拢过哈，来今晚要来甲唱歌，咱这当点歌进哈，免谢伊吼
0: 吼，
1: 要点歌做你个点歌进哈，
0: 听歌免客气哦。
1: 要要，
0: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思念故乡的精灵呢。
1: 思念故乡的精灵，要来哦。

0: 推啊，因推啊，因老师吼、哦，家庭访问啦，要来到地吼、哦，叫哎呀吼，啊叮咚叮咚，要哦啊推啊，因结果推啊，因阿公去开门啦，讲和尚啊，你是啥物人？我就推啊，因阿公，嗯，啊推啊，阿公推啊，唔是讲顶日啊，因阿公死，请假一礼拜。无啦，啊，拄啊好，今日拄啊第七天哦，我拄啊转来偷七啦，偷七转来啦，对啊，对啊，
1: 吓死了！
0: 阿娘喂，偷七哦，哦哦，阿娘，迄老师惊一个人变龙，
1: 阿公真配合无？
0: 来，赶紧过来唱歌。
1: 哎、阿公有配合，有配合无、嗯？来，我即马要安排这首歌哦，《情人的眼泪》哦。

0: 哎，遐要一罐，遐要一罐，唔是阿伯咱苦啦，吓，有些庙师啊，啊有的人奉抽签，啊有的改，
1: 算讲有的
0: 改签师啊，改签师爱钱啊，有些查囡仔就问迄个师傅啊，讲哦解签吼，
1: 解签，
0: 问看改签吼，问看一支多一支多少钱啊？啊这个。这俗话，阿弥陀佛，我们这边没有在收钱的了，没有在收钱哦。什么呢？我们这边没有在收钱哦。啊，只有缘呐、啊，有缘呐、啊，
1: 有缘，
0: 什么缘呐、啊？
1: 有缘，
0: 有什么缘？给你解签600元呐、啊！啊靠腰！
1: 没有收钱，可是有缘。
0: 啊，哥哥是600元，
1: 喂，
0: 就收600元呐、啊！呀，来赶紧啊，过来三品刚兄姐。
2: 我甲你买南瓜子啊，之前我捌食啦，南瓜子袂歹啦。
1: 你安怎？你食安怎呢？
2: 我就招都想讲吼，咱用你咱想讲话，迄个搞着啦，啊，将放几下个啊食迄南瓜子有效啦，有较袂啦。
1: 安尼吼。
2: 啊，阮某是想讲吼，较会积水啦，拢会少细胞去。啊，你嘛食是用那改善啦。啊，南瓜子就较好，啊，这嘛就是就是伊吼，伊食迄你讲爱食迄个纳豆吼，爱食两粒两粒无，暗时啊透早食两粒。
0: 啊，我讲你听哦，南瓜子两粒，纳豆一粒。安得啊！
2: 啊，哦、我食试过嘛咧，我早上咧把家己食过啦。
0: 好，啊，看来吃得啊。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地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最南国子哦，这老牌老二号啊，哈、哦。即全世界南瓜子八八种，唔系都一个上好去啊！加讲美国上好，所以恁话甲小李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力南瓜子，暂时啊吃两粒，暂时啊吃两粒，吃起来你的身体会起作用啦，真正有吃过的人就知影吼、哦。所以这是老牌老二号哦，你啊挂等于吃安心啊，甲吃安心啊，来甲保养身体，身体绝对会用，身体会起作好势。尤其阿阿某啦，无介好势，吃起来起作好势啊，试看卖你就知影。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的大笔筒哦。
0: 来，今晚再来个唱条歌
1: 来。来哟，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望月想爱人》一条。

0: 对啊，好，你娶护士呢，无简单呢，你无简单娶护士呢，报完仇啦。啊，是安怎？我细汉都歹药吃啦，啊，阮老母哦，一日食饱拢甲我带去病院。好，我护士拢逐工伫甲注射，逐工注射。即摆换我厝的带伊哦，恁爸毋啊，逐暗甲注射啦。哦，敢有做？有啊，我嘛是逐工甲做呢，报完仇啦，无我细汉拢互因做啊，即下大汉我甲因报完仇啦，来阁唱一条歌咧。
1: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连杯酒》哦。

0: 来，今麦我来个产品更新一下。
1: 面皆都好，我才两冬啊，真正好用。本来迄大腿吼，徛伤久，正脚的大腿麻麻麻，这脚这大腿无遐严重啊，剩小块。
2: 食纳豆，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的较好。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3: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4: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中华县园林有工程、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哦，即内底阁有红景天啊。哦哦，你那咧碰脯安咧，薄薄菜心，你个食就真好用吼、哦。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大细条，较会通苦咧，较袂讲安咧，爬起来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吼。水纳豆王啊，脚麻手臂拢真好吼、哦。你啊，赶来个食啊，水纳豆王甲水南瓜子粿夹咧食哦。哦，迄真正比水牛更加用咧，无你甲食看嘛，真正个，无你啊咧吹，行路安火火颠啦吼，行路火火颠，安尼无啥精神安尼啊，啊无难无咧，你甲食看嘛，食食你会加感觉，哦，身体较加加用，真正有影用啊，滋阴纳豆丸甲滋阴南瓜子啊，夹咧食哦，真正有好哦，吼、哦，啊赶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包德丸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新闻语按紫色哦。来哦，刷落来呢，我来安排一首吼龙川曲哦。

0: 咱每一天在咱的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哦，也唔通去食毒。那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呀，你若安尼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规个家庭破碎。呀，本来安尼家庭真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啊！一定要意志坚定戒起来，也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戒起来，千万唔通去食毒啊！
1: 感恩你，来哟！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Eleven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啊落雨啊，坐在房间啊来，真趣味啊！伊啊伊伊伊伊啊伊啊，伊句你都袂伊啊伊伊。较早有一个老师吼，甲查甫老师甲查某老师，伫学校边啊吼，啊两个啊呀，即个伫上课啦，讲话啊，一个学生啊伫边啊有听到，老师啊。就向迄个女老师、查甫老师向女老师讲：“迄恁查某的吼，要若作好的时阵会安怎？要？”迄个查某老师讲：“吼，阮嘴安尼合合，也目睭微微啊个。”哟，老师安尼讲个，即换查某老师就问查甫老师讲：“啊，恁查甫若作好的时阵，恁查甫会安怎？”哦，阮查甫的嘴会开开啦，会开开开开哈，安尼。有一天，这查某老师啊，在教册，讲哦，咱的鱼池啊，这内底鱼啊，恁敢看有公的还是母的啊？哟，安尼啦。问学生啊啦。呀，迄个学生啊，有听到老师两个在乱来讲啦，作好的时阵是安怎啦？这学生啊，就讲啦，讲吼，老师，我甲你讲啦，吼、哦，那是母的啊吼，甲看吼，目睭微微，吼、哦，嘴合合，目睭微微，迄就是母的，迄只鱼啊，就是母的。啊，若公的吼，好。嘴开开啊，哟，嘴开开就足爽安尼，迄只就是公的啦。老师听一个讲，哎，啊靠呀，我那阿姐阮讲的话，啊伊唔都听着，啊无太阿妈讲同款。所以吼、哦，真正有影，所以这个也佫有一对乌帮，这乌帮个款。嘿，老师甲看讲，这块乌板古怪，哟啊！今日都下班啊，都大家下课啊，等于啊，明仔载来再看乌板夹个遐，看一只鸟啊，画一只鸟啊，安尼。嗯。老师总啊，用个这擦粉笔的迄个擦起来。
1: 哦，粉笔擦哦，甲擦掉。
0: 明仔载透早来去甲看，去画只鸟啊，比顶日那迄只较大树啊，伊个甲擦起来。擦到尾啊，画一只，像这个老师吼、哦，在咪在边啊偷看，讲到底这是啥物人画，才会愈画鸟啊愈大只，安尼呐。到有一天拄啊好，上尾天画一只迄个腿啊，画一只鸟啊，拄啊画一乌棒啦，画乌棒遐大啦。老师讲好，原来就是腿啊，你画，我问你。迄鸟啊，你都不念为细个只，啊是安怎？它会愈画愈大只？老师啊，迄鸟啊，细只的时阵，伫个乌棒的边啊，啊你甲切、甲擦、甲切、甲擦，啊愈擦伊会愈大只、愈大只。即马吼，就大个一乌棒安个，靠腰这只囡仔，遐细汉唔正搞咧，哟，伊人都知影。所以讲哦，而且吼，所以这讲哦，咱听证明知影讲这个囡仔哦，你茫讲看
1: 起嘛，囡仔足小个，哟，很聪明，太早熟了。
0: 一个老师甲学生啊讲，明仔叫恁老母来学校一抓，
1: 叫家长来。
0: 呀，老师。我问你，啊，你敢会这出这个问题？你现在他拢无爱叫阮。叫阮老爸来，他也一定爱叫阮老母啦，吼、哦！我甲你讲，这叫恁老爸来无效，啊，现在，因为恁老爸较早我的学生，我已经有甲问过啊，所以伊会用问啊，伊会用应啊，吼、哦！恁老师是我的，恁老爸是我的学生啊，所以这我有问过啊，恁老母我无教过，叫恁老母明仔再来。那靠呀，安尼哦，哟，叫恁老母来哈，无真正有影吼，安尼。呀，无这代志吼，食饭了后骑哦，我骑我的摩托车载啊、哦，我骑我的摩托车载你去兜风好无？呀、嗯，你 这个时阵你要安怎讲啊？宝贝，你安怎讲？你问个查囡仔，伊讲真的哦，真正一点不温柔啦。食饭了后，我骑我的宝贝奥托拜载你去兜风，啊，唔才对。伊讲我骑你去兜风，晓多贵嘞？兜风啊！这个有这个各位同学，恁的家长以后做什么？哦，有做啥？伊讲我想要做警察啦，为老百姓图博安良啦。哦，啊，第二个讲我要做医生，为老百姓治病个。第三讲，我想要做科学家，哦，这对老百姓啊，才有贡献个。啊，阿明啊讲，阿明啊，你呢？你要做啥货？
1: 以后要做啥？
0: 阿明啊讲，我以后做老百姓啦，因做的我拢互我赚着啦，呀，我拢。
1: 互因做到啊！伊要做老百姓。
0: 伊要赌博安良，为老百姓。啊，医生要医老百姓的病，啊，科学家要。哦，对老百姓有贡献、嗯、啊！明啊，我做老百姓，哦，安尼让你买，让你冒掉啊！哈、啊，等老爸，你好，我是恁囝的老师，恁囝伫班上定来惹代志，所以哦，你爱来学校一抓，我来讲哈，你都无袂使哦，哦，无要甲伊开。要甲恁囝开除哦，要
1: 家长来一下。
0: 哎，老爸来讲，哎，那個、老师，你即卖伫对，我伫学校，哦，我甲你讲啦，阮囝你教，我都无叫你来阮家一抓去，对不对？阮囝你教教教安尼，定伫学校定教人相拍，哈、啊，教人惹代志，哈、啊，你做老师唔免无责任咪？你我都无叫你来阮家一抓。我都无甲你讲啊！你叫我去学校哈、啊？你讲你嘛是无尽着老尽着老师的责任。伊讲啊，你嘛无做老爸责任，安拄啊两个拄去，你也莫叫我去，我也莫叫你来，安大家准拄去好无啦？
1: 你
0: 听听嘛有理哈、哦，所以安尼有哪有理好哦？老爸，哎、欸，有一个老爸哈、哦，呀呀，早暝吼，甲某冤家啦。也啊，规暗拢唔知影讲吼，无甲某讲话啦，晓安尼啦。啊，因为我是讲吼，啊，这某都安尼遮好吼，呀，就想讲吼，也无吼，安尼某遮好吼。啊，我顶日啊有买一条内裤，吼，啊，这足水的内裤买好伊，爱心都穿内裤要困尔。啊，我皮甲掀开，吼。啊！我把这条内裤甲脱开，吼、哦！啊，甲换这条落去，伊困醒，看到这条内裤，伊会惊着。哟、嗯，棉被掀开，内裤拄啊好脱到脚头，有诶时阵，伊冒出来，你要创啥话？哈！吼！啥拍电话叫警察来啦？哎、啊，这个警察讲，啊，你是安尼红阿婆，阿头安尼红阿婆做伙啊，脱来脱去，搞个，唔知伊搞冤家，我无爱互伊脱，爱硬甲脱呢。无啦，我著买一领三角裤足水的，吼、哦，情趣店买的吼，透明的足水，买阮某穿啊欢喜，爱著教我冤家，我拄啊甲脱一半，想讲要甲换一领新的吼，互伊看安尼啦，啊，较会知伊拄啊穿起，吼，啊，有够水，真正有影，吼、哦，安尼真正有水。其实哦，这个查某囡仔吼，足容易吼，专就是讲个查囡仔吼，若要。怕查囡仔足简单，就是安尼啦。伊讲啊，写那足简单，都吼、哦、看到伊啊，吼、哦、也赶紧，吼、哦、也都归类，哟，安怎？伊讲啊，写那，因为吼、哦、我看到查囡仔吼，我安尼跍嘞吼，一甲伊下带，因为下带落去，我两只脚下带甲拔落。伊讲啊，你是要创啥话？你是要甲求爱咪？你爱我咪？又靠呀！我是本来讲要甲白下单，听伊讲安怎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讲三声，伊总甲咱来讲。你既然也是爱你。

0: 阿伯啊，你脱口罩，唔好啦，歹看啦。喂，较早人啊，要入去银行哦，爱口罩脱开咧。
1: 哎呀，要脱口罩、啊。
0: 讲你脱口罩，卖、啊、啦！恁遐靠阮钱假，恁遮着搁脱口罩。无啦，你无脱口罩袂使哦，脱口罩阮脱口罩阮看者，我唔才知影。啊！恁拢有隔行，恁伫恁厝看，恁翁看唔看啊？我这阿伯啊，这老啊，无啥人看啊。讲，卖讲迄啦，卖讲笑话，脱口罩。哇！恁遐口啊，要脱口罩，我这老啊，无啥人看，求我剩一块尔，你也要看我哪？好啦，我怎好？阿伯啊，全裤脱开，全都要离走啦呀，离走啦呀。
1: 脱口罩，
0: 嗯，真正阿伯也脱口罩，阿伯也尾后佫骑一台卡达车去到迄银行啊，吼，因为，小姐，迄个五十万，你赶紧补我看卖咧，一看，无啦。这银行遐大金无五十万，恁这是银行无咧做假，啊无十万，
1: 伊要领钱哦。
0: 要，领十万，伊讲嘛无啦，无啦。啊，无安尼啦，哦，一万，变嘛无。啊，赛克林领得较好啊！恁这银行泰国银行啊，算下吼，安尼欺骗社会，要领这一五十万啊，无十万啊，无一万啊，无。恁这是什么银行啦、啊？哈，我跟你讲哦，恁这是啊欺骗社会咪？爸啊，走诶！你的家庭簿内底即马现在存八十铺尔，啊，你要领十万几万？啊，
1: 八十块人领侪是咧？
0: 存八十块？哟，你八十块尔，你要领偌济咪？哈，哟，啊这。八十块领了，正伯啊，搁一段时间来，搁骑脚踏车，听讲诈骗集团作势，阿伯啊，那脚踏车骑，搁要去领钱，去夹金婆啊，去小姐，哦，我钱唔知去用诈骗哩，无我要看卖个，哦，小姐啊，你甲看卖一个个，伊讲无啦，伯啊，你这吼拢中啊。二十二块，还佫低的，无人甲伊领的。哦，谢天谢地哦，好佳哉哦。哦，我这二十二块，骑脚踏车伫遐骑到遮，骑三点外钟嘞，你敢知影？哦，二十二块买红头领的，好佳哉。哦，恁爸哦，即摆这诈骗集团足济，我二十二块来用领的，看要安怎死的？这已经欠七八年嘞，吼、哦。哦，这拢过年哦，啦。啊，就安尼行路，捡到一块，捡到一块。啊，即马讲啊，捡到钱也袂使甲捡呢。啊，是安怎？伊即马你也捡到钱哦，无假发所交哦。即马吼，我来讲哦，你即下犯罪哦，必你讲人会用判侵占呢，你会死呢。所以
1: 哦，所以
0: 咱
1: 若白
0: 啊，看到钱哦，茫乌白捡呢啊。安尼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记风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三毛爷阿子说哦。
0: 有一个阿公甲阿妈吼，两个吼，阿弟啊，去两个伫个树啊卡，因为到厝门口遐吼，两个伫啊将揢一个鸡龟伫啊分啊，
1: 分鸡龟哦，
0: 好啊，分袂行。哦，我即卖鸡龟啊，敢会只高分袂行啦？阿嬷讲，哦，迄即马人哦，做鸡鬼啊，做甲无天无良，做甲狗也分袂开啊。啊，拄啊一个迄个医生伫遐过，讲啊，恁两个是伫遐创啊，分鸡鬼啦。无呢，恁两个即马客，毋是鸡鬼，迄是保险套，人个查甫查某咧做伙的身体用的迄保险套，毋是鸡鬼啊。哈哈，嘿啊，做啥个保险套啦？都像安尼在挂迄啦。哎。挂伫手呢？无啦，都翁仔某若要做，得挂遐。哦，迄算好意物件，压着好哟。哟哟，因为你也压着好，迄个压着好的方式啊。哦，啊，我啊买几领来穿哦，啊无哦。哟哟，哎，阿嬷讲搞咧，你咧舅舅啊，好意未穿一下呀？台湾是。

0: 相见乡土味爽口那里哈。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
0: 感谢恁规世人来收听台湾思乡记啊，吼，侬莫了多 thank you， 谢谢哟、哦，听了袂歹，大家到小步哦，来我三品共享一下。
2: 啊，去阮姐啊，遐啦，阮姐94岁啊，请外老的偷走是请袂掉。即摆我去看到伊买药珠啊，买几啊包啦。伊讲，我若无下药珠啊吼，一暝吼就拢带药来，啊讲一款啊吼，一点钟走一遍。我讲吼，啊有产品足好通食，南瓜子。Yeah. 我当啊敲电话寄吼，南瓜子吼5罐，啊迄个纳豆5罐，有着吼，伊就随食食食嘞吼。一礼拜吼，伊就敲电话讲，哎、hey. 欸，我即摆吼，我拢会当禁一两点钟安尼。讲、oh. 一遍讲无下药煮啊，药禁袂掉，哪拢放啊淡落落安尼。
3: 哦，
2: 啊即摆就敲电话，等下甲讲嘞，我讲你就继续食。
1: 有啦，感谢啦，感谢你阿姐啦，
2: 系啊。好
4: 这南瓜子不是在吃放尿尔，搁吃强，吃了放尿较大包啦，啊，搁较好一路啦，
0: 搁较用哦，
4: 嘿，搁较用啦，啊，六千八呢，
0: 安尼哦，
4: 63呀，啊，
0: 个嘿嘿球，
4: 嘿嘿球啊，
0: 好，
4: 啊，六千八，反正刚千八，
0: 搁较保养啦。
5: 我要甲你见证讲你的物件好用啊，哦，迄美女六合一哦，我明仔寄4罐来了。我了我赞的哦，哎、欸、我即马41年住的对不？啊，41年住的，结果人讲我拢才60岁尔，我已经甲你抹差不多5多呀。
1: 愈抹愈少嘞，愈
5: 轻松。要我买一组哦。
0: 好，好，谢谢。
1: 喂，
6: 喂，小雨啊。
1: 哟，
6: 我甲你叫美女。
1: 你捌抹过无？
6: 有啦。
1: 我有水无嘞？
6: 有啦。
1: 有咪咪无？
6: 有啊，8.1那球。
1: 阿姐，你等我一下哈，谢谢你哦。
6: 我
0: 哩，哎，阿婆了水无？
6: 叫人讲我水
0: 得。后来有足筋骨无？
6: 有咯。
0: 啊，嘴齿人娱乐无？
6: 有咯。
0: 大家嘴都娱乐啦吼。
6: 你又我排那个脸颊遐无好，
1: 嘿。哦，较更。
0: 继续更新啦吼。
6: 太难讲娱乐。
0: 啊嘿，继续少年哦。
6: 有啊，
1: 有咪咪哦。
0: 继续搁加播啦。
1: 有啦。
7: 啊，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吼，我以后是用伫店铺遐关的啦。
0: 好好好，
7: 我先要跟你们讲吼，我两棍吼，有去关的骨浆啊，今日在店铺做工啦，啊，今日使食迄款嘞。
0: 哦，食猪肝那都还好，你也关食，你也使食啊。
1: 使食一啦。
0: 那两三工就未使啊，啊，那十工啊，无要紧啦。
7: 那都食真好嘞，南瓜子啊，南瓜子我嘛拢去遐关啊，食吼，啊，牛排真济。
0: 哦，
7: 真好啦！我到你太平家啦，
1: 太平啊，
7: 太平！我前阵嘛，你关的不久了，一咱起来纳豆又甲恁帮忙对无？
0: 有啊，你的孙鸾呢？哎呀，
1: 孙鸾那好，你主人人身体好。
0: 你边啊？哦，你的孙鸾那筋络，那筋包骨，骨包筋哦。啊，你的筋络呐有硬有用哦，有通哦，你的骨头叫做用啦。来，这个维他命 K2，
1: 继续甲保养，好，拜拜，
0: 再见，好。所以纳豆王伊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佮有维他命 K2， 人迄肠啊，来胃肠，肠啊会生。啊，到50、60的时阵，因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啊，即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佮有筋络啦，佮有骨头的，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给你开门了后，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无你也上50、60岁过哦，都拢无这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怕，啊，就食苦筋络，食遐济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这维他命 K2。咱给你介绍主因那多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花落、花果、花壳，颔骨啊、筋颔、头壳戆、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哦！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遐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滋阴纳豆王，管来甲食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滋阴南瓜子哦，这尤其这滋阴南瓜子哦，这内底有锌足管的。像这翁仔某啦，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过来甲食看卖，真正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新上盖罐，一克啊1800块。你过来甲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卖，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哦， 即马暗时啊，若买，即马若买菜市啊，要创啥？红阿婆拢小穿，较早拢困北啊型诶，诶，较早红阿婆咧困拢困北啊型诶，啊，太困啊咧，因为欠薪，所以最近啊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咧，即马拢无困北啊型诶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近啊，月子甲最近啊都啊，甲到要食连腰酸都好。要来即个美女了，伊哦，即闲啊开，未甲强买无货。因为就是伊免瓶瓶罐罐，你美女了伊哦，你安尼哦，甲面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甲咱的面抹抹咧，啊，下起颔棍则挲挲咧，无你的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即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想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即抹嘞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哎，足紧着吸收伊啊！你个皮肤显啊，太水啊，幼咪咪。即美女了，伊着是遮好，抹嘞水吸收伊，毋免瓶瓶罐罐。你个皮肤正安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这回你甲抹这款美女，你互伊看卖，你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阿姊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花体大鼻通哦。
0: 好啊，那要点花机吗？
1: 就是即阵
0: 拍，即阵，即阵。难怪咧广告
1: 也拍，迄阵
0: 啊唱歌的时阵也拍，啊平常时啊点歌的时唔拍，哈，即阵就会使拍开，哈，这里唔免注意，跟硬开皮啊。0800664499。0800664499，我来唱歌来。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你是我的性命呢。

沙感情孤单心痛痛，不能怀疑爱情，献出你的真情。

0: 你是我的性命，有性命啊！嘿嘿，哪能有爱啊？嗯，你是你是我，你是我的性命，客户安那讲？
1: 唔嘿爱的命，
0: 你嘿爱的命啊？
1: 唔嘿爱的命，
0: 唔嘿爱的命。那个，你是我的性命
1: 啊！
0: 啊啦，迄、那个这。足久无讲丈人啊，丈人呢？
1: 臭面路啊！
0: 丈人臭面路，
1: 臭面路。
0: 啊，遐久啊，较真拢还袂臭路。
1: 不是臭面路。
0: 啊，丈呢？
1: 臭面爱。
0: 啊，丈人臭面路，所以丈袂爱啦。所以讲哦，这人啊真可怜。丈人臭面路，丈臭面爱。啊，爱啦臭面路，伊就爱啊咧。啊，臭面路就无爱。讲笑讲笑的来，好、哦、来啊！这个来赶紧，这客位唔当要无去哈，甲台语也忙无，啊继续去讲。
1: 无语拢爱。
0: 啊来啊，过来唱歌啊！
1: 来哟、哦，安排这首《爱情酿的酒》嘞。

0: 爱情亮得亮得久，
1: 这爱情
0: 来，我来个三品更上节。
2: 我咧安怎？
1: 我咧安怎？你无甲咱讲？
3: 我咧抹甲足好个啦，啊，即马就是去顶港啊买四罐，啊，我今仔个买四罐。
2: 哦，谢谢，
1: 互你撸烟斗。
3: 安尼八罐你也看抹咧。
1: 包烟斗个啦。
2: 谢谢啊，感谢。
4: 喂，我要叫迄个美女，
1: 要叫美女。
4: 我吼，去年较听吼，啊，我母亲节就关两组
1: 啊。啊，抹了安怎？你无加讲？
4: 未歹呢，
1: 未歹哦，抹了又咪咪无咧。
4: 啊，我拢会互阮遐声，我听无，我感觉讲未歹。
1: 未歹吼，因我嘛未歹。
4: 嗯，我伫两点，我去甲叫一组，啊，我一摆咧叫两组。
1: 安尼哦，你稍等我一下。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国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东、拿来、林爱、西雷、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秀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家己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祖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大家讲爱水，免开大钱啦，免搁什么因破拉皮，什么话搁瓶瓶罐罐，咱给你介绍这款美女了哟。你甲抹来家底哦，水洋洋、水当当，一丁一丁啊，安尼给渗透入去啊，你安尼唔免瓶瓶罐罐抹开吼。比别人搁较安尼较油，啊搁较白，安尼吼，加足水安就对啦。吼，安尼哦，出去人会讲，哇，你即摆个遮水，太有咧。都抹一罐烟哦，甲小妹介绍一罐美女料伊，啊，太知啊，凊彩抹抹就水干咧啦，真正有水，抹着你就知影吼。呀，即因为即罐哦，真正足侪人抹，啊抹了，连我本身烟哦甲小妹拢抹拢。感觉足水，才来介绍恁抹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咱的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幸福天花板大笔筒哦。来，我来安排一首歌，安排一首歌吼，我只去上我捆绑我。

0: 大家感谢大家打收听台湾台湾思想机，我来三品感想一下。
1: 哦，我迄食南瓜子土药，拢暗时怎啊，咱唔捌爬起来放尿啊？
0: 啊，无错尔，甲我放尿哦。嘿，
1: 南瓜子。
2: 啊，这你食了好无？
1: 未歹啦，
2: 未歹吼。
1: 南瓜子，都搁一撮迄个纳豆。
2: 好，好，纳豆。啊，这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下哦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食食，迄个南瓜子，敢若倒下落红安尼，食红一罐。
0: 食了好无？
3: 袂歹啦，
2: 袂歹吼，
0: 较袂搞搞朋友啊，
3: 放一个鸡笋，
2: 较顺哦，鸡真顺吼。
3: 那倒咯，
2: 咖喱食如何？
0: 啊，咖喱食，
2: 两种咖喱食如何？等你哦，你等你啊哈。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苗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哦。阮公司的宝德旺，即马改做干妈店，内底啥物拢有啦，烧的、冷的拢有，十几啊店档拢有啦。吼、哦，你会当去遐看卖？无共款，含较早无共款。你去买啊，行行咧，看看，逐项都拢好哈。爱、哦、记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哈。以上产品共享哦。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我今嘛扫了来呢，安排这首哈，我看嘛没有留下地址哦，
0: 没有留下地址，
2: 哎、欸，对，没有留下地址。
0: 家家要死，家家无留地址，
2: 无留地址呢，看别人无留地址呢。
0: 家要死，家要死，家家都无留地址，家家落水去哦，要来。
2: 没有留下地址哦。

0: 啊，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就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这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要去骗这老大人，骗到好这老大人惊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这老听了咱莲花甲小玉啊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也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干嘛吃？两扎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嘞，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得给咱到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不安排就关嘞，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天气真热，大家爱保重哦。会记那热，咱的水分补充哦，够唔能热着啊。那咱的客家乡亲啊，甜食过年吼，记得了补充七加哦吼。哎，过年呢，水分呢补充足了，冇变一多哦。英雄跟小玉在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咱英雄跟小玉啊，好友讲哦，大家都关心咱的许多人。咱细汉的时阵，咱六岁六叫娶咱个只大汉只玩闹啊，我安那个关心个照顾，安人家对哈。感恩哦，谢谢哈、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甘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德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哦。咱来听罗时丰唱歌唱《走马灯》。

这几句吼，走袂停。来，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啊，这个 COVID-19 升温吼，这礼拜去感染着 COVID-19 的上这个人吼，要上万人啊呢，就这礼拜，今日拜六对不对？就这礼拜要上万人啊，所以罗一军就讲哦，参加活动一定爱戴口罩，好，也过来建议注射。本来这个免费啊，伫咱台湾人吼，你出席六个月以上去的人吼，无分种族，无分啥，你都当去做免钱的。本来是到七月底，即卖延到九月二八啊，还佫44万剂，吼，还会当去做，唔免钱的。吼，等你到九月二八变九月二九的时阵啊，吼，你若无佮这个抗战的人吼，无这个范围内底吼，自费范围内底，你这个公费的范围内底，你就爱自费啊。就为了几千块嘛吼嘿，咱国内新冠疫情又开始逐渐升温啊，所以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和罗一军，今仔日就咧讲吼，疫情对六月中旬开始慢慢升温起来，将近咧两礼拜吼，就增加就明显的，因为办足侪活动，暗会、演唱会，人客人的所在，所以上进的人吼，大幅吼增加。预估这礼拜感染上进的要将逼近10万人啊，到月底可能会超过吼，到月底可能会到5万人，嘿，会到5万人哦。拢袂记要挂口罩、勤洗手啊吼。那你戴黄金面容罩有买等于吼，一定爱去戴洗，迄块有杀菌的作用吼，迄块咱的陈耀宽博士讲，因为伊的老师吼，一塔因讲吼。那个老师化学老师，伊就是有参加 A G 的研发，啊，伊讲啊，我无多参加 A G 研发，我就来研发一块地壳，会当杀菌的，吼，啊，个当保护的黄金生态美容罩，哦，咱拜只办完了，对不对？迄块一定爱洗，你着迎战出门回来，你着一定爱去地洗，哦，爱定因你若会当早出门洗是上介好的，即双手啊，吼，一定爱好，啊，口罩一定爱挂，啊，个来想要就是去注这疫苗，即马唔免钱。本来到7月31号，即马要延到9月28，互恁去做。吼、哦，全台湾个44万剂吼，会当去做吼、哦。只要你出席六个月以上的，就来会当做安尼吼。嘿呀、啊，所以讲即马你若参加集会啦、活动啦、老人甲慢性病人，想要就爱戴口罩。那是有发烧的，也是有嗽的症状，想要你就卖参加，戴眼烧话着啊，吼、哦、对不对？嘿呀、啊，因为即个国内的新冠疫情哦，已经达到流行。都在流行啊，嗰啲事件啊，一隻数值啊，所以进入流行期啊，而且你28礼拜吼，7月12日到7月18日吼，安尼吼，安尼门急诊的吼，已经上升66.5%呢，你甲看哦。所以罗一军就咧讲哦，这个月吼，下月期间，这个月到后个月期间哦，新冠疫情应该拢是伫升温的阶段。所以，这个疾病管制署已经扩大吼新冠疫苗接种对象的措施，延长到9月28日啊。哦，啊，咱国内即马够44万剂，44万剂疫苗会当予你预约。哦，所以快筛试纸诶，啊，一个63万剂，哦，量是拢有够，拢有够吼。啊，所以罗一军就咧讲哦，这个脑慢性病患者甲高龄的人士，从即摆5月4日甲当前诶，都是咱毋捌去做过。含一剂新冠疫苗都毋捌去做过，哦，慢性病，啊，你阁毋捌去做着剂，你就袂堪免着一届就食来啦，吼，安尼。所以伊讲像去参加大型的活动吼，啊，应该爱加强防护的这措施，哦，除了爱多挂口罩，阁爱勤洗手，吼，爱落实你手的卫生。你若是必须参加，你请一定全程一定爱挂口罩。好不好？一定要挂口罩，因为这摆当前吼，新冠的当前90%以上拢无咧注疫苗诶，就说啊，我未着啦，我无遮衰，啊，偏偏就是你着，对不对哈？所以全民公费接种延长至9月28日，哦，你只要出席六个月以上诶，都拢会当去做啊哈。啊，那即个阿爸未赴做啊吼，哟，卡安尼，这中华何必啦？这个80岁先生哦，骑大轮车出门，啊，就无回来啊。8天后，伫新港的气温啊，去找到伊弟啊，哦，扑者啊，过用去啊，过用去啊。这何美定80岁黄先生啊，失定。18号呢，7月18日，今7月25日呢吼，骑大轮车出门了啊，都唔知去对啊，往东往西都唔知。哦，厝里人足烦恼，
你看迄是湿地，还无作用，行过骑脚车呢？你看有无？嘿呀吼，安尼，那么找拢无，哦啊，今仔日民间的救援人员，今仔日伫咧新港吼，一个是气温啊发现伊啦，啊发现伊都已经无气灭去啊，家属过来甲现场吼，哭甲艰苦，啊嘛感谢救援人员，即几工啊吼，啊大力斗三工安尼，嘿啊，伊是18号下晡2点，我骑大轮车出门，啊厝里以为只是去河尾镇吼。因家附近啊，老老的尔，想要到暗顿的时候，那无出现，啊，厝里就开始吹，因为湿地啊，哦，开始吹啊，马上甲警察报案，哦，啊，伊也无带手机啊，嘛无背包啊，啊，穿一块绿底吼，啊，很稳的 polo 衫甲短裤，啊，骑台红色大轮车，啊，伊最后形象又掉到要监视器吼，伊最后形象是出现伫山西啊，哦，山西这蛤蟆吼，蛤蜊兵营啊吼，嗯。蛤蟆兵营遐，伫遐，啊！伊判决了，包括这社团的法人，带着这漂流木关怀福利协会吼，啊，甲台湾国际救援吼，中队、台中中队吼，啊，台中火刑的吼，特种部队，就全部拢搞好，规下拢搞好吼。啊，因为这个红霞风台接近台湾，喏，啊，沿海地区有起大风、强风，为了要避免因此延误吼，去救援的时阵呐。啊！伫个今仔日吼，啊，即、这个80岁先生，伊失踪第8天诶，即、这个民间救援单位、甲消防、甲警察、甲海巡诶吼，顶天个单位再度出勤，出动着沿海诶海域，吼啊，气温啊，啊，废弃场所吹，伫达多啊，尔3点外，吼，即卖6点10分吼，伫达多啊3点外传来不幸诶消息，即、这个民间诶救援人员伫个新港吼，一个气温啊，发现即、这个伊，哇、哦，啊，即、这个气温啊，毋足久拢无人去，啊，无那无看伊。吼、哦，这气温啊，毋拢无人伫咧行道，无哪呢？发现一个查甫伫遐已经无气血啊！吼、哦，安尼，哦，确定这是从八江省的先生安尼吼，嘿啊，啊伫伊伫个气温啊边个草埔啊遐啦，啊都有吹着，都有吹着，进前拢无吹着嘛。昨是第7天新闻阁有报咧，昨第7天的吼，哦，啊这阁无共款的呢，哇，这2冬前的呢，嘛这嘛是山西呢。山西这神社失踪7天啊，连续透暝吹拢吹无，这是去年8月初2啊呢。山西这74岁神社，嘛是骑大轮车，啊无去转去，啊到今仔日吼，迄、个时阵报的时阵第7天的啊，相关单位拢吹无，哎呀，啊嘛是吹无，到尾也吹着时阵人无好去啊，吼、哦，嘿啊，你甲看这。拢骑大轮车呢，拢会骑脚车，算足牛的，对不对？身体作用强，会骑脚车，你看看吼，嘿呀、啊，好啦，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当找到，但是上介好吼。过来个听，这嘛是应该歌《深深的恋情》。

0: 年轻啊，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足认真食，但是身体感觉虚心，咱就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寒冬啊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V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剩个性的雇佣囝，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蹭蹭蹭，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蹭蹭蹭蹭无停的，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像我讲的安尼有影吼，
1: 袂讲的好哦，足好恁的物件拢足赞，我食甲用起起。
0: 有影啊，你用起起安那用啦？
1: 我安尼80到90岁啊，逐项都足好，恁的物件我买超10万有
0: 啊。啊来够用件，啊佫好啉，佫好食，佫方便。
1: 啊，恁这档的吼，有影爱甲浸，
0: 爱甲浸一下。
1: 哦，迄安尼，唔知哪有人遐中啊，遐积极哦。
0: 真的，
1: 我有恁顾甲足用的呢。
0: 啊，目色色你袂冤顾呢。
1: 哦，
0: 嘿，老阮当时长讲，恁的健康是阮的快乐，有影。
1: 那有人遐有量啦。哦，恁的物件，逐项都足好食。
0: 有影，敢饿到干的呢？食咩食大只？
1: 我80到90岁安尼。
0: 安尼哦，
1: 我用个安尼，用个互恁顾的。
0: 有影，啊，嘛谢谢你吼。
1: 哦，都好。
0: 希望大人拢像咧，反哥哥啊，像咧勇敢咧，看落好。
1: 足好，
0: 足好，足好。
1: 诶，未讲诶好，我嘛，阮福气哥，恁足好
0: 诶。哎呀，阮当处长真正大，恁个大姐。
1: 恁诶报应嘛嘛拢忍
0: 诶。啊，拢当处长见过呢。
1: 嘿，这过去人
0: 是见诶，
1: 嗯，
0: 嘿啦，安尼好，安尼落来你哦嘿。
1: 好，
0: 来这顿啊，落来你落来，谢谢。
1: 感恩，感谢，
0: 拜拜。要运用安尼哦，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哟，啊，血梨旺、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甲阮头阿咧食。恁的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
0: 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体顾勇行吼。
2: 哦，就是足勇行，才感谢恁当的甲你，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一个来顾客呢。
2: 阮家有种山药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仔吼。
2: S。
0: 哦，对，过去乌叶仔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药。
0: 谢谢你邀请罗来哩吼。
2: 哦，未免客气，
0: 谢谢
2: 你，祝大家愉快。
0: 好，拜拜。
2: 哦，拜拜。
0: 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3: 我80啦。
0: 哦，80岁哦。
3: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3: 啊，就这两天会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缀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迄边也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调啊。
3: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食酸足艰苦诶。
3: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3: 是啊，药啊上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正好困看卖
3: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
0: 很足艰苦诶，
3: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痛痛，
3: 安安。
0: 哎呀，甲试看卖了诶。
3: 好好好，
0: 祝你跟你好哦哈。
3: 嘿，好，
0: 谢谢你，拜拜。
4: 甲近五十几年啊。嘿啊，因为是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啊，啊，我就是哦，自较早，阮翁喊我变做岁，啊，阮翁拢挂香菇精，拢啊食甲近。迄阵啊，听你个电台讲啥物 QMB 啦，吼、哦，啊心食心脏诶，啊我咧困哦，阮翁讲嘛是啊，啊我咧困哦，拢会动，诶心脏动诶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诶迄啊行诶阴性迄啊食看卖诶拢未药药，啊我就是讲啊哪位五十几年啊，阮囝伫海军嘛，海军啊，我就是讲哦，该安尼啊，我十几年我拢冇得讲该见证啊，我食吼，都我啊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对对对，
4: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4: 啊，我拢去挂香菇精，啊就是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一时阵我断的，我讲啊无挂断啊，食看卖，哎，拢好个呢。
0: 嘿，对，欠断呢。
4: 断啊，过来我就加伊。赶来吃保养安尼。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大家啦！所以办活动，紧来甲赶哦。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嗯，好嘞，谢谢哈，以上广告嘿，来啊，继续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有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24小时拢卡会通的电话哈，包括其他经销房，每个人去讲是对于产品，拢会当利用这支电话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无方便出门诶。哦，那咱的老朋友拢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做大力的来欢迎你。那唔知对经销药房的，还是无方便出门的，我的服务做周至吼。那唔是经销房亲身甲咱送，哦，咱就请乌鸟宅急便甲咱送。哦，唔管是药房送，还是乌鸟宅急配送，咱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哦，咱一路无咧收运费吼，啊，当送啊咱兜，哦，免出门哦，会当享受着够健康吼。0800-33-55-99。

不过自从第一关呢，吼，伊往年有打吼，哟，这有当是大人啦，有伴吼，安尼叮叮当当囡仔放暑假，像我一摆去溪头迄落妖怪村，就一对阿公阿妈带两个孙仔出来咧佚佗，啊，我帮伊翕相。本来是阿公甲阿妈甲两个孙仔翕，我讲我帮恁翕翕好在，我错啊，谢谢吼。啊，这么起来，我来讲哦。西瓜甜不甜？吼，实在好甜吼！甲翕起来，我翕两张。讲恁看看有水无？若无水，我阁重翕。伊讲啊，谢谢。出门佚佗拢会足欢喜吼，系哦。啊，这阿公阿妈吼，啊，带这孙仔要放暑假，吼，要体验这个农村的生活。叫突然间啊，吼，吼吼，迄水涨起啦，我走袂离安尼啦。台东啊，台东落雨落无停无，啊，北兰乡啊。一对将近80岁阿公阿妈，你看我多好命，我50几岁做阿公阿妈，你看我话人那个大，那囡仔够小呀，哎，来话就早做哦，安尼，啊，会知啊吼，7点外，啊，两阿公婆啊，啊，带囡仔吼，等下厝放暑假的孙啊，遐去台东吼，去在东海岸哦，富山部落吼，后山的这农舍，啊，饲鸡饲鸭，安尼。啊，想袂到突然间山顶落雨，山顶落雨你走袂去，讲啊，真啊走袂去。你伫本来伫溪底遮吼，你行吧，你说你真走袂去，哈嘞！迄水对山顶冲来，冲足紧嘞，迄万马奔腾，哦，走足紧嘞。想袂到山区突然间落大雨，啊，这溪水吼水涨溪，吼啊！伫11点的时阵，喏，啊，迄时阵三个人想要落山的时阵，啊，才发现无到过溪，好赶袂紧报警。啊！这消防员报案了后吼，跟来个现场吼，因咧评估着现场的水势。伊因三个人啊一组吼，安尼用盐吼撩过来话吼，撩过溪吼爱撩，屏东爱撩，爱撩过溪，确保安全的设备了后吼，才一个吼，慢慢啊吼，伫个对岸吼啊平安吼拖过来安尼吼完成任务啦。这阿嬷讲吼，吼迄水涨溪吼，伤过紧啊啦。因袂赴离开啦，伊讲阮平常时啊，若落雨吼，阮都袂上山啦。啊，都想讲孙啊，讲要饲鸡、饲鸭、要饲鹅，阮才甲带来。无，阮早山顶咧乌阴天啊，阮袂出门啦。啊，本来一切都想讲无代志，但这个山洪吼，好是讲来就到呢，半点钟就突然间出现地方，规个六个满拆楼安尼落来。啊，这阿公讲哦。都共即个时阵，即、這个地方哦，即、這个所在，讲伊家己足侪年前捌开车吼，啊，慢慢拄着大水啦。迄车吼，怎啊冲对下面去呢？差一点仔人无去呢，啊，佫好咧，加在人无安怎样啊？啊，即届佫拄着同款的情形哦，做阿公讲心肝足惊，好加在警消人报案紧来安尼，即、這个妈孙啊三个吼，啊，不断感谢警消。嘿，足危险的，对不对？人因讲，因本来因无咧，即个天气无咧上山啦。啊，到孙仔讲想要饲鸡、饲鸭、饲鹅，你人来好啦，好。讲那这山顶那咧乌阴天哦，你伫伊下游溪坡底下咧清凉拍棒球，带你行吧，你要紧走啊，无你啊走袂去。啊，即个新闻四乡都有安尼，对不对？啊，像咧阿公阿妈有孙仔摊仔带，伊就袂无聊啦吼。啊！这阿公无孙仔娶啦，爱到网络吼来谈恋爱安尼啦，靠人迄落爱情诈骗吼，安尼谈13冬的啦，有诶嫁我嘛无嫁啊一冬呢，对不对？有诶足早离婚啊呢，哎，伊安尼陷入爱情诈骗13年呢，啊，13年无开未少，开上亿个个，哈！无怪我都开13年，啊，你13年拢毋捌看过，安尼你也袂哦。啊，都较袂无聊啊！有一个人甲你叮叮当当啊，我若甲讲啥，伊马上已读随回啊。今日是者无咧笑笑你啊，啊唔甲你已读，啊唔甲你回啊。啊，人一个叮叮当当啊，老的较袂困，3、4点就起床啊。你该赖伊随甲你回呢？哎呦，有大心哦，好贴心哦。结果这个阿爸因后生咧，亲情几乎啊吼。消磨殆尽了啦，安尼啦，哟，
这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吼，伊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嘞吼，这陈安迪呀、啊，因阿爸深陷爱情诈骗长达13年，损失的金额要上亿个。嗯，啊，你有钱，你若唔出去，像我去占地点啊，嘛好啊，有无？哦，去看占地点啊，无是看看食粉味的啊。你嘛免开遐济钱，食粉面嘛看到人，啊，就是看到人家卖呀。吼、哦，查某若要好半路老呢，第一若要好食，爱第二泡呢，无爱无爱，遐就是看到人啊，有无？啊，这网络吼无看到人啊，凭你想的啊，哎呦，甜言蜜语，迄啥做以为人哦，一定是安尼，迄啥黄莺出谷哦。哦，黑定是腰酸内迫吼，屁屁多多，啊，白泡泡又咪咪，一定是长啊做小气，我咧听你放屁，靠一定，无一定啦，吼、哦，你们看高墙断屋，咁出去讲话有声咧，你敢知影？是不是？但这声音就是让你想象嘛，我也无听到声啊，用赖尔，用赖尔，赖如简单，哦，赖什么甜言蜜语吼，拢听我拍出来呢。是不是？迄落安尼做肉麻的、做露骨的，拢甲拍出来呢？恁家安拍？袂晓哦，袂晓啊！袂晓，无怪你，无怪你，无人甲你爱，无怪你网络无动无静哦。人个网络安尼动13档呢，吼、哦，真的有给他很厉害的吼。安尼13档损失1亿呢，哦，这哪是使吼？啊，爸仔囝两个吼、哦，对原本的并肩作战吼。哦啊，变成吼、哦，互相吼、哦、仇视啊！哎、欸，看到吼、哦，插目安尼啦吼，啊，亲情几乎啊消磨殆尽呐、啊！啊，这个来个咨商心理师啊吼，这些心理师就讲，就长辈时代受骗了后，伊的内心的充满着吼羞愧。我见笑，我食到这把年纪啊，啊，我还去学这个安尼诈骗骗去。啊！家属，你那个一家骂，一家骂个，好，跟你讲，迄个假啊！你两只牛，看你北京是牛，我讲袂准车啦。吼、哦，家属，你敢知他要干骂啦？等到下昏哦，推向诈骗集团，因为叫童温成。嗯，你伫伊伫恁家雇人员，但是我伫网络即地，哎呦，童温成呢？人甲我娱乐，甲咧甲我报销，甲咧安慰，甲咧够体贴的啦。是亲情现实所无的啦，啊！伊就是就对诈骗落去嘛吼，即诈骗集团唔嘛讲骗交民众的即钱啦，更有可能吼撕裂家庭的关系啦。即反诈骗联盟理事长叫陈安迪啦，被深陷爱情诈骗长达13年啦，损失金额1亿啦。啊啊，白阿囝吼，从此反目成仇呀，亲情的当讲是无啊吼，嘿。因老爸一拍用骗九摆，哎呦，人个白冰冰一首歌，我咧讲八摆，第九摆来醒起来，用骗九摆。其实只有一部分是伊心甘情愿，伊敢咧讲，伊无咧讲啊，伊心甘情愿，因为温暖嘛。因老爸60几岁时就拄着爱情诈骗啦，原本以为只是一时糊涂，想袂到煞落入吼落跋落啦，无底洞啦。伊就讲，有一届听到因老爸一人吼入去会议室。偷偷摸摸摕手机啊吼，讲要汇30万给对方。迄个时阵还未想讲老爸去用骗你哦，一直到有一届因老爸咧饭桌啊顶悬吼，头咧咧自言自语讲哦，安那会安尼啦，安那会安尼啦。伊则家问老爸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因老爸甲承认讲用骗去。所以陈安迪伊就感慨吼，伊就感慨讲，即10几年来，阮老爸对吼一开始并肩作战，甲落尾互相仇视、辱骂。推挤，伊那种感受到老爸吼，无理解到伊的感受，伊传达是爱，但是老爸理所当然，当感觉都是满满的羞愧，佮自尊受伤害。头啊，最起初50万来去抵押厂房，扛下信贷，这个、高额吼、哦，滚雪球吼、哦，高达1亿。啊，这陈安迪试过吼、哦，无该老爸手机啊断掉。该没收伊校服，甚至因为心灰意冷，退掉吼连带保证人的身份，去寻求财务的切割啦。哦，但是金钱切得断啊，亲情斩不断啊。
吼，足侪被害人哦，散尽家财了后，面临的咧，唔是生存的危机啦，是难以承受社会标签，佮有自我否定啦。哎呀，即、这个心理咨商师就讲吼，即、这个受害者一定以为家己吼贴上很多笨，你就戆啦，你就小贪啦，你低哥啦，食个鬼啊，你贪乱，哎呀，你这很糟糕啦吼，你看人看袂清楚，无看你食个一杯年纪啊吼。侬感觉是安尼标签，所以因此需要帮助因哦重塑自我嘛，好回忆被诈骗当下诶内心的状态甲感受，提高这个境界，好因有机会重新哦相信家己。所以这个心理医师伊就咧强调哦，诈骗是单一事件，但是会对所有被害人造成网状，而且影响哦，像迄网啊，赶快拍开网，这样大量的网啊，会影响哦。比如讲，可能爱变未出。甚至诶，吼，两家散脱，妻离子散，朋友嘛不爱插伊，吼，伊诶朋友好朋友嘛不爱插伊，老爸老母竟然无落理解伊啊，所以律师吼，伊就协助做侪吼，无数债即个债务吼，债务商协商诶案件，看太侪吼，去互诈骗集团吼毁掉人生啊，所以伊嘛分享一个个案吼，即个诈骗集团吼，用半年诶时间甲受害者交往。不是真的出去吃饭看电影手牵手，没有没有看过人，没有碰过手，就是在网络这样半年哦，要偷抓鸡买了一百米啊，要时间啊，半年的时间，这半年了后对方呢才放心，这个戒备心啊，你跟他做一半年这样，可能你不是诈骗了，但诈骗集团才提出了共同的投资，受害者因此就受骗。这个王志德伊就讲吼，这个受害者伊原本有300多万的赛车全部骗了了，佮另外向银行来借200万至300万，伊来找律师处理这债务的时阵啊，前一刻还佮笑笑讲伊人生实在太惨啊，下一秒目屎飞袂离啦。伊讲伊真正做万分诈骗集团的，佮伊整个的人生啊拢毁掉去。哦，做侪受害者的遭辱啦。哦，像这陈安迪，伊决定放下对金钱损失的执着，伊把这焦点拉回咱人的身上。伊认为失去的只是金钱，但是钱会当阁赚。但是如果失去的家人、厝内人之间的关爱，还佮有信任，整个家庭去诈骗集团吼支离破碎、两家散脱。所以伊强调，目前足侪台湾家庭即马咧发生这种的代志，因为诈骗集团一工已经骗了几百亿个吼安尼。长辈时代因为受骗上当，向骗的，今日是一个不爱谅解伊，搁干咩？怎造成双方的心理伤害？我互骗的，我都足艰苦呀！我的今日是一个搁甲我怨叹吼，所以即马唔是对抗诈骗集团，更重要的是爱修复家庭的关系。所以这敢好修，这嘛较无修复吼。啊，这律师就讲吼，当当少年人发现长辈时代去用诈骗过2-3次。但是如果参加投资的群组的时阵，时常做的代志就是咩？你真像牛，你看你北京就是牛。啊，你为什么那遮戆啦？你用骗2-3次，感觉无够，为什么你搁要相信啦？吼、哦，安尼咩？安尼我没算多少了吧？没算多少嘛？为什么还是不相信？吼、哦，我该讲的话。但这时阵，等到徛伫诈骗。甲长辈时代会对立面啊，因为诈骗集团一定是满足长辈时代有一寡需求，因袂甲骂啊，伊甲报啊，伊甲娱乐啊，啊你甲骂只是甲家己老爸老母杀去愈远愈远尔，所以建议，那对囡仔嘛是安尼哦，你等下骂囡仔骂伊骂啊，伊等下拢互骂，我不爱佫面对互骂，啊我今天互骂，我不爱等呀，伊就不爱等啊，伊就伫外口讲加群加欢，甲这时段甲阮一模一样。因咱人就是，我无爱等伊清楚，等伊拢逐工红骂，啊，着爱红累，啊，红骂到我就足烦足艰苦个，安尼无？啊，我家己嘛足想要做好，啊，但我都做袂好啊，我嘛毋知咩做好啊。厝人无甲鼓励，无力量，佮伊甲骂，甲骂，甲骂，咱两个杀杀杀杀杀出去。好啊，反正我都无路用，我等下互恁骂，我来找我同温层啊，就是我坐阮共党个啊，阮共党无人会安甲我骂啊。啊，就是安尼，长辈时阵嘛是共款啊。所以这时候家属应该要进来吼，甲问长辈时代这个经验体验是啥物啦？你伫这个经验内底，你体验着啥物啊？无定因真正体验着，今日是一个我都互伊关怀。但是你诈骗集团才一直着啊，啊，就是拢是安尼啊。所以对抗诈骗哦，你敢骂？你只是甲厝里人吼推向万丈深渊呐、啊。
哦，你接受受伤的家人，迄、那个伊都互骗去啊！而且家人伊都受伤，我知影我早互骗你啊！无猜我咧半当甲伊谈情说，结果伊是甲我骗的，伊嘛做伤心嘛，对不对？所以咧接住哦受伤的家人，才能让诈骗集团哦不再有机可乘。这嘛不一定，对不对？啥物人会不爱听？啥物人会不爱听這？即落安尼，伊就甜言蜜语啊，对不对？嘿啊，大家嘛要听甜言蜜语啊，上不爱听甜言蜜语。啊，这个不懂吼。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这王一峰先生呢，吼，哦，足久较无放伊的歌，拢会播别人的歌，因为别人翻唱的吼，迄、那个音乐阁顶破过，啊，乐器较好听，啊，伊唱得较旧的声，啊，但是这就是古早歌嘛，吼，来淡水墨色。

0: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爪鱼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爪鱼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我先生跟婆婆吃了不错，
0: 啊，您婆婆怎么不错？
1: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1: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1: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1: 哎，她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她盗汗哦？
1: 对，她就是台语讲，刚刚老欠光，
0: 变欠光，变欠光，一直变欠光呢。
1: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性
0: 哦，你那真好啦！你做人心补的吼，
1: 嘿，
0: 啊，你做心补在听大家哦、喔，嘿，很幸福爱娶到你啦吼、喔，因为你起码就捌看大家吼、喔，婆婆吼、喔，迄心脏咧也变千块恐怖啊，
1: 嗯、欸，
0: 真的很恐怖，起码不用跑急诊，你看多好，
1: 嗯，
0: 哦、喔、对啊，我们也比较安心。如果我们要外出，他在家里，我们也比较安心。
1: 嗯，对，
0: 嗯，对啊，吼，嗯，伊是灯啊，充好饱，暗时咱就做好困嘞。哦，咱的办法，当然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MV， 还有个咱活力民宿哦，吼，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哦，老朋友，谢谢你吼，咱的今朝房拢常常滚叫位，拢叫干嘞，因为特当吼，总是这年侪人要顾身体，但是咱特当，嘛做个新人会有人顾身体，啊，有人听，有人勇敢，吼、哦，啊，咱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德利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冬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我都希望用到我的产品的人，就像大家做欢喜起来，大家做分享嘿。希望下一个健康的人就是你吼。啊，电话都拨利用，现场这款电话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话听吴正怀老师所唱哦，月娘暗暗。

0: 那就咱台湾，咱有家己，咱的秘密笑，讲不完，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哦，只要咱是有机会，哦，啊，若要食好食，哦，啊，食咱这个吃当地吃在地，哈，啊，介绍优惠，哦，啊，实在优惠，哦，啊，介绍功德，往伫咱的宝德旺。哦，咱的这个便利店拢会当为咱做服务。哦，啊，那老朋友谢谢你。哦，啊，那新朋友若唔知讲啊，今年开始有人搞好，大家过我只爱搞，因为过两个月月啊吼，咱就要过中秋节啊。所以你就先甲搞好胃肠搞起来，咱要食东西，再买油山，我去拢四界行。哦，啊，咱的碰波若有啦，心中有灯，灯充有饱，人就要出到来行吧，咱对人来。哦，你也有家己啊，两个月月后甲调一下吼，安尼。两个月月过中秋过了后，咱就要过年啊。哦，好啦，等下过年过节，人家亲戚五十朋友八十看到你，哎，哇，你某某人，你若变啊较勇敢，我人变无同款嘞，对吼，好人刮目相看吼，啊，固定嘛，无破病，伊食药要创啊，明白？啊，无电力，伊食药要创啊，爱找着方法，咱用健康的机会吼，来要交电台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谢谢，交电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迄声足油的吼，迄本性哦，嘿，本性哦，甲叶克田唱的《月山岭》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当继续卡通现场就翻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个陈阿伯伊看到的不是小牡丹，然后个摇卡成花，伊等到是看到小牡丹后边迄个人，迄、那个人的形影吼，安尼闪闪啊，落落啊，啊穿一件较旧的衫，穿一身褪色去的戏服，面上赶快画着个高高高吼。诶，即个戏班诶，即个妆啊，我寡伊拢画啊足高诶，无吼，啊白色诶底啦，哦白色即粉底安尼啦，红色诶嘴唇皮啊啦，乌色诶眉眉啦，啊嘴唇哦点啊像红光光诶红嘴唇啦，迄、那个面毋是小牡丹诶面，嘛毋是吼、哦、任何一个演员诶面呢。即、这个时阵，迄是一个足古早古早吼咧画戏剧诶即个面啦。白死者面咧无表情，就那像几啊百年前吼，诶老相片行出来诶人同款啦。迄、那个人徛伫小牡丹诶后壁，距离伊啊无甲三尺。伊诶动作甲小牡丹一模一样。小牡丹啊举手，伊就对咧举手；小牡丹啊画一个心，伊嘛对咧画一个心；小牡丹啊安尼摇脚成花。伊嘛对咧摇卡成花，但是伊个动作吼、哦、比小牡丹有较紧哦，唔是较慢哦，是较紧哦。那像吼、哦，伊咧操控小牡丹同款咧，那像是伊咧摇小牡丹跳舞呢，那像伊才是主角呢。啊，那小牡丹呢，那像只是伊手内底加力啊。这个时阵，陈阿伯拿喉吼，嘿，他想要发。但画不出来啦，伊用尽气力吼去比迄个戏台啦，伊就大声讲停停啦，停落来，唔通阁搬迄个人，迄、那个人台顶有加一个人啦，伊的声无大声啦，那有够遐锣鼓响亮啦，啊锣鼓响亮甲地过啊，就那像一支哦尖尖一支尖准到落去涂骹，咱嘛无听到啊，是不是？但是这个时阵呢，那就有人听到这陈阿伯啊在讲，台顶加一个人，所有这些观众吼，穿鞋子啊，穿落来的啦吼，在开讲的啊，拢回头看戏台，详细甲看，嗯，啊，小牡丹嘛是伫啊咧摇脚成花啊，靠无同啊，到底有加一个人无啊？后壁空空啊，啊，啥物嘛无啊？啊，台顶就甲小牡丹尔，哎呦，陈阿伯啊！啊！你是不是目睭花啦？迄有人讲哦，遐哪有人啦、啊？啊！你是毋看唔到呀啦？又搁有人讲吼、哦，但是坐伫头前排几啊老人面前吼，拢变呢啊呢？有人讲，有人讲无。啊！若坐头前即排，因啥物拢无看到，但是因会感觉到吼、哦、一个寒意，坐伫遐煞会寒会冷啦、啊。对戏台的方向吹过来哦，吼、哦，吹甲因规身躯加温顺呢。迄七月天呢，那会遮冷啦、啊、吼！迄种个冷毋是天气冷，或是会眼的即种冷，阴阴湿湿，互人想要逃走，吼，我想要坐袂调啦。即、這个陈伯啊吼，个孙啊，想要杀因阿公啊离开，但是陈阿伯啊唔肯啦。伊个目睭目是死盯盯吼，咧盯即个戏台，啊，迄嘴哦，安尼皮皮喘皮皮喘了，哟。伊家己讲有啦，有啦，真正有啦，伊都徛伫遐啦，伊嘛咧看咱呢。这个后台哦，这个钱班主啊，都在咧算钱啦。今日卖票收入袂歹哦，佮加上装下来吼、哦，互咱这红包哦。哦，这场落来吼、哦，赚要佮30万了。伊一边算钱，一边对阿仔啊讲：马仔啊吼，佮这道具收收的，咱哦就要倒来台北啊。啊，这条生意哦，做了价值价值，后摆啊像这种庙会哦，加甲接挂，吼、哦，咱难免就逼啊，好谈好谈。就伫这个时阵哦，乐队那边传来哦一阵的骚动，哎，是啥物代志吼？这个、老钦差啊，一个目睭无看吼，倒锐无看的人，大家拢叫永伯啊，永伯啊，永伯啊。这永伯啊突然间怎停落来？啊，伊的手皮皮喘，面色安尼白死煞啦，伊手的下弦啊吼。发出声音嘛，哇！甲下弦啊声无啥共啦，啊下弦啊吼，弦翘断去啦，弹甲弦断去啦，
哦，啊，这现哪像人提刀啊，被流的同款啊！哦，你敢知影？迄流出来吼，啊，哪像伊手脚摔掉啦，喷到伊面头前吼，啊，伊都血全喷出来啊！哦，迄般一般一般，抱咧弄做吼，假的制品顶管，哦，迄真澎湃制品，红色的血吼。啊！伫搞到这白色玻璃要弄哦，而且鸡腿顶悬，吼，迄看起来足惨白的，足惨白。这个英伯啊，吼，甲下弦啊，甲扛咧，伊怎徛起来？伊就对这钱班主的方向讲吼：“班主啊，这戏哦，唔能够唱咧呀。迄个台人哦，伫咧台顶吼，吼，有大人伫台顶啦。啊，但是这钱班主都在算钱。”听哦，这句话啊，头爷嘞，什么大人啊，什么大人啊，你是在讲啥话啦？这个永伯啊，声音哦，足低足低，伊那又改咧闹啊闹哦，佫无想咧对空气讲话呢。伊讲大树爷啦，大树爷来啊啦，伊就坐咧戏台一正中咧看咱啦。啊，你无看到哦？这个时阵哦，这个钱班主哦，伊就凑一个安尼三二斤诶。了后，就把这块钱吼，安尼地对吼落地下落去安尼，啊就行戏台边啊，伊就探头看戏台，嗯，啊小牡丹港湾搁底下跳啊，啊戏台卡港湾做老热的啊，啥物老马拢无啊，伊就歪头对这永伯讲，拢永的啊，还是老糊涂呢？啊你是倒立无看呢？你暗将你也来无看哦？对有大树爷啦，对有大树爷啦。卖在乌白闹啦，继续扭啦 ，A 现啊继续 A 啦，迄戏还袂唱完咧啊！啊，英伯啊吼，伊就无阁讲话啊啦，伊甲这 A 现啊吼，甲收入伊琴阿爸内底，吼啊琴阿爸摕咧吼，伊就囥迄个二胡的 A 现啊吼，伊就慢慢行出去后台啊，伊的背影足闪的，小我翘骨，一步消失伫个戏边卡，从此吼。都无人阁看过英伯啊！这个班主吼嘛无插伊，伊就行去台顶吼，去台顶悬啊，准备要亲自吼来宣布下一场戏啦。伊要唱一段吼，更加精彩刺激的，讲是桃花过度啦。其实哦，是更加老的啦，更加老吼，这个吼，安尼这个低俗的小调曲啦。因为伊要让台下的观众哦嗨起来啦，好，这个小牡丹愈烫愈济啦，好，因的钱哦心甘情愿退出来啦，好，这是咧大树叶啦变咧脱节啦，啊，这阵这钱班主就惊啊吼戏台正中央啦，卖古爷当要讲话时阵，伊突然间感觉哦，伊的脚啦无啥对档安尼啦，伊就安尼压落去看，啊，这戏台哦，这个。房啊，无有芳无哦，迄搬大戏都房啊，价啊，无迄芳安尼啊吼。伊怎啊看到迄个芳，迄、那个芳啦，摄出一种乌色的吼，安尼黏黏黏黏哦，诶，这个物件啦，啊，唔是水呢，嘛唔是油呢，那像一种臭味打起同款的物件哦，又个高高，又个乌索索安尼啦，啊，有一种做擦片的味啦，啊，这个乌个臭的物件哦，哎呦，越愈多出来呢。啊，愈溢出愈济安尼呢？啊，对迄个房仔芳哦，安尼溢起来，顺着伊个脚头乌哦，啊，背对伊个脚头大腿起来安尼啦。啊，伊想要退后啦，啊，但是两只脚像叫黏条的感觉啦，袂顶袂动啦，刷咧火来啊啦！这个戏台四周围哦，挂着红灯笼啦，啊，红灯笼原本是红色的呀，是不是？对啊，啊，突然间哦，怎变成绿色的呢？唔是普通的青色，是阴森森的青色，那像鬼火同款呐哟！啊，这个鬼啊火的青色吼，照在钱班主的面，吼、哦，伊的面看起来就像死人，甲死人一模一样啦，有够恐怖的啦！吼、哦，安尼白死色，啊个黄皱皱安尼，哦，啊无血色。啊，这个火焰嘛，对啊，乌色吼，安尼暖暖、甜甜、臭臭的物件，怎串起来？唔是红色的火呀、啊，是全部拢是青色的呀、啊。哦，青色的那像地甲起来吼，而且叶火、叶种的叶火安尼啦。哎、啊，火哦，
无烧插头呢，也无烧芳布呢，也无烧道具呢，都干那烧金板柱啦。这个火焰顺着伊个脚盘哦，起来大腿间哇，一直烧起来，透过小腿起来个脚头夫，脚头骨烫起个伊个大腿，啊伊个裤烧起来，但是伊无感觉着疼的感觉呢，伊只是感觉一种刺刺擦擦咧擦骨擦骨的刺刺的感觉尔呢。哦，就哪像去用冰哦冻掉的迄种冷啦，迄种冷就对伊脚底哦怎啊起来，起来个伊个胸坎，吼足硬的冷。眼到伊阿妈滚，吼，我要喘未喘，伊想要走啊，两只脚像钉条咁款，死钉钉钉咧戏台顶悬啊！啊，伊当安尼甲看咧，这涂骹哦，嘛唔知啥物时阵啊，吼，怎有几啊只乌色哦，生生动解铁钉啊呢？怎啊钉条的呢？啊，对伊个脚，吼，伊个脚盘钉过呢，插过这个插棒呢，安尼呢？无流血，啊嘛无伤口，但迄几支钉啊吼，都是伫遐钉伫遐，牢牢钉伫遐，死死钉伫遐。伊想要喊救命，但是伊嘴只大掰开尔，遐玻璃弄做吼，假的制品啊，假腿啦吼，啊假膝啦，啊膝头低脚啦，碰过另五个往往来啊，都变那像活的同款呢。对强盗怎跳起来，钻落伊个嘴安尼啦，一个耍一个啦，把伊个嘴钻啊甜甜甜啦，钻落伊个咽喉啦，迄钻甲伊要袂喘气哦。伊个嘴吼开开开，吼尖甲有够开个，规个嘴巴关啊吼，啊那像尖啊像许个迄个高山啊无吼，吼爱食物件钻啊规个嘴巴关啊，安尼甜甜甜同款呢。迄个目睭吼，目睭硬要吐出来呢。迄个目眶吼，吼拢加血丝啊，有够恐怖的啦！大卡人看到有够惊，有人叽叽叫，有人想要走，有诶跪来咧磕头啦。即个原本坐伫第一排诶，即个教导啦、酒鬼啦，吼惊甲吼就那挂白挂挂号挂挂走安尼，连滚带爬紧走啦。即、這个宝正林金王就徛咧庙口吼，双手合十啦。面色咧变哦，啊，嘴咧

一直抬头啦，看到戏台后壁迄阵哦，足大尊的纸糊的形象，大树爷。迄阵身上哦，三长冠啦，吼、哦、面目狰狞啦，取吐血啦，即、这个脚踏小鬼啦，手提令旗啦，在绿色的火焰当中，迄阵哦，纸糊的身上竟然慢慢啊，头怎啊淡落来？伊迄双哦挖出来目睭啦，竟然有神采啊，那眼两眼有神，足威严的。无一时只个自卑，无自卑，伊着目睭硬盯盯咧上只钱盘子。迄个目睭啊，咧讲哦，你啊亵渎神明啦，你侮辱鬼魂啦，你用假货骗天兼骗地啦。你以为无人知影？即马你知影，谁看到你啊吗？即、这个戏台顶悬个大火，同款哦，哦，足大拍，足严个啦。即、这个叉口啊，吼，当然个声音。磅礴目烧起来的声音，吼、哦，规个戏台顶啊热烘烘啦。伫个半暝吼，而且林居川吼，那天哎呦，戏边烧起来，戏边烧起来，火势愈烧愈大。这个消防队派来的三台吼消防车，喷了半点外钟，才把这火拍花去。但是奇怪，这个火焰敢那烧到戏台，甲戏台四周围吼，这个苦力啊尔。伊无印出去，无弹出去呢。边个庙宇、甲人家厝，拢无安怎呢？咱含戏台边啊，迄几丛啊老墙啊，迄叶啊含臭味大把无呢。这砖啊头吼，伫个废墟的戏台当中啊吼，去找到这个钱班主，伊规身躯甲咱维持徛咧的姿势呢，唔是徛咧，是跪咧啦。伊双脚跪伫吼，鼻里而且茶帮顶悬，吼啊头咧，下头磕头磕伫个涂骹，一直姿势，那像咧讲认错吼，咧认罪的人。伊个身躯啊，完整无缺哦，皮肤哦，嘛无烧受伤的脚，衫裤嘛无烧歹去呢。但是伊个腹内啊，法医尾啊个解剖的时阵，发现伊个五脏六腑。全部拢烧打去呀啦！看偌厉害，是不是？都喊吼，都那想吼，囥起边吼，一千多吼，诶，烤箱咧烘同款，那就烘了三暝三日，拢变腐呀啦！五脏六腑拢腐呀，诶，心脏变成吼，一只番诶灵经啊巨大尔，一只乌炭，伊个肝烧啊像一碗啊羹羹，无一个鼻塞大安尼啦，伊个气泡。两边臭味搭像树叶啊！伊个胃内底空空，啥物拢无。伊个嘴甲阮落开啊，拄啊刮啊大大吼，嘴啊夸夸夸呢，夸到吼会当吼煎起一粒毛泥球啦！你来看，伊个嘴吼内底用煎啊甜甜甜的物件铺咧弄做诶，鸡腿啊，鸡翅啊，鸭翅啊，鱼头啊，猪肉、往来啊，苹果啦，全部原封不动拢伫个嘴内底。这个婆里弄的这个道具啊，吼、哦，也是原来型呢，无样样呢，这厉害哦，也无变形呢，含喷伫个表面的这油漆，嘛拢无叫褪色去呢。但是因钱伫伊嘴内底，伫个脑内底，一直拢啊，一直挤到伊食道内底啦，钱啊甜甜甜啦，密不通风啦。法医想要甲因摕出来，但是摕袂出来呢。因那像黏伫钱班主的肉内底共款呢，甲伊个喙齿啊，拢黏做伙共款啦，伊个牙龈啦，伊个牙喉啦，规拢黏做一碗内底啊啦。法医用眼啊，用剪刀，用手揪，拢摸袂出来。落尾咧，伊只好用机啊，甲钱班主哦，而且下海啊，甲机油开啊，啊，甲机油开了，才甲这物件摕出来啦。迄、那个婆咧弄个道具摕出来了后，伫个灯灯光啊，日光顶啊照咧，甲新个同款一模一样。鸡腿顶悬个油漆，佮有鱼头顶悬个鱼腩，拢还佫伫咧呢。吼、哦，苹果顶悬个红色还佫伫咧，但详细甲看，
你会发现哦，每一个道具的表面顶端呐，拢有一点啊幼幼啊吼，那种喙齿加过一只，唔是金斑猪的喙齿呢？啊无咧，是上加过啊，迄是吼另外一种喙齿，足细只足细只的喙齿，足幼足幼的喙齿，迄唔是人啊，迄唔是人加的啦。这个德胜班的演员哦，伫个火灾当中全部拢走出来，嘛无人受伤啦。所以甲讲吼，每一个人都唔敢搁去唱戏啊啦。小波当东江暗时就离开了林居川啦，从此吼，嘛无人捌搁看过伊啊啦。啊，过来，伊无等台北，伊嘛无等后头，嘛无甲任何人联络啦。伊讲去国外，有人讲伊出家啊啦，有人讲伊去笑啊啦，住伫安养院啊啦。啊，甲这钱班主的助理嘛，阿仔，伫个火烧了后吼，去派出所做笔录啦。啊，所以伊就讲嘛，吼、哦，伊就哭啊吼，伊哭甲这钱班主吼、哦，叫去做这假的制品，吼、哦、啊裂掉吼，好兄弟啊的这座位啦，遐头前排庙好兄弟坐嘛有安尼，啊叫小牡丹哦，穿较老的安尼吼，啊跳迄个摇卡真会红看安尼，迄拢是钱班主叫安尼做，伊就安讲啊清清楚楚嘛。啊！这个、警察问讲：“阿、啊、姨，为什么要安做啊？”阿仔讲：“阿罗班主讲哦，讲哦，伊都要去北台北，要一间哦，诶，特房诶，偷机看安尼啦。”啊！这个、警察过来问：“啊，你讲干嘛讲安尼唔对？”阿仔怎啊哭出来？有啊，我有讲啊，啊，我有甲人讲安尼唔对啊，啊，但是钱班主较歹，我可以食穿诶，我唔敢甲硬吹硬挤啊，因为我唔敢讲啊。我对不起大树爷，我对不起好兄弟啊！林居川的百年的大普渡啊，这就是按答案结束啊！无风光，无青烟，嘛无骄傲哦，只是龟头甲小鬼吼，一只虎啊，吼甲只诡异的这西施啊，得这接班主啊！庄仔来的人甲这戏台的废墟哦，清哦清去，重新伫大树爷庙头前啊吼，啊佫甲摆一个新的香案啊，所以讲。请导师定来上金，啊来超度，来净坛。这个导师做到三更三暝，发输了，收几啊卡车哦，而且金纸，才讲好啊，安尼清气啊啦。安尼以后，林水川哦，就阁无任何的戏班哦，来唱戏啊啦。每一年中原普渡，因拢该请导师来做法啦，啊来上金，啊来拜拜，烧金纸。简单隆重，安安静静，无人搁敢提讲哦，要演戏这两字啦，嘛无人搁敢讲哦，德胜班啦，啊甲这个钱班主这几个字啊啦。但是庄仔来的老大人有当时哦，伫庙口哦，会穿啊卡，啊把鸡声会来探论到这件代志，因讲哦，这钱班主吼、哦，唔是去有会休息的啦，迄是叫大树爷收走的啦，伊用钱班主家己做的吼、哦。安尼还假的制品啦、啊，啊怎改真正的嘴安尼啦？因为用假货骗生命啦，啊欺神诈骗一世人孤苦啦，都有影啦，哦，大家都安尼咧讲嘛。所以生命哦，可以哦，食假货可以食看卖啊。所以大叔用这青色的火吼、哦，甲烧我打，烧个五脏六腑，因为内心哦，比个身体哦，怎较早烂你无看，骗心恶落毒，要死车十五有影就对。哎，做代志唔通做，无天良啦，咩无天良啦？所以神明吼，会互伊对仗吼开始烧啦，吼、哦、有影就对，互伊吼跪伫戏台顶啦，磕头认罪啦，因为吼甲四狗啉条啊，伊阁唔肯认错啦，死爱钱，死爱钱，哦，所以神明呢，互伊死啊，啊哦，爱互用跪个死啦，伊讲吼，因大家只老人咧讲话讲吼，即个故事咧甲咱讲啊，甲咱讲一个道理啦。迄神明之所以吼是神明，唔是因为需要吼去烤香火啦，嘛唔是遐祭品啦，嘛唔是搬戏互因看啦。迄是因为神明吼，伊看受到这个世界最后吼一个敬畏。你会当骗啦，会当骗你家己，会当骗天骗地，但是你骗不了神明啦。遐你以为吼无人知影的代志，伊拢知影啦。遐你以为会当哦，安尼骗的都过啊吼，因为这假货物件，讲的假话，卖假货，假心肝，伫大叔爷面头前哦，到那就玻璃搞阮通光啦，伊看甲一清二楚啦。
这个钱班主伊捌戏，伊唱一世人的戏，那知影？那知影？伊就知影讲要安怎让观众哈哈大笑，对不？讲若无晓，人客坐袂调啦。安尼人客才会冰钱出来啦。但是伊唔捌一件代志，戏台卡遐哦，空的位啊，真正有人咧看，唔是外人。是遐吼，无惊你是一个强勇吼，会孤魂野鬼啦。伫个黑暗当中等待千百年的亡魂，是大树爷，是个面相无好看，面目狰狞啊，嘴吼配火焰哦，专门咧镇压吼这邪恶，而且神明啦，因拢一直拢伫遐，因一直拢咧看。民国83年了后，林水川的这大树爷庙啊，每年的中原普渡。同样会点光所有的这红色灯笼，还有会摆满这个三星的这个酒类啦，所以还有也是同样会烧很多规堆规堆的金纸啦，但是戏台是空的啦，没人敢去顶馆唱戏啦，庙埕只有风声、雨声、上京的声，还有那些老大人低声带着敬畏的叹息的声啦。每一年农历7月15日深夜主时，如果你那个徛伫林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咧，你详细甲听，无定会听一个声，唔是风声，唔是蠓虫叫的声，是一个人咧哭的哭声，闷闷啊，就那种对涂骹软起来的声音啦。迄是人咧发，我唔敢，我真正唔敢啦。但是无人会甲回应，神明袂甲回应伊，因为伊的戏已经唱煞了。

0: 人讲哦，起身食佛，一世人孤苦啦。哦，啊，真啊，抬头三尺有神明，因为人咧做，天咧看，吼、
1: 哦。有影就对吼。好，来，安吉要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哦。不是安那，
2: 本来不太会放呢。
1: 哦，人讲较袂放，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2: 我这么十二放的咧。
1: 哦，最好的吼。
2: 嘿，真好，真好。过过个我还出门一桌啊。
1: 好好，我写起啊。
2: 清淡唔好。
1: 嘿，清淡对。好，安尼食了够
2: 着。食足久诶，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1: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2: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我就放啊。
1: 哦，变咱足顺诶啊吼！
2: 啊，时间嘛真准。
1: 有影，你一工啊食几包？
2: 我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下就算出现。
1: 今时一百高纤包呀、
2: 啊！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1: 安尼做白变诶，足快活吼！
2: 哎，足足顺，
1: 有够赞诶！啊，谢谢哦。哎、
2: 我咧嘛变旧闻就是遐个名。
1: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诶啦，真正赞诶啦吼！
2: 哎呀，未歹，迄个就 QMB 嘛，未歹。
1: QMB 个改高调
2: 哦。边个嘛？我那系无个过，过我的心脏咧。
1: 啊，本来是安那样。
2: 本来我心脏差不多啊，下一阵是，但是今晚有靠有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想说没困啊。
1: 人讲心平气和，但每人困会好，就是安尼啦。
2: 嗯啊，系啊，安尼
1: 吼。
2: 好，
1: 谢。
3: 今麦我去吃恁吼，我听你咧讲这手安那吼，啊，搁有人可以，我准去吃你咧，从咱文化是三路二九号呀，去甲买一罐手啦。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心中倒那想啊，吼，你咧想咧含人讲话，想安尼直直无力，哎，无气力，安尼。
1: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心中无力咧，就点。
3: 嘿，
1: 你若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手刀。
3: 嘿啊，我就食手，我妈我摆你问，才去详细。
1: 好，加食饭饱食，加食两粒，照三顿食，饭食饱随食，你就饭食饱食医生的药啊。哦，啊，加冷一点钟，食两粒手，安尼就好。
3: 哦，冷一点钟就会使啊。
1: 安尼就无问题啊。
3: 就我昨天有影关来，还袂食哩。啊，我这是有食你的好味面素，食了袂放好，啊，尾下就拢袂消化。啊，我即款食了好味面素吼，食过一半吼，放就拢规好规条啊。
1: 啊，真正最好用的好味面素啦。
3: 嘿，啊你，你好用，嘿，真正有够好用。
1: 好用。
3: 啊，我这个台边安尼吼，一冬安尼。
1: 安尼哦。
3: 啊，我这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
1: 迄个冬的问题，食胃药都无效啊。
3: 系啊，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这都唔知恁咧讲过，这我就随便一车来吃啊。
1: 好安尼呢。
3: 啊，我甲你叫，你叫三号甲我送来啊。
1: 好，对啦，又帮伊提啊，心足方便的，啊免出门。哎呀、哦，你食火力面面素食甲遮好对唔对吼？你食八爪鱼去咪嘛是像遮好哦。安
3: 尼哦，
1: 你的心脏变有定起来，你会感觉哦好加载有变。哎，因为咱啊心脏快活，你行较袂喘啦。
3: 嘿，啊，食迄个对迄个大动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嘿啊，
1: 都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1: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起共分享一下哦。
3: 好，我会食个好比面素，我就甲你开分享。
1: 对啊，够好，
3: 谢谢啦。
1: 啊，叫你用姜嘿。
3: 好，
1: 啊，你若有问题，唔白过来问甲白老嘿。
3: 嘿，
1: 好，谢谢，好，拜拜，好好。
4: 二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1: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1: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4: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1: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罕有食都。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就过来啊！那未断筋，会好未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1: 哦，咱讲黑姑吼，
4: 嘿啦，咱讲黑姑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奈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1: 哦，都就包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4: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势好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起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1: 哦，对，搞，
4: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课题。
1: 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有影，囡仔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4: 嘿呀，
1: 嘿啦，吼。
4: 好啦，祝你啦。
1: 好，谢谢，拜拜。
5: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1: 哦，胃肠袂歹吼。
5: 嗯，对，我嘛，
1: 啊，咱拢咧讲呢吼。
5: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1: 足欢喜诶，哈，
5: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1: 管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甲你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5: 对。
1: 叫吴太太，吴太太过身咧，过节才好啦。
5: 嗯，袂歹，
1: 是是，
5: 加五六单啊。
1: 哦，安尼五单有过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5: 嘿，啊，我拢
1: 好啊，
5: 好困啊。
1: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5: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1: 而且困做落眠的，
5: 嘿，就好困。
1: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5: 哦，
1: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5: 嘿，好，
1: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5: 谢谢，
1: 拜拜，好，拜拜，拜拜。
6: 长久痛，啊！我甲你问讲，迄个食迄个活力米素会使咩？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米素，
1: 嗯，
6: 就有咧食就会使啊。
1: 嗯哼，
6: 啊，所以我甲用半包可以食吼。
1: 嘿，
6: 食差不多第三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红婴啊，嘿，未来囡啊，
1: 哦，未来囡啊，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未来囡啊，无问题啊。
6: 对啊，对啊。
1: 好啊，所以有食呢。
6: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活力米是不是太很好？
1: 嗯，
6: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烊了，抱到要天光呢。没有，他是肠绞痛。
1: 哦，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呦，囡仔他虽然就带去做，那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6: 对啊，因为伊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1: 对对对对。
6: 啊呢，嘿，我甲伊讲，啊不，我卡电话问你看买呀。
1: 嗯嗯嗯。
6: 然后那天我有打电话过去问你嘛，你有跟我说。可以啊，
1: 可以啊，有些人当家何况是红红鞋拢无补，因为咱咧唔是药，咱是好困，唔是药啊，囡仔当家。
6: 嗯哼，
1: 阿爸谢谢你有接受啊，你若无接受，你把囡仔搁跌咧艰苦。
6: 对啊，对啊，然后因为我女儿怀孕的时候，我就拢买好一支啊。
1: 好是是，
6: 嘿，啊，所以生出来囡仔就水，都很漂亮。
1: 哦，真的吼，有高有
6: 高，我讲吼，打电话甲你讲，就让人知影讲，若说暗时啊，有 NIA。肠绞痛可以吃活力美素。
1: 哎呦，谢谢你哦！你这做大的功德呢，因为做这哎呀，唔敢互伊食啦，啊唔敢食，伊个无有糖好食啦，迄艰苦一个囡仔尔啦。
6: 对对，啊，咱大人嘛对艰苦，
1: 规暝无通困，啊嘛唔甘啦。
6: 对呀、啊。
1: 哎呦，谢谢你有够好一好。
6: 啊，我是讲打电话甲你讲一下，好，知影讲吼，还要加。啊，把心机的听众讲一下。
1: 好呢，
6: 我的新手妈妈不知道啊，
1: 真的真的
6: 无措啊，
1: 对吧？对吧？啊，是，以前恁家产，那恁左家那也接受。
6: 我女儿怀孕的时候，她就有在吃阿瓜哥肉，没想过健康血力旺得好一点嘛。
1: 哦，安尼哦，好不怪伊对那产品是信心的啦。
6: 对对对，那更加不了你。
1: 阿爸，要祝福你，好不好？
6: 好，谢谢。
1: 阿强，你赶快做阿妈哦。
6: 好，谢谢，
1: 拜拜。哎呀，谢谢大家哦，谢谢活力民宿。好嘞，阿兰，咱这个办活动哦嘿。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V， 跟咱碰碰啊，充电充个888，你是电啊充个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产品送产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老朋友在此谢谢你，新朋友在此欢迎你哈，12万分的邀请你来咱和德力公司，和阮一旦为你服务的机会，阮总希望你的身体卖个一直食药啊，唔管是西药中药哈，卖一直食药啊。会当予阮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予你的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有当时因为你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有当时因为你无电，才会引起泡泡菜，精血才袂到后开，再食药啊拢无效啦吼。啊，试一摆看卖啊，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期待一个哦，中秋节时阵啊，换一个新的你啦。伫咧过年的进程啦，换一个新的你啦，换一个健康的你。爱听爱听，才会勇敢。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祝福你哦嘿！下一位去分享的，希望就是你。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无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的这那个稿纸帮啦，吼、哦、咧包装这稿纸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好、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怎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初1加9月30，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保德旺的边啊，好，伫我们公司的保德旺吼，欢迎咱这礼拜啊，哪多来高雄七德，先刷来我们高雄吼，微微啊笑公布网的总部，你会看这栋建筑，哇，这水这气派哦，这就是我们微微啊笑公布网的总部吼，我包括我的韩籍有线电视台。啊，陪你购物网，好像有三点点的，咱的电台、电视个电商，哦，阮这栋大楼吼，咱的总部就是伫遮。因若有来高雄行行，现在个活路过来吼，来参观丽池博物馆，你会惊到，哇、哦，那遮水足豪华，哦，迄是国际级的顶级，开一个350块尔，吼，啊，你若个来要看毕卡索吼，啊，你个加加一个50块，安尼400块，看两个经典。哦，看丽池博物馆3000多件吼，诶，这个池哦，诶，甲甲你讲故事，甲你对话吼，啊，还有导览员诶，来做一个导览吼，啊，个当来享受着这个毕卡索吼，啊，这个人物肖像吼，祝大家诶，谢谢阿兰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然呢？
1: 大准备讲，
0: 虽然肯定好不然，个卡里话要点过人，只买单卡里话来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啊，秀山，大富，你的朋友在咱暗门台哦。
0: 咱的几位嘿？
2: 哎、啊，我最近社交。
0: 要听什么歌嘿？
2: 哎，再会亚刚多。
0: 好好，等人拜哈。
2: 好，想我唱，你哪要唱我你唱。
0: 好，尽量哈。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生你好。
0: 嘿，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3: 哎，我周雅姓吴。
0: 周雅吴小姐，要听什么歌嘿？哎，
3: 光夜会有收到。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听李元的功劳。
0: B 段的公路好，等两排哈。
3: 那、啊、你来当一个车。
0: 哦，好，咱尽量啦，哈，好吧。
3: 好，谢谢你，
0: 好，
3: 谢谢，
0: 好，拜拜。
3: 你们两位都好。
0: 好，谢谢你哦，
3: 请客歇了。
0: 你嘛请客歇了哈。
3: 好，好，我们这个老人不惊寒。
0: 呵呵，请客歇了哈，好，谢谢，
3: 好，
0: 拜拜。哪里你好？
4: 喂，我等惊急，台南这单。
0: 嘿，来车公的来。
4: 哎啊。要点惊机啦！
0: 好，我先说你好，哎、啊，对不起，那个电话卡，你好，你好，喂，对不起，啊，那谁能挂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难得久矣，
1: 你好，
5: 是我傅先生，
0: 四零的苏里美女，
5: 啊，对对，
0: 要听什么呢？嘿，
5: 来台东，
0: 来去台东，好，大林白，谢谢，
5: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喂，就算大富你好，我是新朋友，欢迎刘经理。
0: 刘经理，姓刘嘛？
6: 哎，对老刘经理，正新轮胎车，啊，我要点一条诶，为你拍拼。
0: 好，再来拜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嗨，车公伟。
7: 大富你好。
0: 哇，你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7: 一里相思情。
0: 好，再来拜好。好，再见，拜拜。嗨哟。
7: 阿门谢咧吼。
0: 好好。
7: 恁嘞肉肉皮痒
0: 起来，接进来哦，先接进哦。哎，今麦我咧讲个拍摄来，你好，你好。
8: 秀山，
0: 嘿，
8: 南望诶，讲迄刘龙天来西阿妹来，
0: 哦，
8: 嘿，赶我赶我放我听者来，
0: 好啦，好，
8: 好，拜托你来，
0: 好，好，好，再见，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山，你好，我要点歌，我姓红，住伫草屯，
0: 草屯红小姐，
9: 要点诶。路口的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好，等两百哈。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啊、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咱的好朋友麻烦姐哈，谢谢，要点歌人听一下，谢谢。
1: 来来个各位提气节，哎呀，是不是你敢有那个水洗身躯？洗澡也是有这个秘诀，尤其咱来个。长辈提醒啊，长辈们哈，咱这里65岁以上的长辈，长辈们多听一下哈，还是讲你有做长照工作的朋友，洗身躯安怎洗哦？咱这上好滴，咱这便所吼，先把这暖气开落去，有足侪方式啦，你看要安怎来个加热哈？冷就有西风吹出来上好，先可以早加差不多10分钟哦。哦，这个便所拢较温暖了后呢，佮帮这个长辈来洗身躯。这个时阵，不管你是黄色还是家己洗，上重点是啥？咱按脚开始强。吼、哦，啊，那是讲脚较无力的人，还是长照的人，可以倒咧，还是讲坐伫椅啊顶悬来说，先强你的脚，哦，卖伤烧吼，上好差不多卖超过，基本上标准是42度啦，吼、哦，你看个调整一下，吼、哦，当然是跟感受度有关系哦，目前感受无同，啊，这里、个、按卖一只枪头个颔棍啊，吼、哦，颔棍啊，以上上班，吼、哦，按。 脚到头，慢慢啦强，甲洗好清气哦。哎呀，卖洗伤久哦，这很重要，不然呢、啊，哎呀，这心会更有问题。嗯，常常在冬天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
0: 好，来这个来那个来大户个公子生活常识，谢谢。
1: 学习一下，了解一下狗啊，狗啊的鼻啊有够来，对不对哈？狗的鼻子真的很厉害，哎，有特别的功能，大家拢知吼、哦。像那 tracker 哈，像那个追踪器一样，因为伊这个鼻，伊这个哈鼻啊，除了安怎厉害，伊专门处理特别的气味。哦，阿姨姨啊，因为咱有滴分辨哦，会通闻出味哦，啊，个人分别即个无同哦，一个靠嗅球这个组织哈、哦，你刚才即个伊的即个体积哦，比人哦个大40倍哦，难怪他那个分辨的那个工具哦，比我们人类还要厉害的40倍。哎呀，哥我咱这数空气吸哦，咱数是不是就是数起咱的细胞？高不讲，伊大部分拢是走去细胞问题，但是有一部分走去多讲遐，哦，走去分别啊，去了解讲，嗯，伊片的这是什么物件？是食物吗？是有毒的物件吗？还是咱这什么人放屁啊？对不对哈？所以讲还是讲，哎呦，警犬对不对？伊咧嘴就哦，就有毒品的味，对不对？看伊有防混的无？伊的皮啊，足厉害，一旦分别就。差别哦，就是这种气味，所以讲一旦去找出这种毒品呐、啊，新哎、欸，虽然讲迄毒品有个安尼个个风险那点啊，就是讲唱里的伊嘛是平屋，厉害就在这边哈。还有甚至讲有这炸弹哦，炸弹也在国外有些缉毒犬之外，就是那种闻那种危险物品的哈，哎、欸，也是要靠狗狗哈。甚至讲狗啊，可以当分别人身体发出来气味无同。会讲去鼻出癌症，我以前伫差不多三五当进，我感觉讲这较有可能。后来真正有人掠狗啊去 test 哦，一直怀疑鼻种有癌症的人吼，结果你敢唔知？因为所这个这狗训练差不多一两当了后，真正伫这街路吼，在路上哦，嘿吼，现在去鼻人，这个鼻到的人吼，伊有足高的准确率哦。我就管哦，哦，这皮脸上黑人五干净，一个地都唔知，哦，这真的是很厉害啊、哦！这光是非凡的能力，就只有狗狗可以哈、哦。哎、啊，这是节也天然的这种主人生来的，我用 gift 这种天赋哦，所以用它也可以担任搜救犬，对不对哈、哦？嗯，这啊，正好够五回人用这种狗来保护咱野生的动物，啊，那个就保护这狗啊哈，一皮下就来，你还敢哟？这边有这个某一个动物的大便，哦，也知影讲咪伊伫倒，安尼爱个那个追踪，那个报告讲是不是有伫山顶受伤啊？哦，这些都是很厉害的。比如讲有些保育人员希望知影讲特别的几种动物伊伫倒一边活动，哎，这时候就是要靠狗狗了。狗狗的鼻子比我们厉害40倍以上。卖用酒来互你的身躯温暖啊、哦！尤其台湾民众朋友做爱啉好大啊，干嘛讲哦？干杯吼！干杯，未使杯底不能养金鱼嘛？杯底未使饲金鱼，这个唔来，这是瓜厨啦。但是呢，重点的是未使闹亏啦啊！台湾的男性都比较重视面子，也没有什么错了哈。但是呢，爱面子。嗯，跟你啉好大咁有关系，你啉酒吼一杯，哦，好大，哦，好 man 啊、又比较帅吗？那、可能没有了哈，因为你啉遐只酒，你的身躯愈来愈歹娘，健康愈来愈嗨，哎呦，这个可能让我们觉得你一点都不帅，因为你啉酒，你安怎回去？开车吗？不可以哦，哦，你回去了是不是？恁家的人爱过来给你照顾，还是讲你饮酒以后会酒后失态？会敢骂啦，敢怕啦？哇、哦，你看酒有什么好的？嗯，小姐哈，慢慢来盖。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尤其啊，医生一定会讲哈，尤其咱这医生你跟咱讲的酒精那些相关。哦，肝可是大家辛苦，这个、不好物件主要的器官，对不对？啊，个这个酒精哦，个可能这头壳这个脑化速度越来越紧，对咱胃肠也不好哦。是啦， 这里、个、有一个哈，有一个资料我最近有看到哦，这篇嘛，顶个毛写哦，更年期的女性诶，这个女性荷尔蒙分泌无够的问题，诶，啊，这位医生讲吼，诶，虽然讲国外。哦，有的人咧做这 test 用酒精来 test 来刺激女性，会当加分泌荷尔蒙用酒，这个是无好的代志。实际上，迄、那个迄篇的这个网络这资料，迄嘛唔是讲真真哈，也不是说很真哦，所以讲千万不要用酒去帮助任何事情，酒它只是助兴，千万不要喝成习惯，对身体一定不好的哦。
0: 哎，谢谢，刘老弟，你好。
10: 嗨，辛苦小姐你好。
0: 哎呀，傅先生，
10: 我太平了。
0: 哦，阿丽哦，哦，阿丽在先过来，傅大哥，老朋友，好，好，谢谢，啊，我那个报告哈，谢谢。

0: 哪不记得？你是讲我诺诺皮也袂上啊呢？
1: 是啊，你讲我开始问你看，你知道不？
0: 好，
1: 我逐工抹吼，啊，我个老婆啊，
0: 袂上啊？
1: 无，逐工抹都逐工袂上啦，已经三工拢无上啊，啊，我不够抹啦。
0: 好，袂上。
1: 我爱开两双脚吼，大家这寡人吼都安尼啊，啊，抹都食好呢。
0: 好，安尼好，好，安尼我阿妹吴妈妈，好，保重，吴妈妈保重哦。哎，谢谢，请个小的哦，谢谢。在讲过来吗？
1: 对对对。
0: 来，
1: 跟
0: 公众点来，请讲来三秒钟，起来
1: 嘿。那个囡仔吼，看那顶个网啊，顶个龟了红豆饼吼，我着今年拜就好啊。
0: 哎呦，哦，
1: 好，我今年今年都那无红豆饼好吃呢。
0: 哦，真正好啦吼。今麦可以上未？
1: 啊，今麦好去啊！
0: 好去啊！哦，好棒！
1: 啊，香港卡嘛，我好啊！
0: 哦，好棒，好棒，好！啊，你再讲多少不？阿桑谢谢。哪有那里香港卡啦？省了七斤嘛！这天气哦，愈冷啊，晒愈晓得愈上，干愈上嘛愈上，穿愈上嘛愈上嘞，结个不啊？
2: 皮痒。

0: 课无好找，但是有工课你也未去，安怎讲？咱以前啊，咱这个铁饭碗啊，铁公职人员啊，铁饭碗吃穿不用愁，是不是？我虾米拢有补助，对不对？哎呀，真无共哦，因为这个足久以前有虾米18%啦，吼，啊，搁有虾米军工教人，有足侪种福利嘛，所以讲足侪人拢是拼死命，这个啊想办法靠入去，对不对？啊嘛，靠关系想办法，对不对？真哦，真无啊，真这网络有人讲哦，公务员哦，伊讲哎呦。我这个新来的学弟妹拢比我较老呢，伊二啊几岁，结果咧新来的人拢40-50岁。哎呀，难道年轻人放弃公职吗？是，哦，来甲各位分享一个数据啊，咱是两差不多十二当进前哈，12年前，报考哈，咱这个应届的哈，就是大家都要毕业的时候。报考咱这高补考，差不多有这30000多人，哈、哦，30000多人。结果呢，经过十二当了，剩5000人，哎，少了好几万人，人无要考啊！啊，为什么？因为这公职人员吼，剩啥？薪水也无人管呐、啊，对不对？啊，你讲这个、公职人员是不可以兼差。对不对？哦，啊，加班的话，伊加班加麻烦，对不对？搁来填还要写单啦，啊，甚至讲这个加班反正就麻烦，加工你也超时，啊，工作做不了绝对也超时啊，变成讲公职人员，我都加班薪水是死薪水，所以讲高普考没人要考，比讲较简单的数据，比你在当前剩30%的人在考试呢。所以讲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人不想参加公职考试喽。
1: 哎呀，这是本碗，不是铁碗吗？不是铁碗较好吗？
0: 玻璃碗哦，
1: 今麦变玻璃碗呀，
0: 无胖无胖。
1: 哎呦，今麦民间的吼，等今麦盖
0: 个科技业，
1: 盖个科技啦，个包括服务业拢找无人呢。大家拢唔知早晚对起，拢要写啦，大家要住厝，根本住厝呢啦。人个较早古早阿嬷年代吼，阿公阿嬷年代是安尼哦，还有通个浙江哦，去较远嘛去。走路那时候没车工走路嘛走到有够远哦，要去做工做一个工走两三点钟走一两点钟嘛走去做工啊，现在人哦奇怪呢，都没看要吃苦啊，然后啊小我吃苦了啊，是头家的主管给我念一下吼啊，我卖做了啦，我来就来叫你念我、哦、你当作领导是啊，王永庆领导你啦，所以呢，咱的好兵要给领导囡仔扛哈。如果你是无爱这个好人嫌啦，那么你得爱条件较好，譬如讲读较悬呢，啊，过来个是考较一层大学呢，考较一证照哦，有有用到的加用，没用无用到嘛加考，对不对啊？哈，啊来成大学的23张证照，
0: 所以课姐，
1: 应该来个课啊，你啦，
0: 来个课姐
1: 啊，所以呢，咱你来给领导囡仔交代。啊，有用的去考相关的，也是无相关的嘛，考会当考就考安尼啦吼。安尼我你讲，你唔叫本钱去讲遐，去竞啊，对不对？啊，你无本钱要去讲竞啊，要薪水悬啊，要讲迄落无爱红念，啊，要个离家又很近的，那么就当然就很难了吼。比如你家你等领导做头家啊，所以你跟恁建议好朋友哈。啊、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0: 是哦，现代人吼哦，真正是想要减肥无简单。哎呀，你食偌济拢算卡路里吼，食100公克偌济卡路里。卫福部甲咱提起吼，一工食这纤维质量差不多是20-30公克吼。啊，你若要减肥，比如你爱加减者，安怎减？爱减许，就是青菜以外，搁爱。卡路里加青菜，比如讲100公克，
1: 卡路里加青菜啊，
0: 是，这个比如讲小白菜100公克是10大卡，哦，很低，啊，那是讲你看较悬的，比如讲，咱这白莲菜是24，番薯叶啊28，娃娃菜啦哈，这個、娃娃菜就是较第一种娃娃菜哈，伊是100公克54大卡，啊，韭菜是44，
1: 差侪，
0: 所以讲。有时阵哦，你食这菜，有时阵安尼啊，烫哦烫起来食吼，无味啊，佮加一种温料吼，佮更加大颗。所以讲，你减肥朋友啊，你咧食种菜尾来补充纤维质吼，啊，这时候你要挑卡路里较低，比如讲是小白菜跟烫起来菜哦。
1: 其实呢，若要减大颗，我感觉哦，爱看家己啦。比如讲哦。 淀粉类卖上价，吼、哦，阿得饭食半碗就好啊。啊，甜的饮料你就卖啉嘛，吼、哦，像我拢无咧啉甜的饮料，我拢啉乌咖啡啊。吼、哦，这得看家己啊啦。啊，你若讲减肥吼，你要减吼，哎，有的人是越减越肥啊，你啦，无减无代志，讲要减肥，啥都减都肥啊，你吼。所以呢，这个要靠自己哈，自己吹。哎、欸，看你的嘴吼、哦，有腔甲无腔安尼啦。啊，咱的病嘛是看这个嘴哦，虽然这个嘴蛮伟大的吼、哦，啊，要讲话嘛是看这个嘴安尼啦吼。哦，这个要靠自己哦哈。啊，来，我先来个唱一比软的公路，那么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听我唱歌了哦，谢谢。

0: 好，来试试冰暖的公路，哇！这主唱刚才是文夏老师哈。那么咱继续关系咱这个吴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巴，我让你很电话空电话呢，空吧空空。
1: 469469。
0: 哎，咱们给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咱那个卡里巴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我先传你好呢，嘿。
2: 哎、欸，你家来嘞？试管哦，啊，哪拢
0: 收掉？收掉啊你啊！
2: 哎呀，哎，连干阿哥有无？
0: 啊，上完的无啊，大哥。嘿，阿林老师经过贴哦，嘿，上完的无啊哈。好，好，谢谢。来，都叫你过来，就吃物件大颗呢。那么当然，咱的那边大颗，咱拢就是腰围，咱拢是中颗大颗。那么如果哎，那如果是中颗大颗，咱有讲过用滴的啥四高？哎，当然呢，咱过去拢讲三高，今嘛个哎，给一个高叫尿酸高哈，三酸甘油胆固醇高，血压高，过来哎，尿酸高过来嘞。糖尿病，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有糖尿病，你个大颗安尼咁好，当然是不好吼，安尼叫做糖胖症。那这种情形的人咧，比别人加七倍死亡率咧较高，高要七倍哦吼。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后边咧尽量卖大颗，因为咱大颗吼，咱的脂肪油会增加，相对呢，当然你也较容易血流方面的三酸甘油加胆固醇的高呢。所以糖尿病除了是爱控制以外呢，真正是有来。给爱这个加上啥运动，运动30分钟这样打一下葡萄糖，过来当温个燃烧脂肪，爱运动啊，心电打一下关系，就那里冇搞，我那个啉水个困眠，我那个糖分有关系哦哈。来，今晚请大伙来跟我讲糖尿病的哦，谢谢。
1: 糖尿病，哎，大家拢在、哎。
0: 对不起哈、哦，这个我都准备讲了啥，不是糖尿病呐、啊。那我要请大夫讲的啥油脂的问题？
1: 哦，
0: 系呐，为什么呢？咱拄在讲个糖尿病起，现在啊，差不多大部分哦有糖尿病的人油脂甘好，
1: 拢无好啦。
0: 啊，为什么说有这人这么悬？平均两个人够这样是啥？糖尿病来的啊，所以你敢想讲，咱这糖尿病甲油酸高甲这个甲油脂无好有关系无？有关系，对不对？齁，所以当然咱那边咱一定要加些注意，你尽量卖血糖压管，血压压管，因为呢，咱这边的西药界人的第一名是啥？糖尿病啊，第二名高血压，好好啊，咱这边个给一个高四高的啥尿酸高，哇，咱台湾有生管的人50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啊，慢性油脂病人2-3百万人哦，齁，所以咱这边请到了讲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分享者，是不是啊？咱有糖尿病啊，咱因为糖尿病，比如咱血糖绝对出问题，心肺更加油脂啊。所以讲，伫这时阵油脂才重要。有的人敢调讲要家己的身体歹去，没有啊？
0: 无按你功劳，
1: 靠人家讲、嗯。但是你真正做唔到代志，家己唔知。比如讲，有的人是食即个来路不明的减肥药啊。啊，这个想瘦嘛，叫加个四叶剂很多。哎呀，这个病拢袂好呢，跟我承担哦，我几粒哦，你看这欧油啊，几粒哦，几粒十万哦，你食买十粒，食了以后就好啊，食了以后，四叶剂，甚至讲你病情愈来愈严重，佮这个咱这治疗黄金时间变成癌症，所以咱的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哦，哎呦。做这样，你干嘛讲信黑？为什么也干嘛讲第一想要找一个物件啊？食一粒就好，你几十担的辛苦拢互你愁残对待，想要食一粒就好哦，靠可怜。
0: 好家伙，代志
1: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骗人的哈。
0: 对啊，
1: 所以你爱加水，咱是不是有特工啉水？为什么讲啉水？腰子伊需要水靠法多空隙，哎呀，用腰的方式，甲咱过多腰性的物件、药性的东西，啊个蛋白质啦，啊个咱细胞组织吼代谢出来物件，啊个有矿物质，等等，咱过多嘛是爱个排出来，身体内底调节水分嘛是爱靠咱腰子，所以爱加啉水，但唔是一罐啉伤多吼，爱慢慢啊啉。1公斤30cc，家己上一个。啊，咱按早时啊起床到暗时啊困进前，拢爱啉。 运动前后要喝，洗澡后要喝啊，是不是？咱洗身躯了一定要啉水者哦，所以讲过时间点家己要记起来。但是因为你有几摆，所以讲你有心情代谢问题，排名啊排不出去啊，排名啊排不出去。比如讲咱讲这个普林食伤多，开始有这痛风的情形，心情代谢不好。目前有记录的是60几万人有痛风，所以咱这个数据哦，十当以来已经翻一倍去哩，未来只会愈来愈多呢。心理代谢不好，包括有几摆本身已经歹人，大哭、三高、遗传，也甲糖尿病朋友，你有痛风的机会，拢比正常人高，或者比30%到40%以上，所以真正的多注意了哈。啊，这痛风哦，男性、女性拢会，但是比较起来，男性诶，这个发生率拢比女性加高差不多5-6倍啊。哦，所以当然要多注意了。痛风，痛到会发疯哈！啊，另外咧就是，咱那是讲佮无要改，虾米要改？多讲除了一个平衡以外，你那是讲哦，一困啊食伤多，大概即伤咸的物件哦，啊，佮有伤甜的物件，弄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哦，你知？但是长时间咧食，你有可能就袂记。比如讲，爱运动饮料。运动医疗内底有做只盐，啊，啉久了，咪内底够只人工的甜果糖，
0: 吼、哦。比如讲，速跑啦。
1: 安尼是不是伤着咱的身躯 A？ 哦，所以讲你爱俩讲要啉运动饮料，还有套卡布，还有个爱食温料，不是说不行，但是你三顿拢食做只温料，安尼就无好啊。哦，所以阿公阿妈家己要记住，啊，若讲家只乌醋还可以啦，那但是呢？你食啥物南什么豆油啦，哦，叫较咸的啦，豆瓣酱啊，辣椒酱，这薯条还有番茄酱，这种是这些较咸、较甜的物件，就是咱的温料、新香料，原本就比较诱人哈、哦。所以讲，你食重口味的朋友，你有记不好机会比别人较悬哦。
0: 是哦，哎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吼，我都只有讲过，腰酸管的人得500万人。啊，这个数字呢是过来当前的哦，应该是个愈侪安尼啦。那么这个问题拢是干啥？食，跟食有关系哦，哈。啊，咱妈妈讲过呢，腰酸管的人干啥有关系？食，嘛是啥？食伤好，啊，食个伤好，食个做风地安尼，食个这个地方病啦。哎呦，我的腰酸管食个变成我个腰酸结晶的痛风啊！啊，痛风叫啥？地方病啊，食个做风地安尼，唔免上班啊。所以当然你就是会痛个肿歪歪吼。所以呢。那么如果是你本身的这么有生管的人，啊，咱这个寒天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哦，你真爱记的海参呐、啊，包括迄个火锅汤，你拢唔好食，因为这对于来讲拢普林相关。拉面的汤啊，佮包括哦，什么炖鸡，然后迄个汤呢，你唔好啉吼，因为这普林相关的拢是迄个高汤啦、啊、吼，上盖好啉的嘛是迄个高汤哦吼。所以呢，我听讲过，有几呐无好人，咱除了是啉茶，爱啉，只有那啉嘛有够。以外，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上个重要的是呢，卖家己做医生，家己买药来食，这个不可以哦，吼。所以要放，干嘛放药？起步30分钟个未消啊，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哇，甚至脚个拢病病嘞、肿肿嘞，你得爱记爱紧紧尿啥？他这个肾丝球过滤率，看大概60%哦。那、啊、你好，
2: 你好，
0: 你
2: 好，小姐，小姐，我在请问呢，
0: 嘿嘿，
2: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很多。

0: 你。
1: 对啦，
0: 你讲恁老公本来是安那，你安那出头天啊？你讲起来。
1: 伊办就差无，我甲洗洗甲，啊都啊今摆拢免洗啊，伊就伊食哩三十斤不动啊。
0: 袂臭味吗？
1: 嘿对。哎呦，伊有够久啊嘞，足臭，我唔知影。啊，因为我惯习惯食了一半，还加互伊食。我食较轻啦，哎呀好。在一直在
0: 啊，在
1: 床上
0: 写
1: 两点的，啊，真放尿拢袂。
0: 啊，
1: 今麦袂安尼。啊，嘛袂起泡，也无拢配哦，平平平。哎
0: 呀，安尼无怪你，怪你出头天啊。嗨，大姐，嗨，谢谢，保重，保重，好，谢谢哈。
2: 无你用看，我拢安那的。
0: 嘿，
2: 那你头壳戆，我就加甲讲三粒袂。
0: 哎呦，三线金宝
2: 哦。嘿，啊，你就讲三粒。
0: 哦，
2: 啊那还好，我都无过加一顿，直接食。
0: 啊，都好啊你，啊那是膀胱发炎
2: 没？膀胱要发炎嘛，我都他们地下加只挂，啊，都甲讲三粒三粒，讲几单讲讲的。
0: 吼吼，
2: 啊，讲讲的都拢无啊，我都即马都膀胱啊，迄个头壳戆，我即头壳戆啊，都掉拢会戆啊，我都拢安尼啊。
0: 哦，啊，食三年前不得袂戆啊你。
2: 哎，啊，我都讲，都掉啊，掉了小天嘛，会出来个。小看戆啊！我若看小看你戆，我就搁啊戆落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啊！我食足习惯啊，食。
0: 马紧啊，马紧啊，大姐，食了有效果较紧啊，嘿啦，有效果较紧吼。好好，感谢，谢谢。哦，安尼你讲要讲过来呢？
3: 哟，我
0: 来讲重点，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3: 我什么
0: 事？
3: 我什么事情不好？
0: 嘿，
3: 来
0: 做生意
3: 啊！
0: 啊，食了安那好。
3: 就好
0: 呀！啊，那好，讲重点，讲重点。
3: 安尼哦，本来我有讲那个什么。
0: 无啦，你即马讲重，你即马讲重点。
3: 放无哦。
0: 嘿嘿嘿。
3: 对啦，啊，即马真足大把个。啊，一天哦，一天哦，拢暗时嘛，现一抓两抓呢呀。
0: 哦，暗时袂够腰就对啦吼。安尼，陈大姐，你后摆唔好人呢哈，袂使人哦哈，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好，谢谢。你现在是要见？等一下，魏太太，魏太太，等一下，我叫人家听来，等一下来叫，我快叫起来。好，谢谢。
4: 我困到半暝啊，吼，腰子疼。
0: 哦。
4: 啊，我剩一粒命嘛。
0: 哦。
4: 哦，我怕死呀！啊，半暝啊，个路个袂冷过，况且咱开车去看医生。
0: 啊，别啊！
4: 我同我，我食三千金宝，一盖个食四粒。
0: 食四粒，哦。
4: 系啊。啊，食落去啊，过超二十分，就较袂疼。
0: 哎呦，啊，大姐，你也搁赶快看医生哦，哈。好好好，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真上侪人，饿了的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你真的不用烦恼的。像咱这罐，你当安心啊，个吃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这么好，真要这升温呢。咱这当个你讲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就是心甜，但像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呢消化好啦，吃了去放出来呢。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该药也可以吃咱这罐。三星金宝。那么咱登记有咧感恩的犹太杯三片，有上了点数，伫咱只 K 啊馆吼，每一馆上是点，每两馆上两点。五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摊啊，这天气做来配来个，哎，上盖好哦，较烧哦哈。啊，十点是上一馆的三片落地哦。十五点是咱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哈。假好一个给咱到
5: 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就不很丢人嘞。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6: 就算小姐，
0: 是你好，嘿。
6: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6: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顺输球。
0: 嘿，
6: 54安尼有标准。
0: 较低小看无，来，无伊个大哥有较低小看呢。来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啊，你好，你好。
7: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7: 啊，那个。尿酸，
0: 尿，你有尿酸哦，我来接接线喽。嗨，谢谢。 来，今麦好唱，好到唱一个为你打拼。
5: 哎哎
0: 哎，咱的这个刘新朋友刘先生说对没？咱听到唱歌哈，
5: 试试看啊、
0: 哦。来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送个卡给接电话，谢谢。

0: 那个接电话来，你好，你好，嗨，
1: 嗨，你好，
0: 是你好，
2: 你好，
0: 啊，我么，
1: 我，
0: 啊，那什么手机啊？
1: 我系 K 啊，
0: 什么 K 啊？
3: 什么 K 啊？
1: 诺诺飞扬。
0: 哦，你拿住耳机啊？你稍等一下，我叫大伙接来，稍等一下，你电话麦过来，哎，大伙接接，我要跟你讲话。

0: 啊，搁一罐豆当换一领毯啊咧。
1: 你是食了哪好嘿？
0: 哎，
1: 你食了哪好嘿？
0: 食了哈。
1: 嘿，
0: 迄哎呀，等那食了就困了去啊啦。
1: 哦，较好困。
0: 都好困了呀。
1: 好好好。
0: 安尼啦。
1: 好安尼。
0: 啊，针根都要到，目睭较袂大白流，啊，搁减。买起来放油啊，较少买呐。
1: 暗时较袂搞油啦，哈。
0: 哎呀，
1: 阿哥，
0: 本来买起来开啊，那穿黑暗片，要倒黑暗片，阿要白穿黑暗片，嘛买啊嘞。
1: 哎呦，好棒哦！
0: 好嘞，
1: 哇，你讲，继续看你
0: 看你。
1: 感谢
0: 你，
1: 感谢。何妈妈，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好，感谢感谢路。好啦，谢谢，好，谢谢你，谢谢。
2: 好
1: 嘞吗？哦，吃什么吃了该喝嘿？
2: 哎呀，等啦！
1: 哦，来嘿，吃过来，什么好吃嘿？
2: 哎，我都没困了。
1: 嘿，
2: 啊，我吃四顿啊，对不对？
1: 四顿，
2: 哦对。
1: 今晚啊，今晚喝不？
2: 哎，喝困啊！
1: 我今晚喝困了哦。
2: 哎呀，
1: 我玩的该喝好。啊，你继续看嘞，好，啊，这个人倒是不哈，好，大哥，谢谢你，谢谢。美玲姐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1: 哎，我是你好，你好。还是嘿。
3: 我讲我食迄种双层水果甲阿爷得啦吼。
1: 哦，阿姐啦那好。
3: 哦，我较早会阿拢讲袂了，无两三工就去走急诊嘞。哦，阿姐你食你也是十几罐了呢。
1: 哦，阿姐嘛。
3: 阿爷得啦，这样是拢正常啊啦。
1: 会啊，拢正常。
3: 哎，阿哥食阿爷得啦，买无？
1: 嘿，
3: 迄个鱼缸几十万吨。
1: 鱼缸几十瓦当哦，
3: 嗯，阿姐阿姐在真好去，
1: 哎呦，阿姐么没啊你，
3: 这样没
1: 啊
3: 对啦，
1: 啊我好棒好棒，
3: 嘛是够食解果子啦，
1: 哦哎呦，真好真好，阿你拢个看嘞看嘞，好，哎阿尚谢谢哈，谢谢你来哟谢谢，来哟，你有这种问题无？哎呦呀，阿大麦蛋嘞，为什么嘞？得龟包困未起，变嘞变起困未起，成了煎鱼安尼啦？哎呦，起来放假去话困未起安尼，那一暝嘞忙天忙地忙到天光，那个困未起呢？有这种困眠无好人，给恁建议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咱内底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那这款内底的有呢？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啊冇天然的什么呢？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咱内底拢有哦吼，个回粉哦，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个帮助困眠哦。那么咱内底边个呢？有人体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啊个有哦吼，我叫你真呢，个我你啊，等下点了阿大妈金工金工，具体是愈来愈不好呢，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难喝困啊，帮助咱喝困，吃咱这款。阿雅德纳，上好先来谈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吼？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较麻烦呐，唔是大家变紧啊，咱来听着别人较紧，咱唔好。哎呦，我那接班呐，你唔停了，继续个食得好啊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你讲，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1: 老子有机，老子关起来，你好，你好。
2: 喂，
1: 喂，是，你好，你好。
2: 我就要转给你了，哎，走了。
1: 哎呀，姐姐，大哥，等一下来一下喽。嗨，谢谢。那这天气的变化呢？咱有讲过，过敏的人上该敏感的啥？鼻炎过敏。啊，鼻炎跟啥有关系？跟细胞有关系，因为细胞开窍的鼻腔哦。那么咱两个鼻都有细对的，在咱这鼻炎细周围啊。哎呦呀，鼻都拢未通啦，鼻胖鼻臭拢鼻无啦。哎呦，假使啊你老啊你也鼻无啦，看变哪吼？那么这对咱来讲呢，真困扰，尤其是鼻最多老个愈困扰。暗时拢免困，干那底下扫就好啊吼。来，咱今麦请单位来讲了这个细胞跟鼻炎的问题，谢谢你。
4: 是咱鼻炎。啊，输空气到气管，走去咱细胞交换，咱把空气无碍物件弹出去哈。这是一条路，但这条路那是无多顺利的康溃话，安尼咱是不是无多喘气？每一口喘气，那你食着水感觉，哎呀，咱原本是安尼输一口气哦，差不多会让，比如我安尼讲比喻啦，会让就100%的空气。啊，但是因为你细胞歹啊。所以讲，一旦高啊50%尔，所以讲你竖一口气就50%，啊，所以讲无够，搁加竖一口气，哎，安尼是不是？欢欢欢欢欢欢欢，哦，所以讲有个人喘气较急， 喘气那里食水，喘气有声音，安尼咱拢爱赶紧有医生来检查者，哦，唔知倒一部分出问题。啊，高压空气这件代志哦，那是伫细胞加无多做，叫做肺阻塞，有可能是咱的细胞功能加细气无多用，肺啥？你细胞这功能细气无多用，叫做菜瓜不肺。哦，你那边既然细气无多用啊，细胞功能退化哦。哎呀，安尼只困扰呢，到底得几种病？不知道的，何医生检查？啊，医生哦，通常可以除了哦，也叫你呼吸量测试，啊，哥用这电脑断层较精密一点哦。哎呦，这哦用传统 X 光无准啊，医生来跟你讲，我用 X 光来检查，你也讲无准，我不用电脑来扫，低剂量电脑断层哦，这较准，这有问题物件又拢甲扫出来。啊，尤其细癌这物件，哦，癌细胞 0.5 公分也抓到，所以讲啊，即摆你也去找医生，医生讲要检查时，你也问传统 X 光哦，嗯，无讲太准哦，你也个要求者，啊，讲爱等哦，马紧那个等，啊，这真需要，一当上少哈，一年一当上少爱做一届。啊，那另外一部分咱讲鼻炎有问题，比如通常拢是即个过敏。啊，是讲咱天气造成咱的啊鼻炎无爽快，鼻水滚滚流，短时间也无爽快。但是咱啊是讲一直有，比如讲规礼拜拢是咧流鼻水，你看你鼻水色会变愈变愈搞色啊，变成黄色变青色，安尼就表示讲是病毒菌的感染。哦，你咪等个时阵啊，等个你啊，讲看到你的鼻水有色已经黄啊，就黄，那赶紧看医生啊。色块黄，咱的家己的机能有法都恢复，但是伫中辈，你啊看到色块黄，家己建议还是先直接看医生比较快哦。
1: 是，安尼较标准啊，较安全啦、啊、哈。啊，来时间的关系，稍等，我两个人算较等你。啊，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一笔相思情，这是莹莹所请回来的我们说电没有来，谢谢。再来，喂，你好。
1: 哎，秋燕小姐。
0: 哎呦，你该是贵阿米。
1: 嘿，我来见证者。
0: 我来哦，邓姐来，身边都不接。跟邓姐，
1: 讲讲迄三件情报啊。
0: 好好，谢谢。
1: 啊，迄孙啊都鼻腔过敏啊。
0: 哦，鼻腔过敏哦。
1: 哎呀，拢发病，啊，即马拢在讲。十分拖沓，八分。
0: 阿妹哦，哇，阿妹阿妈妈开心。
1: 我是讲给你做一个见证哦，介绍讲吼，来看会较侪人吼来使用。
0: 哎呦，感恩哦，感谢功德无量哦，阿弥陀佛。阿妹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周大哥吗？
2: 哎，就是，是的，是的。
0: 周大哥，
2: 我做一个见证。
0: 来，时间你好，来恭敬你哦，他恭啊，恭敬来，身边。
2: 哦，我讲我买你的产品哦，完全是我对你的信任啦哈。
0: 谢谢。
2: 啊，因为对你的信任，所以我买的产品哦，会感觉讲效果更加好啦。
0: 安尼哦，谢谢，感谢阿姐啦。
2: 啊，因为哦，就是讲阮一个后生哦，他咳嗽哦，
0: 少
2: 差不多一年半都不没有好了。
0: 少年半拢无好
2: 啊。啊，去找过大小医院哦，看过中医诊所，看内视镜都弄不好过啊。
0: 啊，今嘛好无？
2: 啊，我买我一天给他吃四摆啊。
0: 好好好，吃四摆哦。
2: 对哦。
0: 啊，今嘛刚好嘿。
2: 今嘛就感觉卡袂少啊。
0: 哦，有差呢。
2: 是啊，所以讲
0: 真好
2: 真好嘿。我良心的建议啊，真正这个物件卡会袂歹。
0: 谢谢谢谢，感谢你哦，周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王先生你好。
3: 哎，秀倩，
0: 哎呦 ，AD 香姐吗？
3: 对，
0: 哦，你好，你们先，
3: 我跟你讲，我分享一下好了，
0: 你们刚刚过来呢，我来，
3: 我
0: 来
3: 分享。
0: 来
3: 我跟你讲，这个三品金宝哈，我十个囝伊无要相亲呢。啊，你们来过囡啊，伊是扫囡仔艰苦，爱是扫半冬哦，扫到最厉害，中药啊、食西药啊，这样食无效。
0: 扫
3: 啊！我甲伊讲，无要啊，想要啊，我硬甲伊讲讲，你提顿去食，啊，搁加迄个盖过一个食，啊，姐姐拢改善起来。啊，还有我还有我的婆婆，伊伫青年医院住院哦，去更牙，那扫到就厉害呢。我不忍心哦，看他咳得那么厉害。
0: 哦，好扫得掉了吼。
3: 哎，
0: 阿金妈，
3: 我买好吃，阿姐姐嘛改善好起来。
0: 阿你哦，哦，阿叔你别过来，
3: 别
0: 过，哦，别过来，好，别过来。哎，李香姐，你感谢你哈，谢谢。来哟，真的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险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哦，贵千古拢给你过透透，真正有真幸福呢。咱只给你讲，食一罐滴咧五罐安尼啊。啊，那么当然咯，上个济人饿了个心灵代谢，咱这款有够好。虽然心灵代谢啦，不过这个不个不个，就咱这款三险金宝，消化嘛，那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个大人个囡仔体质呢，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几枚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就咱这款，真正啊，不只是免宠物，啊，咱一天的量够，给你全部滴进来，这边给你包括滴来对啊，所以别过量哦，可别宠物哈，所以咱们叫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饭前两粒，叫三等。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当然咯、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由台北商品上的点数，伫咱这客家话说的捞起来哈。而且呢，真好，得给咱倒小杯。啊，那是咱的好朋友，记得给咱的感恩主卡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
3: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来，该接接外口，该接接来，等接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好。啊，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人话，啊，下晡时，咱的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哦，虽然无常收听啊，台广的那边的啊，这个会记哈，转咱下晡时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阿头乌来参聊鹅阿聊家庭内文基山公山南马坑呢，会当转100.2.5102.5下晡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来谢谢。我要来甲讲一个故事啊，讲两个人咧冤家啦，一个讲3824，对不对？对呀、啊。那么另外一人哦，讲3821呀，哈，而且是台湾对起啊，两个人烧钱烧烧钱的对啦，啊，就过去管业安尼啦。吼、哦，这个管业听完掉了，讲来人呐、啊，改的3824那个人拖出去怕20个大半呐、啊，哈，啊，不是3824吗？吼、哦， 啊，这个3824的人就不满，关于兵部关爷啊，明明是伊唔对，为什么拍那拍我对的人？啊，关爷就甲讲啊，啊，你咧甲你3821的人冤家冤鬼工，安尼你唔是真公吗？啊，无拍你是要拍什么人？啊，是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呢，咱卖去甲无公理的人计较，因为最后受伤的人是啥？可能就是你。那么呢，你个十支嘴，你嘛赢未过一个一支嘴，定定讲话白惨、胡说八道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想要快乐，一定爱记的。拄着烂人吼，拄着讲话白惨的人，你卖去跟他计较，不要跟他交往。啊，拄着无好代志，卖哥哥顶，这种人少见为妙。尽量卖甲这种讲话无信用、信口开河、讲话乱讲的人、讲话无信用的人乱讲，甲这种人做伙千万不要。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哈。啊，我较早靠3824这个算法的应该无啦，哈。啊，咱这是一个故事啦，但是我要甲讲啥，你们知？咱最近李焕英的关啊，冤家是咧冤啥？恁为人拢未去关心咱国家的代志啊？啊，我当我虾米人拢同款呐？啊，爱台湾甲未台湾拢同款呐！啊，迄个投票投像个，迄国家的政治哦，甲我无关系啦，未去关心咱台湾阿个做一人安尼。唔是叫恁插政治，唔是，我要请好朋友，请恁关心咱的国家。比如讲，那是咱台湾哦，连回到国家吼、哦，要饲哦，咱政府要甲饲连回到六回，大概是咪拢咧画口号，对唔对？你敢知爱偌济钱？你敢知1082亿？那么咱的每一个管区的建设爱221亿，咱的国防保护咱台湾，咱国家的国防的经费爱4760亿。咱的卫福是啥物？卫福部的、就是，比如讲注疫苗啦，哈啊，这个比如讲五种特殊的卫福部卫生局。诶，经费爱一年，即我即马讲是一年吼，3702亿。囡仔读册爱偌济，4217亿。啊，那体育呢，爱93亿。啊，那要治水呢，咱台湾洪灾真济嘛，要治水全台湾，我即马讲是全台湾的医生呢，爱436亿。啊，过来退休的抚恤金爱偌济，1810亿。啊！你连我细算，你连咩无好啦？我拢唔捌啦。嗯，啊，你唔捌你讲，请借问饮水的时阵，你咧怪，唔是咧怪政府吗？啊，政府都无钱通去治，去咧饮水，我都治水啊！你要怪，你安尼怪人，你也无要关心治水的问题。那呐，一旦饮水，你才咧怪政府。啊，政府都无钱，你是要叫人哪做？难讲哦。这个巧物没办法煮那个没有米的饭呐、啊，对不对哈？所以我都在念的这里在建设，结果啊，起码的李焕英啊，全部和某一个洞拢洞起来，全部拢洞起来哦。阿拜哦，长照无，长照的长期照顾啊，治水的钱无，囡仔教育的补助无，无交通的建设嘛无，嘛无退休金嘛无。给手机号码无啦，讲个歹听啊！你乱投票的是这个下场啊！你那我被乱投票的是这个下场，所以人讲哦，是爱选对人。一个家你要嫁翁嘛，同款，你要嫁翁爱嫁到好人，爱选到对的翁。这个翁哦，伊才会照顾你。啊，你乱投票，人啊小看哦，去因家食米粉啊，去食些啥，啊，恁就去人家食。啊，食食的吼，人会叫你哦去家倒买票去，啊是讲唔是讲买票啦，叫家倒邮票。这种平常时伊都会客，算讲哦，诶一点啊好处乎你的人，你想伊敢有可能做了钱生意？无啦，一定啥阿伯个恶路者倒转来。吼、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恁无关心国家的政治。唔是讲叫恁了解政治，但是恁万个认为讲啊，我投票，虾米人拢同款，无强用，完全无强用，投对的人甲投唔对的人，就是这么的惨。后摆呢，甚至呢，咱本来是哦，咱的总统本来是讲要予咱家大学生哦免学费，即马嘛无啊，啊，过来租金的补助嘛无啊， 甚至呢，都像咱讲的低收入户，佮包括着地水的经费拢总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这都是一个人动起来，动起来了，咱变成呢，咱政府伊无米啊，伊要哪煮饭互恁食？啊，伊无钱，伊要哪去？要哪去地水啊？要哪建设？啊，要哪去照顾这个国家？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老爸唔忙佮讲哦，什么选什么人拢同款，目睭爱白有金。常常变成是对你哦，给你寄物件，给你吃啦，吼啊，给你买票啊。咱台湾人哦，做为人做无志气啊，两千的咧红买票，这个不好，这个习惯要改啦，吼。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投票人介重要，因为这牵连到咱每一个百姓，包括咱即马要罢免人家马未当啊咧，因为伊甲你动起啊，所以选票、投票、选票。选票哦，投票罢免，这是咱人民的权利呢。结果咱的权利拢去用控制起来，安尼恁老爸恁要恁拢袂当出声。本来是哦，这个这里的权利即马伊该动起来，恁拢袂当罢免，嘛袂当他这个以后可能投票也没有了。安尼恁要哪出声？所以呢，我今日拍摄，我袂咧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跟他讲是非对噶唔对，所以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绝对唔忙去讲迄句讲啊，我当我什么人拢同款呐，啊，迄、那个国家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啦，接政府的去处理啦，迄选掉人的去处理，唔安尼想，咱来关心，因为国家是咱的，那袂输领导我是恁的同款，你嘛爱关心领导的代志啦，哈，以上我个人的看法，跟咱报告。唱歌啊，这个哦，稍等一下，等一下。

来，我们来唱个轻松的歌呢。看莫是打阿卡萨卡啦，都叫我讲的是吼，因为我看到政府公布出来迄个数字，我讲哇，安尼后摆咱台湾人要安怎？怎么办？我也烦恼呢，因为我总在台湾啊，我也烦恼台湾唔知要安怎。来，听我唱歌，看莫是打阿卡萨卡。

0: 萨卡，这个 Senior Senior 就是先生 Seniorita 就是小姐大家轻松一点然后刚刚我讲的话是比较严肃一点，不过我讲的东西真的话我讲的东西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我感觉不合理的地方啊，讲我让你和朋友了解啊，然后呢你们也要了解这个咱做人吼，真正爱有骨气吼，做人爱有格调。那是讲家己的国家，你都无要保护啊，你干那可不可别人来给咱帮忙吼？这样也不好啦，所以还是要靠自己啦哈。那么说领导咧欠钱啊，你拢去人借钱哦，啊人那么特别借你，对不对啊？哈，啊那拄到好心的人再借你，给你帮忙啦哈。所以咱有困难，你就是平时做人做到成功。当然咱得甲你帮忙，像咱台湾吼，做到盖成功，所以呢，做者国家拢支持咱吼，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来哟，这开始呢，我咧讲了这种甲有就有相关的啥糖尿病，因为呢，咱即下我有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上侪人西药剂的是糖尿病啊，你懂啊喂，这么侪人西药剂呢，一年开我这個。500几元呢？啊，即马政府若无经费免怎？你敢知咱即马一个人西药剂爱开偌济钱？你若家己出钱哦，将近要个100万，哈？一年哦，将近要个100万。啊，即马啥物人买单？卫福部啊，咱的政府买单啊！啊，佮包括哦，要起快速道路，要起高铁，要起着啥物？即种爱爱政府出无？哎呀，对不对吼？啊，政府无钱免怎？帮我弄完了，我这样就不对了哈。什么都要经费，你要看有真济农业国家为什么要去跟人邦交？因就是要跟人建邦交吼，要跟人请别的国家跟邦交，跟到建设因的国家，因为因无钱呀，就是无钱嘛哈。那么我今麦要讲的是什么呢？咱台湾人哦，身体大家拢食了钙好，所以咱台湾人哦。大哭的人，四个人平均都有一个人啊。但是大哭，咱有讲过啊。大哭、中哭、大哭的人，我记得啥？四高，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的高，所以我有讲过，我都叫得讲啊哈。那么咱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上好是卖大哭啊。无你有糖胖症的人呢，你也变成比别人加7倍死亡率较悬哦哈。而且咱那是有糖尿病，你个大哭，你个血糖控制无好，你病变的机会。也比人较悬，而且的目睭死亡的病变，包括哦，咱的血压、血糖哦，血压吧，加着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出问题，包括空气无容易吧，容易得着啥？当然咯，顾卡顾镜头啊，过来咱都只讲的西药剂。而且糖尿病人一般拢比较起来，较容易得着什么问题？腰椎。腰椎癌比别人加5倍哦，吼！所以呢，咱这腰椎癌哦，真的很。比较严重，伊个死亡率较紧，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你大，伊个巴肚肚在顶面点了疼，喝过来疼，喝过来，啊，大便哦有加油哦，放油，啊，那较严重的放血，那么咱人放血就是有可能胃溃疡啦、胃出血，然后痔疮啦，啊，过来就是即马咱讲的腰椎。尤其出问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当成不要紧呢。你们那个血糖拢无得牛啊，有动作食医生的药都免牛，个免强吹呢。你当作仙丹呢，熬较好的物件，食药控制的免个食免个强吹啊，无啦，无遮尼好的物件，有那都是爱靠你强吹。所以咱身体要健康，我拢听讲，大家身体过好爱靠什么人？靠你家己啊，无你靠啥？靠恁囝，啊恁囝老人家咧照顾，伊都爱上班呐、啊，对不对啊？吼，啊靠医生哦，人医生病人哈，你这样我都该照顾，靠家己呀、啊，吼。比如讲，假使咱来抢水啊，啊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啊过来就是咱爹讲的建议好朋友咧，啊个你个3个月去量一个啥，糖化血色素卖超过的7，啊当然啦、啊，爱运动无。要运动，因为咱运动会当代谢葡萄糖甲燃烧脂肪。爱运动啊，只有那里冇搞，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呀、啊。所以当然只有那里冇搞哦吼。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啊，糖尿病冇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哦。接来，接来，马健马健，你站起哈。好，我叫来听好，谢谢。 哎，我秀山你好，嘿。
1: 哦，秀山哦。
0: 开始。什么贵族？嗨。
1: 我那个要问你一个吼。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哦，讲到你呢，来二千个直接来。

令，伊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

0: 上天涯三兄妹，我刚才捌讲过吼，我跟哥合唱这首歌的时阵哦，我靠，这目屎都甜啦，都靠过来，班拢唱袂成啊！我唱三摆到第四摆才成功。姚妹卖靠啊，唱歌。那我到阿拉新的妈妈的吧。把口昂里哈，来继续关系的呢？这个是谁点的？打他们说点没有来，谢谢你，谢谢。公点点来，谢谢你。
1: 我换成血糖90啊，啊，饭后血糖130。
0: 哎呦，
1: 啊，本来是400啊，即摆拢降较正常啊，3个月食3个月，
0: 加3000斤半呢，加3000斤半呢，
1: 3000斤半。
0: 哇，好棒哦，哇！帅哥，你今麦个改两顿，我你吃了改好就对，唔怪你欢喜，个改两顿啦哈。好，谢谢。
2: 我要甲你做点啊见证一下啦。
0: 哎呦，大姐来讲，
2: 我3000斤我吃18罐啦。
0: 哎呦，
2: 阿丽姐，阿我师傅吼，本来伫中坑大院哦。
0: 嗯。
2: 你阿唔知啊？
0: 嘿。本来我这，
2: 10几，12
0: 哦。
2: 嘿。
0: 哦，卡悬。
2: 啊、我今仔去看检查哦，剩7.4。
0: 哈，啊那差者。
2: 嘿啊，啊我的、啊我的迄落糖分哦。
0: 糖分嘿。
2: 114。
0: 饭前啊，饭后。
2: 饭前。
0: 哎、欸、啊无原底是偌济啊？
2: 哦，我住伫中区拢348呢。
0: 哎呦，
2: 加3000斤半，加18罐啊！
0: 我即马刚刚剩110几呢。
2: 104。
0: 哎呦，
2: 跟我岁数讲上济啊！
0: 哎呦，呀对，呀对，我天！哎，大姐，那你爱抢钱哦？有咧抢啦，但是还佫较抢了哈。好好，保重哦，谢谢。
3: 好
0: 啊，听好来讲重点哦哈。好。
3: 哦，卡麦啥在？
0: 哦，是啥在？
3: 报告啦。
0: 好，好来，佮请讲起来。
3: 换成血糖95。
0: 哦，好。
3: 肌酸酐0.5。
0: 好。
3: 肾丝球过滤率1/0.8。
0: 哎呦好。
3: 尿酸3.1。
0: 哎呦好。
3: 总胆固醇175。
0: 哎呦好。
3: 高密度81。单三甘油脂55。
0: 好。
3: 肝功能21。
0: 好。
3: 低密度68。
0: 哎呦好。
3: 啊，迄个糖化血色素5.9，
0: 怎么这么标准呢、啊？大姐，你好好标准哦，不怪医生在耳朵里。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啊，你今麦食了安那好嘿？
3: 哦，拢足好个啦，糖嘛足好个啊。
0: 比如讲，什么较好？
3: 糖分真好啊，血糖稳定啊，
0: 血糖稳定哦。
3: 哦，
4: 稳定啊。
3: 啊，介绍一下哦，加落粉靠辣。
4: 走那杯。
0: 哦，
3: 还有哎呀，得那。
0: 哦。
3: 我老睡觉。
0: 哎呦，好啊！啊，你到你跟阿三共姐来。好，谢谢哈，谢谢。
5: 我糖尿病30几年啦。
0: 哎呦，30几年糖尿病，阿今嘛好无？
5: 差不多35年
0: 了。啊，你现在好不
5: 好？好啊，好啊。
0: 吃了好呢？
5: 对啊。
0: 好好啊，这样好，这样好好，继续看呢，看呢。
5: 这些料油啊，还不用吃的。
0: 不用吃什么油啊？
5: 血压的啦。
0: 哦，血压。
5: 我没在说，血压要降不下来。
0: 哦，啊，现在
5: 呢？吃那些就不会。
0: 啊，现在有降了，对了齁。好，啊，你妈妈保重啊。哎，谢谢，请阿秀耶，谢谢。真的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鹅肉，我都讲个咱一罐，真的是3000斤半，大概的鹅肉。为什么？恁听到拢是啥？大概无同款对不对？大概吃好拢无同款，就是咱一罐3000斤半，因为有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有这成分，咱才跟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那么吃产品呢？吃这天然的，而且吃这特别贵量，啊，咱的成分特别重复着，拢没有哈。所以。啊，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哎，食咱这罐3000斤半，上一人饿了个心沉，但是咱这罐有够好，虽然心沉，但是也无这个不干哈，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够，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呢，也可以食咱这罐3000斤半，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啊，上的在咱这 K 啊挂，等于呢，咱长期拢是怕高血的对啊啦 吼，阿兰哥给一点好你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们特别记得呢，阿兰哥今麦在上的感恩主卡，嘉禾的给咱道小宝呢一箱功德，当然这部很重要，咱的大尊的讲，谢谢。
6: 哎，秀爽
0: 哦，
6: 嘿，我嘿，
0: 嗨，
6: 新郎去啦，
0: 好，
6: 人家顾啦，
0: 听真久啊。哦啊，什么贵数吗？嘿，
6: 我爸这边要给你请教那个，哎，贵发，
0: 嗨，
6: 腾婚呢？
0: 哦呵，腾婚呢？然后我来接电线哦。好，等一下，大哥，等一下。好啦，我先说你好，你好，
7: 你好哦，
0: 开心，
7: 谢孟姐哈，
0: 好呗。
7: 这边是会疼还是要吃什
0: 么？哦，俺们等一下我讲听哈，来，我先接电哦。嗨，谢谢。来哟。咱来去种白菜啊啦，种一个小白菜，今嘛讲菜拢个介贵啊呢？为什么？现在进前一个风太少了了，你今年上贵的吼是虾米？现在草莓，啊拢个无啥草莓，啊个贵有人哦贵苦的很，拢叫少个嘞，迄长死了了，好可怜农民，咱的农民哦真辛苦。所以呢，今日落雨，咱全台湾诶饮水的所在介济啊吼，所以咱滴水嘛介需要吼。但是你们知中国因啊是今落雨，因拢无啥物，因拢无啥物水沟啊咧疏通咧，规个拢变海啊呢，一个如恐怖哈。来听我唱歌，小白菜，来谢谢。

0: 白菜一把是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在买，我都那个这个我不想煮啊，我都是那个吃饭的。来哟，继续关了，该几人请我哈？蔡琴啦、李丽华啦、张凤凤啦都有喝，张丽敏都有哈。来，请进门。你敢会在乎你面吼有腰纹，因为面呢有黑斑、头毛、白头毛，啊个落喙齿，你感觉这较重要，还是脚袂走路较重要？念头当然嘛，脚袂走路较重要。所以不管你头毛哪白啦。面安那摇啦，当然啦，你一定爱家你双脚顾好啊。咱的骨头唔只有力啦，点才会当走路啊。啊，当然咱的手嘛重要无？啊，讲到手有一个故事啊，一个先生的发生车祸啦。哈、啊，惨嘛啦！一个警察就来呢，伊讲讲，哎呦，警察先生啊，变哪变哪啦，我一粒落雷胖去啊啦。哈、啊，落雷胖去啊，也劳力士表胖去啦。迄、那个警察就讲讲先生。啊！你手断去，你袂疼吗？你唔是手断去较重要吗？你搁咧烦恼你的落嘞，所以你也看，迄人吼，诶观念吼，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咱人吼，两礼拜我有讲过，只要两礼拜无咧叮当，我用频段叮当啊，无爱去行路。你们知道有一种人无爱行路，无爱叮当，拢坐掉啊，是啥物种的人？当然是脚无力人，以外个一种阿兹海默氏症有失智的人。失智的人，伊拢会戆戆呆坐，坐掉啊，无爱叮当。那么，咱的脚呢，两礼拜无叮当呢，你的脚一旦会降低几当、十当。啊，咱啊两礼拜拢无咧叮当，脚也无叮当呢，咱的脚，迄、那个脚的腱子吧，会减四分之一啦。相当是老20年呢，哈、啊！所以你要运动无爱啦，咱定期运动更重要啦。我把。曾经哦，这个我今日一道讲一个故事的以上呢，有一对翁阿婆，因太太是阿兹海默氏症，那么因后生哦吼，去请教的医生哦，特贵的这个医学个建议，你叫恁爸爸逐天陪恁妈妈走路走两点钟，恁妈妈的状况就会当改善。因妈妈哦，平常时拢无笑容，注重因爸爸陪因妈妈走路了有笑容，甚至各自各会甲赶，较紧的老的，较紧的个人甲叫老的，较紧的，还是咧说啥呢啦吼？然后呢过去未向未已经未记咧讲伊过去上好食，因家人上怀念的是妈妈煮的米素汤，内底有南沙菜头，伊拢未记啊，伊未记安那煮啊。结果呢，经过了一段时间走路，逐天都走两点钟了呢，伊会记的哦。伊即马会记得伊边啊煮米素汤，因囝调羹切菜头，伊讲啊，我来煮，伊真的，我来煮汤哦，恁啉，伊就早汤去煮米素汤啊。那么，所以可见，咱人运动有效果无？有，而且因厝边拢感觉讲，哎啊，阿妈，你即马气色加足好呢，哇，看你面色真啊拢无同呢。所以咱运动是咱上介好的啥，免钱的啥运动，上好的是运动。啊，对咱人的好处介济，因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脚啊，啊，咱有咧运动，咱的血液循环的顺啊，心点代谢的好啦，咱的关节当生骨伤啦，咱的钙质较袂流失遐尔紧啦，咱的脑较袂记忆退化较紧，对咱的脑有好处，对咱的啥全身骨的心点代谢拢有帮助。那么除了是运动以外，过来你就是因为要希望脚会当走路，一定爱啥补充钙质。那么，而且咱即马咱台湾已经有得到肌少症的人愈来愈少年，愈来愈侪，所以可见有真侪人钙质补充无够，啊，过来运动无够，为什么？啊，腱子肉那跟钙质有关的，有啦。咱的腱子肉除了是跟蛋白质有关的以外呢，嘛是跟钙质有关系，包括咱的心脏腱子肉，伊嘛需要钙质呢。如果是心脏腱子肉无力，啊，别千万别那怕火。啊！你不怪你心跳足慢啦，为什么？啊！你心脏都无力啦，对不对？所以咱的那边钙质有需要无？钙需要吼啊！但是咱平常时拢袂去为人讲啊，我得去开钱，哎、嗯，无你家己制作呢，已经家己袂制作啊，咱就是一克， 咱这个嘴夹入去哈。啊，过来呢，补充咱过来胶原蛋白嘛是介重要，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咱今次吧30岁就开始降一趴呢，50岁降30趴呢，这么多呢。啊，你个无要运动，当然个无要补充钙质呢，会愈欠愈济呗。啊，又惨啊，苦啊，苦袂落，啊爬啊爬袂起来，手嘛举袂悬啊，个50斤个生骨刺呢，爱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秀山小姐，
0: 喂，
1: 你好，
0: 你好，
1: 我等只过关关的
0: 商品好不急嘞，谢谢，谢谢，谢谢，哎。
1: 我就是阮囝转来就载我去啦。
0: 哦。
1: 我今嘛，我只机车。
0: 阿伯，我叫你听啦，等一下我报关哈，好，等一下。

0: 好诶。
1: 啥物拢不食？你讲食钙过一个脚头弯啊？
0: 因为我诶脚头拢发粗啊。拢发粗啊！啊，我拢伫阮金母路口要习惯。
1: 哦，食钙过一年，啊，即摆有较好无？
0: 我诶脚去过阮老公去帮伊吼。
1: 哎呦，
0: 啊，食食嘛拢做用呢。
1: 啊，你食钙过一年？
0: 嗯，我食钙过一年。
1: 好，叫我好要几个？不要紧啊，不要紧，大姐啊，咱就上金歌就好啦哈。嗨，谢谢。
2: Hello，
1: 三片我不接，嘿，加三片金箔呢？
2: 啊，
1: 阿哥加啥？
2: 三片金箔，阿哥
1: 盖过子了，
2: 盖过子。
1: 哦，阿好，
2: 头拢做好。
1: 加到安那好？
2: 哈，
1: 你讲加到安那好？
2: 本来我腰折掉，阿即马都拢袂疼，阿个脚头乌也袂疼。
1: 我本来疼，阿即马都袂疼。
2: 嘿，
1: 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2: 我吃三明果啊，
1: 赶紧拿上了，嚼好，赶紧拿，嘿啦，煮好个赶紧拿哈，好，谢谢。你讲，我的盖过去做好啊？
3: 没啊。
1: 我吃了那好呢？
3: 我吃七八年拢吃恁的。
1: 喂，啊，你吃了那好，大姐？
3: 啊，靠啦啦，
1: 靠有力哦。
3: 较袂疼。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我有一边哦，来试看嘛，去买白白煮的，卖公食吼。
1: 好好好。
3: 啊，食了感觉哦，那差真济，我确定过来买恁的。我食几，但恁的食几十年嘞。
1: 大姐，莫放掉啊！继续看你看的成果，你拢个看你哈。
3: 无啦，我是要甲试讲，恁的较好啊，别人的啦，别人的我食袂疼。
1: 哎呦，
3: 我卡见过买恁嘞，
1: 我那是爱食咱嘞哈，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
3: 我十年以上啊啦。
1: 好，安尼继续，从我那弄个看嘞哈。好，安尼大嫂，谢谢你，谢谢。
4: 滚好是较无力啦。
1: 哦。阿舅妈食盖过只，三片
4: 我
1: 只。
4: 阿我改讲我。
1: 阿舅妈食了有差无？
4: 有啦，我食十几年啊。
1: 哦，我即马卡有差呢，卡啦。
4: 我讲起来姑娘小姐吼，卖讲得闲定食几罐，继续个食
1: 对。有啦，你继续看你的丢啊，你好。
4: 一个月呢，四五千块，甲到租的，甲到租的。
1: 看伊阿伯袂惊咯，对不对啊？吼。阿你好，师兄，阿你继续看你干了哈。好，感谢师兄，谢谢。
5: 喂，九三年嘞。
1: 啊，你食了安那好？食了好不？
5: 哦，迄食，刚才我食的，迄盖过子咯。我伫个出来时哦，向人无拍掉弄一个梯落去，倒落啊，跟那脚你肿起来，即安尼无安怎就好。
1: 哦，咱无问题，用弄掉不要紧啊，吼。你今年八十三岁呢，安尼谢你哦，阿伯吼，谢你哦，谢谢。来哟。感觉我愈行路愈来愈无咱的，哎呀，行得路拢软脚呢。那么咱得用啥补充钙质？我都讲过要补充钙质，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食咱这罐然后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提进来这边咯。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和 D 三，和咱间接把吸收和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咯。那这是最影响的吸收多。好，含钙量个是上高的，矿物质个是上济哦。那么，叫做要食上好的哈，上好是个价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呢，欠就好多帮个价。哎呀，得啦，朋友几位人兄刚刚说的是真的个无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个咱到小宝一兄，公哥，等下这部很甜，咱来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山系啊，
1: 哎，徐立好，你好，
6: 啊，
1: 嘿，我就是徐立好，
6: 你讲秀山，
1: 我就是，
6: 你来秀山，
1: 嘿，什么贵书？
6: 啊，都，
1: 嘿，
6: 我要食烤我体化安。
1: 啊，阿妈，等下我叫你来一下咯，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嗨，
1: 嗨，
7: 小姐哈，
1: 嗨，徐立好，
7: 嘿，嘿，你改过去，
1: 哎，接接先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除了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61。六三， 那么咱这个电话麻烦你，这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昨来跟朋友调工哦，安尼歌用那个细一点，哦，那到处拢是人啦、啊，啊，东阿伟好多人哦，哇，包括爱河边的迄、那个。这个嘿，一个五月下面日本的娃娃那个、哦，哇，好多人哦！还中央公园呐、啊，啊、这个新竹江啊，啊个大力腰，哦，我要停一个车，你敢知我找多久呢？想无找要几点钟啊，拢找无位，含停车场拢无车位，哇、哦！啊那安尼，各位啊，变这侪人出来佚佗，因为我袂去踅街呀，我通常拢是哦。朋友有接我讲啊，咱咧食物件啊，我就改去安尼，偶尔然后啊，我就跟他礼拜休闲呢。所以，咱咧好朋友，当然啦、啊，坚持呀，当然是咱即马大拢讲啊，物件拢较贵安尼啦。但是呀、啊，咱日子嘛爱过呢，爱互家己快乐啊，利用假日的出去外面走走啊，去看看呐、啊、吼啊，看咱即马后城伊的哎，江陵港个无人机表演呢，很漂亮呢，吼。咱的好平淡，把家己的生活吼用好快乐，卖好家己的生活过了袂快乐。上好是偶尔招朋友去行行、散步、啉一下咖啡啊、吃吃饭啊，也不错的哈。来，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刷卡赞你，谢谢你。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
12: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 在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星药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拜日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嘛，咱们来报告礼拜拜一的一课哈。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明仔在礼拜七月二日，农历是六月十三，明仔在日子适合就医治病。结束消除虚心的西南灾行的正当冲向用的十二会日刷的当兵，这是明仔在礼拜一课。后日是拜一，七月二七农历六月十四星期一。拜一适合出行计穿修造起居禁起祭祀祈福起行在行的正南冲十一会上高的朋友一算的北平，这是拜一的日课跟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这部首先咱来听相思魂，第一首歌听完要点歌的朋友你才卡入来就好，谢谢。

0: 抢救了很厉害。
1: 孟安你好，我姓我陈先生。
0: 来，请讲。
1: 我写那个装修信给人哦。
0: OK， 好。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抢救了很厉害。
2: 孟安你好，我三明古姓陈。
0: 嘿。
2: 我来捡杨金一条烤鬼。
0: 一口气 ，OK。
2: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哈。来，咱听众朋友，那是要点歌，卡手爱卡咩哦。听众龙红你好。
3: 喂，你好。
0: 晚安。
3: 哎呀，陈大姐。
0: 来，请讲。
3: 我想点张雨生的《听海》。
0: 张雨生五七二《听海》是大海吧？
3: 哦，大海，大海。
0: 好 ，OK、哦。
3: 谢谢。
0: 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4: 我那小姐你好。
0: 晚安。嘿。
4: 我住在八地西江。
0: 来，江大哥好。
4: 我点下又是细雨。
0: 又是细雨，好。
4: 一点钟诶。
0: 好好好，拜拜，好。

0: 秀的红的很。
1: 你好，谢谢你好。
0: 晚安。
1: 我做蛋糕，拜托你了，点条长长的酒。
0: 你贵姓啊？
1: 我姓陈。
0: 陈小姐好。
1: 嗯，
0: 好，拜拜。听秀的红的很。
2: 喂，文雅小姐你好。
0: 晚安。
2: 我是台南永康。我点一首于谦的《榕树下》。
0: 永康的谁呀、啊？
2: 哎、啊，我没有说吗，李小姐。
0: 哎呀、啊，你别急啊。
2: 好，对不起，对不起，忘了。
0: 拜拜。
2: 好，谢谢。

0: 就龙红的喝。
1: 晚安哟。
0: 晚安。
1: 晚安。我大好妹。
0: 你讲话精神较好个呀，听着安尼无力无力是安怎？心情歹还是身体歹？哈？
1: 我姓陈啦。
0: 我知啦，啊，我是咧甲你讲，你讲话爱靠精神个啦。
1: 啊，超烦个，你哪会就？
0: 超烦咯、哦，啊、嗯、啊，快乐嘛一天，艰苦嘛一天，你就爱家己较快乐个，哈。
1: 嗯、啊，那我多。
0: 哦，好啦，你要听啥？
1: 比软的酒，
0: 哈，
1: 比软的酒，
0: 比软的酒，
1: 嗯，
0: 比软的酒杯啊是安那，是迄只苦酒满杯呢。
1: 那么，迄个啦，碧蓝春姑娘，好吧？
0: 碧蓝春姑娘啊、哦，
1: 嗯，
0: 哦好，
1: 嗯，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咱即马点的歌《碧蓝春姑娘》啦，哈，啊，榕树下。贪恋的酒，又是细雨，大海，大海一口开，家人好。以上这歌曲，咱等一下陆续拢会安排。啊，即马咱先来听一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来，今麦咱来进广告哈。有咧听产品，有咧听节目，有咧食产品，希望大家拢会当保持着轻松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我相信讲吼，你呐，逐工拢会当安尼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相信讲吼，你的身体一定是继续好的啦。啊，人也卖继续好。连温度嘛会较好哦，所以我希望咱节目中会好朋友哈，大家那是听咱的节目较轻松的、较快乐的、较健康的，也希望咱那是在口音的时阵，你也会当精神就好、体力就好安尼，听到大家吼，马拢会继续快乐哈。因为有当时啊，你看一个家庭啊好啦，一个机关呐、啊，一个团体啊，如果大家拢安尼，讲啊，由头革命啊，不管是别墅吼，互相欠不落千万啊，那安尼哦，气氛无好啊，做工课效率变来好，所以希望好朋友保持轻松快乐。来熬过着顶半年，而且嘞，抱着个考验，未少人迎接着登云的契机哈。今仔日已经七月二五啊，连咪八月份都来呀。啊，所以白云啊来搞上流上加上好，这三生上好，一生迎接旺运，不但事业发展会加速，在运气上买攀升，贵人运也同步增强，过去累积的努力也渐渐开花结果，工作表现有希望得到肯定，收入会提升，人际关系也对的顺利，下半年有机会迎接。丰收，事业在稳，贵人齐发，好运一路延伸到年底。来，咱先甲这三个生肖来讲一声恭喜，等下还阁详细介绍。啊，即嘛，咱要先来甲好朋友进广告一下。在今仔日下暗要上班以前吼，有几落个好朋友甲咱做文产品，其中有一个张大姐，伊足好心的吼，伊讲看到一个朋友啊，啊，都已经无胃啊，拢靠肠啊咧消化，啊，结果身体无介好，啊，所以呢，伊就先开两阿丹的坐立精，吼，这个朋友食，啊，结果这个朋友食两阿了后。有感觉今仔日特别甲咱煮温三鸭，阿哥有咧问讲因太太有哪有糖尿病，安尼食够要紧，无问题啊。做了精阿哥三块龟，安尼话嘛是真适合吧。当然啦，已经有咧注意到说啊，是有咧食医生的药啊，嘛是照常啦吼。啊，咱的产品对咧个，安尼就对啊。啊，所以。这些好朋友，大家身体过了好，最主要的是真济咱的听友，足热心，足热情，大家吃好到小饱，真正功德无量，真感恩哈。啊，那有需要，咱的产品三照做热精一盒，是咱现代人调理身体上介好的保养品哈，营养的来源，规身躯该有的营养，拢做一解。就给你补给比较高，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大家都蛮勇敢敢，所以你会记得吼，身体要好，三少做力精一盒，两早吃赶紧吃，一盒二十粒，两千块，赞国一粒。一盒吃十日，一个月三盒，好家己一个月时间，你一定会感谢我，你一定家己会感觉讲哇，咱的产品真正足够讲话。啊，尤其哦，你甲看最近天气热啊，风台啊，有当时啊个落雨，种种的状况啊个外口，即个油的问题啦，啊是讲吼天气的问题啦，啊有慢性病，啊是讲一寡传染病，你啊看最近个有啥物 COVID-19， 已经有足侪人。看起来做成感冒，实际上是 COVID-19， 就 COVID-19。所以咱希望更加会甲身体顾用，互咱每一个好朋友，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大家拢勇敢敢。以上是广告。

来，今嘛，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是，小家的朋友哈，最近两年虽然付出足济努力，却是时常会感觉唔是介如意，无拄到会当去了解你，也是讲吼，无拄到足好的机会。不但是功德容易比好事，重要的机会也是上吼。啊，就安尼说的过去，那像家己啊，无去感受着，心内累积未少的委屈。不过八月开始，运势渐渐转强，下半年的关键改变，不只是外在环境会当改善，更加伫咱心态上会转变。小家的朋友慢慢放下过度在意别人眼光的压力，卖个急要证明家己，也无必要。哥去抱什么也未欣赏你的人，真正好不了解你的人，当内心更加稳定，好机会反得转来，会主动挖金。到月也是小家的朋友，这场翻身的重要的时刻哦，有机会当展现本身的实力，长期比好力的付出。得到肯定，十月了后，人际运气就回升。曾经误解家己的人，可能改变看法。真久无联络的朋友，也有希望重新互动。贵人运对的提升，下半年将迎接属于家己高光的时刻。啊，那上好的朋友哈，一向责任感足强，凡事习惯勇于承担，但是顶半年压力特别的沉重，工作甲家庭大小事往往家己咧负责，啊，付出着足济，却是无一定马上看到成果。八月过后，上好的朋友，你整体运势会快速的繁荣，下半年会使讲是互你势如破竹。过去投资的计划开始展现成果，工作发展迎接突破，财运也希望提升，甚至有可能会当拄着足重要人生的机缘。重点是你爱准备好，身体爱好，各种的好消息连连而来。到月更加是上好的朋友，贵人运足旺的月份。过去曾经伸手帮助的一个善意，有可能的关键时刻转化对你有力的支持，带来重要的资源和发展的机会。十月到年底，上好的朋友不但工作表现容易受到肯定，做代志也更加顺利，身边支持者增加，家庭方面同款有希望迎接好消息，家庭关系和睦，过去承受的辛苦，拢伫下半年渐渐化为美好的回报恭喜。啊，来到小李伟啊，小李伟朋友顶半年唔是介轻松哈，投入大量的心力，一直无看到成果，工作进展受阻碍，人际关系也有压力。好，心心承受着未少的负担。不过，像你位朋友最大的优势，在伫咱的沉稳甲有耐心，就是面对着人生的低调，有缘默默累积实力，等待时机的来到。进入八月了后，像你位事业运开始明显升温，过去停滞的工作渐渐突破掉这个瓶颈，卡关足久的问题，有希望真紧解决，甚至有可能拄着主动来找你合作的机会。好，长时间累积的努力，也当得到回报。在我的方面，小李的朋友嘛，达得期待。到月至十月，有希望迎接连续的这个样的吼，现金入来，不但收入增加，过去积欠的这个款项，也有可能陆续回收。有效缓解你财务的压力，对像你的人来讲，下半年的好运不是休闲，是长期沉淀了后迎接正好的成果，恭喜！这是这三个生肖八月开始，像你像家像好，带来旺运事业财运，贵人运动波走强哈。那么下半年有希望迎接丰收，身体过好啦，继续打拼，一步一卡印，
一定你有足好的收集，恭喜！即马来听一口气。

来，今嘛咱要来进广告，直播当中的一个张大志哈，伊甲文雅讲一讲文雅。啊，我倒吼长期食你的一盒、二盒、三盒，我拢有咧食，食甲足健康。啊，结果阮迄个囝吼，我一直甲讲叫伊食一盒的食看卖呀。啊，伊讲妈妈，啊，我检查也无病啦，是干那呢？较忝淡薄啊，尔啦。啊，大概吼，那是下班回来，啊，就是安尼较紧的，辛苦洗洗饭食食。啊，然后就去倒门床，倒倒的无偌久，阁无困去，啊，阁开始吼，有个电脑游戏、手机，啊，长时间落来哦，常来咧听伊话天话神，啊，刷落去有当时啊开车，都常在咧出状况，所以咱张大姐咧讲吼，啊，阮这个后生哦，啊，真正是到甲两个月前去共讲卡吼。啊、我再跟他说，你紧吃，你紧吃，做勉强还接受呢吼。结果你敢知影？吃五盒尔，即马家己特别吃啦。我讲安尼哦，对啊，所以即马的少年人哦，你看讲少年嘛，无做少年，拢安尼五十外呢，五十外嘛已经拢叫要做阿公啊呢。啊，结果较早哦，拢无咧相信讲哦，咱这老的咧顾身体，拢嘛讲妈妈，我无甲你动得，你食你家己的钱。啊，结果咧，啊，结果即妈妈是开始咧食咱的产品，所以哦，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你真正爱注意一下，咱家己健康以外，厝内底以及个家人、亲朋好友，咱家人关心。虽然检查无什么毛病，只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慢性疲劳，这都是亚健康的状态。不只是感觉讲天生疲劳，其实身体真正有发炎的现象，甚至吼、哦，真正你那个拖落去到底，有时阵都呛在断电，啊刷落去吼、哦。有当时啊，人的你有发现四五十岁尔，随讲随袂记，见讲讲过去哈，迄毋是老人吗？无，即马四五十岁的人足侪也是安尼。我咧都袂记讲要创啥，甲交代什么代志，袂记都袂记诶，足咯。所以咱建议哦，台湾人，咱有这个福气，二十一世纪咱唔免想过去，迄个专店诶。吼、哦，药粉啦、啊，啊，有诶无诶啦，中药西药食足侪，顾身体咱足简单，有三少做六种一盒，二十一种诶营养素，咱一概甲你补给。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发挥，当然咱都唔免常在咧病痛咧添身个疲劳。所以有足侪好朋友吼、哦，你若开始咧食做六种一盒。我常啊讲，你给家己一个月时间，自然你都有发现到，确实有影咱的产品真特殊。像今仔日咱这位张大姐介绍因迄个朋友，我头拄啊有咧讲的吼，伊个无胃啊嘛，靠肠啊咧吸收这个营养，所以营养无够，人足忝足神，三比八，食两盒伊就赶紧要买啊。所以咱希望现代人有遮好的产品。一早食一粒黄昏暗一粒，做了整一盒做你安排，自然你的身体愈来愈好。一个月时间给家己，希望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拥有真正的健康甲自信。三少做了整一盒，一盒搞定。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大海。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圣教金业在这个北中南开旗舰店哦，中红拢足水啊哈，足高级的，涉嫌伊着买卖黄金、契约、中枢着这个庞氏骗局，两年吸金高达181亿，台北地检署伫昨昏依照加重诈欺甲银行法。起诉到38人，主苗区丁姓，因小妹区恩怡，因妹婿蔡兴汉，中区营运长张贵勇，4人求刑18年，圣照公司处以40亿的这个罚金。圣照公司的董事长德州林瑞宏，客服部的经理林瑞仪，总管理处最高主管王新酸，财务经理施佩芳，公关经理陈启明，南区执行长黄碧芬，员工曾建芬、黄冰雄、周祖清、林思义、贾家金、张冰泉、杨宗仪，13人求刑16年，资深的业务人员苏文杰。21名员工求刑10年。圣照金额滴滴空滴滴年在台北市盛大开播，在台北台中高雄设立3个旗舰店，强调专台专柜，现价买卖后币随时高档的黄金条，只要个别黄金超过50公克都有优惠。数量愈多，阁会当享受 VIP 最高级的服务。成功带去了的话题，后来投资人的合约期满了后，提问黄金吗？连本金嘛无法度回收，所以提过。起诉指出，圣照集团旗下圣照圣势圣基圣应金业公司。是由着区丁成、区恩怡、蔡兴汉分别担任负责人。2023年1月开始，以直销佣金制度，和这个旗下业务人员推销保证赚钱的黄金条第一个，以及寄托契约，啊，佮搭配赠送的活动，黄金定期定量契约。检方查出这间公司。这个契约约定人客会当用折扣的计数以买黄金，除了契约期满退回以买的这个黄金，也会当选择用黄金市价回卖给这个公司。一个无满500克，保证赚8%。啊，那是一个500克以上一公斤未满。保证赚10%，一个1公斤以上保证赚10%。业务会带人客去门市参观黄金，处信顾客，招大家签约。契约到期，投资人无想要回收，想要解约出金，会安排去门市领取一个黄金的计数。结果，2023年到2024年够厉害。一年的时间，吸金181亿6000几万。检警所查查扣着现金6亿外，阁有美金2票，加着1票港票现金，阁有黄金50000几克，价值差不多2亿外。查扣着一个名车法拉利、劳斯莱斯等7台豪车，犯罪所得。也更加宣告没收。在这儿我们特别跟好朋友报告啦，没那个温坦的啦，说一句不好听啦，这个公司也不可能也赚钱，尤其最近这段时间的黄金起到这么凶，是要怎么赚钱？而且
因这嘛是咧香火的旁啊，用的小鸟出啊回方式啊来咧招人。你啊看短短时间会当台湾人较钱，不管哦，人讲哦，台湾是诈骗的天堂啊。诈骗集团啊，咧骗呐，事业家黄金啊，咧骗呐，啊，都逐项拢有人咧骗呐，啊，连迄哦，华人的钱也被骗，死人钱也被骗，真正我感觉讲哦，听众朋友，哪个你讲一定贪呢？啊，你也最好是唔通去想过贪心，唔茫干那想要爱贪钱，有当时啊连无金都甲你借去，都亲像伫股市。你甲看足侪股市的老师叫你加入着，因呢即个line啊加入着，因的会员啊嘛甲你讲足好赚的哦，我讲的你看啊，连咪大家都赚个我都话，结果这嘛是骗局一场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头壳较清醒啦。啊，卖安尼吼，一骗再骗，啊，一大堆的问题，实在是哦，报拢袂掉。到底欣赏这首《拍档赌金》。

来，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哈。最近有足侪好朋友拢为着讲啊，阮兜的油唔知有要紧无？有要紧无要紧？叫囡仔吼网络甲你查一下，啊，该去摕就去摕，该去安怎就安怎。阿姨讲，不雅静静听你咧讲哦，啊，食什么咧橄榄油，食什么咧固体油，结果嘛有人钓，我阿弟就卖买迄条钓的呀，对不？你嘛是爱食，啊，所以呢，变呐，有人讲加食一寡茶，促进着排泄，当然是可以。啊，像咱介绍的三椒、山苦瓜，你嘛会使加加强一下。三椒、山苦瓜清热退火。啊，体内火气毒素清清的刷落去，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互你条条通，更加有稀油，体内歹油用好油甲你换出来，嘛是足好啊。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真正你有咧食着了种，也建议你配合咱的山苦瓜加强一下，循环好，代谢好，啊，自然人就无烦恼。美国进口三椒山苦瓜，咱这一罐1500块尔吼。饭前空白来吃上盖好，不需要打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又是细雨。

0: 时间的关系，暂停一下，继续进行第二阶段节目哦。
1: 快回到我怀抱。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生邮局。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不雅陪伴的。拄啊，咱接受的是贪恋的酒。好多啊，咱的胡小姐甲我讲，啊不雅这条歌你著家己唱就好啊。我无呢，人甲我点贪恋的酒，这位陈小姐伊也无叫我唱，我等呢，人伊想要听爱丽唱，咱嘛爱吼人点歌吼有。伊个即个权利啦，啊！你若要听我唱，你连讲啊，甲我点，安尼我就知呀啦。谢谢你哦，哈！第二阶段这部游玩是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讲到诈骗手法，又个是一项新的做法。妈妈一个接电话，确定是查某囝的声音，结果妈妈的钱拢无去，爱是安怎？这是来进步经证书一两五打杂仪表办最近分享的一个诈骗案例。当事人日前接到电话，对方的声音甲隔伫外地查某囝是一模一样，询问伊的生活状况，关心伊。隔当天查某囝搁再一次敲电话来，表明家己需要一笔钱啊，为着帮忙囡仔渡这个难关呐、啊，妈妈的积极装钱呀喏，想袂到隔一阵啊，查某囝对着外地转来，却是讲无呢，妈妈。我无甲你卡电话，我无甲你借钱呢。啊，结果这个妈妈才发现讲家己被骗。最近伊着 AI 变声几落分钟吼，啊，结果呢，假查某囝甲妈妈的钱骗了了就对啦。当事人的子女拢已经结婚在外地，有一天伊的手机啊突然间跳出一个赖的消息，是一个无熟悉的账号要求要甲伊通话。电话接起来，哦，声音甲隔伫外地查某囝一模一样。啊，你甲关心吗？看最近妈妈身体安那？阿姨讲哦，接到查某囝关心的电话，伊就欢喜，心内想讲啊，个人哈，人咧讲的也是查某囝上大心呐、啊。给阿妈个作关心后头厝的老母，隔当日咯，对方去敲电话来，啊，口气无亲像进前迄天敲来遐轻松，是足着急足恐慌，讲家己伫外地急要买厝啊，但是因为吼无拄好啊。啊，拄啊好欠一笔钱啊，周转袂过来，查某囝刷落去开嘴着借钱，当时答应讲吼，一定毋免偌久都会处理行医，要求卖甲其他的家人讲。啊，结果这个妈妈听到熟悉的查某囝的声音，想讲啊，查某囝有困难，啊，着用各种理由向其他的人借钱啊，装着查某囝爱的金额，关心着。查某囝的身体买厝的状况，啊，结果有一天查某囝回来，啊，伊讲阿辉阿辉，啊，你之前讲你咧大姨啊，拄啊好买厝无够钱，啊，叫我甲你装遐钱，啊，你即马那结果，你查某囝讲无啊？当事人讲，因为囡仔嫁伫外地，啊，所以对方讲哦，将委托一个朋友来甲提钱就对啊啦，啊，就约伫徛街附近的超商见面，甲现金、甲金融卡拢交交互伊，啊，结果原来就是诈骗、圈套、亲情的诈骗呐。所以咱伫遮甲好朋友讲，接到无熟悉的来电，声音甲亲友类似，你嘛爱透过原本熟悉的联络方式，再次的确认。爱说你，对方可能利用 AI 的这个技术模拟这个声音。啊，来就是呐，对方开嘴借钱，要求保守秘密，卖甲厝内底其他的人讲。那有这种的讲法，都是骗你的。诈骗的提高警觉，这是最常见诈骗的话术。拄到亲友突然间要比如大笔钱借款，要带一个好，要安怎好？先向其他的家人求证，确认是毋是事实。
提款卡、存款簿啊、银啊、金融账户、家底爱提哦好，卖交好真好人，甲你保管那是代办，这点一定家底爱细腻。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千千万万吼，小心谨慎呐。唱都咧唱啊，啊！即马一大堆伫咧骗你啊，作贼。所以哦，一定爱小心，一定爱谨慎。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

进广告哦。这部中，诶，这个王大哥伊讲哦，阿未食咱的三椒做的精一盒一斤哦，忝身疲劳，规工就是安尼，足身足身足身足忝足忝，啊那补眠拢无法度，啊那上班吼拢安尼吼强打精神，啊唔过吼就是安尼足爱困，人足忝的，假日休息规工落咧困，但是嘛是同款，足忝足疲劳。像这真正已经是慢性的疲劳啊啦！伊讲哦，不但是安尼少疲劳，刷落去记忆也歹，注意力吼也拢无啥会当集中啊，规身躯哦，遮酸遐痛，真正是足袂轻松啊！刷落去拢会感觉讲啊，脑袂舒咳咳啊，阿妈赶紧硬将硬将啊，想讲啊，敢会生啥安尼啦？啊，结果哦，伊咧甲我问我讲。啊，像这种的情形，可能你长期吼压力足大，啊，而且吼进前可能有哪做了有较过头吧。伊讲啊，无多啊，开车的人啊，都靠这台车咧顾全家人的巴肚啊，啊，所以吼啊，三十多年来就是拢安尼泡安尼泡啊，啊泡啊到尾啊，像今麦有当时啊吼，哪咧开车拢感觉安尼挡袂掉的爱困就对啦，甚至连安尼当车上顶我趴个就困去啊。做这个都很逼噶，怎啊惊醒？我讲啊，是唔是有闹迄落足危险的时阵？伊讲有啊，枪在嘛安尼。我讲安尼，真是人说做做这功德哦。伊讲哟，啊，都安尼，迄落幺哥爱继续拼啦。啊，所以哦，伊讲听闻爱这部啊，真侪人咧讲，食食即马精神加真好，体力加真有。伊讲伊哦，六十外岁啊嘛足够了啊，所以怎啊买咱的三少做的整一盒？伊讲想袂到哦，食两盒尔，即马哦轻松差不多80%啊。所以今仔个甲咱叫产品，感恩感谢。我讲哦，安尼食好爱倒小杯呢，即马开车加足轻松吼。伊讲哟，即马吼，迄落开车刷落去哦，连休困的时间都会当揣无出去行行。我无讲哦。二三十年来，足罕得有这个机会，想袂到最近有咧食产品咯，啊，真正是差足济就对啊啦，无唔对，惊你唔食呢。如果你来向赶紧食咱的三少做的精一盒，绝对就是会当，互你精气神八足，绝对就会当恢复着你的健康，啊，气力也有。工作效率加真好，注意力加真集中，人就继续轻松咯。有需要电话赶紧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得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来这首嘛是于天笑的啦哈，邓来安平港啊，但一个榕树下我才来安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台中最有名的一位艺术师张元汉，今年五月团着心肌梗塞来过往，只有42岁，老下同款是艺术师的太太叶应彤啊，以及打出是无偌久的梁鸿泰。消息传出了后，足侪人拢感觉好可惜。最近叶太太透过着网络悼念的影片，回忆着因翁生前最后一天的状况，透露着当时其实因翁也有发出着警讯，但是家己当下并无理解其中的一个含义，正最到即马难以释怀的遗憾。叶应彤医师伊在讲，因翁平时生活习惯良好，但是个性对家己要求足悬，总是足歹真正放松落来。伊讲哦，张元汉就是身体已经感觉足疲劳，大脑却是有关持续的运转，长期困眠品质不好，甚至时常一两点钟就醒起来。所以呢，困眠状况不好，难以得到充分的休息。伊讲回忆着事发，会进行一天。伊讲因翁当时照常上班，但是过程不断甲家人讲，我规个人那上叫要爆炸呢，就对啦。无论啉水、食物件，拢感觉身体状况无啥对当。伊讲当时并无意识到这。其实也是因翁发出的警讯，如今非常非常的心疼，为什么当时不赶紧送去病院？事发当晚，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一日，因翁平时在睡，时常会起来走来走去啊，吼。啊，因为困眠品质不好，结果伊透早3点左右冒起来甲看安那。啊，因为家己嘛足忝嘛，确实讲无什么代志，伊继续困。无想到隔顿工困醒，甲翁着永远的分离。突如其来变故，互伊深深感受着人生的无常。面对着翁婿而这个突然过往打击，伊也感叹：，足侪人总是认为人生够有足侪时间，总是感觉未来够有后一摆见面，也是小别的机会。但是有一寡离开，往往是无意境的。伊也透过着家己本身的经历，提醒大家珍惜身边重要的人，同时卖好工作。真正得看到咱家己的心心，这个世界无任何一份工作值得你用生命去交换。所以咱伫遮希望和平久，一家一困的房，这是足基本的要求。但是偏偏就是有足济人，为是工作的问题，为心态的问题，为有足济足济的这个原因，困眠品质一直拢无好。讲真呢，这是哈。爱赶紧面对的代志，希望大家拢会当个家己照顾好好。

0: 咱蔡大哥食了安那？
1: 啊？
0: 食了安那？食了即马身体状况安那？有较改善吼？
1: 但是放药较无改善啦。
0: 安尼打食一盒尔吼？
1: 我食两盒去。
0: 食两盒，安尼继续阁顾一下啦吼。各方面聊聊啊，甲你安尼斗改善。好。好，啊，要阁爱食安
1: 尼。钙骨瘤是爱食安怎？
0: 钙骨瘤食补钙固骨固关节啦。哦。嘿啊，预防啊。
1: 啊，你就
0: 可以
1: 就好啊，
0: 你就会把它夹进来啊。好，
2: 好，没问题。
0: 啊，
2: 盖骨瘤，谢谢。好，来，今麦咱来进广告啦，哈。确实有影，我是想咧讲新朋友吼，你上好些，当一盖食三啊，一个月份，相信讲哦，你会感受会较紧。啊，所以食两盒嘛，小看有感觉噶啦，哈。虽然这个放疗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也未足明显。但是总是有哪有机会，搁食一下，连伊就知影。好，咱每一个好朋友，较未向你那熬疲劳、添神。啊，好，咱每一个好朋友，精神也好，体力也好，做工课效率也好。所以好食、好困、好放，好咱呢身体健康、勇敢。吃我们的三酒做六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有需要我们的三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以上是公格。现在来听碧兰村的姑娘。

在这咱要来跟好朋友分享的吼，就是足侪老大人跋倒，有当时啊，拢会讲，哎呦，你看伊遮无细腻啦。但是吼，医学研究甲临床的观察，跋倒其实是身体老化累积的结果，也是造成失灵甲卧病在床重要的原因之一。未少中者跋倒了后，因为住院卧病在床，活动量下降，真紧流失着肌肉，形成着跋倒骨质肌力下降，再次跋倒恶性的循环，长期未进入着需要长期照护的状态。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防止跋倒。普通时啊，除了你营养够有够，身体够好，补钙够骨够关节以外，咱希望维持规律的运动，补充着饮食方面的这个营养，这拢是延缓着老化、维持肌力重要的关键。尤其五十岁了后，咱更加应该重视两倍这个摄取营养的平衡，才会当打造不容易跋倒、会当长久走路健康的这个身体。高龄的人所以容易跋倒，主要跟老化造成身体机能的退化有关系。其中有三项能力的下降最关键，第一就是啥？肌力的下降，肩胛周围、背部、臀部、大腿、前侧肌群最容易这个流失，尤其是你的背肌、背肌吼。背部肌肉变弱了后，身体就无法度维持停停停，重心向前散，容易失去平衡来跋倒，这就是肌力下降。来就是柔软度下降，肌肉、肌腱、韧带渐渐硬冰冰，关节活动范围缩小，走路脚步变细步，形成人咧讲的小碎步。看月障碍物的能力对咧下降，啊，搁有的是平衡的能力下降，平衡感除了依赖肌力。甲着姿势控制、关节活动度、反射速度、注意力、判断力、认知功能息息相关。这些能力衰退了后，就是轻微小夸呢吼，未拄好，冇可能稳未掉就跋倒啊！所以想要降低着跋倒的风险。亲爱的好朋友，除了规律的运动，饮食也是维持肌肉行动力重要的基础。所以哦，咱希望卖食伤少。未少跋倒断于高龄的人，拢有伴随着营养不足、肌肉流失。所以，咱希望大家真正胃口爱维持，食的热热量有够。片边相散，增加衰弱的风险。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足侪人讲，哎呦，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血糖，这个胆固醇相关，医生叫我吃较清淡的，结果吃了伤清啊，你中吃无适合，刻意的节食，爱维持适当的热量。才会当降低肌肉流失贫血的风险，优先选择高蛋白食材，鱼啊、鸡胸肉、鸡腿，啊，猪肉、牛肉、肉类嘛爱加减食，搭配着鸡蛋、豆啊制品，补充着这个铁质、维生素，拢足重要。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会保你脑听到我的。这个节目我都有介绍哈，这个生蚝，伊的这个蛋白质也非常的高，而且哈，对着咱的这个性欲能力也加减有帮助，男女拢有适合吃。不过，爱会记安全问题啦哈。
嚼好当好有够，是因返老化维持行动力甲预防失灵最重要的健康习惯。所以有的人七十几岁还在底下来讲，哎呦笨啊，你看我体格拢无变，我你爱小看较大颗小看，爱靠肉的，啊无到时阵哦，就真容易安那，一日干干那咧想讲，啊二十几岁会有我口个会清净，哎你爱欢乐呢？希望大家吼，专家嘛咧甲咱讲，有会啊。咱也是的爱给姜妈看。

来，这是凤飞飞两首怀念国语歌唱作会哈，一届当听到这两首嘛，真轻松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哈，特别分享诶，即有哪些有关即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有足侪人拢会见怪讲中年发福。哦，代谢变慢引起，但是讲真的啦，专家甲咱讲，真正唔是安尼哦。足侪人将中年发福归咎伫代谢变慢，但是这个专家甲咱讲，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迷思。大型的研究发现，20到60岁代谢率并未随着年龄一路下降，真正和身材走样的关键，往往是日常活动量少，肌肉慢慢流失，才会比家己吼以为的较侪。比如讲，我无啥食，我拢食足少，啊，结果，结果无行动你食的物件，其实足侪。根据着这个福建科医师翁书恒哈，伊咧甲咱分享一项纳入6421人大型的研究，受试者年龄介于80到95岁，伫这个矫正体型甲身体组。差异发现20到60岁成年人的代谢率，并无随着年龄一路下降，60岁以后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这代表中年了后增加的体重，不是单纯的代谢变慢，是多余的热量被吐出，变作油脂。这才是造成脂肪囤积、中年发福。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日常生活量下降啊？少年读册通勤，世界爬楼梯、打球，活动较侪，就是无刻意运动嘛，消耗袂少的热量。但是进入中年了后，开车上班，坐咧工作，坐电梯啊，下班天甲个呐，倒咧滑手机，逐天的活动消耗明显的减少，累积几落年袂大苦还是奇怪，尤其伫腰部甲条体重方面，啊，佮有随着年龄的增加坐久啊。啊，欠做做了训练，肌肉容易慢慢变少，肌肉减少不止会降低热量的消耗，也会使活动的能力下降，形成愈少振动，愈无力，愈无想要振动，恶性的循环，脂肪更加容易囤积。你看中年发福一般拢伫中科，对不对？足侪人自认讲，阿都食无介济，但是你也想饮料啦、酒啦、零食、坚果、酱料啦、聚餐料啊，摄取的热量，看起来少少的物件累积起来，都是体重增加重要的来源。啊，少年的时阵较袂大苦。这除了成长阶段要有大量的能量，活动量通常比中年较济啊。所以咱若有想要改善中年发福，每礼拜咱应该规律来做运动，尤其主力训练维持肌肉活动的能力，家己想走路爬楼梯，起立坐下做家务拢爱做，同时爱注意着饮料、酒精、零食、酒物、家己食伤济热量的来源。那安尼相信呢，中考都袂见你那严重。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高胜美甲咱唱的歌《千年等一回》。

补充较够。济济好朋友讲，哟，即马呢精神足好，体力足有，脑底加足灵光，刷落去吼，记忆力愈来愈好呢，袂像较早啥物拢袂记住，刷落去就是安那，连目睭都金起来。啊，那迄个交流的情形，小 case 啦。暗时啊，常啊咧弄出弄入的，严重影响睡眠的品质。即马拢总足轻松啊！食咱的三少做日精一盒，惊你唔食呢？产品会讲话，济济好朋友食好，甲咱斗小报，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小囡仔下暗，咱住伫屏东市，下一个阿姐，伊嘛咧甲我讲。伊讲文啊，哦，你介绍的产品真正有够好啦！像我即马呢，人过了足健康，精神也足好，骨头过去安尼袂轻松，即马嘛拢勇行行，因为产品伊拢有咧食。今仔日特别搁再甲咱叫产品，讲要互因小弟食。所以哦，咱伫遮希望好朋友会记住，食好到小宝。家拢健康，功德无量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嘛足健康。以上是广告。

时间的关系，咱下暗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祝大家平安幸福。三少坐立经一号，三少盖滚溜，三少山口龟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暝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好啦，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阿要来提供一挂研究报告，关于到高血压方面呢。啊，先来讲到是啉咖啡对高血压的影响。啊，最近啊，真侪研究报告讲啊，啉咖啡呢会当帮助咱抗老。哦，针对到呢巴金森氏症的作用有安怎安怎啊？甚至啊，个呢讲诶抗癌嘛，所以听起来敢那袂歹呢啊，有个人就下死命啉咖啡呀，好者啊，这可能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尤其专家咧提醒，伊讲有高血压的人啊，啊，这咖啡啊，哎呀，千万唔通啉醉啊，因为就算讲你唔是啉醉。哦，你是适度来啉一粒咖啡尔，这药丸会和高血压的患者来发生心肺梗疾病的风险增加要两倍。哦，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几年来，这咖啡啊有这抗氧化的作用嘛。哦，所以呢，讲到哇，针对这项安怎好，针对那项安怎好。哦，过来咖啡啊，啊嘛胖胖啊。啊，真侪人啊，真爱啉，吼、哦，所以你听到讲哇，家伙，哦，啊，所以一杯一杯啊，会当讲喝咖啡聊是非啊，但是最近啊，举行一个啊，是澳洲神经精神药理协会的一个研讨会，啊，结果意大利发表了伊的一个研究，就是讲有高血压的人上好啊是。卖啉咖啡较好，啊，因为咱台湾吼，咱台湾呢，这个高血压的人真多，啊，咱台湾呢，哇，这啉咖啡的人也真多，你甲看，迄路咧行，有无？哦，啊，这也啉袂咖啡的，伊也袂咖啡的，伊也袂咖啡的啊。好啦，所以伊是结论，提醒大家，有高血压的人呢，伊认为卖啉咖啡较好。哦，因为就算讲你是轻度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只要大量来啉咖啡，就和你的心肺梗的疾病的风险增加要四倍。爱、啊、这个研究呢，研究的对象有1200外位的患者，而且追踪了12年，啊、哦，这是可以参考的研究哦。哦，因测这些高血压的患者呢，伊的血压高呢。拢来到104、105、106，哦，低这方面嘛咧90至100，这是标准的高血压患者。咱讲呢，咱的血压标准呢，高的102、80，高的那超过104，高血压，超过106严重，超过108真严重。所以因即马测是104至106，哦，唔是讲非常严重的高血压无，是头一级的104至106的高血压。啊，低呢标准是80嘛，啊，因即马测是90至100，这嘛是初级啊，也即个高血压的患者。哦，所以呢，因安尼个对撞落去，哦，这种啊属于初中级的高血压的患者。一咖啡的啉偌济饮用量啦、啊，甲心肺梗的疾病的风险呢，是安怎呢？是成正比呀、啊。就算讲伊是适量来啉一个咖啡尔尔，卖好伊的风险增加要甲2倍。所以研究人员是咧分析，针对有高血压人来讲，啉咖啡呢会好伊的血压升高，进一步来影响到血糖的代谢。啊，应用的这种的生理机转嘛，啊，啊，然后会增加心肺梗疾病方面的几率，啊，所以咱一般是安尼，咱一般讲的高血压的患者，爱控制的管理的80以下，啊，80以上，啊，你就是高血压、高血压，但是呢，干那80以下，美国的研究报告是认为讲。哎呀，安尼伤高，咱的血压爱控制咧百二，
管的啦，百二，甚至控制的百二以下，卖超过百二以上安尼是啦吼，安尼当减少着心肺梗的疾病风险。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委托呢，阿拉巴马大学这边呢所做的研究。参与的人有9300多人，参与的人的年纪拢是超过50岁以上，而且拢有高血压。这个研究的起源呢是2009年，迄个阵医学界呢希望当了解，假使讲咱人，咱这血压高呢，咱拢会当甲控制咧120以下食。是不是会当更加减少各种心肺梗问题发生就对了。所以研究人员呢，伊参与的人才多嘛，90几人嘛。伊无讲什么种的人分咧一组，什么人分咧一组，无安尼先，伊就是随机指派，用抽的，来，这个人来，抽出来了，特别呢将因的血压控制咧管咧百二以下，然后持续追踪。初步的研究是发现讲，卡斯讲，咱血压管咧百二，拢控制咧百二以下食。另外一种就是讲，伊咧控制，是咧百四，以上才是高血压嘛。咱若控制咧百四以下，就是讲，要比较高血压嘛。但是咱若控制咧百二以下，甲控制咧百四以下呢，安尼你甲对撞时呢，咱会发觉着讲，无论是心脏病、中风，还是急性的，或者冠状动脉心脏病这方面呢，甚至是心脏衰竭，咱心肺梗的疾病会死亡的风险。会当减少30%以上，所以可见咱血压的控制呢，愈标准是愈理想的。这个标准呢，高的是百二，低是80，愈标准愈好。咱国家将高血压的一个标准值呢，甲大家搁提醒一下。高血压上界标准有讲到嘛，高的百二，低80。伤悬外悬叫做高血压，140以上，140高血压吧，160严重啊，180真严重，若低呢，低是80嘛，若90呢，安尼嘛算高血压无，若到100呢，哎呦严重，若101以上呢，安尼算真严重啊，所以血压的控制是愈标准愈好啊！过去的概念就是讲，卖超过80安尼都无算高血压吧？这嘛无唔对呢？只是讲研究报告甲咱提醒，咱血压的控制愈标准呢，愈会当减少咱呢，包括着心脏病、中风、冠心病、心脏衰竭、死亡的风险，拢总会当减少咧30%以上，所以。早晚量血压做记录，这是非常之要紧的。以上是两篇高血压的研究报告呢，甲大家做一个提醒，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天不解火，那去北山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烫嘛，嘴巴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了特别安尼很。
2: 雪利旺哦，啊我。

0: 在买二送半，买两阿加半阿，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1: 喂，你好，咱俩刚咪阿亮诶，广播电台
0: 你好，阿亮啊，你好。
1: 哎，你好诶。
0: 嗨。
1: 哎，这跟你请教一下哈。
0: 好，请讲。
1: 恁敢是卖迄个雪利旺嘛？
0: 是。
1: 然后要跟你请教，迄雪利旺，因为我本人要食啦哈。
0: 是。
1: 最近，讲真正慢咸就是讲消化有较欠血啦。
0: 是。
1: 较欠血煮啦哈。
0: 嘿。
1: 啊，但是我诶血色哦，手诶血色啥拢算无啥改善啦。
0: 是。你雪利旺，
1: 食恁这，
0: 食雪利旺啊！
1: 喂，
0: 我讲啊，买雪利旺来食哈。
1: 嘿，
0: 咱的面啊，咱的手啦，哈，这血色拢会较转来一定的啊。
1: 哦，啊，你这种雪利旺是属于属于西药的中药提炼的，
0: 伊这是食品呢，
1: 算食品的呀，
0: 是食品的。你要啉者那啉的血色的那转来，你放心。
1: 哦，那呀，
0: 嘿，对。
1: 我地也有小可较偏高煮啊啦吼。
0: 啊，你著加苓果精斗阵食嘛。
1: 加苓果精啊，
0: 呀。对啊，这样最好啊。
1: 啊，苓果精伊是有法度改善咱的血管无？
0: 对，就是讲咱的血管较硬化啦吼。
1: 诶诶。
0: 血压较悬呐，血都循环慢啦，心脏较无力啦吼。
1: 对对，我心脏嘛，刚刚另外问题。
0: 所以你呐，食苓果精、雪利旺吼，对你的身体是有对症啊。
1: 哦，啊你苓果精。伊这是加雪利旺用
0: 到顶食，
1: 嘿，到顶食。
0: 苓果精一包哈，啊，三顿食，诶，一顿一包哈，啊，雪利旺三顿食，啊，两行呢，温温的滚水冲嘞，啊，到顶啉就用的呀。
1: 安尼呀，嗯，哦，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1: 那个做，阮伫这大肚山顶食无哈，
0: 是，
1: 要是去用那个新增药吧。
0: 哎，对，遐就有啊哈。
1: 啊，就为只买，唔免讲叫人寄啦。
0: 唔免，遐就用的呀哈。
1: 为啊，为新增药房去买就知啦。
0: 是哈。
1: 好，安尼我知影。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1: 好。
0: 喂，你好，阿亮啊。
2: 哎，阿亮你好。
0: 嗨。
2: 啊，我来请教你一下好啊。
0: 请讲啊。
2: 我在卡拉屋吼，对，这过小腿拢无力都行路了。啊，卡拉屋有当人在行路，行拢会软落安尼呢。
0: 啊，你迄着为卡拉屋规个砍落去个啊，一脚两脚，
2: 两脚拢安尼呢，拢无力都行路呢。
0: 你即马吼，三椒瓦骨斗阵食，三顿拢爱食，两粒斗阵食。
2: 三椒哦。
0: 三椒瓦骨拢爱食，你卡拉屋去检查一下，退化啦。
2: 退化
0: 哦，嘿，退化哈。
2: 哦，无就拢无得通啊，行路安尼。嗯，
0: 啊，大对。
2: 啊，卡拉乌，即马敢那两卡拢敢那怪怪安尼。
0: 嗯。
2: 啊，行，有当啊卡拉乌拢会软落安尼。
0: 对，你退化真严重啦。
2: 退化哦。
0: 嘿。
2: 啊，你讲爱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两行拢爱食哈。
2: 两行拢爱食。
0: 三椒
2: 加瓦骨哦。
0: 添两粒啊，瓦骨添两粒哈。
2: 拢两粒啊，食。
0: 食几顿？食饭前15分钟，三顿拢爱食，吼。
2: 三顿拢爱食，啊一再食两粒哟。
0: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2: 哦，安尼吼。
0: 嘿，会记哦。哦，
2: 啊，无都拢治炎，无多通行路咧。
0: 啊，你即马逐工爱无闲啊免呐？
2: 哈？
0: 逐工爱无闲无？爱做啥物无？
2: 无啦，无咧做工课啦，老啊无咧做工课。
0: 哦，有日头啊，行拍日头，活动一下哦，吼。
2: 哦，好，
0: 谢谢，拜拜。
2: 你讲瓦骨了？
0: 对，瓦骨加三椒哈。
2: 哦，安尼哦，好。
0: 好，
2: 瓦骨我一罐2500。
0: 对，啊，三椒加1500哈。
2: 哦，啊，这几瓦骨是几粒？
0: 瓦骨120粒，三椒90粒。
2: 哦，安尼哦。
0: 嗯，你拢去多一间提。
2: 瓦骨了，我拢常常袂记得讲瓦骨啦，袂记得讲安尼。
0: 好，好，哦，拜拜。
2: 常常甲你请，都拢袂记得通讲，讲袂晓讲。
0: 哦，你要照起感觉顾好啦，吼。
2: 哦，好，
0: 拜拜，拜拜。
2: 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现在来讲就以吴先生的身体状况。哦，吴先生今年65岁，伊食薰呢，已经食45年啊。啊，就以吴先生少年的时阵，就是一个挂目镜的军师的，迄阵啊军师。还好200度左右。但是这段年纪啊一年一年有呢一军师的度数愈来愈深。到尾啊就以吴先生军师啊来到1200度。哦所以咧工作的时阵定来感觉讲看物件呢视力模糊啦。爱当年的看医生。啊、来了解伊问题咧都、哦，后来经过诊断了，认为讲伊是白内障，白内障，我、哦、是食薰所引发的核性白内障，啊，这若无及时的治疗，严重的有可能会痴迷呢。哦，啊，根据了解，这吴先生伊是做服务业。哦，啊，就这几年呢，伊这个目镜的度数呢不断的增加，哦，啊，增加呢，伊就是换目镜，换目镜嘛，还镜龄呐，哦，爱换，啊，所以也真困扰。但是这位吴先生，伊嘛无高血压，伊嘛无糖尿病，哦，当然啦、啊，高血压、糖尿病，会引发着白内障嘛。但是伊无，哦，伊唯一的兴趣。啊，嘛袂当讲兴趣啦，应该讲歹习惯，就是食薰，食几落十年啊，这就是咱讲的老烟枪啦。哦，所以医生判断就是讲你食薰食40-50年啊，这食薰所滴出落咱的过氧化物的增加，哦，所以经由着血液来影响到咱目睭的水晶体，进一步来产生核性白内障。哦、所以医生的判断就是说你这个白内障啊当然白内障是咱眼科呢马上说啊很常见的目睭的疾病之一。它的起因就是咱目睭里当中的水晶体混落去啊。啊你落去了这光线它就无法度完全甲透过去嘛。哦、所以造成咱看物件视觉模糊、哦、但是按照着咱水晶体混入的这个部位啊，会当分作是皮质性、核性还是后囊性等等、哦、所以以这个吴先生来讲呢，好、哦，咱所了解，一般讲食薰，食薰就是啊气管的影响嘛，呼吸道的影响嘛，啊、哦，但是其实哈。咱讲薰草来对，对身体损害这物质，伊嘛经过到咱的肺，来影响到咱身躯其他的部位啊。哦，所以食薰可能产生咱的疾病的风险，包括大家所知影，肺癌、马骨咱的头颈癌，啊是泌尿方面的癌症，或者是胃肠方面的癌症，拢会哦。哦，过来包括咱牙周疾病、口腔癌，啊，那目睭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白内障，啊，是目睭底迄个黄斑部病变，拢甲这个假薰、这个薰草有害物质呢有所关联。哦，所以医生是安尼表示，伊讲根据国际研究的统计来讲，哦，你是不是有假薰？啊，是你食薰食几年啊？这拢有可能来影响到咱出现核性白内障，那、啊、诶，这种关联性啊，而且不只是讲白内障啦，包括讲带着目睭底这个黄斑部病变的风险，食薰呢比无食薰呢增加要3倍至4倍的这个风险性。哦、啊，所以呢，医生提醒讲白内障呢。会影响到咱的视力，更加严重的有可能的痴迷啊！
啊，即卖处理方式啊，较手术为主啦。啊，就透过咱人工的水质体的一个变化。哦，所以咱希望讲有食薰习惯的人，那发觉就讲奇怪，我这个视力呢持续的恶化，安尼呢，你就先注意一下，啊，可能有出现咱讲的核性白内障的一个前兆。哦，一旦啊应用到咱的正常生活的时阵呐，那么希望讲呢，速赶紧来看医生。啊，这食薰哦。你讲食薰有啥物好处？食薰哦，无甲一项好处，真诶。哦，有当讲啉酒啊，啉淡薄仔酒啊，佮促进一下血流循环呢。啊，那食薰有啥物好处？真正想无。哦，啊，但是有食薰呢，哦，真正是安尼搏个搏个搏个，敢那变作一种习惯哦。哦，啊，食薰真侪人知影讲，食薰对肺癌。应用是上介大，但是食薰不但咱即马讲诶，啊，目睭诶白内障啦，哦，伊甲咱诶心血管诶问题，更加是息息相关。哦，咱只讲到迄、那个赛德克巴莱男主角叫做林庆台嘛，大家讲到食薰就讲到伊，啊，伊啊戒薰二三十年啊，会当讲二十几年。但是咧拍片的时候呐，伊咧跑步嘛，哦，哎就是我咧石头顶啊咧跳来跳去喎，结果呢，准啊心肌梗塞发作，哦，送去安怎呢？送去手术咧。所以啊呢，有一边的记者会，伊就出来咧讲啊，伊讲啊，伊食薰哦，为读国中伊就食薰啊，阿班呢一天啊食四包薰，伊讲平均啊差不多。两分钟搏一支薰啊，啊食薰啊，佮啉酒，所以伊二十七岁时呢，就心脏病、肝硬化、细胞个水肿啊，胃个出血，尾啊胃破空哦，佮即个三高哦，真正，干那虾米问题拢来啊！啊，迄阵啊，伊身高179公分呐、啊，体重啊。为79公斤，那个无60公斤，所以当时啊，伊啊替家己咧找蒙地啊啦。后来是因姐姐啊，甲考肯，尾啊一个进入到神学院呢去读书。哦，后来真正呢，伊将薰甲戒掉呢。哦，所以真侪咱呢听众咧讲啊，戒薰啊，都戒几啊遍啊，都戒未起来，啊都无可能。那不可能，一个一天吃薰来吃四包的人，就有法度戒薰啊，你敢有吃这重？哦，啊，尾啊呢，尾啊，伊戒薰真侪年啊，后来呢，有迄个机会拍片啊，啊，拍片伊是爱踮咧这个山野当中，哦，你走来走去嘛，哦，所以咧训练跑步的时候呢，赶快发生心肌梗塞。尾啊呢是上手术，即马伊心脏内面呐，佮安两支管啊，装了两支支架，所以包括咱呢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嘛来讲，那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调查来讲，咱的国内吼，查甫人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患者，有79.5%呢，啊过去不食薰。哦，啊有65.3%这种查甫人出血性的中风的患者，以及64.9%这查甫人欠血性中风的患者，拢安怎呢？过去拢有食薰啦，你看拢咧60%以上啊，啊拢咧60%以上，哦，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讲这食薰呐，确确实实。甲咱心肺梗的疾病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哦，当时呢，苏弟嘛表示讲，因的调查啦，哈，啊，就是讲，就算讲已经医生甲你讲，讲你有急性的心肌梗塞啦，这已经是确定哦。哎呀，某咪人啊，哦，你有这个心肌梗塞咯，你要注意哦。就算讲是安尼先。
但是有完有35.6%的人继续食薰。所以呢，真正唔知影讲，这食薰对心肌梗塞的影响，对中风的影响，你唔知的严重性的款呢？哦，所以呢，书长也提出了讲，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局的一个资料哈，食薰的人比无食薰的人，三心心肺梗死亡的这种风险的比例是2倍至7倍。这个人无食薰嘛？好、哦，阿、啊、你食薰，好、哦，安尼你心肺梗问题发生死亡，这个风险比别人加2倍至7倍哦。那么呢，研究证实就是讲，长期间呢，你唔是食薰，但是你会输掉二手薰，好、哦，安尼增加冠状动脉心脏病，然后死亡的风险，嘛比无食薰的人来讲，哦。冠军最无唔丢，啊！二手薰的人死亡甲带着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啊、哦，比本身迄个食薰的人啊，哦，你无输伊啊，哦，结论就是讲，食薰的人伊产生心脏病，产生死亡，包括输到二手薰的人，你迄个环境当中，你拢咧输二手薰呢，安尼你的风险同款是遐尼高。感官是让你管，所以你在吃薰，你在看电视，旁边呢坐到你的太太、你的孩子是谁？结果呢，你因为吃薰所带到的死亡也好啦，中风也好啦，心脏病也好啦，你的孩子是谁？甚至啊，你的爸爸妈妈啊，感官呢，因为你吃薰，拢和你啊，害害到了。哦、所以后来这个林庆台在讲嘛，伊讲啊，我戒烟了吼，吼、哦、我的气色、甲体力，包括力量啊，拢回来啊。哦，所以后来呢，身体恢复了袂歹，然后当呢拍迄个山猪啊，吼，山猪呢130公斤啊，赶快安尼甲扛诶，就起来啊。但是以前食薰啦，吼、哦，这心脏啦、啊，哦，身体啊，啊，真正是。系列的、哦、所以咱的结论嘛是同款的句话，这食薰就100项较歹，就无甲1项好。哦，你为什么要食薰呢？我得改未起来。其实戒薰呐，真正是靠你的决心呐、啊。哦，希望咱的听众朋友，哦，真正下定决心将薰哦，甲戒掉。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大家都该有事来去买菜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会串啊，啊，现在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哦，亮亮啊！
0: 嗨，
10: 你好。
0: 哎，阿妈好。
10: 嘿，
0: 哎，请讲来。
10: 我这吼，
0: 嘿，
10: 这卡骨的，我卡，这个我卡骨头哦。
0: 嘿，
10: 这个腰，这个骨架。
0: 嘿，卡骨头。
10: 嘿，
0: 卡骨头。
10: 我到那贵半年发的呀呢。
0: 是。
10: 阿哪拢没有的。
0: 阿今年贵嘿。
10: 八十只啊！我迄是拔刀开刀的呢。
0: 哦，啊，即马有咧食三椒食瓦骨无？
10: 啊，又改食两三组去啊呢。
0: 安尼吼，爱行袂？
10: 行会行啦。
0: 哦，爱行
10: 大力头。即马吼，食迄食了有较轻啦啦，较袂讲遐重啊。
0: 是。
10: 啊吼，你要变形啊呢？哦，
0: 变形啊！咱三椒瓦骨食，你爱做福建哦。
10: 哦，就是讲我足惊去做福建，我就足平淡诶。
0: 哦，因为咱即马内部食三椒瓦骨，咱有甲固掉诶吼。
10: 迄拢有怎顿食？
0: 对，啊，你即马呐内部咱诶骨相啊增加，咱诶骨质啊较巴甜，咱诶福建效果会较紧哦。
10: 食你这样样差真济啦，啊无啊佫较害。
0: 哦，安尼好啊。
10: 我身体哦，感觉我呢。
0: 嗯。
10: 几只好，我那出去哦，
0: 系
10: 哦，大家拢讲我，你那换一个人，
0: 系，
10: 安尼面色几只好啊呢，
0: 安尼好啊，
10: 嘿，面色几只好啦，
0: 是是是，
10: 阿爸嘛几口生，太生肉，
0: 哦对对对，
10: 阿婆吼，
0: 系，
10: 肉拢了了了，那些几百岁，嘿，了皮皮，
0: 你有咧食咱的灵菇精甲雪梨旺干唔是？
10: 哎，
0: 哦，灵菇精雪梨旺一定爱食。哦、
10: 哎呦，我食你个哦，
0: 嘿，
10: 足少去工食，我大家家学到个呢，我打灯拢足少去工食。
0: 林哥，这雪梨旺嘛，拢有食吗？
10: 嘿，啊有食哦，啊我唔过有时啊，未记得食饭后呢。
0: 哦，无要紧，无要紧。
10: 阮囝40
0: 外哦，
10: 系，就安尼辛苦安尼聊，
0: 是，
10: 安尼聊啊，就安尼敢那平衡过敏啦。
0: 对对对，
10: 安尼，
0: 哎。
10: 你敢那就咩喘遐是安
0: 那？因为伊这是体质的问题，你叫伊吼，爱记买诺诺来食，啊个
10: 皮肤也要哦，
0: 啊个维他干到顶食，
10: 哦，含维他的，
0: 嘿，
10: 哦，我就有想讲，你家你问讲食迄维他干会食滴啊？
0: 会用诶，但是伊要加到诺诺到顶食
10: 哦。
0: 哦，
10: 安尼哦。
0: 嘿，你再甲讲一个维他干跟诺诺两项哈。
10: 哦，讲个门力较准啦。
0: 嗯，啊，只卡电话我哈。
10: 哦哦，
0: 阿妈拜拜，再见。喂喂，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煲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煲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煲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来，大家平安啊！咱今日要来讲到针对生活上啊，对咱脚头乌啊一个保养，安怎养成一个好习惯来保护哦，来保养咱的脚头乌啦。不是刚才讲老大人哦，老大人退化性的关节炎，这起码是讨论真多啊。但是卡叔讲，咱为少年的时阵，要注意到真多，包括到咱的饮食啦。哦，咱的生活习惯啊，安尼是对咱的脚头，会当讲提早就来个疼惜啦。哦，嘛等下呢，相当的年纪啊，再来想讲，哎呀，我少年的时阵啊，就是安怎安怎唔好，哦，所以今日脚头才会安尼退化个这么严重。好啦，一般人以即马来讲，嘛有的人是真无爱运动的，哎，不但是无运动，而且人个大颗。哦，常常爱食一挂烧烤，啊是食伤油、食伤咸，哦，等等啊那些，这呢，拢会较快速来伤害到咱的脚头哦。哦，所以咱来持续运动保养，佮配合到正确的饮食的原则，啊那些，才会当呢延缓到咱脚头啊退化的一个速度。哦，所以医生会甲咱讲呢，伤大块的人啊。啊，是讲规工呢做来困的啊，规工坐条这上班族过来就是呢，哇，真爱穿官大，穿高跟鞋这小姐太太，或者是讲咱呢，诶，拢有咧运动，但是运动呢，咱这脚踝运动受伤，运动受伤呢无完全治疗好，哦，甚至是啊，咱腰骨较歹的人，这拢是咱呢会影响到脚头。哦，会造成脚头较受损的人哦，所以那以咱的生活习惯来讲，哦，咱要提醒啊，五种啊，上盖伤着脚头的生活习惯。头一种，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屈伤久、跪伤久、坐伤久，哦，包括到爬山、落山、爬楼梯、落楼梯。啊，这款的动作是较会伤到咱的脚头的，因为咱的屈骨、跪骨、坐骨、背关、背肌，哦，长期间落来呢，咱的脚头的关节就较会受伤。哦，尤其针对65岁以上、阁无运动习惯的老大人来讲，他拄啊讲的这个动作，一个无注意到，就真容易啊伤害到咱的脚头。好啦，第二种习惯就是讲坐久啊，是会伤害脚头的。哦，你讲真侪上班族，哦，上班族伊也无咧爬悬爬阶嘛，无咧爬山，嘛无咧爬楼梯，伊就规工坐条的，安尼嘛伤害到啊，这个脚头吗？有的啊，上班族啊是无爱行叮当的人，一个坐就坐规工的人，坐久啊。脚头啊，就会受伤啦。好，因为咱一般人坐条诶，哦，像讲你啊，是我，咱即马坐条诶，咱真习惯嘛。这脚头呢，就是差不多是90度嘛，是不是？啊，90度呢，咱的脚头就较会受到压迫。啊，你长期间保持这个坐姿势伤久啊，啊，不但是咱的身骨的循环会较歹，连带咱脚头的软骨啊。包括关节的骨伤啊，伊嘛减少，所以会产生脚头呢来发炎，哦，会产生个疼，哦，甚至有一挂人呢，伊只坐啊，脚会盘坐，哦，敢那咧打坐，感觉去盘坐，啊，有种盘坐习惯的人呢，脚头疼会也搁较严重。哦，第三个生活习惯是脚爱穿宽大之类，这个问题啊。当然穿宽大衣啊，
走路也好啦，还是说身材规看起来是真水、啊、所以小姐太太长期间的爱情管大，但你穿管大包括咱的脚盘、脚裤啦，啊，咱的脚头，哦、啊，是讲咧办的以前啊，有这扭伤也未好，啊，是讲扭伤长期间来就唔不好嘅这种诶，拢开始产生一种叫做髌骨股骨疼痛症候群，哦啊，所以针对的脚头会头前，包括脚头拢开始疼哦，哈、哦，哎呦，咱即卖咧穿管大小姐。咱骑起来时阵，咱的脚头啊，习惯的必须要呢向后面出力，哦，用关节甲关节卡条的力量，安怎呢来制造到咱身骨的重量？所以，因为这个出力，开起啊磨损到你的脚头，哦，所以从关节来讲呢，对咱的脚头啊影响呢较大，哈啊。第四项就是讲，有一挂咱的阿公。啊，是中年以上这男士朋友，你脚头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哎呦，人数真多呢。哦，但是后来呢，了解到一些退化，包括其他的原因呢，大多数哦，这种老年男性，伊咧少年的时候呢，拢有这运动伤害。啊，运动伤害呢，啊就实在伊啊不注意。哦，甲尾啊呢，哦，甲尾啊呢，啊，就三星呢，即马脚头啊退化了，搁较快速，搁较严重，会安尼先哈。第五项呢是咱的腰骨这方面三星的，啊，腰骨无好的人，慢慢你的脚头咪无好哦。嗯，啊，这是相关性是安怎呢？哦，咱以坐骨神经痛来做一个分析，和大家了解，咱坐骨神经。我也应用到咱脚头的稳定性。啊，脚头的神经呢，啊，伊要啊传的时，神经咧走的时呢，伊要透过到咱的腰脊骨节，哦，然后呢，将这个信号传登去咱的大脑。所以一旦咱的腰呐受伤啊，买低速的咱的腰骨，哦，来控制咱双脚的能力会变差。哦，而且咱那是两骨，那无正，是不是产生两边的受力无平均嘛？哦，一旦呢，咱两边的受力啊无平均的时候呢，连带对造成脚头呢开磨损，嘛开发炎。哦，所以这是五大生活上呢较不好的，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好啊，所以咱今嘛是要讲保养啊，要来讲要照顾脚头啊。我、哦、要安怎来保养来照顾咱的脚头呢？头一名上界重要的。哦，咱即马是要啊减少脚头的破坏，要来强化脚头的功能嘛。啊，所以呐，简单来讲，针对脚头无好的动作，咱就较卖做。哦，撇边同一个姿势来屈啦、跪啦、坐啊，哦，坐伤久。苦伤久，跪伤久，这拢总是无理想的。哦，啊，搁一项真要紧，就是咱来强化着脚头啊，而且肌肉的肌力。那、啊、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除非讲啊，你家己啊，自少年到即马，就迄个运动的习惯。哦，啊，你身体呢锻炼了真好，所以你的脚头啊真健康。啊，那无食，来到65岁以上的老大人呢？爬山啦，吼、哦、爬楼梯啦，屈啦、跪啦、坐啦，这伤久啊，这拢无适合，这拢无适合。尤其啊，有一挂人过去，伊个脚头不受过伤，或者是讲脚头不开刀。哦，那按你今嘛来讲呢，坐、屈、哦、跪啊，坐啦，时间绝对唔通久，啊、哦，绝对唔通久。哈、哦，所以咱提醒几点哈、哦，头一点。啊，脚头无好诶，无好诶，啊，无一定讲一定有年纪啊哦，哦，像讲转屈，哦，安怎讲转屈呢？转屈大家若听无，咱会当讲咱去变数，哦，你去坐马桶，坐马桶嘛，差不多是半屈诶意思咯。啊，咱那是屈马桶呢，对不对啊？咱用屈诶，迄就叫做转屈啊啦。
哦，专区呢是非常不理想的。哦，你讲65岁以上的老大人，哦，咱即马去便所，哦，去便所呢用苦的，啊，这苦的呢会危险呢。啊，那用坐马桶呢，坐马桶当然较好咯。哦，所以这是家己要注意一下哈、哦。啊，但少年人来讲，少年人所以你爱坐马桶哦，啊，唔当用苦的哦。那一个30岁少年人，这方面呢就唔是遐尼要紧啊。好、哦、啊，这段时间呢，有咧流行迄个深蹲迄种运动，有无？啊，可能有人知影哈、哦，深蹲迄种运动，讲安尼是要促进咱暖啦，促进暖啦。实际上，若要做深蹲运动，要注意，除了讲正确的一个运动方式之外，买注意啊，你脚头会受伤啊，哈、哦。过来就是咱减少跪啦、坐啦，咧地板顶面的跪坐。啊，嘛减少这种三跪九叩、跪拜的动作，哦，或者是讲，较卖咧厝内跪咧佚涂骹啦。哦，即马真方便用溜涂骹嘛，哦，溜涂骹徛咧溜涂骹，较轻松。但是妈妈讲，啊，安尼溜涂骹袂清气，啊，爱跪落来，安尼倒倒啊七，吼、哦，其实袂啦，拢真清气啦。哦、所以尽量卖做跪咧涂骹咧擦地板的这种动作。第二点要提醒的，就是较卖坐久，较卖盘腿哈、哦。譬如讲啊，咱即马坐办公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可能你一日坐都3-4点钟呢。哦，3-4点钟，然后坐了忝啊，你也盘腿安尼来坐。但是咱人坐顺吼。什么款的角度是对脚头上好的坐法？这坐法上好的是咱的大腿，甲咱的小腿啊，是差不多30度。哦，安尼是对咱的脚头是上好的坐法。但是敢有可能？咱坐呢，大腿小腿差不多是90度吧？哈、哦、啊，所以咱建议就是讲，咱规工坐掉的，希望讲呢坐半点钟啊，咱就去挖当一下。哦，活动一个促进咱的血流循环，同时嘛来顾着咱的关节咯。好、哦，过来提醒的是，较卖爬楼梯。啊、哦，譬如讲，我爬3楼，爬三楼，爬三楼，你会当试看卖哦。安怎讲？我即马爬三楼，咧我今日甲第二天，我脚头呢拢无干那的不舒服，安尼代表呢？这个咱的长辈哈，伊、啊、爬3楼呢，诶，这可以哦，哦、啊、可以哦，哦、啊，但是假使讲伊爬3楼，结果今日爬3楼，一直到明仔日，老弄个三星卡塔乌了，也不舒服哦。安尼斯的表示什么？超量啊，哈、啊，超量啊，哦，你要爬一下楼梯呢，可能伊敢那爬到1楼、2楼，安尼斯就是伊的紧绷啊。哦，相对的，开始讲一个啊，30岁少年人啊，伊爬3楼，照你讲无可能。哎，我爬3楼，我脚头有咧疼。30岁你那样呢？啊，但是那开始安尼是呢，安尼表示这个少年人的脚头已经出问题啊。哦，所以有一关的研究吼，伊、哦、是讲咱人啊，安尼跳一下，哦，咱跳一下，咱脚头爱承担的压力，上起码。是咱身躯体重的3倍至5倍。好、哦，咱来爬楼梯呢，咱脚头承担是咱体重的3倍。啊，咱来落楼梯呢，脚头承担的重量是咱体重的5倍。好、哦，啊，这重量一旦产生，就压力落来嘛。有压力落来了，咱来靠着咱的腰脊骨，咱大腿的啊，这个股四头肌。包括咱的啊腹背肌、加核心肌群来承担着他拄啊讲的这个重量，但是确实讲，哦，你都无肉无肉无肌肉，哦，啊，这个肌肉呢，无都承担他拄啊重量的时候呢，安尼这个重量拢走倒去，这个重量的压力就变作爱换你的脚头来担啦。哦、所以安尼是会来造成咱的关节的软骨快速的磨损去哦。哦，所以除了讲呢，咱的骨卡头之外，那么在训练着咱的肌肉爱有力。
啊，过来第四点，就是咱走路的一个平衡感。哦，咱人走路的平衡感，嘛影响到脚头磨损的轻重。哦，一个人伊走路平衡感真好，伊的稳定度真好。哦，安尼伊的受力真平均，这对脚头嘛是一种保护。哦，但是有的呢，哎，你敢那平衡感较歹，啊，这加速到脚头啊，这种退化的速度。哦，所以普通时啊，咱有适度的运动嘛，安尼来增加咱脚头的稳定度以及伊的平衡感。哦，第五点，咱要更加有效来保护咱的脚头呢，咱就是要强化咱的肌肉的肌力。哦，即当达到呢，包括少年人，伊要骑，伊要行，伊要走，伊要跳；老大人伊会当骑，会当行。哦，啊，即稳定嘛，啊，要稳定呢，训练肌肉的肌力，这是非常要紧的。哦，当然咱唔免讲啊，我一定要去健身房啦、啊，啊，请教练啦、啊、来训练我肌肉的力度咧，迄是唔免，唔免去专业的运动场所。哦，咱不妨呢，会当讲为厝内，哦，厝内呢。啊，跟他讲背老推开始做起，嗯，啊，你不是讲卖背老推吗？哦，咱今嘛要来训练会当安怎呢？老推呢，背一眼就好，哦，背起落来，背起落来，哦，安尼是呢，做这种训练，啊，这训练就是要训练咱呢，脚头肌肉的这力度，我、哦、来保持着一对咱的一个自在的力量，安尼是。哦，阿个有哦，咱刷到要来介绍的，包括讲食方面呢，什么唔通食，啊，什么啊加食一寡，安尼先来搞咱的卡头，好、哦，咱下一段来报告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咱也不告诉，那去北塞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解火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来啊。
4: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尼食，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哎、欸，你好，阿亮啊，你好。
0: 嗨嗨，你好。欸、
6: 我这骨头吼有问题，请教你吼。
0: 哦，你请讲。
6: 我腰是有侧弯啊，但是不会痛。
0: 是。
6: 啊，但是这个关关节就是尻川配迄个骨吼，就关关节吼。
0: 对。
6: 啊，行差不多2公里，超行20分吼。
0: 嘿。
6: 啊，都会怪怪。
0: 是。
6: 啊，回来之后会痛。
0: 是。
6: 啊，哭袂累啊。啊，伫内底行来行去做个家务事不会痛，
0: 是
6: 啊，直接一直做哈，做差不多20分以上哈，才1公里2公里就回来哈，就蹲不下去，又会痛。晚上睡觉的时候，安尼什么来休一下，迄个关关节来休一下，听一下，安尼。

0: 平常是不会痛啊，但是哭袂咧。啊、背袂起来，苦咧背袂起来，再热咧再背起来。
1: 哦，买三椒瓦骨来吃，两项拢爱吃哈。
0: 诶、哦哦欸、啊，三椒
1: 两粒瓦骨两粒到顶吃。
0: 哦哦哦，啊，吃几顿？
1: 三顿吃，吃饭前十五分钟先吃。
0: 哦哦哦，
1: 嘿、
0: 哦，
1: 啊，三顿吃哈。
0: 哦，安尼吼。
1: 嘿，啊，这两项咧吃，你本来咧髋关节疼所在哈，诶，淡薄啊反应哦。
0: 哦。
1: 啊，先啉来一个哦。
0: 哦，
1: 好，好，好，
0: 美术工刚刚在惊奇，安尼就对
1: 了。对，哦，爱先啉来一个哦，哈，啊，食这两项绝对对症，你放心。我给你做一个建议哈，你啊行十分钟啊，哈，啊，你啊咱公园啊，迄有迄个单杠有无哈？
0: 对，
1: 单杠你手呢吊嘞，哦，啊，两脚放软就好。
0: 哦
1: 哦，啊手唔免出力哈，手换嚟吊，
0: 慢嚟那个，
1: 系
0: 人吊嚟，
1: 对，啊人吊诶，啊两只脚放软哦，
0: 对，
1: 哦你诶体重放低哈，因为你本身呢脊椎侧弯冇影响到你诶髋关节啦，
0: 吊嚟安尼，咁样吊低吧，安尼吊嚟到啊，
1: 对啦，
0: 对，
1: 啊你可能三秒钟、五秒钟手无力啦嘛哈，
0: 诶对，
1: 你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再个吊。
0: 哦，慢一下子讲，那哪讲这么久也撑不住了。
1: 哦，不行哈，你一开始三秒钟、五秒钟嘛，无要紧。
0: 哦，渐渐增加。
1: 对，好不好？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谢谢，好，拜拜。
1: 喂，你好。
2: 你阿亮啊。
1: 嘿，你好，我阿亮啊。
2: 我请教你。
1: 好啊，请讲。
2: 我是拢捡你的药啦吼。
1: 谢谢。
2: 各行拢有吃，
1: 谢谢。
2: 啊，有吃吼，那伊足够流汗，迄是咁咁食迄红啉咩？迄种诶，咁安尼咁有差。
1: 你那够流汗吼，你雪梨旺点都爱啉，
2: 啉正济啊啦。
1: 啊，本来身体安怎咧啉雪梨旺？
2: 我都哪里讲，较无够热量。
1: 吼，
2: 我听高点嘛。前去年食较淡，
1: 安尼好。
2: 啊，个迄款呢，甚至介好嘛，今物嘛现在食南瓜嘛，哈啦。
1: 是，
2: 下咧食。啊，我食两罐迄，
1: 嘿，
2: 食两罐迄，
1: 好像。瓜果是无？
2: 瓜果。
1: 好，阿妈今年几岁？
2: 八十啊。
1: 哦，啊，会惊会苦未？
2: 未苦啦，啊，惊会啦。
1: 会惊，但是啊，未苦就对啦。
2: 嘿啦，苦无苦，即无。真久都无法度去啊！
1: 哦，有超过十年以上无？
2: 未去地里啊，会记你足久无未晓去啊！
1: 哦，啊，你即马三焦钙好哈？你食卡甲腰骨都靠力无？
2: 有啦，
1: 有哈。
2: 等下遐不卡在脑遐里唔好。
1: 嘿嘿嘿。
2: 讲要去开刀啊，落尾无开你。
1: 哦。
2: 啊，都做安尼，拢地里只拢食无休困。
1: 安尼吼好。啊！但是你这未苦，你敢瓦骨不爱吃吗？
2: 啊，我是真有真能关系啊！
1: 你是不是瓦骨哈？
2: 哎，
1: 我上少咱嘛个吃一个早餐哈。
2: 哎，
1: 啊也愈来愈流嫩哦，卡卡乌啊也愈来愈会苦啊呢。
2: 安尼才过来。
1: 你个考虑看卖哈。
2: 哎，我拢在金湖东买。
1: 哦，会用的，你叫伊给你送阿亮啊，介绍瓦骨。
2: 我唔免啦，我改桥多买去买就好。
1: 你个桥多买呀？
2: 有啊，我拢去产种去嘛，拢桥多买。
1: 阿妈，你八十几岁？
2: 八十。
1: 你豆豆啊徛呢？
2: 有啊。
1: 安尼吼。
2: 人大家拢讲我真够徛哩。
1: 好，你个金毛董哦，买瓦棍哈，啊，无上少咱再去两粒，暗时两粒，甲三椒斗阵食。
2: 好，好啦。
1: 好。
2: 啊，迄三椒介好噶。
1: 哎，
2: 加迄香菇精，我拢前旧年食个大，食足细个，好食粉色个，你食大，粉色大唔啦，十万起
1: 啊
2: 了。
1: 啊，你食莲菇精加三椒介好哈，食了即嘛真好啊。
2: 阿个套迄个，
1: 雪梨旺哈，
2: 好，我是食个嚼匀。
1: 你真厉害呢，
2: 啊，老厉害。
1: 好，吃了安怎打电话给我哈？
2: 好，
1: 阿妈，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来，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咱这段讲到的是卡头屋的保养。特别提醒到的，咱的生活习惯啦，要注意这啦，注意那啦。继续，咱要来提醒的是食方面的。为饮食生活上，咱来注意什么事？什么加食一寡？来顾咱的卡头屋安尼先好。我啦，你日常的生活饮食方面呢，食伤油、食伤甜、食伤咸，这咱知啊，这对心脏无好啊，对循环无好。那、这是咱以前的概念啊。其实，咱食伤油、食伤甜、食伤咸，对卡头屋嘛是一个大伤害哦。咱讲呢，卡头屋啊，关节发炎，这个发炎。甲咱爱食煎诶，较爱食这油诶，这是有关系哦。以目前来讲啦，大家来聚餐啦、真爱食都是来食烧烤啊、油炸啦、食汽水啦、可乐啦。这敢那是目前大家啊，同学聚餐拢是安尼先，但是食伤侪即个烧烤啦、油炸诶物件。会产生真多真多的自由基，嘛开大颗噶唔是呢，所以这就会造成对卡头的伤害。为什么？因为这自由基哈、自由基，这自由基伊本身就是对咱的卡头呢，会安怎？会促使到伊的发炎的反应。那动物性的油脂啊，像讲这猪油啦、鸡皮啦、鸡油啦等等，这些烹调油呢，伊是促使到咱裂火酸素的这个核生成啊，所以伊安话呢，伊提悬咱卡头屋这个关节发炎的风险。过来讲，食伤甜啦，食甜啦，食伤多，伊是加速到咱规身躯细胞的老化哦。所以呢，关节卡头的这种退化真自然，伊嘛是安怎加速老化？你临床上呢有一位啊查某囡仔应该讲是女性啦，160公分，伊的体重呢超过80公斤，所以到尾啊，伊的卡头呢完全无法度记载到伊身躯的体重，伊是坐轮椅来做检查。来了解到伊个饮食的习惯，才发觉到讲，这位身高无甲160公分，但是体重超过80公斤的这位女士呢，伊每一天爱啉一杯啊含糖饮料，每一天，然后呢，一礼拜差不多只爱2-3遍，这种炸鸡啦，啊是烧烤啦，所以伊伤大颗嘛，体重伤重嘛。体重嘛是对卡头屋的一个损害，佮加上一家这种高糖饮料、高油、高盐的这油炸的物件，这拢是伤害伊卡头屋的凶手，会当讲强犯啦。所以咱要保养咱的卡头屋健康，好的饮食的习惯一定要有，爱食对的物件。所以有一挂营养师咧讲。保养咱的卡头屋呢，咱是减重为概念，均衡为原则，这种诶饮食的方式，安怎讲呢？头一点，均衡饮食减肥，会当减少卡头屋的一个耗损，好啦，咱食物件有青菜啦、水果啦，当然有肉类啦，大行拢有，咱大行拢爱食，这均衡的饮食。上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安怎，就是让咱的体重呢是正常的。讲到直接的，就是讲就是要减重啦。少年人一大颗，大颗呢，咱即马体重甲减落来，安尼少年人会当减少对卡头关节的一个磨损嘛。而且而伊卡头呢，等于讲靠本钱啦。那过重的老大人呢，透过着对体重的减重。也当降低卡头即马咧疼的状况哦，所以老大人诶，我卡头有咧疼，退化无顺咧疼，
啊，哎，伊即马体重升啊，减重落来，伊这脚头疼的情形就好真多呢，就好真多，会当降低脚头的疼哦。哦，所以无论是多一个年纪，哦，要来顾脚头，头一项咱爱做的，就是将你伤大块的体重先甲控制落来，先减重就对啦。啊，均衡的饮食就是希望讲将咱的体重甲控制落来。过来第二个要点啊，是三少一多的原则，这是要来延缓着关节的老化，因为关节的健康吼，甲咱身躯的这种排重负担有关系。哦，他都阿咱讲的体重过重，哦，上大块体重过重，这重量会加速到脚头的磨损嘛。哦，所以确实讲一个人吼，伊若会当减肥，哦，减少体重啦吼。5%至10%，安尼针对减缓着脚头的痛，就一定的帮助真明显咯。哦，所以简单的饮食，咱强调是三少一多。哦，三少就是少油、少盐、少糖。啊，一多呢，就是多纤维。啊，较卖食伤油、食伤甜、食伤咸，啊，加食一寡纤维质的。啊，你当降低关节发炎哦，哦，买当延缓的关节老化的速度哦，所以听起来敢那是咧针对高血压啦、心脏病啦、啊，或、哦、者这方面的饮食的控制，其实针对脚头的保养嘛是同款这个道理。好，第三点，既然呢有到脚头伊咧发炎嘛，啊，你咱是不是会当加食一寡什么物件？来减轻发炎，哦，来减少这种痛呢？啊，当然会当，啊，咱会当食一寡抗发炎、抗氧化食物，安尼当保养咱脚头的健康，哈、啊。因为关节咧发炎的时候呢，这关节呢它就变弱，啊，产生这个痛。所以咱增加对抗发炎食物的摄取，哦、啊，要食什么鱼呢？加食一寡呢？深海鱼啊，啊是橄榄油，啊是花椰菜，啊是樱桃丁丁啊，这款的食物啊，这当帮助咱呢，缓解到痛，嘛是咱的脚头呢，会当较用哈、哦。尤其是呢，有 omega 三脂肪酸的食物，伊是会当帮助咱减缓到发炎的。哦，上介好就是咱头拄啊，甲大家建议的，食这种咸水鱼啊。深海鱼，像讲鲑鱼啦、尾鱼啦、煎鱼啦，哦，这鱼啊类摄取，这是真好的。过来，咱会当加食一寡抗氧化食物，这会当保护咱关节的组织。因为咱头拄啊讲到自由基，哦，这自由基针对脚头的伤害，啊，那咱抗氧化呢，咱就会当对抗身躯当中这种无稳定的自由基。卖好伊啊，去伤害到咱关节的组织嘛。当然嘛，减轻到关节的发炎。好、哦，一般呢，咱电来讲的抗氧化剂，包括什么系呢？啊，像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哦，所以假像木瓜啦、托马多啦、胡萝卜、柳橙、奇异果、小麦胚芽、葵瓜子、臭蜜。嫩牛奶绿色的蔬菜坚果类等等真多嘛。啊真多包括你吃素食的嘛真多选择干不是呢。好啊这是给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过来咱来补充。哦补充呢蛋白质啊是有加质的这些食物因为这牵涉到软骨的一个修复。所以退化性关节炎的人咱这三顿咧吃物件一旦咧选择靠蛋白质、靠这个胶质，哦，可以当帮助咱关节软骨的这个食物，大家较知影啊，就是讲啊，这个啊，鸡卡啦、蹄筋、小鱼干、木耳、贝类啊，等等啊，那些哈。不过是安尼哈，动物性的胶质靠这个脂肪过量的问题，虽然日常生活当中，像这个鱼啊。啊，豆啊，蛋肉等等，
所摄取的蛋白质，然后佫配合着呢，像维他命 C 的水果来讲，安尼先就会当加速咱身躯重新来合成这个胶质，或者是讲胶原蛋白，这同款呢有保护脚头乌的这个效果哦，吼、哦。啊，那是生物类黄酮呢，也当加强咱关节内胶质的这个能力。哦，加速咱关节伤害一个恢复。哦，啊，这个生物类黄酮亲像什么？亲像这个一般的柑橘类，还、哦、是草莓类，还是樱桃，还是啉一点啊绿茶等等，啊，就有这种的类黄酮。哦，同时啊，咱嘛有点啊咧提醒，适当的补钙质，然、哦、后增加咱骨头的硬度，哦，预防骨质的受伤的发生。这嘛是减轻关节的痛啊，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营养师来讲，包括牛奶、豆干、豆腐，啊是深绿色的蔬菜等等，这拢是有钙质的。好啊，钙质的补充呢，一天的量1000至1200毫克啊。伊咧讲啊，尤其是女性，这摄取量呢啊，拢较无足啊，所以不妨呢，会当过来补钙。安尼先哈，好啦，啊，对着咱年纪愈来愈有呢，所以咱的关节的这种磨损啊，磨损呢愈来愈严重啊。过来呢，咱这骨髓呢啊，咧产生的速度未负于磨损的速度。啊，骨髓呢是咱关节的一个安怎滋润哦啊，所以呢，你会常常感觉我即马咧屈也好，坐也好，要徛起来的时候呢。关节呢，啊，就有声呢，啊，就憋憋，就酸酸，就卡卡啦，吼、哦。伊讲啊，即卖真侪人买啊来服用到这个葡萄糖胺来保养、保健到咱的关节安尼先啦，吼、哦。好啦，所以呢，营养师的建议就是讲，目前呢，并无咱三顿食多一项单一的营养素啊，特别直接。来保护着咱脚头乌安尼先哈，所以呢，咱一当啊，他都啊说提醒的每一项，食这食迄，唔通安尼哈，包括生活上的坏习惯调整一下，培养一挂好习惯，包括饮食的坏习惯改变一下，培养一挂呢好习惯，哦，当然上界要紧的运动，强化着咱的肌力。啊、哦，是保养脚头上重要的关键。啊，就是讲，一个人你不爱运动，你的肌肉收缩无力，就算讲你食这侪项，啊，要来保养你的脚头，安尼伊要发挥功力出来，嘛有限咯。哦，过来你不爱去强化到咱的肌肉的这种肌耐力，无来强调到咱的平衡感，安尼脚头破坏状况。依然是存在哦，哦，所以非常重要的保养脚头啊、哦，就是爱叮当。有的人拢买叮当，规工坐掉的，干阿要食这食那来过脚头，安尼是依然是不足的哦。好、哦，后来咱今日从脚头啊，安怎来保养，甲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报告啊、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要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不要行呢。三天不解火，死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里生口水，烫蚊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蚊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放去地里往安尼食，不是食你两下串啊，啊，食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阿亮先生，你好。Hey,
0: 你好。
10: 我要请教你吼，
0: 请讲啊。
10: 嘿，安尼心脏吼，会安尼无力，爱小块抽疼，
0: 爱
10: 脚手软海海要。
0: 心脏无力，一定脚手软海海啊。
10: 哦，爱抽，会抽过会疼呢。
0: 你爱食灵菇精，爱三顿食。
10: 灵菇精，我有伫食呢。
0: 嗯，去检查一下，吼、
10: 哦。啊，去检查是讲啊，我较退化啦。
0: 当然哦，咱的四十个以后心脏啊，每十年退化一成。
10: 哦，
0: 你灵菇精安怎食？
10: 我都有当时也未记讲食。
0: 嘿，啊，希望你啊，拢会记得三顿食。温差若较大，以你心脏的状况哈，温、哦、差超过七度八度呢，麻烦你再去啊食两包，好唔好？
10: 安尼哦。
0: 嘿，爱鼓励啊，好唔好啊？
10: 啊，唔过我个拢食啊，其他的吼，啊唔知西药，啊唔知降血压袂啥。
0: 你甲西药爱拨开一点钟食。
10: 拨开一点钟吼。
0: 对。
10: 食灵菇精就好啊。嗯。
0: 热天真热，温差阁真大哦，这就是真大压力哦。
10: 哦，嘿啊。
0: 好唔好啊？吼。
10: 啊，都定定爱夹起来，就安尼，脚手软海海。
0: 啊，安怎爱水分？
10: 啊，阁会抽痛。
0: 嘿，啊，水分啊，一直咧补充，好唔好？
10: 水分咯。
0: 啊，无会也黏吗？
10: 哦
0: 水分你一定要喝，有的老大人不爱喝水啊。
10: 哦，啊，我是真够喝啦。
0: 哦，水喝的哦，哈。
10: 嘿，
0: 安尼知影吼。
10: 哦，啊，吃三顿吃就对了。哈哈哈！啊，够要再是够加一包。
0: 好，拜拜。
10: 哦，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有几盒？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盒？1100300003。就穿那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一个人的嘴唇啦，哈，咱的嘴唇啦是讲顶唇，哈，嘴唇的顶面，这叫做顶唇啦。这个顶唇啦，较薄的人哈，伊的这个个性方面哦，较神经质，啊，较敏感，哈，啊，伊的神经质、伊敏感，这是个性方面无法度改。所以讲，要甲这种嘴唇皮啊，顶面的嘴唇吼较薄的人吼、哦，来斗阵啦。有时啊，咱得爱拔长放较宽嘞，吼、哦。啊，咱得耳孔放较重嘞，因为伊个神经质。啊，你要甲伊讲话的时阵，有时啊，你得爱小夸吼，疏客一下吼、哦。有时啊，不要说啊、说者无心呐、啊，但是吼、哦，神经质的人他就听者有意了吼、哦。神经质的人吼、哦，伊伫天气啦、环境的变化的时阵吼、哦，伊安怎呢？搞尿。啊，尿尿就要尿尿，尿尿就要尿尿啊、哦！就是上唇啦，哈、哦，顶嘴唇较薄的人，较神经质的人啦，哈、哦，伊安尼尿尿天气转变啦，伊会足搞尿。啊，咱今麦过来讲这个下海那较低啊，下道下海较低人，哎，今麦昨天啦为爱水哈，拢去甲下海拉长啊，哦，哎，较早贵夫人啦，哈、哦，拢讲下海的安尼有上下海讲吼，这都是富贵啊，哦。啊，所以今麦真济女人吼、哦，为着爱水啊、哦，啊，要加好野人款的款啦吼，啊，就去甲下海叫较长的安尼吼。啊，其实下海那短短啊吼，有那无好看吼、哦。下海短吼、哦，就是咱这个嘴唇下唇到下海中间吼、哦，这个所在啦吼，嘴唇吼下面的嘴唇到这个下海中间，只无一个小块耐落去的所在无吼。哦小块耐落去的所在，一般是拢耐落去啦。但是有哪有人吼、哦，这个所在特别膨出来？那是这个所在特别膨出来吼、哦。听讲这款人的膀胱较细粒，膀胱较细啦，啊，水桶啊较细卡，啊，所以伊尿底袂济啊。因为这种人吼、哦，就是安尼足够尿啊，尿尿啊，就爱放尿啦，吼、哦。亲像讲你带车哦，油桶细细卡，走无外久吼、哦，啊，就关键爱搁加油，意思同款啊。哦在咱这个下嘴唇啦、啊、吼，到这下海中间这个小块耐饿所在无，你那是安尼特别膨，特别膨起来迄款的啦吼，伊个膀胱会较细粒，啊，都会较搞尿啦吼。啊，我拄则咧讲个讲，迄、那个哦下海这个小块耐饿这所在无，下海甲咱嘴唇啦，这耐饿所在啦吼，告诉这个所在，你那是讲有生机的对啦吼，这款人讲较容易结石。啊，那内底有生一挂青春痘、长痘痘啦吼，有可能是你的膀胱发炎。啊，那膀胱发炎要安怎？加啉寡水哦，啊，加吸收一挂这个钙质哈、calcium 哈、哦，啊，这钙袂使乌白食吼，爱、哦、食这个正港生物钙，啊，无是食济吼，诶、哦，食到尾乌白食是结石，吼、哦，啊，毋是水也特别结石，迄毋是安尼讲吼，内、哦、行人你着听有哈、哦，这生物钙哈。哦伊就是袂结石的，吼啊，胃唔是啊，胃唔是用生物钙，用镭啊，较钙嘛是钙啊，吼，迄食久啦，吼，迄种的，就是伊会结石的，吼。就是我咧讲，下嘴唇甲下海中间这耐饿所在，如果那是有尿痕的人呢，吼，如果那有尿痕的人呢，伊的膀胱绝对无好，吼，膀胱无好。那么下面我要讲一点常识，就是讲囡仔，你那是讲暗时咧困的时阵呐。做爸爸妈妈的啦哈，你的小孩子啊，阿哥真细汉啦哈，暗时啊，虽然你要训练他独立和家困哈，这是真好，但是因囡仔家己困，如果灯光太暗了哈，拢不会暗暝蒙山了，迄暗时囡仔吼，有时啊很多安尼，一步要足紧啦吼，咁要拽出来，但是伊唔敢上便所，一直禁一直禁哈。这个尽量的结果绝对不好哈、哦，对这个咱的腰子啦哈，对膀胱呐，这拢是真大的损害哈、哦。所以暗时啊最好啦哈、哦，你那囡仔房间呐啊，要通往的这个便所诶，这个走道啦哈、哦，最好是开淡薄啊光线，较别讲囡仔吼，想要去放尿，但是看乌暗蛮贵，惊唔敢起来哈、哦，这对囡仔吼，而且帮忙真大哈。哦啊，那囡仔这个下道吼，下巴也发育不完整，表示讲也骨盘也未发育，啊也膀胱有哪无好。啊囡仔那是熬头抓尿，就是膀胱无好哈、哦。相信这点呢，大家拢知影基本常识啊哈。啊那食老来了后的老大人啊，有些下海倒灸，下海是爱倒灸呢哈。下海倒灸就是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非常严重，这爱加食一寡钙啊。哦安尼膀胱较袂无力，所以钙的好处真济哈。
过来就是讲鱼啊，吼、哦，咱的有鱼啊，当观察一个人啦，鱼啊，那是讲安尼望到钉钉啦，吼、哦，哦，这款的人胆较窄，吼、哦，鱼啊钉钉愈钉的人胆愈窄，啊较独立，吼、哦，啊伊的油脂愈用，吼、哦，啊鱼啊那愈嫩，啊嫩绵绵安尼吼，嫩鲜鲜啊薄利丝安尼吼，这款的人吼、哦、身较白啦，啊鱼啊色吼、哦，你注意看者，鱼啊色吼、哦、那是安尼乌青乌青吼，哈哈，这款人吼、哦、惨啊！这个油脂哦，差不多要打薄去啊，迄粒油哦，差不多要派去排身啦。啊，油脂打薄去啊，吼。啊，鱼啊，老生忌，啊是有生斑，啊，这款人哦，绝对是有结石。准备结石来讲，伊将真容易结石，吼、哦，这款人爱注意哈、哦。啊，过来就是讲，软的鱼啊，吼，你的鱼啊软，啊你个软啦，软的吼，啊这鱼啊哪会疼？哦，软鱼啊哪会疼？哎，有人会安尼哦，你唔相信哦？三不五时啊，莹莹啊，安尼无代志做的时阵，你甲乱看麦，耳啊乱的来听吼、哦，爱注意看你放尿白了无？你有这个两尿白无啦吼、哦？总共一句啦，心白膀胱无力的人吼、哦，就是拢有一挂只个现状出来啦。啊，拄啊就像咧讲的一挂现状吼、哦，啊，你若家己已经正式讲啊，我的膀胱较无力，啊，我的膀胱较细粒，啊，我的心白。你得要较少运动，哦啊运动以外，还佫较少要啉水，就会当改善到这问题啦吼。以上是早餐啊，提供予咱这所有兄弟姊妹啊，大家做一个参考。多谢你的收听，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酷雷豆。

瑞士是中立国，哈、哦，伊是永久的中立国，这是世界所公认啊一个足民主、足民主的国家啦。瑞士的总统什么人？可能哦，无人知。我若问台湾人，您敢知影瑞士总统什么人？我又无一个印得出来。卖讲咱台湾人，连因瑞士的人吼、哦，都足侪人唔知影因的总统是啥物碗哥，嘛唔知因总统啥物名，足心塞的。因为瑞士的总统吼无啥权，瑞士的总统甲一个议员吼变大尔，唯一的差别是总统吼加一条总统椅也好坐。啊，所以瑞士的人足侪拢唔知因的总统是啥物人，有好笑无？啊，上好笑就是讲，因的总统吼、哦、是轮流做的，哦，轮流做哦。因内阁拢总有七个部长，七个部长是对这个参议院甲众议院两百几个议员呐、啊，其中去选出来，哦，选七个部长，啊，七个部长则阁轮流来做总统，哈哈，啊，因这个部长是一任吼、哦、四当，但总统呢做一任则一当尔尔。啊，七个部长轮流做安尼，这有够新鲜，未使连任。吼、哦，讲来到家的时阵吼、哦，我足欣赏因瑞士的国会哈、哦，因为因一年开会开四届啊，因、哦、的国会跟咱无同哦，因一年只开会开四届，啊，一届开三礼拜，所以因一当开会只三个月的会期尔尔，无像咱台湾哦，一立法院呐，一日干在开会，啊，你创啥，拢点啊作秀，拢点啊讲笑话。哦，啊！一寡看一寡精神分裂、人格分裂的人哦，点啊！伫咧这做小人咧表演啊，我咧看得会受气啊呢。人因瑞士的国会议员哦，开一届会只领7500尔啊。咱台湾的国会议员哦，一个领40-50万，啊，开会得阁补贴，台湾人可怜，拢缴税饲一寡买食啊、买糟蹋的立委啦，吼、哦。啊，人瑞士的议员啊，因拢有家己的头路事业在做，要开会只甲公司请假，人因嘛无助理呢。所以台湾的立委吼、哦、有够好命啦，食伤好哦。啊，这瑞士的总统伊若出门哦，有可能一个人行路，冇可能一个人骑公民车哦去上班，你敢知？好好玩，一个总统呢，你敢知？哎，就是安尼无特权，甲一般人拢同款尔。

0: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出半罐就好啊，
2: 伊讲足神奇安尼吼。
1: 嘿嘿嘿嘿，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落真型食好个。嘿嘿嘿嘿，伊过去看拢袂好呢，食迄落真型啊真好个啊。
3: 即个我咧食，食了吼，迄落差足济啊，啊个睏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安怎嘞，我迄较安怎嘞，我就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拢啊。较安全毛病啊！啊，即摆咧食吼，睏眠阁好，啊，即暗困啊，身阁拢凉，个身躯拢会凉啊。
2: 轻松了面食得力真行。
3: 嘿嘿，啊有啊，因为说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嗯，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4: 未完嘞，
2: 啊未，还很严重嘞哦。啊，恁硬食硬，啊我着紧着听。
4: 嘿，
2: 好紧啊，那就紧掉掉
4: 的。那顶半顶
2: 安逼死嘞嘞。啊，安尼
4: 嘞较硬哦。食第二罐哦。嗯。我都唔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较少啊食你个啦。哦。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罐，第二罐食落哦，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有听呀，啊，所以我讲山上讲，讲者那像我这镜头哦，食真正会使啊，因为我捌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呐。
2: 好，阿姐，安尼你爱食金香，你真爱食金香。
5: 咱这款金香是银杏叶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筋引起的酸痛，拢会当改善。紧去赶来吃。爱知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古早吼，有一个大药师吼，我向伊想到吼，我来念互恁听。哎，古早我定咧讲，古早的物件无符合即卖时代啦。较早的人哪有即卖营养遮好？较早的人哪有像即卖遮健康？即卖为七八十岁看到我少年家咧，对唔对？较早你啊五十岁都安尼老默默啊，所以时代无同啦。我定咧讲观念爱改，就是安尼吼。较早有一首大药师啦。讲三十以后要像数钱呐，四十左右教会见面呐，五十以后这边如进佛殿呐，啊六十以后好比耕田呐，七十左右如同拜年呐，八十上下解甲归田呐。因为伊这吼有拗文呐，所以连北京话吼较稻谷啦。啊，我简单解释用台湾话解释一下啦吼。伊这首诗的意思是咧讲，咱人吼对这个性的处所啦吼，甲年岁比例就对啦吼。三十岁了后吼，意思好像数钱呐，得算钱你拢安那算，一张一张还是规矩规矩，拢一张一张嘛，哦，照算工就对啦。一工做一届，一工做一届，逐工爱做啦。三十岁以后啦，哦，啊那四十岁左右咧教会见面。教会拢嘛一礼拜再去一届，对不对？所以四十岁左右就一礼拜做一届尔啦。啊，那五十呢？如进佛殿，就是讲干那去咧做，干那去咧拜神，安尼七十五啦，哦，就是讲一个月两届啦。啊，那六十以后呢？像咧种田啦，哎，田哦，一当拢做两届尔啦。像我挂稻啊，啊，今年种稻啊，啊，后年就搁做一届安尼啦，吼。啊，所以那六十过吼，一当两届啦，吼。啊，那七十左右呢，就像咧拜年啦。一当一届啦，七十就一当一届，一当过一届年年啦。哦，你讲过两届无吧？哦，所以你若七十过啊，吼，一当拜一届就好啦。哦，像迄个林大吉啊，闽南讲哦，啊，就要吊搞，就去拜天公安尼哦，一当拜一届。去咧闽南那顶啊，咧做爱叫做吊搞哦，免去拜天公啦。啊，那八十吼，就爱修兵啊，哦，解甲归田的修兵的意思就对啦，哈。啊，其实呐，讲这个大药师哦，照伊迄是古早标准啦，照即卖人来讲啦吼，四十个人哦当用啦，一礼拜吼，你过十拜嘛无问题，对不对吼？啊，较早吼有一个就出名的人吼，伊摕几个朴素啦，查某的，或者秋张啦吼，秋张你知影啦吼，秋张啊，秋张捌讲过伊较早甲人结婚，啊尾啊这个离婚啦。我那遇人不熟啊，哈！伊讲伊情翁吼，我用呢。哦，讲伊情翁是一夜七次郎呢，一夜七次郎，就是讲一年拢七拜啦，哈、哦！安尼话，有影无影一暗七届。哎、啊，那个情翁四十八岁啊，我看是臭蛋啦，臭蛋都免纳税金，你对不对？啊，有可能迄个时阵哦，都交往的阶段啦。但是是讲一年七拜，我感觉伤过好笑，哈、哦！我唔相信讲一年七拜，哈、哦，一夜七次人更是咧讲笑的啦，哈、哦。啊，即卖就结婚了吼，讲、哦、变安啦，变七夜一次人啦，七暝一拜叫做七夜一次人啦，哈、哦，七暗一拜啦，哦，啊，本来一暗七拜啦，结婚了说变七暗一拜安尼啦，啊，到个最后呢，要离婚进程变啥？床上淘汰郎，床上淘汰郎，不是那个摸摸塔罗上的淘汰郎哦，是哈、哦、三证出局啦，被淘汰不好啊，淘汰掉，我、哦、这淘汰床上的淘汰郎啊，你啦，哦 ，B B 啊，一句老婆就是讲哦，无人讲无人笑，爱、啊、你听到 B B 啊笑笑 B B， 我是笑惨啊，感谢你。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你若坐台铁啦，上北个火车，经过神华，后一站叫做博拉拿。博拉拿是一个小站，竖一个就过，真小真细的小站。哦，这站无人在管理，无这个站务员。住伫遮的老辈人讲，因做囡仔时代印象，古早博拉拿看水满头方向，看到的是规片拢海，一望无际。甲即卖的地貌啦，景致环境全部无同。伫古早时阵啦，满头安定西江啊，因是挖滚的海边，所以迄阵的人拢叫因家叫做海口人。真不可思议，对不对？因为现在咱所看到的满头安定西江啊，离海遐尼那远，你绝对会想讲这无可能。照老辈人的讲法啦。这几个乡镇的地形的改变，甲詹文溪有关系。詹文溪古早是叫做青梅溪，这条溪哦，介奇怪，弯弯弯弯，溪水哦，非常甲人普通咱看到的溪流拢无同啦。有时在走真慢，啊，有时在走真紧，啊，有时平静，有时岔流，啊，弄来弄去，争来争去，安尼就像青梅人哦，啊，你走路啊，蹦过来蹦过去安尼。山内那滴落雨做大水，啊，规条溪哦，山崩地裂啦，迄山顶的土吼，啊，就滴哩崩落来，啊，这个土崩落了，滴哩流滴冲冲滴大海，啊，这个土从海中啊，滴哩甲吞起来，滴哩甲吞起来，啊，愈吞愈悬，泥固越深啦，愈积愈高，啊，变一个溪坡沙地，啊，这个海吼，就离咱的土地愈离愈远啦。满岛安定甲西江啊，本来近海啊，渐渐怎啊变作陆地，而且呢愈离愈远啊，海口人到尾说怎啊变作平地人呐？啊，满岛这个所在出名就是这个文旦游，为什么叫做文旦？当然这故事流传真多啦。传说是咧讲啊，有一个孝子啊，阿母吼年纪老迈，弟弟差要食文旦，啊，文旦是啥物？孝子的捌听过哦，啊，伊真有耐心呐，伊就逐工去迄个油啊厂遐等，啊，最后伊孝心感动天地啦，有一天吼，迄油啊讲总啊对油啊厂就落落来，吼，人讲孝心感动天，啊，这款民间故事吼，最后结局一定是讲啊，这个感动的天地嘛，啊，然后吼尾啊就得到皇上的赐名。哦，这个孝子姓林，啊，皇帝赐予一个蛋，哦，啊，文旦的蛋，讲长出了就变成林蛋，哦，就安尼有文旦油，哦，这是古早的民间的传说，在地文化就从那开讲。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那糖尿病的人真多啦，啊，那讲到甜吼，都唔敢食啦。话吼，人咧报讲连高筋偌好都偌好，啊，结果就担着讲啊甜甜总啊唔敢食吼。这个问题我知影，嘿吼，有糖尿病的人哦，真啊讲到甜吼，通人惊啦。啊，事实上，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的连高筋这是吼单糖，已经工作一届啊，单糖就是已经甲你分解过，叫做单糖啦，那是双糖啦吼。香糖就是讲，比如讲，咱食诶这甘蔗糖来讲，伊经过胰岛素分解了后啦，伊就会转变成果糖甲葡萄糖，吼、哦，转化过了后就变只单糖了，对吼、哦。啊，糖尿病人因为伊本身袂当制造胰岛素，所以讲伊袂使食糖啦。但是呢，糖尿病的人只会当食分解过的单糖，就是食这个果糖、葡萄糖，哦，这叫做单糖了，对。哦，简单讲，无分解过的糖就叫做双糖啦。哦，啊，是叫做六碳糖、六碳糖。哦，啊，那分解过叫做单糖。哦，就是五碳糖。咱人工精内底吼，这个液体这啦，哦，水质的这款吼，这是甜甜，但是这是单糖，糖尿病会当食。哦，啊，就算啊，甲你解释甲遮清楚，你哪个惊？哦，咱有做这个粉的，哦，咱有粉的啦，吼。粉的拢无糖的啦，哦，无你得食粉的，哦，咱这个张公雄博士亲自鉴证，吼、哦，粉的啦，甲水质的啦，效果拢同款。咱若要寄去国外吼，国外亲友啦，还是讲要出外去旅行啦，在你身躯边食，哦，逐天卖甲休困中断啦，当然是甲食这个粉的，吼、哦，身躯边还是要寄予人的啦。哦，你得甲寄这个粉的哈，连果精，咱有水质的，哦，有规罐用泡的，冇这个粉的，哦，就是卡溜的就对啦哈。那是要关拢一定哈，加行几步啊，哈，爱到咱电台指定药房，还是讲药房有关拢拢会关店的，哦，这拢会当买着正货。唔知道要倒去买，电话才拍来，咱问药房唔免钱的，全国拢会通，0800068777。0800068777。

讲到人为人吼，对家己无下决心的人，甲伊讲家己的意志无够坚定的人，就讲要戒烟啊戒袂掉，啊就讲要戒酒戒袂掉，就讲要戒槟榔戒袂掉，哦，就讲要控制食控制袂掉。啊，像有一个朋友呢，足大苦哦，有够好耍的呢，不是因到底换镜。啊，伊都吼在咧食吼，伊说名食，无够够食。哦，我那看伊在食，我会看到会惊，啊，不是换镜，换镜的原因是呐，伊都愈食愈大颗，啊，愈少镜愈大颗，都嫌伊在镜歹，啊，就叫人目光来换镜哩。哦，啊，即卖来换，只能讲换遐咧，看个个地闪闪，安尼闪跳闪跳，爱看的安尼啦，家己无法度控制减肥，讲换镜安尼啦，这还无啦，哦，啊，无论做啥物代志啊，家己拢爱下定决心呐。啊，人讲有志者呐，事竟成呐，对吧？啊，你若讲无法度下决心来做什么代志嘛，做未成啊，是不是安尼？哈，恁早嘛有时啊，甲想想咧吼，大波人啦要死吼。我甲你讲吼，咱这女性啊，我甲恁教一个撇步咧。大波人啦是讲爱花黑吼，啊，就花未煞黑啦。有时阵我甲想想咧吼，放互伊去花吼，咱颠倒自由呢，对咱查某人颠倒有利，你敢知影？请问这老的啊啦？伊若高查某，互我掠着，恁祖妈绝对吼趁机会叫买船啦，买万天星啦，买我家己的车啦，啊无就买厝互我。本来吼，阮老爹啊吼有三间厝，吼吼高三个我掠着，三间厝变我个，逐间嘛叫登记互恁祖妈。吼，安尼平时啊吼，若讲阮老爹啊，迄个人是安尼有够咸，够涩无，真正严行入去，暴行出来哦，迄当成甲要死啦。啊，若高着查某，互我掠着吼。哦，就足正，你咧开口，无爱人伊咪主动去买咧，你敢知影？所以讲哦，咱即个太太小姐，度量放较宽咧啦，有干那咱得有啦，好嘢干那咱得好嘢啦。哦，像即么阮老爹啊，三更老啊，厝拢点起我的名啦，哼，有一天啊啦，目睭门纱无起吼，恁祖妈总啊赶出去，哦，安尼有恐怖无？好惊人的阴谋啊！这招开始厉害哈，所以为查某人吼，小可用一下脑筋的吼，真正查甫安那死都唔知，啊你安尼该受气去坐走要创啥，对不对？哦，这波加减三个。

咱的广告吼，啊，要问药房啦，欢迎你也当多多利用到咱公司行政电话0722688888，啊，咱的问药房的专线0800068777。有时啊，节目中间讲了无清楚的吼，再麻烦手势牙关啊，拍一个电话哈。任何需要服务，做你免客气哈，电话切加欢呼哈。感谢罗兰。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要吃鱼啊！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咪咪阿笑广播网，咪咪阿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咱来讲这个中国式的统治，哈、哦，也跟日本式的统治，咱跟来去做一个比较，哈、哦。中国式的统治呢，大多数拢是用迄种台阶架构的方式。台阶架构你知影啦，哈、哦。就讲你若搞怪，唔听话人，哈、哦，好，我就对这个给你抓起来抬，哦，我就给你拗落底。哦，啊，边个人看到就会惊，以后就唔敢搁再作怪啊！哦，国民党咧统治台湾的初期就是安尼，共产党有哪共款？共产党咧对付的西藏嘛是共款安尼，用武力镇压，来着抬高你寸草不留，抬高你的人拢惊到安尼。哦，啊，搁一点就是安那，伪造历史，哦，伪造历史啦，历史唔是安尼，啊，给你篡改，哦。啊，甲你吼，安尼白写做乌的啦，哦，白白布染甲乌就对啦，足恐怖安尼吼，改造历史就对吼，这因专门的啦。日本殖民统治甲中国是无共，就是讲，日本在统治台湾的时阵吼，因会造铁路，因会开港口，因会建设吼，甲路扩大，因会去发展到这个电力吼，甲这个吼。商业政策啊，定甲真明哦，甲这个基础建立甲真好，基础教育、基础建设足用心，啊，增加投资啦。啊，中国国民党无同，因咧统治台湾的时阵哦，只是甲台湾当作是一个吼，安尼踏板而已啦吼。因是抱着种过客心态，甲日本人拢无同。比如讲，日本咧统治台湾迄个初期啦吼，台湾的军队啦。全部是由日本的中央政府落去开销，落去出钱哦。足济当拢总年年啦，编这个预算来补贴哦，拢总了钱哦。生意人讲的讲，日本吼、哦、摕台湾是咧做了钱生意啦。啊，所以迄个时阵吼、哦，台湾遐无日本卖去，恁敢知影？台湾遐无日本卖去呢？吼、哦，这可能吼、哦、为人唔捌听到吼、哦。当时的日本的国会啦吼，捌、哦、有人提案。开一个计较出来，讲归去台湾卖掉，我这一亿的日本钱，一亿的日票啊，要甲台湾卖掉啦！现在吼、哦，华人问津呐、啊，无人买啦。啊，那卖出去哦，台湾咱较早都无位啊，你安怎样？但是我的看法吼、哦，甲人无同啦。当时呐，去卖人反正较好，无得卡，无像今麦这乱啦，哦，无像今麦安尼吼，安尼世界惊卖出去，哦。啊！中国一尴尬，要甲你饲饿死，要甲你拍吼、哦。所以咱台湾的老辈人吼、哦，常常在怀念着日本，这是有原因的啦。咱过来看这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来台湾的时阵哦，全盘接收着台湾总督府日本人留落来所有财产，日本人的企业、私人的哦，私人财产哦，照常拢共霸占哦，拢唔行人哦，拢唔好人哦，真傲慢哦，你敢知影？可以说比西班牙啦，比葡萄牙，比荷兰人都更阿爸。西班牙也有占领过台湾啦，葡萄牙也有啊，荷兰人也有占台湾过啊。但是啊，跟国民党比起来，国民党最阿爸、哦、日本人的军人也好、哦、他们的警察也好，他们、哦、有一个传统的美德，他们不去抢人私人的财产，他们该清气想，这就是日本人和台湾人崇拜的所在啦。因为日本武术传统的精神吼，都是和台湾人较怀念的所在。我去比较一个足讽刺、足讽刺的代志，互恁听吼。日本时代吼，咱台湾有一个足出名小说的作家啦，伊叫做杨贵哦，杨歌舞伊奎杨奎啦，应该是读作奎的款吼。这赵丽萍内底一个吼陆军迄个陆啦吼。陆迄个像陆军，迄赵丽萍吼啊，中一个陆军迄个，啊读作鬼的款啦吼。这个杨贵这个作家呢，伊是作反日本人，伊会使讲抗日分子啦。在日本时代吼，伊因为反对日本的统治啦，所以讲伊前前后后去日本警察了，掠去拘留十届。啊，拘留十届吼，去用关着着，倒倒起来吼。无关过四十天啦，无超过四十天就对啦吼。即卖日本战败，换国民党来吼，闪月换闪灾，对不对？
即马国民民党来的时阵哦，伊甲足济足济台湾人拢同款呐，好非常爱国啊，祖国来啊，即、這個、爱国的心同款无变哦。伊有那真欢喜去迎接着国民党，啊了后呢，伊就伫咧报纸投书啦，伊公开呼吁国民党甲共产党讲和，唔能够战争，赶紧来结束着内战。无话久呢，你敢知即个杨奎吼，就去用掠去啊。就去哦，这国民党掠去啊，掠去关啊，关到生杀无，拢总关偌久呢？关十二冬啦，哦，甲关十二冬啦，家己的祖国啦，为着呼吁讲国强，国民党、共产党吼，唔通个战争啊，赶紧结束吼、哦，民不聊生啦，唔能够战了安尼啦，国民党啊，掠去关十二冬啦，为着爱国，失去十二冬的自由啦，哦，当当时日本时代，伊为着唔愿日本人的统治啦。一番日本人参加抗日啦，掠去拘留十届啦，才关无四十天啦。听众朋友，对这里都知影讲，中国式的吼，甲日本式的吼，天渊之别啊，真正差足侪，差足侪哈。那么日本统治的初期吼，迄阵啊，台湾人唔捌字的人真侪啦。迄阵啊，伫台湾哦，无甲半间公学校，所以伫晚清的时代吼。把你台湾当作啥？哦，我做蛮荒地带啦。哦，花不宜鸟，花不香鸟不宜，南昌女道吼。一般真是把你台湾形容家吼，真正一无是处啦，无甲半点价值就对啦。迄阵啊，台湾吼，日本来统治台湾的时阵啊，无甲半间公学校，就是讲公家的学校就对啦，拢全私学啊，哦，私学啊，就是讲私人的哦。啊，迄阵啊吼。私学啊，差不多偌济间呢？有1721间呢。迄阵啊，全台湾有读册的学生啦，吼、哦，有去读册的人、受教育的人吼、哦，读册的人吼、哦，无到一趴，无到差不多20000人左右。迄阵啊，台湾所有的总人口数差不多200万啦，所以有读册、有受教育的人吼、哦，无到一趴啦，差不多20000人尔尔，有够少啦，有够少。所以。到个日本，因为因真重视的这个教育基础了哈，所以到日本统治差不多这个30-40年过了后，尾期啊就对啦。台湾的升学率哈，已经查甫的80.9，哈，查甫80.9，查某的是60.9，哦。因为咱台湾的社会，因为查某读册无路用啊，吼，你古早传统老的思想啊，所以查甫拢较爱读册，啊，查某的吼，有的时代人根本就无同意去读啊，所以但是迄阵啊，还佫有60.9%，查甫是80.9%的对吼，啊，迄阵佮中国迄边比咧，哦，佮伫中国迄阵啊，中国还佫蒋介石时代啊，佮中国迄边的教育水准来比吼，还佫差因足多，中国迄边才偌济，无到20%啦。台湾是查甫80.9%，查某60.9%，中国迄边是无到20%，吼、哦，所以你也知影讲，这教育水准吼、哦、差有够多。啊，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代，唔让日和咱台湾人吼、哦、来插手这个政治，唔让咱插，吼、哦，所以咱台湾人啊，拢总啊对医科发展，所以唔知演变成哦，迄阵啊。做医生的人真多，第一卖兵，第二做医生，吼、哦，上好当就第一卖兵，第二做医生啦，卖兵就卖水啊。所以咱较早台湾人拢安尼讲，讲哦，上好当就卖兵，第二做医生啦。哦，啊，因为台湾人袂当去读政治啊，所以到尾啊，同我向医科发展啦，演变成台湾哦，医生会使讲世界上侪的对啦，吼、哦。啊，咱台湾的医学嘛比中国较进步、较现代化，吼、哦，所以应该讲。今仔日咱台湾的医疗制度才健全呐，日本人的功劳是日本人替咱打好势的基础。

我有一个朋友吼，去这个中国大陆啦，去投资做汉堡啦，吼、哦，伊这开汉堡的工厂，吼、哦，啊做生意做甲真大吼。伫、哦、大陆这卖这汉堡吼，听伊咧讲一粒是两块的钞纸，一粒两块钞纸。啊，本来是预算的时阵啊，预估是讲吼，一天会当卖差不多十万粒。啊，那一天卖十万粒哦，这惊死人啊！你敢知影？黑草一个赚起来几啊万呐？啊，逐工就赚几啊万呐？比如讲两万就好啦，哦，你若一工卖十万粒，啊，一粒两块，你一工收入二十万，你上无嘛？上无嘛？赚有一成，讲啊，点到一成已经吼、哦，这上少的嘛吼、哦，你上无一工赚两万，啊，一个就六十万安尼，六十万的操作，哦，啊，四倍来算，哎，真惊人啊！你敢知影？吼、哦？啊，结果呢？这个工厂一个生产线开始生产了后，然后这汉堡呢，哦，超过因哦初初的估计啦，吼、哦，不是十万粒，一天销售二十万粒，生意超级好啦，超过因的想象就对啦，吼、哦，一天卖二十粒啦，安尼生意有好无？迄真正大赚呢，迄粒米都溢出来，你敢知？财产啊，上亿都溢出来啦，吼、哦！啊，结果这个台胞啊，这个蛋的吼、哦。伊有一天啊，就回来台湾啦吼，一寡台湾的事务也袂办啦，吼，啊，就回来安尼吼，啊，即摆回来一段时间，佮回去中国，哦，啊，回去中国，伊就离开真久啊，想要看小看看咧，阿摩，哇，一个小看就讲，我袂话啦，迄边小做出来，讲安那来，讲了钱啦，讲了偌济都偌济啦，啊，即摆叫这个党的吼，讲爱佮提钱来放人啦，哦，啊，这党的惊一个吼。等我起卡就拢，吼、哦，卡底我有哦，走甲两支卡那别个地咧，从我走到台湾，唔敢去去啊，因为哦，如果你钱难退出来，从我掠起关哦，我咧讲，走甲那飞咧安尼啦，这回来是哦，中国大陆的机警的，对，机警技术啦，伫中国才会发生这种代志的，对啦哈。我是石川啦、啊，感谢收听，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倒转来哈。谢谢罗兰。
1: 我咱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就十几单安尼。我迄阵心出病苦诶啊，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加在有迄个有种药品做好诶。哦，
2: 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哦，
1: 有这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嘿嘿。
2: 做阿妈咧，真正做咱讲有一分钱一分货啦。
1: 嘿嘿。
3: 阮七十几岁啊，阮不只好，我做顾身体。阮即代诶人，大家都话买恁诶香菇精出价，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婆因媳妇买两水来食，然后买只过来关一组啊，大黑有食，黑食，伊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个是分食，啊，伊是无讲好啊，不然佮伊挂一刀，爱买两刀。
2: 观念啦，观念最重要啦。
3: 啊，这个刀啊，大概有你的产品，你产品迄泡菜就泡一杯食，啊，佮用一杯过遐啊，泡菜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遐，当做咱食准地食。
2: 偌好。
3: 都佮你的产品。
1: 三号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就规身躯拢足温暖嘞，啊，就啊困到八点，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拢免强看好溜溜啊。
2: 真正最好用。

包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米，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5000多种的基因啦、啊，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吼，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啦、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我了好势好势，足奇怪吼、哦，这拢都是基因呐、啊，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灵果精得力，灵果精做地啉，食愈济愈用，改变体质。灵果精预防生歹米，灵果精咱继续甲食甲100岁无问题。得力灵果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民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吼、哦，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你唔知捌看过净空回向吼？你讲到无吼？净空回向啦，这净空回向吼，虽然啦，无亲像青云啦、朱泽啦，迄遐有名吼，啊，无亲像什么中台迄遐有名吼。但是伫宗教界来讲，这个人吼，受着足侪人吼，甲伊尊敬，真正足侪人甲尊敬。大家公认啦，伊是伫宗教界吼，一个人格者。好，叫做净空和尚。我那捌讲过，互恁听吧。大家敢有印象？哦，这净空和尚啦，哈。人有一个专属频道，吼，大家都拢在电视伫咧播的，吼。恁若有闲，会使去遐看麦。哦，这个和尚，吼，很不一样。哦，这个和尚是安怎遐侪人会较尊敬呢？哦，迄有原因呢。啊，这净空和尚，哦，恁若较注意看哦，差不多75岁啊吧，大概啦，哈。白泡泡又咪咪，哦，迄皮肤哦，安尼无拢无焦痕啊，像囡仔吼，红个皮肤安尼咯，安尼吼，白苍苍、白素素，安尼吼，有够水的对。我若看伊穿迄个灯袍吼，啊个戴只帽啊，我拢以为小姐，你敢知影？哦，75岁的老先生，伊讲伊一世人哦，唔捌入去过病院呢，伊一世人唔捌行过病院，医生管你个看麦，吼，所以人个保持较足好哦。啊，这保持做就讲平时啦，你也会晓修心养性吼，当然搁在伫食物方面啦吼，无贪口欲嘛，你袂使贪口欲，你若贪啉啊贪食，你的身体就得食害去嘛，这一定的嘛吼。啊，这净空和尚啦，伊本身伊无道场啦，吼，他没有道场，伊在弘法吼，伊在弘德所在的是吼。伊有一个信徒替伊买一个电视的频道，吼，雕工为着这个净空和尚吼，买一个电视频道啦，吼，啊，专属的哦，专门买一个频道，给伊点遐风华，吼，给伊点啊讲道安尼啦，吼，我听讲这是一个，敢那美国华侨吼，啊，独资的，吼，买好伊做就对啦，吼，啊，伊的节目是全世界有真多国家拢有在播，吼。他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吼，诶，传道者吼，一个宗教家的对啦吼，足受人尊重的啦吼。伊是一个清高不凡吼，真正人格者。伊是安那人讲伊人格者呢？因为吼，伊不贪不处，伊真正是像迄个清官的对啦吼。迄清官吼，人讲做官清廉啦，食饭娇艳啦，两袖清风啦。哦，伊若来做官，就是正讲这种典型的哦，是咧清官的对啦吼。啊，伊伫宗教界来讲啦，福音的人嘛真济呢，做该拜干那神的人嘛真济呢。哦，要供养伊啦吼，要捐钱好的人嘛真济，但是伊拢不爱，伊无咧讲收钱哦。咱台湾咧即卖宗教界的对啦吼。我捌讲过予恁听，哦，宗教是不应该讲吼，哦，安尼，伫咧黑财散吼，啊，伫咧安尼起遐尼那济物件吼，啊，即讲起来拢是人吼，一种迄个啥私心嘛，哦，即卖咱台湾的宗教是安那争名夺利，逐工在咧吼想钱啦，吼，啊，逐工都是想讲我要安怎吼拼第一吼，啊，庙一间起比一间较大间安尼吼，啊，大家比看钱上较济安尼吼，啊。就讲佛家咧讲，讲四大皆空哦，迄种排咧脚趾后啦，都垂念阿弥陀啦，啊，手举太古刀啦，哦，一大堆就对啦吼，哦。但是这个净空和尚呢，伊坚守着伊修道人，吼，哦，伊迄种清心寡欲，吼，哦，无求名，无求利，吼，哦，无私无我就对啦吼，哦。我听讲这个净空和尚吼，曾经有15年的中间啦，吼，足足啦，15档哦，哦。15档干啦，一只拢一工食一顿啦。有连续15档的时间哦，一工食一顿尔尔哦。因为伊不爱信徒的钱啦，哦啊，所以吼，哦，伊就安尼把腹肚缩起来哦。我会记伊干那把公公一个人啦吼，一个出家人的款啦吼，一工你若开，哇，一个月开就1500块啦吼，安尼你就已经吼，哦，算讲迄超出这个范围啊的，超出一个修道出家人的范围啦。一个那开才上1500块安尼啦，所以伊为着坚持着伊修道人，诶，这个理念，15档的中间吼，一干干来食一顿就对啦，哦。所以伊安尼在宗教界受着足侪人的敬重，但是呢，相对的吼，伊那是和宗教的宗教界人吼，甲当作异类，拢甲排斥啦吼。即个跟别书先呢，
一个公家团体，啊，大家拢咧吃钱吼，大家拢有分啊，对不对？啊，像一个警察团体安尼，大家拢有咧收保护费，大家拢在搞一特种行业在收这个达哥位吼。哦，拜托你讲的钱啊！啊，你一个人唔吃，我讲哦，你一个人唔吃，大家拢要吃，你唔吃，你就变作众人眼中钉啊！哦，啊，所以伊就是安尼，所以伊伫宗教界，阮啊真侪人排斥他，哦，该当作异类，哦，啊，想要打击伊真侪，哦，其实伊真正是宗教界难得的清流啦，哦，啊，比遐一寡较有影响力、佮较有知名度的人哦，我感觉佮更加受人尊敬啦，哦。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文馨老师来讲到，咱听众朋友在问讲，我的胆固醇是正常的，无超过200，为什么医师佫建议我爱继续食胆固醇的药啊？啊，不是话袂使停起来。哦，啊，今仔讲这个话题，让大家了解，先了解胆固醇。哦，你听的胆固醇伫咱的血油，但是伊是其中的一种。哦，咱的血油其实有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这两种，只是胆固醇咱内底有分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哈，好的胆固醇或者高密度脂蛋白，这咱若抽血拢有一个，这或者好的，关的就是好的。啊，那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歹的。哦，是这两项，所以咱若你咧讲问胆固醇，但是你若爱甲即几个数字了解，安尼你咧讨论起来，较爱知影讲到底是对咧出问题，因为每一个数字代表的方向是无同。医师甲咱注意的，伊在意的这个数字，主要伫胆固醇讲起来是这个歹的胆固醇，医师上要的。好，伊的，因为咱这个歹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2: 把它当生。
1: 如果你若讲这个一直接，这个歹胆固醇一直接伫咱的血管壁，固了咱血管会停去。所以有些医生想要讲，以后医生可以让你吃。伊是咧保护你的血管，卖停伤紧哩。啊，但是因为你即摆是靠药啊，吼，你是靠药物先降落来。但是降落来迄标准，有阵时甲医师的期待是无同的。要安怎讲呢？譬如讲，咱即个造成心血管的诶关心足侪嘛，是不是？医师会看你有高血压无？看你有食薰无？哦，你有代谢症候群无？啊，本身心血管的问题。敢有，还是讲恁厝里人有心血管的家族史？看年纪哦，查甫的吼，那45岁以上；查某的55岁以上的，还是你本身体会这个好的胆固醇伤低？查甫的这边有在伤低，40以下；查某的呢，50以下，这好在伤低。伊说的算看你得几个。好，你若得一个，伊希望控制家己130这个数字。但是你若超过2个，我连袂加多迄几个，超过2个，譬如讲，我是查甫诶，吼，我即马是50岁，安尼得一个啊。啊，我阁有食薰，安尼得2个啊。啊，你即个歹胆固醇低密度，你得爱控制家己对115。哦，所以伊说伊咧看数字，甲你讲，毋是看标准，有标准无标准尔。一个看你的这个危险的诶风险有得贵诶，啊，即马较麻烦是安怎？若有糖尿病人，有腰椎病人，哦，咱的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哦，你这个歹胆固醇有些抽血，有超过100诶，是有这三个条件的人，都爱去用要求低密度胆固醇爱维持100以下，哦，这是有严格啦，对不对？跟你想的130无同啊。过来，你呐，相当你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譬如我有高血压这项呢，医师希望你爱维持在70以下，哎，愈来愈严格吼。过来，心血管大件，你有比如高血压，搁有糖尿病这两项，你的歹胆固醇爱要求在55，好，你看，所以每一个阶段的条件无同，要求的是无同，所以。要吃药啊，唔吃药啊，医师就是看你有符合这条件无，吼、哦，所以这边当然你来讲啊，我就第一个抽，医师来随开药给我。一般医师呐，感觉讲无离正常诶，差伤远诶，无太严重诶，哦，唔是一开始抽的300-400、450诶这种，一般也讲啊，无咱就给你3个月，吼、哦，你都去调整你的睡眠，你的食食，啊，看卖啊，啊，即马啦，会使调来，我就卖开药你吃嘛，吼、哦。哎，给你观察个半年啊！如果说，哎、欸，你控制袂歹，生活条件，再生活诶习惯调节 ，OK， 安尼的，安的，互你的正常维持。但是你若无讲，伊就给你开药啊，所以有互你机会哦，吼、哦，医师会互你机会，甚至若讲引起着咱讲心血管去塌掉，伊就一定要较紧给你通知，爱做心导管。那平常吼，伫咱这个代谢，我一直讲足重要诶。啊，代谢台下拢讲，啊，你年会有个代谢一点无好，第二一点无好，比如讲。咱一个先生啊，伊就是伫三当前，去拄着因太太过往了后，啊，迄时阵 就是都出现处理了太太过往的代志了，出现讲喙齿疼，脚趾片疼，啊人吼安尼喘气无爽快。伊当初想讲，敢会是想伤心、想疲劳去引起的，但是无唔知讲这喙齿疼、甲脚趾片疼，结果是得着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啊，想无啊，我生活运动都拢。拢无歹习惯啊，无食薰、无啉酒啊，睏眠嘛拢袂歹啊，我哪有可能会心肌梗塞？所以医师家己甲抽血，发现讲，哇，伊就是即个低密度脉胆固醇伤过悬，啊，伊无去，伊平常时无去检验着这项数字，他不知道。所以吼、哦，医师大家看到即个胆固醇拢会惊，会比你较早吼喘起来等吼，因为。好个胆固醇伤低，影响到你青光眼会变严重，所以你若有这个现象，那一定要用离子来做辅助。好，大家来做了解，谢谢。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现在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跟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麦芽酒、哦、一天你若饮两杯麦芽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到听风的机会、哦、加三杯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没饮的人、哦、机会更加大、哦、因为这个酒、哦、跟咱一些像讲北来啊，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啦，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啉，啊，尽量酒那唔通啉啦。哦啊，外国面为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中药，我跟你讲吼、哦，我跟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诶，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哦，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我做一个控制吼、哦。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哦。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哦。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人身体就健康啦，就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就好吼，红哥恰剂啦，食愈老吼愈济岁，但是身体愈健康。林国清，诶，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林国清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啊，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哦，迄个腹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哦，要食食有效的，正讲开机原作上老白煮的吼、哦，真正要互你食咧到特别开冤枉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零果精。

这个美国的都市内底面啊，近亲结婚的囡仔死亡率就对了哈，是一千个中流散八十一例啊，一千个内底流散八十一例，所以讲千分之八十一的比率就对啊，就是讲近亲结婚的啦啊，流散的这么多，也不是近亲结婚的哈，在一千个内底才二十四个尔，所以这个比率啊，会当看出讲近亲结婚。哦，要老体要流散的机会介大。那么英国每两万人的中间都有一个人患着这个，敢那讲白痴的对哈，白化症啦哈。啊，20%到30%是拢近亲所造成的对。啊，对一般人来讲，近亲结婚的造成先天性的哈遗传病，比一般人哈会加差不多3-4倍机会，会血缘愈近呐，哦，可能会造成这遗传病。给3-4倍出来的对了哈，所以中共一句这近亲的结婚呢，真的是弊多一利啦哈，歹处比好处较侪啦哦，所以最好是安尼，唔通哦，这男女之间的代志哈，唔通啦安尼欢喜搞定啊，头壳都戆起安尼吼，都拢无理智啊，这介唔好。啊，我较早我有那有一个亲戚哈，因拢去伫移民去美国啊。啊！这移民去美国可能是生活太过单调，啊，表兄表妹大家住做伙啦，哦，啊，都就讲阿姨的祖囝啊来住伫表兄家哦，嫁阿姨啊，因家呢吼，啊，都有那移民来美国呢，啊，都无伴，啊，都嫁因家呢，啊，调适相处再唔做伙啦，到尾啊吼，哇，啊，都拢安尼，我说规个拢结婚落去啦，大兄娶表妹，啊，小弟也娶表妹安尼，哦，一家口啊，就拢。拢安尼落落都一群安尼啦，哦，啊，我了以前讲笑讲因遐吼，因去移民的时阵啦，因是并无即个正常的按照正常的移民手续啦，所以大家拢无新婚啦，啊，即卖吼，大家无新婚都无新婚，那个该做一个安尼啦，啊，拢偏偏无新婚啦，像这种表现蛮伤过紧，即个血统伤紧啦，这有可能将来生了囡仔就全问题啦，哈。所以我在这奉劝各位的对吼，感情呢一定要理智啦吼，伤过近，这囡仔生了唔好，将来也是对世代人将良心的鞭策吼，对咱良心也不安呐。你若生这囡仔落来吼，不是得安尼搞毛病呐，唔是世代人，你受着精神的折磨，唔是你爱为伊啦，负起一世人呐，你爱对艰苦娘娘啦，良心上咱永远都不安。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今天的节目到了，录节目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请你打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妹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好，咱先来讲到这个心灵鸡汤，因为我一刚看到这段，我实在就够好，够好啊，所以讲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哈。那这一段话是这样，讲咱人吼爱学一样唱两项物件，要常会两种事。两种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种就是心思啦，第二种就是本事啦。好，那你要学会藏这两样东西，一种就是那个心事啊，第二种就是本事。为什么要藏？来讲到心思，爱藏的咱家己的心肝内。心思就是伫心肝内代志，唔叫叫心思啊，所以心思就是心思。你心思讲出来，哄听要创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些好几个在 FB 脸书上我当然看到一些可能有一些也不算好友啦，现在加 FB 都说加好友，那个可能都不所咱所谓的好友就是交情很深才叫好友，但是现在 FB 只要你跟他有一面之缘或是你跟他认识都算是好友，他都会叫你加好友啊，那个对啊啊，真的好吗？不见得啦，不见得啦。所以讲吼，你心肝来代志，得藏个心肝来，卖了一个不平衡吼，啊，得要伫个 FB 宣泄你的情绪。我告诉你，我早得跟你讲过，你们在 FB 宣泄你们的情绪吼，是很不成熟的行为啦。我问你，宣泄那些情绪给谁看？我们都有看到，啊，看了又怎样？也干嘛无聊啦。跟人家我们也帮不上忙，跟你也不是很认识嘛，哈，啊，所以说也帮不上什么忙嘛，对不对？啊，有一种的就是，喜欢看人家笑话的人，对，敢你家的话，或者是跟你比较认识、走得比较近的人，总爱敢你家的话去关，啊，贵话搁录歹听。啊，若无歹听，那么甲你讲当作笑话伫咧看，是不是？对呀、啊，所以说心事就是藏在心里面，一旦讲出来，就成为别人嘴内的故事啊！哦，啊，如果那心不设防的话，心不设防的话，受伤就是早晚的代志，人会去甲你挂嘛，甚至会搁款些，生脚生手，会搁留个愈歹听，对你不利的代志嘛。所以受伤早晚就是自己的事嘛，对不对？来安安、第二就是本事哈，来本事哈，你若有本事的人，爱记得唱三分；有本事的人，锋芒万丈。啊，这种的光吼，是一种的气，会气伤别人啊。因为咱人拢有嫉妒心呐，也得讲宁可接受青云人的成功，但真难容阮身躯边的人优秀。你无感觉是安尼吗？来想想看，有没有？嘿呀，无可能无熟悉人成功不要紧，会当接受。但是可能有熟悉的，一个优秀的不特别在的啦。所以你常常有看到那个。被闺蜜出卖的有没有？两个闺蜜就是一定要很好很好的，不叫叫做闺蜜。但是你如何如行说闺蜜看得如凄惨，你也觉得说啊不是闺蜜吗？啊，这就是人心复杂的所在啦，人心复杂的地方啊，所以没有什么叫闺蜜啦。你越优秀，伊就会感觉你甲你伫个头壳顶，迄种感觉不舒服啦，简单讲就是不舒服啦。所以如果你若是唔知影要行藏，绝对会招来数不尽，未晓即算吼，会招来数不尽的明枪暗箭。准头你唔是闺蜜，身躯边的人看你伤过敖、伤过优秀，嘛，嫉妒心重的人，伊就乌起来要跳啊，绝对的。绝对的，慢慢去感受好了哈。我就讲你啊，记得吃着羹的时阵就讲啊，跟他讲起来话是对的，对啦，啊不要紧啦。迄、那个吃一次亏哈，那得学一次乖啦。人生拢是在这当中的成长，在成长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哈？好啊，所以说沉得住气，咱人爱沉得住气哈。唔通安尼，那得要一个有较好点薄哈，啊得咬字啊，啊得笑掉啦。
那是给红给过人玩，我告诉大家给过人玩的哈。所以说我们要沉得住气，才能走得远，才能行个较远。啊，要藏得住光芒，就是咱有光，嘛是爱个藏起来，才能徛了稳哈。这就是人生哈，咱会当优秀，不断去精进，不断的优秀，优秀自己。然后优化，对不对？不断的优化自己，但是在优化过程当中，爱会记得吃的，吃的道理，你才会当行更较远，徛了更较在，安尼知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来，咱礼拜六有好多朋友嘞，起来点歌哈。美酒加咖啡，来，这是什么人点的呢？哦，阿魏店的哈，也记得听哈，啉一个咖啡，看一个雨景的，袂歹，真享受，真浪漫。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哈。来，咱人吼，那血红素无够，吼，咱人那是血无够，红无够吧，真正该容易疲劳啦。人的身嘛，由于咱的黄康林博士嘛讲嘛。就是这个血就是吸氧嘛，所以你若血无够，无够饱，咱的氧气也无够嘛。啊，氧气无够，腰型啊、下肢迄拢是变不了啦。再来，氧气无够，人是较容易生歹命呢。氧气若无够，咱的气血是会高衰呢。气血啊高衰，就是讲咱的血红素较无够的时阵的年龄哈。咱昨天啊来的时候，经血量也比较不足，哦，就容易比较有经痛的问题，哦，这拢是一连串的问题啦，吼。所以你若讲恁倒有这昨天啊，拄啊初经拄啊来的时候，还是讲你就是说袂顺的，就是这肚要疼到要死，抗成白白，疼到要害血，这就对，这拢要注意。有当时啊，因为你拄啊来到适婚，还是拄啊好会当做妈妈的年纪，如果你伫你孝路。这段时间你无好好调理的身体，嘛影响到你做老母的机会啦。咱良心讲啦，啊，所以讲来，这雪莉旺来调是非常好的。啊，你来当一直加只食，加讲吼，咱都迄落天经的五千啊，无哈，就是。你买干嘛？你就好过，别像人像我迄落老天大招，一拍石咱拢袂。就轻轻松松甲下过就对了，哦，所以咱人啊听到这来讲啊，原来咱查某人的这个血气哈这么重要，当然是重要哦。所以讲气血要充足还是高衰，得单看你平常时安怎来个顾，好唔好？有的人讲，那一旦咱停了后吼，啊，就卖高高摇屁屁哈。啊，有的人讲停就停，唔过呢，是吧？愈食愈侪，会愈美丽啦。啊，嘛有人安尼啦吼。所以这就是你有顾甲无顾的一个迄个原因啦。所以来顾好水起来哈，雪莉旺雪莉旺，拄啊趁着这回，咱爸爸就咧赠送，咱就赶紧的甲买家庭好的。啊，你若讲食少，营养无够的，无力的，啊是黏屁屁的，袂生肉的，这雪莉旺来甲食也是上赞的，因为迄，那个即几冬一挂专家一直拢咧强调吼。咱的这个肌少症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有血袂当无肉无脱，走路容易跌倒，造成着咱卡层淤阻啊，跟咱寿命嘛关系。所以你讲啊，我着真正着人有血啊，喙齿摇落着食较袂济，甚至着无胃口。啊，为这种食素食，长期食素食的营养了不足的，血里往是上适合的啊。查甫人来吃，唔是讲阮查某人来吃吼，会枵枵美嘞。查甫人来吃，你内底有一个蛋氨酸，迄着是咱这个。这个协助的咱这个肌肉合成，就是协助咱这个肌肉生成的一个足好的物件。所以你若有咧食咱的雪莉旺，吼，啊，然后你搁有咧锻炼，就是搭档在锻炼，哎，唔是讲吼，迄落做甲要死去，反而是你愈做会感觉你这个查甫人的肉愈结实。不是怕做哦，你现在如果吃了雪莉旺的男人哦，你都不用烦恼是怕做，颠倒是不怕做，越做越出力，你的肌肉就越有力，就是这样，你都不去给运用哦，就消散了吧。所以你如果有在操啦，哦，那真的是跟肌肉是顶空空的，是很黏的呢。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敢是查人的权利？不是啦，这款产品是连查甫人来吃都有够好啦。咱这阿爸我来吃都有够好啦，包括着吼，即马等咧大囡仔来吃也足好啦。真的是全家的宝嘞，全家的宝嘞哈！来，提取 H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啊，包括微量元素蛋氨酸。好，你所需要营养成分，咱一罐拢给它传遍遍啦，一次到位啊，唔免得，互你费尽心神，特别订鸡、订皮、订鸭、订板甲，几点啊，还搁来浪费时间，拉拉泡泡的，你唔免一分钟的时间，互你强而有力，搁再来，互你安尼天天美丽，咱的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好来，雪莉旺吼，咱若一箱即回爸爸节赠送的，一箱五罐四千块尔。对啊，一箱五罐算，就是付四罐钱尔呢。迄一罐一千块是送你的呢。
安尼有赞无？赞呐、啊，生意十足啦哈！啊，不过一年啊送一遍尔，你无趁这时阵，三个月甲碰，半单甲碰，一单甲碰，太可惜了。所以咱的乡亲拢足聪明的，免我讲，早都准备好啊！啊，讲我准备要碰半单的份，我准备要碰一单的份，你看。安尼赚偌济就好，安尼偌有业就好，对不对哈？好，来，啊，若是讲有要甲咱定岗的，就讲啊，我满哈济，满济做，我满也袂去。嗯，三万唔知，你就甲我讲，啊，无你就敲电话药房哥，甲药房讲，讲我要满几箱的雪莉旺，伊就甲你切过啊，啊。啊！你讲恁兜了有你啊卡无？在咱兜有车，你就开咱兜的迄落轿仔来甲载啊。看要载几箱啊，吼！来药房甲载，啊，若冰单载，你甲我讲，我叫人甲伊载过，安尼尔，对不对？吼！来，看嘛，看看2799 0800 279 279，看嘛，看看2799 279，赶紧的哦！咱的爸爸节精神开始哦，进来药房甲莫家庭喝的哦，雪莉旺一箱5罐4000块，这就是家庭喝的。哈咪来甲莫关诶，家庭喝的哈。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详细，拢做里面客气讲的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 279 279 0800 279 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哦。来，活力民宿家食啦，再来放袂出来吼，你敢知影巴肚想要丢破去呢？有无？好啊，阿君啊，你讲到这，迄天就食啊这，讲你唔知影卖房哦，用手握着足艰苦啊，迄卖房真正一巴肚就要丢破去呢。啊，所以你一定啊。

0: 这个以菌治菌，以菌治菌，细菌疗法，这就是咱的许天医师强一个推崇的吼，一个叫做细菌疗法，小猫伤害身体。哦，所以你得赶紧的，金河坤活力民宿内底在困，真正弄有够赞的困，搁选许天医师呢推荐的菌，所以伊叫做益生菌之父。哎，伊本身医生个，医生甲叫安尼，你就知影讲伊真正。你落外地位啊吼，推荐的物件一定是赞的，一定一直赞的，食拢食到足济人足好诶。你看放未出来，尽量放较舒服个，会敲电话来替啊吼，无啦，敲电话来看阿君，迄个开讲啊吼，赞啊！
1: 狐狸面试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哦，啊，食你狐狸面试过吼，我改善很多。
0: 来，阿威安怎赞？
2: 我母啊，老细老六个月，我买一阿蛋好食。哎，我给我那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嘞？
0: 一粒一嘞，胃肠科，我还讲胃肠科的医生来看到这个，讲一粒一嘞，因为这是咱许庭园医师强力推荐的。
2: 对啊，
0: 益生菌之路嘞。
2: 我的医生都在许庭园医师医院来在做。
0: 嘿嘿嘿，安尼哦，哦。哎呀，赞。林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3: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3: 嘿，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
3: 啊
0: 无？
3: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无大啊，啊都逐次开刀来去开一个
0: 啊。啊，怎啊怎啊？
3: 无什么药好食啊？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然后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的同款房拢爱低力安尼哦？
3: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多去，迄个内地再去电破啊，啊电破二出去则无多，啊再去开刀啊开一个则变安尼苦，够惨。
0: 啊，你看你有母龙有大无啦？工程啊，母龙安尼啦，你也想，我即摆拢食，阿免得来食，咧放咧顺顺顺啊，即阿姐哦，七十几岁，讲我本来咧上山火力民宿上无嘛去，迄个那客迄特别做上无嘛，两组去跳。啊，你即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火力民宿客几组啊？
4: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火力好房无啊？
4: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遮是原因，就想自己想要房，啊房无出来，房未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哦、我都在电台有听到你咧广告，我讲阿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咧吼，个吼咧排得继续顺，继续快活。
0: 阿姐，敢无参像我昨昏咧讲，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定一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4: 嘿啊，对哦对哦，
0: 就是那种感觉
4: 哈，
0: 就轻松个样。
4: 哎呀，
0: 我阿是这啊，国家好食好困，你放你啊，吹只白只。哎，听下无？会笑啊吼？好，迄、那个活力民宿哈，两盒五千六，搁送你半盒。一盒是几包啊？阮一盒六十包啊！啊，你买两盒，啊，两个百二包啊，嗯，然后我搁送你半盒三十包，毋是一百五十包，啊，一百五十包，两盒的钱尔，嘿啊，五千六啊，你摕一百五十包啊，三十包送你啦，偌济？哎，三十包千四块的呢，嘿嘿嘿嘿，吼，对不对？来，三十包送你啦，啊，你也摕，你也摕咧两组，毋是就是一盒火力民宿啊嘛，所以。一盒就两千八啊！啊，你看呢？一个逆商啦，变啊！我咧上山火力民宿，可能找的人吼，我你们看这拍板完啦，完啦会肿呢？嘿啊，会肿哦！对，是大人老这种安尼，是说完啦，拢全会啦，嘿啦！啊，所以体质的症你唔知伊啊！啊，所以可能是用拍板的款哦，找的人拍板。伊本来我来咧做雄霸天下吼，就是爸爸节活动，拢客十桌。十组你偌济？一组五千六啊，十组嘛五万六啊，吼、哦，嘛五万六啊！伊一组拢甲我赚咧千四块呢，吼、哦！啊，十组伊就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咧，吼吼！摕五万六，佮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呢，无怪要摕十组咯，对不对？啊，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但是我一年要做一摆。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想要赞赞家拢赚雄霸天下。在八八节的时阵，赶紧的参参一个摸哈。我来看吧，看看2799，近期摸特别做家庭好的哈，足优惠的哦。只有在八八节才有这种的亏了，或者是亏掉。在八八节才有这个亏了，所以要赚优惠。探界时阵，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不要告诉我，我今天也办个，买电话三三。

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说来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食老食老食老几项麦啊，三麦哦，嗨老马西，放屁，夹针西，啊来咧，来唔知啥物对项麦啊啦，为着我感觉这拢还好啦，食老一项就是记性真歹啦，真正记性这真歹啊，食老啦，这吼。顶几天看到一个报道吼，我感觉这会当过来大家参考啦。这就是个朋友哦，讲即个咱人人年纪大吼，啊身体难免有一挂病痛，对不对？啊，唔过那带伊病院，和医生看，甚至回诊哦，哦，这个问题就一大堆。为什么？因为即个阿辉母啊，今年得85岁，啊，必须爱定期回到医院去回诊呐。哦，阿母啊，定看伊迄个科别吼。拢看什么科？看骨科啦、心脏内科啦、啊腰椎内科啦、啊个有即个神经内科啦、甲复健科啦。啊，然后诶，啊我那人家侪毛病，食老个讲毛病就是大堆哩啊咧吼。啊，所以讲去到病院，诶，若要认真讲起来，母啊应该是熟门熟路的 VIP 啦。啊，看病看甲会当做 VIP 哦、喔，啊咧看大家拢满意，但是吼。即个阿辉讲陪老母看诊的过程当中哦，伊发现一个足趣味的，唔过嘛真头疼，还奇怪现象。什么现象呢？搞错剧本。什么叫做搞错剧本呢、啊？比如讲，大家也去心脏科，你是不是有心脏科医师看？你爱甲心脏科医师报告你心脏方面的毛病，对不对？结果唔是讲伊母啊一坐落来吼，吼、哦，你敢知那个医生讲，医生还是啊，我最近哦。啊，拢头壳疼，困袂去啦！你头壳疼，困袂去，跟心脏有啥物关系？吼、哦，唔是安尼了哦。来，啊，即摆我一个看神经内科的时阵，你应该唔得爱甲医生讲哦，我头壳晕啦，我手会错啦，我记事歹啦，等等神经问题。伊讲唔是哦，伊母啊马上换剧本。医生，医生，嘿，我腰足酸足疼咧，嘿啊，我脚腿嘛是咧，吼、哦，酸到无在条惊路啦，酸到无在条惊卡啦。你嘛差不多阿母啊，你去看神经内科，你讲你腰足疼啊，脚腿伸到举袂起来，无当举到，是啥物关系啊？啊，阿蛋，啊，我看骨科哦，哦，去看骨科唔得，爱讲我腰足疼，我脚举袂起来，话这都跟骨头有关系。伊讲最经典的，阿辉阿公全部爱看骨科，即个妈妈甲医生讲，哦，医生啊，我最近哦。感觉心中一直砰砰菜呢，啊啊皮皮跳呢，啊拢想要吐啦！哦，这感觉够恐怖的，足惊人的啦！骨科医师较趣味，骨科医师吼，总要甲这个阿婆因讲阿妈，这爱请心脏科来处理啦。哦、真正，阿辉就是讲，因老母吼，足奇怪，大家去看诊哦，总是把另外一科的状况带到另外一科去啦，搞得那个医生哦都哭笑不得啦。这个真能够换位思考哈、哦，阿伯，你这个是错位抱怨好吗？医生哦，伊讲讲，这就是发生，这事情发生伫老人家的身上诶啦。为什么吼、哦？对医生也讲唔对诶，明明得唔一科毛病。把科毛病起来才讲安就对，这个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啦，原因有三项啦。第一，老人家记忆啦，就是记忆力嘛，记忆力下降，或者是分心啦。因为年纪大，咱的头壳内底吼容易混杂啦，记伤侪去啊嘛，啊烦恼伤侪去啊嘛，啊所以混杂去啦，头壳内底吼复杂。啊，就混杂，所以今仔日会过头壳疼，啊，明仔载想着讲啊，我腰会疼，啊，到了诊间啊，之后就想着三公三安尼就对了，老人家安尼对了。第二种情形就是看医生吼，爱一摆甲讲完的这心态啦。有一寡时段哦，家己讲啊，看医生哦是难得的机会啦，所以若入去到这个诊间门，哦，去医生看病迄个房间门去诊间啊，入去，伊就要甲所有竞争。像我倒本身，赶快无，拢总甲倒出来，倒好清气。今仔我若讲无对，我会吃亏啦。哎，安尼哦，无错，真正。再来第三种的，这个情形哦，就是对科别分工的概念是模糊的。咱怎样？哦，你若讲骨头科方面，咱会甲骨科医生讲，但是阿爸阿母啊，对这方面的概念
无遐清楚哦。伫老人家的观念，医生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医生什么病猛会晓看啦？啊，真哦，真卡所在也无便宜啦，啊，我是请卡神啊啦，啊，就敢那迄个看咧，巴肚疼嘛，过来看啦，脚疼嘛，过来看啦，头壳疼嘛，过来看啦。阿妈赶紧算啊，过来听来看，挂一空啊，过来看。啊，东西嘞，啊，都逐项看。啊，所以因的观念就感觉讲，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就是介敖啊，所以什么病你拢有在地方看啊。所以我做伙甲你讲讲的，无差啦，嘿。唔知人讲即摆病吼，迄、那个科别拢分甲足幼的，分甲足幼。啊，老人家无这个观念，伊感觉你是医生，好，无论。是什么科别，你都是能解决的。就参像修理车，不管你是轮胎还是迄、那个引擎哈，拢总交予师傅，师傅在帮你修理啊，就是这种观念的。啊，有即嘛医术因是专科分工啊嘛，哦，你去病医骨科、新陈代谢科分较最优的嘛，哦，啊，肝胆科哦，还是讲神经内科、外科有诶无，拢分较最优的。所以如果啦，伫有限的诊间时间。你讲一寡不相关的症状，医师是难以精准的掌握了。哎呀，不相关的医生无法度掌握到你到底是安怎的对啦。啊，这个会不会误诊？就是讲，蛮不讲误诊，也错误判断呐、啊，是不是呀、啊？好、哦，是不是可能忽略真正需要处理的这状况的对啦？时间问题无解决，是不是有可能延误治疗啦？是不是会增加困扰的呀？无唔对啊？所以哈、哦，这个阿辉啊，带老人看病看到有心得啊。所以说呢，他提出了几个小秘诀啦，就是你呐，陪长辈去这个病院看病的时候，有一些小秘诀倒是可以解决啦。因为安怎解决呢？准备剧本啊，什么叫准备剧本？就是你也当准备几啊本吼，色水拢无同的，比如讲有青、有蓝、有红、有白色，还是什么色的对？你就是准备。不同颜色的笔记本，和长辈一寡相关的，比如讲红色这本就是心脏的，青色这本就是骨的，哈，啊这边会白色这本就是啥呢？类似安尼，啊，互因家己平常时啊，吼，我若骨头安怎哈？你互你看是要家己写，还是讲你照顾伊的人？你知影哦？哎，今仔日哎，骨头几百咧酸，吼，你得个伊这本啊，这本青是几骨的哈？你啊，这本青起来，伊得几百今仔哀酸，当时你得来记录起来，记录起来。啊，所以包括同款，伊今仔讲伊心食什么碗糕，还是讲伊今仔去吹的啊，等啊，就心肝头就平平菜，这种情形安怎啦？你得个记录了，好，你啊记录，红色迄本就是心脏，你啊记录了。啊，然后你就是这样记录好之后，到了回诊的天，比如讲今仔日咱是要去心脏要看心脏的回诊是心脏科的，无可能一天回诊才一科啦。比如讲今仔是要看心脏一科的，就是回诊的，还是讲明仔载那些这本是记迄个神经内科的，今仔要去神经内科回诊。好、啊，所以平常时，伊讲伊头壳疼，手会颤啦，有诶无诶，你拢家记录了，即个症状甲记录了。啊，两天你陪伊去倒一科回诊的时阵，吼，你就是做这本课，吼，医生参考的对啦。但是讲阿嬷搁底下剧本乌白讲对不对？医生上无，还有一本笔记也当参考，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判断你最近怎样。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还是可能你吃了什么东西，还是你药可能安怎吃，会甲你调，可能就是只能这样子了，好不好？啊，所以讲要准备剧本哦，啊，无法度啊，迄老人家话啦，看到医生佫会紧张咧，啊，所以开嘴就天马行空，讲迄落一波啰嗦，拢无重点的，哦，讲啊对，啊对伊，迄间我就一个朋友咧，因某，气到要死，讲因某，逐气到病院哦，那咧挂号时阵，伊护士啊，医生咧问伊啥，伊就在种牵三拉半，牵到对因孙仔今仔日就是甲讲安怎，啊伊就是安怎咯，牵三拉半，你就讲啊，我今仔日人对无爽快讲啥，伊就搁开，啊我今仔日喏是安怎，我手只一空，啊着阮孙仔今仔日着是安怎，啊互我只一空，啊我看只一空哦，我着艰苦啊，我着啊是紧张吼，啊着安怎做安怎，安尼。注意看，佮有在人滚，佮滚啊滚，啊我着安尼赶紧伊着，啊可能买迄个药啊啦，安怎，就是这样子，反正他就是。天马行空啦、啊！哦，收到对广告对就对啊。喂。
所以可以温和的提醒说，哎，你这回哦，某人你要看是心脏科哦，你要不要跟医师讲一下你最近心脏哦，心口窄窄的这问题，好、哦，就是你胸腔这所在胸口窄窄这问题，而、哦、无你就是伫边啊小块个点一下，就是提醒长辈拉回正题的对啦，较袂浪费着医师宝贵的时间啦，啊嘛，互医生吼啊，听你讲一。披露所的时阵，佮听无重调也哭笑不得啦，好不好？因为你爱想啦，你讲一披露所，你讲故事，然后后边佮足侪人伫遐排队的，节省时间，好不好？这是一个方法，提供大家做参考，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咪咪姐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好，来安排的继续好听的日本歌曲，《Omazuri Mambo》。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这故事也袂歹吼，来看咱现场的朋友分享一下啦吼。因为你要看多这个故事的开始吼，迄句话，你讲，哎呦，啊，哪有这个翁这甘心啊？要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前妻的啦，是哦，嗯，好，咱来讲，阿明啊，走去找律师啊，伊讲律师律师，我想要把大部分的财产吼，拢留给我的前妻啦。这个律师怎听到我啦，小花，灰灰你知影无？下头三条杠讲，嗯、啊、嗯、啊，留给你的前妻，你是讲前妻吗？对啦。啊，前妻，唔是你即摆某，唔是啦，啊前妻就是较早离爷的个前妻咪，哦，所以即摆这律师就是讲，奇怪啊，我安尼办过遮济案件吼，来立遗嘱的人其实吼，伊讲我是见很多了啦哈，伊讲有人烦恼讲，即、這个后生查某囝坐财产。所以会先来做好这个事前的分配，对啊。啊，嘛有人，因为嘛是有办过哦，财产要留予常年看顾自己的看护。然后看吼，陈松勇的是啊，哈。啊嘛有人一生五年都无想要留予厝内人，要管予慈善机构。伊讲啊，亲像眼前这位先生。这名伊那是死后了后，伊的财产要留予前某前妻。伊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伊讲我拄啊冻袂调，甲问，啊你敢会当甲讲一下原因嘞袂？阿明啊吼，可惜啦，因为我欠伊足多啦，我欠他太多啦，所以这个故事吼，爱对十几当前讲起啦。阿明啊，讲吼，迄个时阵吼，伊就迄个撩妻嘛，搞外遇嘛。即、這个外遇的对象就是公司拄啊来一个女同事啊，啊因为真水啊，少年阁水，讲话阁温柔啊，啊，逐工就一句，啊你真厉害啦，啊无你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啦，吼、哦，灌迷汤，查甫人呢，抱来到台牙戏呢。伊家己阁重新换一摆迄种感觉啊吼，啊，阮厝迄差别，一感觉毋得啦，毋是讲叫我着莫啉酒，较莫啉酒诶，啊，叫我莫去外面看咱啥物交际应酬诶，啊，无着连讲吼莫乌白开钱，啊，无着是囡仔啦，管家啦，特别是起冤家啦，真正有差别着啦，所以吼，家己即个某愈来愈无了解伊啦，哇，小三。那就是我的解语花，嘿嘿，而且小三哦，看了解我真正懂我的人呐、啊，犀利人气有一句名言哦，没办法，在爱情的世界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你有看犀利人气无？吼、哦，这句是经典名言哦，所以啊，阿明啊，就总安尼卡明某提出的这离婚，伊讲我主奔动作哈、哦。伊听到要甲伊离婚，会哭会闹嘛吼，一哭二闹三上吊。无想到这查某竟然无照剧本的呢，伊讲因太太竟然拢无演出出来呢。总啊吼，安尼足冷静的甲我讲一句话啦：如果你的幸福伫别人的身上，那我成全你。哈，太太安尼讲，前某安尼讲对啦，就是伊讲当时伊某就是安尼甲讲的啊。无骂人，无摄物件。啊，无要求讲着财产来留偌济予伊，甚至连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都没有主张。简单讲，叫做净身出户，一生五年都不客，就潇洒逃，我来就走啊。囡仔出来，我马上签了离婚协议哈，办好离婚登记之后，囡仔出来就搬出去啊，干干净净的，不拖泥带水哦。而且这个因这个某性格哦，嗯，伊讲迄个时阵哦，我感觉家己已经解脱了。解脱了，但即马想可笑啊嘛！伊讲，我即马想倒转来，真正失去自由的人是我啦。因为阿芬，因为阿明啊，离婚无到半冬，就跟迄外遇结婚啦嘛。主奔动作，这是幸福的开始嘛。那我想着讲，要求我一个生活做伙了，变咯，变咯。伊才发现讲，
原来恋爱甲婚姻是两码子事。我在跟你讲人哦，迄个医学报道就是咧讲吼，咱人保鲜期只有八个月，最长啊，最长八个月啦，可能有的吼最短三个月就觉得你不新鲜了啦。哎呀，就觉得你不新鲜了，都开始的干嘛讲？吼，唔尝过这种感觉，对不对？嘿呀，三个月、八个月了，就干嘛压线了？就跟你从一个较早想都无同，伊讲啊，较早迄个查某是崇拜我诶，你话那厉害厉害呀，对不对？你讲较早吼，迄个崇拜我的女人，开始嫌我回来想我，开始嫌我赚无够。开始嫌我无像较早遐浪漫，逐工在玩，逐工在玩，结果吼无够两冬，安怎？过离婚啊？嘿，水啦，四好啦，啊，三好加一好，四好啦吼。伊讲吼，我伫到迄时阵才知影，原来毋是阮情某一直咧管我，是一直有人替我咧守住一个家。你真知影啊？啊，真知影就袂赴啊。所以讲阿明啊离婚了后吼，伊讲囡仔是偶尔拢会倒来甲看啦。啊，伊嘛对囡仔的这个嘴知影讲吼，因情某一挂消息啦。因情某离了后无个嫁，吼，没有再婚。啊，甲囡仔饲大，伫个这当中，伊做工课去旅行去学才艺，生活过得真平静，啊，真充实。人家说岁月静好就对了啦，吼。所以吼，伊离开我了，敢那过甲比较早个快乐呢。啊，我以前吼。一直拢当作是我无爱伊呢，即摆我才知影，伫个前一段婚姻被留下是我。第二，什么你甩人家，人家甩你的啦，人家不要你的，还是你不要人家，真臭美的吼。所以一直说他们讲，所以的时候，我即个财产资料，我塞去伫水面头前，讲我名下有两间厝，啊，有一挂存款。除了伊发留予囡仔的一部分，其他拢总留予伊。即马律师就摕纸笔记落来，啊，你的要求来讲也好，伊讲伫即个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哈。只是我阁想要问一句，讲啊，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伊讲，伊不律师也问讲，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还是讲希望伊倒转来？你做这动作，你是？伫咧补偿伊，也是希望伊当倒转来。阿平阿公啊，拢有啦，阿平公拢有啦。伊讲如果若可以吼，麻烦你帮我转达一句话予伊啦，就讲如果伊若愿意，我想要重新陪伊啦，甲剩下的人生走完啦。连起去去甲转，甲当我强诶吼，甲甲做落来。伊讲几工后呢，即个律师，我若按照着伊诶委托，联络着伊诶情某。电话那边头是一个讲话，一个声头足客气的一个女士。我甲说明来伊了后，嘛甲阿明的话传达予伊，一句一字一句的传达给他。女士讲，伊这个某听完了后，好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笑说：“谢谢他，嘛谢谢律师，不过不用了，哈。”两间厝呢，不用了。哎呦，人家情某无咧甲你稀罕啦。我爱咧，真叫性格。律师就甲伊问讲，为什么？这个情某讲一句话啊，伊讲人哦会当回头，但是时间袂。伊即马想要倒转来，无代表伊终于学会珍惜。比较惨像是伊惊一年了后，才发现讲原来离开我，并无予伊过了较幸福，是这样而已。你懂？你以为他变得终于学会珍惜哦，才回来要我，不是吧？这个阿明莫真有想法呢哈，所以来这个故事听完了后，一句话真好，恁甲抄落来哈，叫做真正成熟的人呐、啊，真正成熟的人呐、啊。伊袂等甲逼搞过后，才懂得珍惜啦。那不是自我成长啦，阿伯嘞，那个叫做付出代价啦。自我成长。
说的好听，其实就是付出代价哦。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修好，不接，稍等，再过多等下哦。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感谢甘非山唱的歌《刻红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个回话，谢谢。

0: 好，来讲这个 news 给恁听，这是日本的。啊，其实咱台湾嘛，足侪这种现象的。啊，来讲日本有一个79岁阿公，这阿公吼，真好业，因为伊身躯边有6000万的一票，6000万，啊，可能咱代表偌济啊？6000万，这下咱代表是1200万左右啊。安尼够算好个，袂歹，好不好？一个老人辛苦变啦，1200万足好过啊啦，莫有白开是袂，会过一个啦。哎呀，都点。阿姐阿公吼，我啦钱更亮啊啦，钱更亮啊。你毋知影哦，这真正这1200万哦，像像币同款拢加的无办哦。你敢知为着这钱啊，竟然含后生断绝关系啦？嘛无算断绝啦，算后生都阿爸插伊啊啦，要放互孤困啦啦。你着摸遐钱过你着好啦，啊好歹靠阮无伫代啦。是哦，好，所以即个阿公吼，6000万是伊个身躯边个现金，啊，伊也无厝贷，拢还完啦。吼，按日本嘛，逐个月拢有迄个年金嘛，可能讲国民年金嘛。所以阿公做好过吼。嘿，但是阿公做主做诶，食老只租金吼，就是我辛苦俾借钱啊，一生5年都未当当啦。恁什么人来借拢同款呐？什么人来开嘴拢同款呐？我未借恁呐。你们知？根据报道，这79岁阿公吼，伊叫做郑志，因某就算讲啊早死啦，爱一个人过日啦。我说一个过日也无够娶，算讲一个爸通人爸啦吼。一人爸就通人爸，所以你欠钱足简单嘞啦。哎，后生其实良心讲，嘛有咧做工课，袂讲啊，你若伸手摕钱，所以阿公欠钱的速度应该比一般人较紧吼。所以伊即摆就是食老有一个危机意识，感觉讲身躯边也无钱，无安全感嘛。啊，这1200万吼，伊会知影讲绝对有人知影有钱吼，孝顺，会孝顺是感觉毋得要来伸手的啦，啊无就是开嘴要来借钱的就对啦。啊，所以伊就甲家己吼，迄、那个。就是下定决心，甲家己规定讲，任何什么人，佮包括卖讲别人啦吼，亲朋好友同款，家己后生啦，左囝开嘴，一律都说没有啦，一律说没有哈。阿公，其实良心讲，你爱想嘛无唔对，但是呢，你爱看，伊来开嘴是甚物种情形，甲你开嘴的，咱嘛是得佮看，真正就是佮看。啊，所以即马就是讲，52岁的后生叫做建一啦。讲因为囡仔升学啦，佮包括着沉重的房贷啦，佮家庭开销压力，所以是拄啊得佮喘不过气来。老爸真好过，囝是真歹过，人生老难。所以当时真正袂得过时，伊会低声下气，等于甲老爸啊开嘴啦。希望讲老爸啊吼，借伊淡薄仔钱周转啦。无想到伊个阿公哦，一口就回绝了。无啦，死啦，别讲啦！你家己贷款的诶，这个钱哦，你家己负责啦。哈，无一个卡床一个下药，哈，啊，趁无个要贷款哦，啊，就是讲囡仔着去读册咧，吼。阿公，你讲这话嘛，够绝情咧。啊，囡仔要贷款，你若甘愿出紧家要贷，你有当时甲斗三工钱嘛，袂要紧啊。别卡你啦，死啦，唔见啦！现在对我这客钱。嘿，怎么恐两个代志啦？是哦，所以你看啊，你等于甲讲啊，你着即个钱老周转啊，讲讲哦，无可能代志，死都唔肯啦哈。啊，这只是开端呢。其实吼，伫即几冬来，无论是孙仔准备要大学考试啦，新妇破病住院啦，或者是即、這个家庭啦，拄啊有迄个短期的财务困难吼，哦，迄、那个后生等于甲老爸开嘴。永远得到的答案都是冷冰冰的，你问别人啦，家己的问题家己解决啦。老在话啊，你就对啦。啊，其实用心讲哦，真正压垮这段白家关系哦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哈、哦，是这个孙啊啦。其实遐提醒老爸那个讲卖瓜客，别人家己的问题该解决。这个后生建议，其实他是可以吞论的哦。伊嘛感觉是家己无路用哦哈、哦。后来。啊，所以真正爸仔囝关系会断绝，就是这个大孙啊， 大孙就是顺利去考到理想大学，啊，但是因为学费有较贵，加上生活费，所以这个大孙就想着讲，哇，啊，这读册爱开遮侪钱，啊，卖读好啊，因为咱老爸负担袂起来嘛，吼，负担袂起嘛，所以伊就想讲，啊，卖读好啊啦，吼，啊，但是这建议就看到后生，如果啦，因为安尼前途被毁掉，嘛足可惜的呀、啊，这是一间好学校啊。所以这回吼、哦，又搁硬着头皮啦，鼓起最后的勇气啦，哈、哦，搁去跟老爸求救。可是伊心内可能我拍算讲，如果我这回搁开嘴搁无，袂晓减免做啦。因为这也毋是讲我乌白开吼、哦，啊，就是因为囡仔读册的所迄个学费较悬。啊，我甲你借嘛，毋是讲唔行哩。照你讲，你应该这回看伫恁孙的分子上爱帮助吧。好，来。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啦，伊来要像鼻安尼夹掉的，你安那开嘴都无路用啦，真正啊！所以呢，等伊开嘴，这个阿公游玩也是一句话：你唔当我克别人啦，唔当那么克别人。游玩的句话，阿公你是拢无代数啊你啊，真正就是这句话。所以自迄一刻吼，迄、那个后生累积多年委屈甲愤怒瞬间爆发，对点老爸。大声讲出，足受气哦！是呛声，给老爸要呛哦！你如果呐，伊就干那拢想你遐个钱，要顾你遐个钱，安尼好啦。自今仔开始啦，你就把遐个钱吼、哦，做伙载入去棺材内啦。你也免吼，唔忙讲，我来给你办后事啦。安尼阿公后生真正堪伊跳破面哦，真呢，就是你干那。你就刚才摸遐钱，无你就摸遐钱过日啦。啊，从啊死啊，把遐钱摸入去棺材内啊。啊，咱爸仔囝吼，会管得到这为止啦。啊，你的后事呢？迄、那个看要安怎办，互人去办啊。就到这为止就对，都所有拢就到这为止啦。所以自此以后呢，建议就无搁再娶厝的人吼，回去老家吼，看一下阿公的吼，啊过一下新年的吼，什么节庆有诶无吼？来一个家族团聚，陪着阿公吃饭，通通没有啊！一夕之间，亲情消失。所以讲，这后生伊是坦白讲，互伊上失望的将来是老爸无愿意摕偌济钱出来，是伫个家人最需要支持的这关键时刻，伊连一句理解或关心都不愿意给，最后深深感受着讲，伫老爸心目中存折上下数亿，比。有血有目屎的家人更加重要啊！这是伊客儿的点呐，后生客儿的点呐。所以讲，虽然呐、啊，这位七十九岁阿公最终啊是收到伊的这六千万的票过就忘掉了，但也失去了世界上任何金钱拢买袂到的无价财富，就是啥？亲情啦、啊，家人的信任甲陪伴啦。所以就只能讲，莫遐钱做老公困难的意思就对了哈。啊，其实呢，这种世代差异的而且告诉其实良心讲嘛，是日本如啦，在台湾其实也超常见的，好不好哈？老一辈拢总甲你讲，阮较早是食番薯签过来的啦，较苦，阮得出眼家咧，阮得安尼行过来，所以恁家少年啊，就是太依赖了啦。但是现代社会房价跟教育开销，讲早着含当年完全是无共一个乌丢啊啦，等级层次不一样了啦哈。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曝光了，大家的网友的开始有个论战了嘛？想讲努力存退休金，真正是足重要的，但是那因为过度执着于财富，而失去了彼此扶持的亲情，这样吃老晚年真正算得上是无忧吗？是不是？啊，长辈确实无义务一定爱金钱和施舍，守护自己的老本哦，顾家己的老本。嘛是理所当然啦、啊，嘛无唔对啊，是啊。但亲情敢那那是真正是敢那存冰冷的这个说教，可能连家人都做不成啦、啊。看靠着遐侪钱，满满的八位数哈，啊，唔知讲这位阿公一个人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心情会好袂啦？啊，伫咧食饭的时阵，会家己扛起袂啦？我跟你讲，迄、那个。记者大人们，你想太多了啦！ 等钱更重要，把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你在跟想法他在吃饭的时候，他会跟你心里空虚吗？你也想太多了，没啦，他还在给他痛啦，好加载啦，我钱喔，那个顾得很好势，你都不用笑想要来这里，哦，执着的人永远就是这么执着，对吧？伊袂讲啊，我后悔东西来搞，即我都搞到三工都好啊吼。不会不会，你莫想想在，他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执着过一个人，永远拢认为伊做的是对的。你莫不能我食饭，上好是买，我嘛不爱恁等来，恁等来我等等，我等等压力啦，我惊惊啦，惊啦啦，啊惊敢开始借钱咩？有影无？你无倒倒来个真心哦。哎呀，所以你说你在说这年头钱虽然买不到亲情，但是有时候却能把亲情的底线照得一清二楚，那又怎样呢？对不对？看钱当的人看钱当的啦，看钱无现的嘛是看钱无现的，但是有人看钱无够当的。哎，你们爱情是大家拢爱啦，但是有人把钱看较足当的，比生命更加当啊，比生命更加重要啦。像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啦，真的。啊，你讲，迄落钱大家爱，根本大家拢是这种心态嘛，不见得嘛。冇人冇爱钱的呢，钱大家爱，但是嘛有怪人冇爱钱的。比如讲，像咱有看咧外国讲有迄偷鸡，无讲伊啊死了后，伊所有财产拢要捐互员工。嘛有诶啊，伊敢唔捐互伊是谁？无啊，伊要员工。大家拢嘛自私诶，看破是谁？没有员工，某种新闻啊，某人死了后讲，我要留给我的子女是谁？我全部都要捐给慈善机构，有没有？有啊，也是有这种人啊，做出的啊，对不对啊？敢讲伊无爱钱，爱钱啊，无爱钱，他就是要创，但是伊感觉伊要家己用到意义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啊，那些钱比生命较重要的人，这种钱说公要关头，什么公益团体有诶无？那是做不到啦，嘿啦，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啦。伊根本真正，伊就装到那个棺材里面吼，伊都不可能分给别人啦。真正是有影，啊，什么种人，什么人对对唔对？我讲这世间其实良心讲，真正无所谓的对错呢。
1: 有，你
0: 要到哪边？哎，真正我感觉足侪代志，但是咱唔要甲看吼，伫什么边看？啊，佮对这个边甲看，敢那都对这边甲看，敢那是对，啊，佮对迄个边甲看，敢那唔对。啊，你讲到底对啊唔对？啊，就看你对倒一个方面甲看。所以说，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多对错啦。啊，我是感觉讲，咱听这個故事，阿爸阿母啊，恁家钱吼过条条是无唔对的啦，真正是无唔对的啦。但是有关现在来讲，真正就讲这孙就是有要读册，像我讲看看，这影响到伊未来的这前途。咱该懂个适当的哈帮助是要的啦，这就真正爱揭出来啦，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心肝宝贝。

0: 平安过关啦。嗯，
1: 对，够好嘞。我要去开个进前，嗯，三天我都无任何情形个，啊，我就想好啊，无怎个紧卡，啊，开了转来才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再食。
0: 嘿，得个食落去。
1: 就向个早上个时拢无感冒。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食。去你术后，你个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1: 啊、
0: 对，顶落顶都无问题，佫得用的啦。
1: 嗯，啊，我得迄个灵果精，啊，佮地力旺哦。嗯，我两行，啊，一工下早时啊，食三四百 CC， 啊，下晡佫食差不多三百 CC。
0: 好，
1: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我讲，嗯，你个空水有够水啊，唔免佫来
0: 啊。吼，连空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顺。然后听无，食雪地旺偌好个呢？真正啊，一足济吼。迄个开刀的病人咧食雪地旺诶，迄连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因为迄个病，迄个病床边啊无外头一个柜，迄个会使矮柜无吼，我顶面拢藏诶。医生做侪哦，病医生知哦，讲咱的雪地旺足有名诶呢，足清诶呢，做侪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啦，啊袂动啦，因真正袂动。我有问我做侪听众，无阮咧人嘛拢知啊，有看啊，无动啊，因为。因看哈济戏啊，大家拉拉的泡，你拉这来啉，拢迄空嘴手术恢复拢足紧的。主本人也想讲，按差不多这人吼，一旦五天出院，还是讲一礼拜出院，因看到是三天在落眠床，活蹦乱跳啊！哎呀，这才讲手术空嘴够体力啦，恢复这些面色气色足紧的哦。爱水性用泡的吸收，就是直接的，唔免经过消化。二价铁阁最好吸收的，不怪咧生肉生花是遐那紧，气血咧恢复是遐那好，包括空嘴也是同款。所以白中白后，咱的调理的雪利旺，包括你三种保胎散落要做未来，嘛是这款上好。食营养的上，食营养的上重要的。啊，食会落甲食袂落，食落还是食会落有吸收无吸收，这嘛是一个重点，对吧？所以食袂落就用泡用啉的嘛。哦，啊，食了了会吸收袂吸收得快嘛，因为咱这二价铁嘛，分子那么小，吸收就很快嘛。所以你是要食迄个较紧恢复、较紧吸收的，还是要遐个的？哈，食一百的苹果，还是食迄个一百副地瓜的，对不对？那个底下的乌塞皮啊，迄雪地旺来啦，泡泡足紧，里面几分钟的时间啦，先熟熟先解简单哦。来，得力的雪地旺，雪地旺，阿棍加顶好诶。买四罐送你一罐，一箱安尼五罐四千块尔，嘿，一罐送你对，一箱五罐四千块尔，拉拉泡泡，多含零高精做伙，吼，唔免得加拉拉泡泡，逐天你着煮安尼甲啉就好啊，比你食啥个好啊，你逐天拢一杯凉哦，盖起来啊啦，嘿啦，逐天拢啊泡零高精雪梨旺来甲啉，真正第一好诶哈，好啊，趁着爸爸节，雄霸天下，食西货食西肉，互你吼，伊着免有免数诶。让你健肌肉挺酷酷的结实的雪梨旺来吃、哦、所以来那个家庭好去跟摸回来哈，有帮你去跟发声啊，对啊，我买零高精雪梨家庭好的啊，啊一组就四千啊，啊看你买几组，三个月半当一当，哦，你若人经济较好的都也应该拿一个人也很多的啊，对啊，啊不然拿在半当对吧、哦、我若想讲，恁来甲我摸发一组，一组得赚一千块，啊，要几组赚几千，恁拢知哈。好，来，赶紧的去哦，要帮各位一定要认准客店面，老的啊，老姐啊，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唔得去。多少箱那是卖多少钱，拢要别人家你服务高好，上这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要二七九甲卡两边掉啦。来，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表告山话，人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表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我是你的护士。点心妹，你别讲啥，点心妹。
2: 其他的听我。
0: 你就啥？
2: 无你看，你看来，迄、那个新来再会嘛，无牌歌你无甲我放。
0: 我阿知，唔知有。
2: 无放啦，小秋无甲你讲，我
0: 阿听袂记。阿你甲写起来，我甲你放下。
2: 小秋无甲你讲啊，妹妹。
0: 拜拜，为你好，我滚来，还要几关？
3: 喂，一关。
0: 好，来二线接开二线啊。
4: 喂，你好。
0: 你点什么讲？讲有点歌呢？好啦，我再来找卖啦。
5: 上帝开。
0: 闹钟好啊，听歌啦！阿伯，电话进电话，紧卡啦，我刷卡来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也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啦，这新闻嘛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呢。这有一个网友吼，伊咧吐苦水啦，伊讲吼，伊家己啊就足欢喜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啦，啊，资本嘛是满心期待，想讲吼，这个大碗满期的传统手炉菜吼，吼、哦、今仔日吼，这顿来吃一定满足的啦，哈、啊，是参加婚礼。啊，你们吃的是什么啊？是饭店的还是流水席啊？哇，最近那个黄仁勋哦，很好笑呢，他办了一个流水席呢，别卖耶，一个有头有面呢，恁这叫来吃的，恁这叫来吃流水席吼。我告诉你，真真正正好吃，实际是流水席，不是饭店，哈、啊，歹食贵。一个啦，你饭店那两万来摆地，一道两万来摆地流水席是吃偌好啊？恁敢知影？哎呀，真的啦！真的，浙江哦，这种中埔菜、手炉菜，你也吃着，才是有幸福的感觉嘞。哎呀，台南人啊，应该讲开台，台北讲开拢真开心啦，对无吼？啊，是故乡的居民要吃着爱吃迄个台湾味的，就是爱吃迄个流水席啦。北部人吼、哦，较少咧吃流水席。嘿，啊，恁食一摆看卖啊！哦，恁的怀念，甲真正吼困袂去。嘿，怀念呢，真正怀念甲困袂去呢。啊，我安尼吼满心期待，今仔吼即道吼吼，即顿食了会足啊，阿君讲足疗愈的啦。结果一入门吼，伊讲特别像参像迄个校园体育馆呢，极简风布置震惊呐。伊讲。婚礼现场摆满了折叠桌椅、甲免洗餐具啦。重头戏吼，餐点竟然在的另选麦当劳配披萨啦！死你妈！这俩假啦！哦，这好笑哦，这真好笑哦！哈，因为折叠椅甲免洗餐具，啊，桌顶摆的。啊，唔是迄个塑胶冷盘哦，啊，唔是哦，哦，啊对啊，人个食，人个开刀拢嘛冷盘生出，对啊，唔塑胶冷盘哦，啊，是另选麦当劳甲披萨，啊无你嘛甲阮烧个对无？迄披萨嘛是得爱烧较好食，麦当劳个嘛是得爱烧较好食，啊另去得歹食啊，系啊，伊讲伊差一只嘛，好气甲冲去甲即个礼金吼抢回来，啊你包偌济啦？我可包个3000块嘞，哈哈哈哈哈！真难给。你说这个根本就是诈骗，好不好？哎呀、啊，所以人客真正嘛是足受气的哦。伊讲更夸张是婚礼的主持人呐、啊，婚礼主持人开场阁欢喜甲宣布新郎吼新郎准备了精心的把会哦，啊所以吼、哦。卖力的炒热那个气氛哈、哦、啊，讲什么这对新郎，今仔日诶，这个这所有的一切，足用心伫咧款待，所以结果捧出来是素食，差一点嘛吼，当场就让人无言啊！真正去参加这场婚礼，我看，迄目睭一定只大落去，啊，迄嘴一定开到足大个啦！啊，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吗？啊，现在是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嗯，发生了什么啊？真的是无言啦哈！伊讲家己唔是计较红包哈，包偌济多偌济啦，是新你新人，如果你也怕算，就是要用素食来招待，好歹你伫个迄个发喜帖的时阵无哈，你放帖的时阵你嘛怕一个招呼咧。啊，现在这种搞法，摆明就是一世人啊，家一世人一摆婚内动心着趁钱的生理嘛，这个吃相也是有够给他难看的哈、哦。所以讲来这参加宾客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骗了哈、哦。很明显，你在赚红包钱嘛，好像是这样啊，真的很明显的哈、哦。所以迄贴文一出来哦，一挂网友的小讨论啊啦，甚至搁钓出着当场的苦主。就是有去参加的人，迄落调出来也一同吼、喔，现身说法啦。有人晒出地点是伫个对高雄糖厂哦，糖厂也是做一间个啦。啊，已经咱干哪要去？哦，哦哦哦，糖厂啦，糖厂可能什么
内底的类似像梨糖啊，什么回种的吧，天哪、啊！啊，所以讲哦，有人晒出地点，就是伫高雄糖厂哈，诶，喜帖甲现场照啦，证实事前真的完全不知情，讲代志发生就是早头拢真正唔知。啊，所以这个网友出来讲，有人出来赞声讲，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是当事者，我有去参加，我看这对新人哈无介绍，但是伊的邀请我那是得去啊，得对啊，所以有点傻眼呐，讲我那小看家己，像我袂受判那去哄，去哄骗你，得对啦。那另外留言区还真的炸出其他不熟的这个同场的受害者，嘛出来留言，纷纷迄个帮忙补枪啦。讲今日跟男友去分区看丢地孙，有经过原坡参加的这场婚礼，看到餐点是麦当劳，伊嘛错一条啦。佮动作宾客是比同地来的，吃麦当劳有点扯啦哦。有的人就说吃麦当劳真的有点扯，你想赚钱也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奇葩，真的是奇葩。这只要吃相有够难看的啦，不怪人出来咧迄落嘛，咧碰嘛吼。哎，熟悉良心讲，按进来良心讲，进新人办请人，拢专门赚钱的。真的，你去办流水席也好，你去办伫饭店也好，卖了钱就好啊。办请人拢未赚钱啊，因为即摆食材拢贵嘛。你像饭店一桌，若无办六块起跳，实在是都袂透骨碌的呢。最近一桌拢办到两万嘛嘛，迄万六真正菜足歹，迄袂透骨碌的啦，系啦。啊，所以你也想看嘛，你一桌若两万，互你坐十个，对不对？你想个起码，你一个就爱包个三千块好啊呢，对不对啊？十个都三万嘛，安尼算趁钱啊。啊，佮其他酒水开销有无？嘛不见得赚啊。是不是啊？啊，各位，三千给你娶两个呢，包一个三千块，娶某啊，无就娶囝的呢，无就娶男朋友、娶女朋友的呢，是不是？啊，你啊，像讲你包三千块娶两个，十桌，我来讲，十一来一桌十个，绝对爱了钱啊。所以人即马办请人是拢欢喜也得好啊啦，就是那个仪式感要有嘛，对不对哈？一世人啊，一拜年，当然来办托体面，都无咧计较金钱啊。若无进办，都请人是一定爱了钱。嗯，了解了解，看你安怎办，但是袂趁钱有影。啊，你安尼加了钱，啊，为着要办到趁钱，你请人食麦当劳甲披萨，啊，你这讲会过？哦，笑死人！这种哦，就算讲，就算讲你办家，你有赚到钱，好唔好啦？吼，你有赚到钱，但是你一世人的名声嘛，臭去啦。这若是我的朋友，你知影我纠缠到死啊！真的，我看到你，我甲你卡配，因为你的人，你的人格，我甲你看清啦。真的有这种人吼，是人格是用揢咧钱的，是足无价值的，敢知？啊人吼，你要食亏也袂要紧啦，你要食亏的人会甲你尊重，你唔通逐项拢要占赢。所以古早来讲一句话，真正我足中听吼，真正很中听的，叫做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像这个高算的，算到十层的这种的，伊袂好个啦，伊较贪，准好你会贪，他永远就算这点小钱而已，也赚不出一个名头来啦，嘿啦，真的啦，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古早人讲的话有影啦，包括坑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丽的，我就爱听这首歌。啊，这是江辉唱的哦。啊，我较无爱唱江辉唱的，因为这首休息吼，我真正较爱听红英红唱的。介只，伊头第一句出来，我就不介。

我来找安云红的版本呢，所以你可听一下，真的，其实这首歌《红蓉红》唱的最好听，那个是情绪的问题。

0: 谢谢，好，来继续，咱阿君呢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先讲，
1: 啊，这个党诶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诶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批啊，做西江街批啊，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即我今目睭看诶，
0: 哈哈，
1: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江，
0: 你亲目睭看到？
1: 嗯，对啊，阮这边尔。
0: 对哈，
1: 明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要过来大戏厝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去马上去。啊，明仔载咱再来高雄，咱再来。
0: 食雪梨旺吼，食雪梨旺的生肉、生火嘞，气色好嘞，吼，佮有咧咱咧冬吼，啊，伊迄个参，因为内底迄个咱的淡蓝酸是参有着鸡肉，吼，协助鸡肉生成的一个足重要的元素。啊，这咱身体无多制作哦。这爱可啉可食，所以爱去外面食入来就对啦。啊，但是食入来，你的吸收怎样啊？不一定。我讲奇怪啊，你讲营养食啥食啥，我嘛是食啊，但是我的吸收有限，啊，你得歹吸收，你体质得歹吸收，所以体质若歹吸收的，你得爱好好啊，精密啦。好，你要食啥，你得好好啊，精者用米太太之类啦。雪莉旺这是适合你的体质啦。好，无论你好吸收、歹吸收的体质，雪莉旺就是甲你包办啦，因为伊就是迄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上紧的就这样。所以你也要讲一罐两罐看到效果的，面色红润的，不是哦啊，无精神啦、悠闲啦，吼，讲话要死动态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就是食袂生肉、无肉、无脱啦，啊就无风无摇的，风吹就倒的，就倒大树的，这就对啦。看一下虚弱的，像白死死的安尼啦，晓啦，难啦。啊，有这个蜜汁好喝，唔啉啦，开买啊，一天过一天啦。哎呀，公公安尼，听有吼？你较早啉的，你着较早恢复，你开买一天过一天呢？哈，你今仔日八罐八天的工课，吼，像西江啊，啊，八罐八天的工课，油菜嘛是爱八罐呐。啊，你啊，迄个栽落来要安怎？啊，现在栽落来，啊，养形啊，啊，无烂啊。做侪人吼，无过分倒伫遐，拢想啊，较安怎？你问本人，是安那开的香？阿怎阿在同我用？同我，同我头前同我，乌天暗地得分去啊！阿都安尼，伊的印象，你若问因啥印象，就是安尼。安那发生的，因家己拢唔知影啦，恐怖的呢，对不对啊？嘿啊，雪莉旺爱泡爱啉啦，只要气色好，面色好啦，食好吼，安尼出有力啦，唔通有力出无路啦。只要咱安尼有肉，迄个会生肉啊，有力去来甲吃饼，吼有迄个气力去甲赚钱，安尼上好啦。啊，爸母讲无咧赚啊，靠要你若有力吼、去遐佚佗，你若有力吼、可以当骗孙，阿孙咧叫阿公阿妈该趣味，对无？你像同学长个卡来讲，人伊要做嘛，有欢喜无？无欢喜还卡来甲我讲，对不对？嘿呀、啊！啊！那个，迄个痛要抱孙，像迄个一手抱双孙，痛到也无用通啷滚的，有无？啊、哦，身体够好，啊无阿孙嘞哈，你撞咧撞咧炸身，搁一种挑战嘞。哎呦，笑糖的，安尼无死定，得爱好笑糖无死定，表示这个是正常的。那乖乖底下坐，你就知死呀。乖乖底下坐就有问题啊啦。啊唔过哦，迄、那个阿公阿妈吼，爱食药的较辛苦多样啦哈。是啦，阿君讲啊，身体够用，脚酸嘛该处理。啊，你赞赞赞，好来，迄、那个雪莉旺，该啉落去。哈咪哦，爸爸姐姐莉旺靠精神了。我那迄个母亲节是无参加的哦，伊跟那爸爸姐姐出来参加了，所以我来赶快买四罐送一罐，来一箱多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爱几组，今日个忙。嘿，大大细细拢会当跑当你嘛，恁孙啊，多这时阵多哦，来登请讲哦，登来多雪莉旺赞落去。大家有够水的有哈，所以拢会当跑当啉是咱家庭的宝。阿公阿妈，好，喙齿药落食少无营养也袂使，好你也泡好啉。好，咱那些阿孙咧真咧长咧大，也泡好啉。好，阿咱那查某人啊，洗洗也袂清气，也泡好啉。迄查甫人啊，感觉有气无力的，哈，对不对？啊，泡好啉。哦，大大细细拢会当泡当啉。得你的血量适量，搁阿家庭高精落去听气，好气伫头前做开路万岁，哈，开路前锋伫咧走。好、哦、说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妙，这两项合作伙食是气火相调上好的产品哈、哦。好啊，拢赶快家庭喝一下，一箱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买几组哦，三个月份的、半冬份的，一 当分的拢甲起起咧哈。哦，一年一拜年，要健康上健康哦，健康要赞赞加哦。就是爸爸节，雄霸天下。好，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勇健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下面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客服详细。免客气哦，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日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0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好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背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透早种冬蚵，暗时食火锅。欢迎收听《早安相亲》，我是文瓜，好朋友大家拢到早。

所有心肌病的大兄大姐，台湾有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空顶端有180多斤的广播电台，会当听到咱的声音，咱互相有缘，咱互相有这个福气。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微笑广播网。透早七下就甲咱服务到暗时几工，阿文哥再度甲你陪伴，邀请真济早起阵的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溪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假期即个阁无休困，开车走车的驾驶朋友，全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留守人员，搁在上班加班的劳工朋友。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嬷统统甲你邀请来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平安顺兴。

讲透早正当鹅，阴暗讲要食火锅。好朋友，无遐紧嘞，当鹅啊，上班买一个月左右。唔知好朋友有经过当鹅无哈？当我们同在一起，同好，趣味趣味。昨台北大稻埕伫放烟火。阿高阳基丁讲要放风吹，不过因为这个风台对这个外围环流经过，所以高阳基丁因为风台延长一礼拜，下礼拜哈，啊，第一礼拜拜六才要放风吹。啊，来讲天气，好朋友，第十二号的中度风台，这个红霞、红霞。在中山岛附近向广东要反攻大陆，要反攻大陆了吼！哦，足厉害！最近的大陆，最近的这个风台呢？你像七月十一的八位啊，昨的这个中度风台红霞拢反攻大陆。阿文哥，你来继续讲哦，你等下去哦，去哦，去了安怎？好啦，经过台湾南海海面上对台湾无影响，受到风台外围的这个环流影响哈，伫家人的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宜兰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会当讲天气较无稳定。今仔日哦炎热哦，今天哦台北会热爆哦吼，桃园以北37度，那么气象局提醒，伫最近。包括到较空旷即个海边、山边，哦，包括咱桃园以北、宜兰南投、高雄、屏东、甲台东，以及南势偏远地区，风力有6级到8级无，甚至瞬间阵风甲8级以上，哈，掠鱼特啊乡亲特别注意。伫未来是南方云系要来北移，所以水气会较侪，环境较无稳定。尤其是台东、甲着恒春半岛、嘉南北海岸、甲着宜兰地区有南山的雨水。伫明仔载甲着后日拜一拜二，雨水会较减少，比较减少了。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即个山区有局部性的大雨。伫即礼拜拜三甲拜五，拜三拜四拜五，高压增强，气温回温。午后雷阵雨，炎热的天气，一直到这礼拜拜六，到后礼拜，拢是多云到好天，恢复的炎热哈，非常炎热哦哈。啊，拄则讲到放风吹，讲风吹断了线，感情就去一半。啊，风吹了悲观观嘞，好朋友，和咱听节目这乡亲，子孙代代出状元。哦，风吹甲背关关，予咱家家顺顺代代出状元，安尼好无？当然嘛，好，好哦，好得来呀、啊！风吹，风吹。

伫高雄的基丁，伫台南的七股，拢伫放风吹。啊，伫台北的大稻埕，啊伫放烟火。桃园大溪，桃园大溪，大溪音乐会，大溪音乐会，伫今仔下晡四点，今天下午四点。要伫咱桃园大溪灯笼路灯笼路，就是大溪国小的这个广场，吼、哦，大溪大溪国小前的广场，要来盛大举行。这个大溪大戏呀，哈，大溪是地方的宗教活动，每一年吸引真济人，哈、哦，结合着文艺，结合着音乐，带来大量的人潮，哈、哦，大家有闲工啊来看看，来佚佗。讲到每一年啊，重阳，讲九月九啊，风吹得满天号，有无？咱新竹南寮古港嘛咧放风吹啊，啊，国管区政府伫九月九拢会拜会一挂百岁年老，一百岁长寿公、长寿婆啊。台湾2350万的人口，一百岁以上偌济，5-6千个。五六千个，叫做人瑞。阿哥朋友，那英文叫做 now in danger 的，哈 ，now in danger 的意思讲，叫咩濒临绝种啦，哈，甚讲人类动物啦，哈，保护性诶。来，哥朋友，因一定有伊个办法，有伊个秘诀，有伊个生活智慧，会当活到百外。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先来讲古城台南，去年一百岁以上有370个，在台南市东区后甲里林旭新林旭新阿公呢，甲着德公里的马立成，两位阿公拢105岁，105岁。重点是会行会走哦，身体勇健哦，吼、哦，会阁会唱歌、会讲话哦。在地区长黄炳元就送礼金、送礼物，啊，甲请教讲，哇、哦，阿、啊、你那拢食甲呢百外外，身体真好。105岁马立成阿公，伊讲啊，我信耶稣啊，上帝甲保庇啊。啊，我时常爱保持着平安喜乐啦，吼！啊，所以这个区长问了后，遐济人伊就综合结论，伊讲多数100岁以上啊，阿公阿嬷也不一定是好野人哦，因生活真简单，因保持心情愉快，因有特殊的专长，种花、割草、写毛笔字、拍太极拳。简单讲啦，拢有活动，拢有运动啦，有活有在动。来讲孔马饭的故乡半山彰化，彰化市100岁有42个人，长阔小闭关，运动食孔马饭，厝边隔壁讲烧酒门，盈盈来去八卦山拜佛祖，生活简单，人人好。拢无甲人计较啊，讲知足常乐。来讲新竹市40多万人口，新竹市去年100岁有117个，117个哦。殷素贞奶奶110岁，110岁。啊，查甫是郝丽雅哦，段雅雅，郝丽雅。这个阿公109岁。啊，100岁罗淑慧阿嬷精神好，生活乐观。100岁啊、哦，伊当会就是啥？拍麻将。你无听唔对啦，人爱运动，头壳爱动啦，哦，头脑要动一动。100岁佫参加着咱新竹凤城杯麻将比赛啊！吼、哦，100岁佫都比赛。生活简单，喝做会喝到顶啦。啊，来讲着新竹宝山啦、啊。有无？宝山水库人口无济，100岁都6个，有6个。客家乡亲的客家妹叫张徐贤妹，104岁。伊逐工啉咖啡个绿拿铁，食番薯、地瓜、板条个炒啊粿。100岁吴水成阿公食麦片、鸡卵泡牛奶，暗时要困个啉一个摇头啊酒。伊个生活是啥？掠鸟子，你唔知听有无？掠鸟子就是拍数学牌啊！军事像机尾炮的数学牌啊，叫掠鸟子啦吼！100岁还人心，这个阿公呢，教日本料理，伊平常五六日吐机去行抢机。阿拉讲活力上有是这个徐焕白，徐焕白100岁。伊是咱新竹宝山乡公所退休的公务人员，伊每天运动练身体，啊，时常拿西装吊的吼，哦，穿甲100岁，搁啪哩啪哩，迄、那个电动车甲起来，四处找朋友，啊，毋是找厝边隔壁呢，毋是找砖头砖尾呢，隔壁乡呢，乌多摆电动车骑甲峨眉。找伊老同事嘛，101岁，叫杨分贵。啊，创啥？啊，搭吹鼓啊，啊，唱山歌啊，哦，唱山歌，哦。好朋友，要甲你报告，事实活到100岁，拢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第一，生活简单，食食天然。第二，做人乐观，时常运动。过来，无甲人计较。亲朋好友笑笑吹，头壳思想爱叮当，生活规律，讲哦，安尼就100岁。提供予咱个朋友做参考哦。这毋是我白讲的，去年100岁人类根据着资料的报告，
和咱个朋友做了解。天气要炎热，要安怎？凉啊，食几啊冰啊？来，红背背一个怀念的歌声，邀请你欣赏。凉哦，凉哦，凉一个啊！

唔知我外国朋友凉着无？红背背的玫瑰声叫凉啊凉啊凉啊！小听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向亲大家斗阵

一档啦，差不多4000到5000 CC 的血，好、哦、4-5千的血量。人讲血哪足，啊，气力就有；啊，血哪清，身体就袂吃大病；血哪通，身体就健康。啊，咱知影哦，你伫喘气，哦，你即马咧喘气哦，我咧讲话嘛咧喘气，有无？呼吸啊，就是吸收空气啊。空气进入咱的细胞，分解着空气中的氧气甲二氧化碳。啊，氧气吸起来，二氧化碳甲排出去，有无？喘气啊！啊，这个氧气就是由血，由咱的血通过血管送甲头壳，送甲大脑。啊，咱唔只系讲话，咱唔只有生命，对唔对？对唔对啦？吼，来！今麦阿文哥要来讲个，好朋友，我今仔日要推荐优待，这项产品真特殊哦，叫做韩国的长寿之油、生命之油、South Korea 南韩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我捌食过沙拉油，捌食过麻油、猪油、鸡油。哦，超厉害！烤地油、日本的玄米油、讲意大利的橄榄油、德国的深海鱼油，都冇吃过。韩国的国宝紫苏油，这一粒一粒做卡弄做胶囊，100%原汁原味的紫苏油，会当直接吃哦，直接吃哦，直接甲剥、直接吞哦。阿哥朋友在吃安怎？我讲重点，大海中的沙丁鱼、青鱼，咱做深海鱼油，这代拢知影。在陆地上、陆地上，紫苏的经济，冷压萃取、素食植物的鱼油，就是这味紫苏油。听清楚，又丰富欧米伽3占63%以上。专门给咱吃素食的、素食的来保养心血管，直接吃的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 ，South Korea Basil Oil。你都只要听过了哈，我打讲过，咱的血液经过血管，运送各种营养分到咱的五脏六腑，大细条血管就那像各种这交通道路，血液就那像咱的载具配。运输车，吼、哦，富平达啦，吼、哦，Uber Eats， 包括着送货员啦，吼、哦，咱的货车，吼、哦，货柜车兼司机，吼、哦，送货兼服务。哦，啊，咱若穿开从细胞送到大脑，氧气有无？咱食物件，胃肠消化，氨基酸、维生素送到心、肝、脾、脾、心，靠啥？靠血液。血液经过大这条血管，使命必达，上加各器官。所以咱食了血一定爱清，这个血管一定爱嫩。你要清血、净血，血路非常的重要。血路若塌，交通就拍干；血路若不通，你头壳会中风。哦，塌伫心脏叫心肌梗塞，塌伫脑血管。啊，就是中风，所以你血若较弱，血油若较侪，血路若较歹，上明显是啥？三高啊，高血脂、高血油、高血压。好朋友听有啦哈。那么今天去这边韩国紫苏油是韩国三大做紫苏油，被称为韩国紫苏油之父，哦，紫苏油之父。正熏白地分白菜上人一所生产的，这无人工添加物，无杂鱼农药，无防腐剂，无色素，这有经过着韩国食药处哦，食药处哦，食药处啦哈，叫做 KFDA 检验通过，100%会当食，会当啉，直接食。精纯的紫苏油、紫苏油啦，滴不的啦，好朋友，经过韩国卫生单位
发到十二张效果证明书，甲证明，伊阁得到韩国上悬品质的这认证书，阁得到韩国的国务院、国务院哦，等于咱的行政院啊，总理奖啊，总理奖啊，连韩国国务院的秘书长金焕石、金焕照都大力推荐。鼓励韩国人爱食韩国的紫苏油，比较上真正无输食鱼油，佫是素食的。咱若无食草的乡亲，吼、哦，你就食菜、食素食，食草嘛会使啦。来食这味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你一天的早暗一粒就好，一颗就好了，食保养的。你若要食一个高血脂、高血油、高血压，较无你的份。哦，食一个血路通，身体健康；哦，食一个血更正常。八加十岁，身体用价值啦，好比有价值有啦，哈、哦，有价值啦，哈、哦。啊，这一盒三十粒，真空包装的，保存两年。哦，一克啊，一盒三十粒，真空包装保存两年。伫今仔日的假日快餐，你有听到？咱买三盒送两盒，买三盒送两盒。我重复一摆，你听较清楚。一组五盒，优待偌济？优待2280块，2280块。这效果保证啊！啊，介绍有优待啊！啊，通货咯，清货咯，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你一组五盒，拢总有150粒。比这个一般的鱼油加较大粒，吼、哦，一只加较大粒。那么金色的，吼、哦，真好看，真水，啊，真好吞，吼、哦，一组五盒，150粒。吼、哦，你若一天吃一粒啊，只要吃要半担啊，2280块啊，一克啊才400外，一粒才10外块啊。做下好的好朋友，爱保养啦，真正是。日本的素食鱼油叫做韩国的紫苏油，有听到无？电话紧敲哦，电话欢呼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卡手紧嘿。0800013456，0800068777，人啊，和身体用件当回收，和吃了翘脚练嘴手，来吃紫苏油嘿。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一个张震岳歌声讨厌夏天。南投市今仔要烧过年，伫后日六月十五的农历七月二十八，神风夜生，南投市神风夜要出巡，宫庙顶头绕境游行啊！福赛神风夜的南投市配天宫，日夜巡重要活动，伫明仔载后日两天。拜一拜二，日巡夜巡，搁伫万家福，就是较早家乐福，有这个蓝眼泪美食餐车，讲平安要紧，大家吃平安啦、啊。小听是咱目标就讲不帮太阳连线，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赶紧加油啊！为钱多性命。好朋友，汽油去一角，柴油去五角，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

台湾每一年有189,000人往生。咱的卫福部卫生福利部统计，去年19,578个人，19,576人，其中一半就是心血管甲着歹命的各种癌症，所以真济食这个鱼油过血管，啊，重点鱼油拢是错的啊，啊，食素的要安怎？今仔好机会，你若还袂听到，天然地补的素食鱼油叫做韩国的紫苏油。好朋友，这种油会当直接食哦，100%全素的哦。现代医学专家是肯定这个紫苏油，在所有植物内底，迄、那个欧米伽三含量上济，佮上介悬呢。我即马来做广告。一粒精纯的紫苏油含欧米伽三63%，还有亚化的这个亚麻酸、木犀、草苏、紫苏烯，兼有棕榈酸、亚油酸、维生素 E， 还有18以上的氨基酸，跟各种微量的元素。你来行的到韩国观光旅游，你三顿食食，烘猪肉到紫苏，你高等海产料理嘛是鱼肉到紫苏，白肉鹅肉。紫苏油是韩国国宝油，长寿之油，养生之油。因为地理环境甲土壤，真侪人知影韩国有人参，唔知道有紫苏油。这个紫苏油是特产个高品质，这个量无介济。咱台湾嘛有啦，台湾哦，庙咧公馆啦，南投的国姓啦，差不多10公斤左右啦，拢挂销日本啦。哦，市面上你干那紫苏叶啊、紫苏叶啊，迄、那个烂烂细叶无几片，吼，特别贵啊，10块甚至食饱。啊，内行的，你食紫苏油有五大效果、五大功能。第一，固心血管，伊会降低三酸甘油脂，预防着血管的阻塞，哦，唔忙中风，唔忙心肌梗塞。第二，提悬免疫力，压制发癌，哦，发炎这个细胞的扩散。譬如讲，你手术啦、化疗、做复健啦，会当给你灌顶加持。第三，消炎解毒抗过敏，迄、那个皮肤时常咧发炎啦，上效果做歹好个啦，你食紫苏油看卖。第四，清除血中的自由基，延迟老化，互咱五脏六腑运作正常，哦，较袂乌斑啦，袂有条纹啦，人较袂臭老啦，迄、那个血较清啦，真正清血足好用，紫苏油。最后一点，紫苏油会当让你唔通神经退化，会当预防失地阿兹海默症，兼增加记忆力，会当维护你的视网膜的健康。好朋友不是乱讲的，80多岁韩国国务院秘书长金焕石、金焕照。头壳真光，身体溜溜，长期食紫苏油，佮大力推荐韩国人来食。敢若韩国政府发12张效果证明书啊，特别和这个三代做紫苏油的国宝，哦，国宝先生郑勋白，蔡尚任，蔡尚任吼，即个韩国紫苏油，欧米伽三除了有63%以上的这个欧米伽三以外，各有这个鱼油吃较袂到的，你头道可能打听到Omega 6、甲Omega 9、Omega 6、甲Omega 9啊，你敢知Omega 3俩？这个Omega 6是修补细胞、维持新陈代谢正常。这个Omega 9和Omega 9，伊是调节着胆固醇，和你好的提升，歹的降低。好朋友，足好的物件啦，真正足好的啦！即个韩国紫苏油，特别滴着韩国食药处，食药处啦，哈，食药处
是唔是树哦，是醋，吼 KFDA 肯定个认证，由韩国政府特别颁发着韩国国务院相关的总理奖，吼、哦、总理奖状啊，好朋友。简单讲，这个紫苏油是官方认证，政府批国家背书的，所以被称为紫苏油之父地分伯蔡尚任当处长，阿公做紫苏油，爸爸做紫苏油，三代对成熟的紫苏长采取着八水的紫苏籽，吼、哦，紫苏的籽啊，一粒一粒。挑选上青上白银落去冷压加汁，拢出价的啦，头头价的啦，上青上油的啦，加一摆尔尔啦，叫做出榨吼。经过过滤、超临界酸化，伊特别讲哦，人做紫苏油做内行，伊讲一万五千粒啊，一万五千粒的紫苏籽，只一粒的紫苏油。一万五千粒的紫苏籽哦，才做到一粒的紫苏油哦，这真空密封的啊！哦，啊用卡弄用这胶囊给包装，你若买到一粒一粒透明黄金色，大约有两粒的这个稀油遐大粒，哈、哦，440mg啦，哈、哦，稀油一般拢200外，啊这440，好朋友你也了解哈、哦，啊外口啊写着韩国语。哦，著名欧米伽三率63%，好朋友，别少别讲呢，听清楚呢，这是森林道乐哦，古福公司、巨福公司对韩国进口，哦，韩国进口来分装的啦，哈、哦，哦，咱来讲真正的，真贵啦，哈、哦，真贵哈、哦，你若无分装，足贵的。那么今仔日就有这批特别优待，后礼拜就无啊，咱叫做假日快闪。啊，好朋友需求啦。深海鱼油，你有吃过拢臭的嘛？啊，鱼油一定臭的啊！啊，今仔去天然植物的深海鱼油是素的，素的，全素的，哦，保证素食的，啊，就是韩国的紫苏油，韩国的紫苏油。这一盒有30粒，早晚一粒就好，哦，一粒至两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一旦保存两冬。跟你讲，固心血管啦，和体内血液清气、血路通顺、血管软软。有三个乡亲，你一定要来买。你若血压较悬、血脂肪较悬、血较弱，一定要来吃。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乡亲，40岁以上，你若吃保养一天一粒。好、哦，啊，今仔日有优待兼赠送，买3盒送2盒，买3送2，一组5盒。你有听清楚，150粒。金金金银银银，黄金色透明100%纯正韩国的紫苏油。你食一个月了，你抽血检查就知影，吼、哦，拢 normal 呢，拢正常，正常叫 normal。啊，若要再讲加买挂，好朋友，要再大家拢好野人，一组5盒，2280块，2280。免运费送到厝，你电话赶紧翻旧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韩国人接着讲哦，傻人嘿，傻人嘿，哎，傻人嘿，叫做我爱你啦。啊啦，外国啊，接着讲哦，哦，买得滚，买得滚，叫 very good 啦，哈。来，一组我啊，紫苏油，优待2280块，共电话过来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康山美达，谢谢啦。

这礼拜油价哦，这个礼拜的油价赶紧打下，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五角哈，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五角。今麦小台是全台湾上正的广播电台，美表桥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甲你相亲斗阵行，一块台湾的名歌嘛叫国歌，来来山姑娘讲要出嫁啊！

阮内山姑娘要出嫁吼，哦，这足好听个作了老歌。那么好朋友，你小太是咱闽北就公布完太阳连山乡亲，大家斗阵行。伫七月十一拜那个八月，扫过台湾的东北角，咱宜兰的乡亲有百病，拢在甲抵抗。那么长中度风台红霞扫过恒春，南部乡亲嘛不得软。所以好朋友一个南一个北哈，所以即马过风台期、风雨期，嘛好朋友拢爱细意，拢爱小心，大家拢平安。来山姑娘要出嫁，听完刚中插播即个来进行第二点钟，阿文哥甲你服务，现场电话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哟、哦，好朋友，过来进行，咱的乡亲对我行，来去台北大稻埕，看是要高雄基丁看放风吹。伫这礼拜六，吼、哦，顶礼拜因为风台关系，台南七股嘛有哦，吼、哦，风吹风吹，啊啦看烟火，台北大稻埕，啊啦要食海产对我行，咱家人。蛇羹贵哈，手管哈，手管哦，好朋友，咱伫八斗啊，关公戏港举行，做老日精彩舞台，八十外大海产味，食海产食甲饱。伫咱呢，家人八斗啊，关公戏港最近真老日。哦，要食鱼啊、虾啊、蟹啊，各种海产拢总有。那么另外，伫八月初一甲八月十五，伫咱桂林山海艺术节，有歌戏，有布袋戏，有台湾的剧团。那么拜六礼拜假期这个山海艺术节，伫国门的广场、国门广场，就是海洋。还有边啊啦吼，江边啦吼，另外要塞司令部、七堵铁道纪念公园三个所在，寡义布袋戏台湾的剧团，吼、哦、夏日家人食海产，诶坐游轮和平岛，那和平岛吼，迄、那个分享啊、分享啊、红烛节啊，迄大海产吼，吼、哦、有够好食，烧个斑鱼汤我搁满意，讲到这。哦，阿文哥，你做内行，有摸食个脏水，讲无摸食个清水。来呀、啊，今礼拜油价，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五角，听好清楚吼、哦。先角是先角，讲买死无得壳。来，汽油起七角，柴油起五角。哈，讲到世间白酒油啊，上世间，错秋风的歌声，世间。

有好朋友线卡问我，阿文哥啊，你会晓讲韩国话哦？吼，哪有多啊？我未记了去啊啦。较早我是主界啦吼，台北、台中拢有兄弟会，韩国这个釜山呢有姐妹会吼，姐妹会时常爱交陪啦。当年嘛去韩国拢食泡菜啊。买高丽啊，食猪肉，食海产啊，到鸡酥啊，啊啦，甲韩国的乡亲见面，砍山灭打，吼、哦，砍山灭打，吼、哦，诶、欸，又砍又杀啦，啊，当时就一个笑话啊，你听看麦，和平，你听看麦啦，吼、哦，横过摸一下是胸腔，横过摸一下是腹腔，啊，你听有无？这韩国话哦，这华语啦，北京话啦，诶、欸，韩国人听无？你听清楚，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哦。吼吼，那韩国话，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我来讲个，韩剧哦，有个大长今有无？迄、那个韩善公的连续剧，你有看过无？有印象无？其中有一个饮料，就是高丽国的王公瑞哥皇帝圣品，这是鸡酥白肉。西洋人分别清楚讲，这个韩国鸡酥吼叫可丽亚白肉，啊，那咱台湾哦，台湾 Nice 的白肉，啥高赞塔。在韩国王朝时代，高丽皇帝招待外国的使者、艺术的餐饮，主要是在。就是这个鸡酥，在明朝李时珍，吼、哦，咱中国啦，明朝李时珍啦，哈、哦，《本草纲目》以岁说鸡酥，得天用何之气，改表善寒，兴气和中，温灵通气，化心机，通心梗，一笔为和会之听。清气气，做会行。和朋友不是乱讲的哦，简单一句话就是活会清会通会路，冷暖会更，和心会更健康啊。我介绍过德国的清迈油，欧米伽3，只有60%以上，60%以上，啊，真侪乡亲有买到。问题是有食素食的乡亲就袂当食啊，迄臭呀，鱼油一定臭呀，所以我真无简单，今仔日。找到素食的鱼油，天然植物的欧米伽3含量竟然有63%，不是黑白讲哦，写在客挂顶冠哦。这是今天去介绍这味韩国紫苏油哦 ，Korea 哦 ，South Korea Basil Oil， 就是韩国的国宝油啦。比较上，日本、台湾跟韩国。以心血管相当的这疾病诊断的统计，日本是52%，台湾是64%，韩国是48%。100个日本人52个，台湾人64个，韩国人48个。啊，台湾上多，台湾较用，韩国上低。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台湾大鱼大肉烧烤油炸吃较济啊！做一个朋友，唔知真唔知，咱台湾有超过40%的人有三高慢性病，大约差不多500万人以上啊！这个年纪愈大，人数愈济，啊，世界嘛公认要降低血压、清除血油、控制血糖，欧米伽3上好。啊，今日介绍这是天然植物。素食的鱼油、鸡酥油，经济入去冷压萃取，有这个丰富的目屎草素，有鸡酥鱼，有棕榈酸，有亚油酸，维生素 E， 18种的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爱主要成分就是欧米伽3，天然的，吃这上好，好朋友。真空包装的一粒一粒黄金色的卡龙胶囊，哦，素食的鱼油，吃专属的香精，你一定要保养，吃心血管健康。除了欧米伽3以外，个欧米伽6、
Omega 九，哦 ，Omega 三跟 Omega 十二 ，Omega 六跟 Omega 6，Omega 九跟 Omega 9，修补细胞、提悬好的胆固醇，食这味紫苏油，韩国人叫长寿油呢，叫生命之油呢。在韩国的全罗道、庆尚道。就是紫苏油上好的产地，那么三代种紫苏的专家地分别叫做紫苏油之父。伊讲大自然栽种紫苏，爱采出这紫苏的种子呢，每一年五月到八月，全部爱一粒一粒人工，爱人工哦，爱精选哦，爱搞把水的哦，爱有成熟的哦，啊青青哦，唔免去含什么物件啦，青青一粒一粒落去夹。叫冷压粗加，萃取过滤，经过超临界酸化，啊，甲用六角草，六角草就是韭菜花啦，咱所有都有啦，药工无，迄六角草做成的这个活性的卡拢啊、胶囊啊，这拢是环保食材，啊，拢健康食材，啊，做一粒紫苏油，平均要15,000粒的紫苏籽啊，15,000粒。诶，紫苏籽、紫苏籽，才会当做一粒的紫苏油。啊，经验其实伊话阁真够工。哦，爱讲食我的紫苏油呢，甲你讲无添加物啦，无防腐剂，无重金属，无色素啦，无农药啦，你放心啦。地分别伊家己在咧食，啊，伊特别强调讲伫韩国，哦，包括健康保险局啦、主任医师啦、韩国 KPS 的电视台主管员工啦、泉州工会民间团体、电视红影歌星、病院医生、公务人员、老师、教授，拢在吃。80多岁，国务院的秘书长金焕照，哦，身体扭捏，头壳真空，长期吃伊的紫苏油。啊，各朋友，哦，臭大免本钱啦，讲实在的啦，你呐？心肺跟要顾吼，这味真正爱买啦。我又在这个紫苏油，韩国紫苏油几乎正熏白制作的，强调是精纯100%，40以上食保养，一天一粒就好。早晚饭前饭后拢会使。啊，然后三高慢性病，你甲加一粒吧，食素食的无问题啦，保证全素的，一粒一盒的有30粒。金色的卡龙，那么鱼油一般是250公克，以这个紫苏油一粒有440毫克哈，鱼油一粒是250毫克啦，迷你古浪啦哈，啊，紫苏油是440毫克，有较大粒，啊，一组5粒，啊买诶，一组5盒，哦，一组5盒，买3盒送2盒，2280块。好朋友听好清楚啦，哈，买三盒送两盒，一组5盒啦，2280块啦，2280块，一盒400外，一粒15块外，一天也吃一粒才10块，足俗个啦。好朋友，哎，韩国国宝紫苏油呢，你有心买，加买几组啊，一旦保存2天，100%紫苏油。正韩国装的外企的著名 Omega 3 63% 100% 的紫苏油100%，一组5盒，买3盒送2盒，2280块。你高级饭店加多一盒嘛？你日本料理加吃一顿啊？高级饭店多一盒都无够，日本料理吃一顿就过头啊！5盒一组，2280块。阿文哥给你报告，电话反顾上到厨边会议，电话金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0800068777，只要用件好心命，游山玩水对我行，好不？0800013456，搁一算。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感恩哦。

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有一年哈，迄、那个大乐透啊，大乐透你知哈？偌济钱？二三十亿，二三十亿个大乐透，大乐透哦，全台湾哦，一个人独得，一个人就得到了，这有幸运无？一张奖奖券啊！一个人得到，啊，倒位，全台湾上有福气的所在，一个人得到二三十亿个大乐透，啊，伫倒位，好朋友，新北市的三峡。阿文哥，今仔带咱来去，莫讲大乐透啦，来去三峡佚佗。

讲三甲细三甲，即马三甲要做哦，开放迄个啥，迄、那个地铁，唔是地铁啦，迄、那个。捷运啦、啊，捷运啦、啊，吼、哦！讲到三甲，你也想到李梅树这个人，李梅树，什么人物？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台湾第一座私人的美术馆叫做李梅树纪念馆，老三甲人一定爱知影。新北市的三甲，中华路43巷10号，李梅树纪念馆。阿文哥，今仔来讲三甲。新北市的三甲，较早叫三角形，主要就是大汉溪啊，吼、哦，大汉溪、淮溪、三甲溪、三溪回流，流啊流，流啊流。三甲上出名，清水祖师庙，庙边就是民权街，啊，就是三甲老街，一条三甲的溪，流到淡水河，流到我住台北的板桥大科坎溪。好朋友讲互你听，清水祖师庙三甲上出名，爱感谢这个李梅树，台湾头一间私人美术的纪念馆，李梅树的纪念馆，空中游览车。

公三杰，水三杰，新北捷三杰李梅秋，1902年出世伫三杰在地，杰出的美术家。日本时代得到日本的总督奖，伊的每一件作品画出着较早农村社会台湾生活的环境，伫三杰民风朴实的乡镇，留下着真济真济风土民情。在民国36年，祖师庙重建，李梅秋带着一群优秀的老师傅，费尽苦心，无眠无日，建造着今仔日你所看到三峡清水的祖师庙，为三峡留下着这座庙宇殿堂艺术的典范。李梅秋先生做过三峡的家长。首届三峡代表会主席，担任过3届台北的县议员，当初是台北县，吼、哦，还佫县，还佫唔是市的，唔是新北市的。啊，你若有应该来三峡，一定爱来中华路李梅秋李梅树的纪念馆参观，嘛顺便过桥来看清水祖师庙行行的，青阿卡的臭豆腐。祖师庙边各种的金牛角，让你体会到咱三峡人的热情。好朋友，在地文化，李梅秋的纪念馆。

0: 一个唐乃歌声叫做解忧哈，解药。那你听到很清纯的歌声，讲上班道路的塞车，啊，拍电脑网络的宕机，啊，手机啊用久啊赖买裸过，啊，这拢正常啦哈。咱人身体嘛同款啊，身体也一样啊，五脏六腑、新陈代谢、吸收代谢。你经过二十档、三十档、四十档、五十档，免保养哦，哦，免磨练骨哦，对不？咱的身体血管啦、血路啦，就那像交通道路、哦，电脑网络，千千万万条，讲息息相连，脉脉相牵。有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大动脉、静脉，有产业道路、增加小路、细微的血管，哦，啊，路走哪歹？哦，啊，路若破空，啊，容易出车祸，啊，同款啊，咱人若血流、血病若薄，容易三高，对不对？我最后讲过啊，哦，阿文哥最后来报告啊。通常一般人食鱼油固心血管，哦，啊，若食素食的要安怎？我都不爱食醋啊，我惊食鱼油啊，啊，今仔机会你也最后把握吧。天然植物的素食油，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青哦，直接吃哦。好朋友，你搬油是袂使乌白吃哦，爱高顶的哦，精纯的哦。哈、哦，紫苏料理的韩国韩剧的韩善公大肠筋有无？韩国高丽用那青格语言，本来是王宫内个养生新品。那么这笔紫苏油是三代做紫苏，哈、哦，做紫苏油被称为紫苏油之父，哈、哦，紫苏油的爸爸，哈、哦，紫苏油之父啊，紫苏之父啊，郑勋白，这帮人听过查啦，对栽种啦、菜主啦，哈、哦，加这个籽啦、加汁啦，阿公时代就是贡品啊，皇帝贡品，哈、哦，贡品啊。啊，紫苏的籽呢，有天然的欧米伽三，哦，直接讲啦，好朋友，植物性质上济，啊，直接青青落去加汁，冷压萃取，超临界过滤，顺化芳醇，无任何添加，100%原汁原味，你食着原来紫苏，迄青青出来汁，迄、那个紫苏油汁啊，这是韩国的紫苏油。拄则咱有讲过，你倒落若歹修补啊，你规只若天爱休困啊，你血路若薄，我爱补强啊，吼、哦！你若血更薄啊，你若血路瘫哦，爱怕痛啊，啊！你若血路咧，血渴咧，爱清过啊！啊！世界公认啊，保养心血管，欧美加水里上好啊！你长期高血压、高血脂、吼、哦、高血油，各朋友有三高。这慢性病真正拢对遮起啊！哦，脚麻手臂啊，痛风、腰酸啊，无精神、无元气啊！你若较严重，心肌梗塞啊！哦，洗身洗药剂，中公公坐轮椅啊！哦，三顿爱有外头啊吃啊！啊，主要原因就是对血开始啊，血若无清，血管病若薄，哦，若切切停停，血路阁无通顺，袂求嫩，你身体食加。这边韩国紫苏油有五大效果，时间关系我不多讲遐济啦。你保养心血管啦，预防血衰啦，降低三酸甘油脂啦，预防心肌梗塞甲中风啦。你第二提升免疫力啦，压制发炎的细胞变化啦。做复健做手术了后保养身体啦。第三，你身体若发炎，皮肤若过敏的，这得甲你消毒，会当甲你解毒啊。第四。清除血中的自由基，缓和生理机能的退化，较无老人斑啦，较无摇魂啦。最后这点最重要，以促进你脑神经细胞的成长，以增强你的记忆力。哦，脑清眼明，目睭金，佮预防帕金森氏症，预防阿兹海默症各种的失智。好朋友。哦，未少未讲哦， 韩国政府颁发着消毒血栓、活化细胞、血流通顺、降低尿酸、活化心脏正常运作，拢总有十二张的效果证明书啊！不是乱讲的。伊颁予青山紫苏油这个正勋牌，一张特别的优秀的品相、优秀的品相大奖，佮特别颁予一张韩国国务院相关的总理奖啊，正勋牌啊！感谢伊啊，三代生产紫苏油啊，对韩国国家的贡献啊！啊，我节目中一直佮讲，吼，我最后讲一摆啊，吼，比较上有三个新闻佮慢性病人口一百个中间，日本才有五十二个，韩国48个，台湾64个，一百个平均哦，台湾有较济啊！啊，台湾都因为血脂伤高啦，引起着高血压、高血脂、尿酸，吼，糖尿。各种歹物啊，肿瘤，好朋友，这个啦慢性病超过500万呐，哦，500万人呐、啊。食愈老愈济啊，饮食作息，简单讲三顿食食，生活压力、工作环境，四五十、五六十，加减一挂慢性病，这嘛算正常啊。啊，你血路未通，哦，血路较歹，血较老化，哦，血更较老化，这嘛正常啊。爱磨练骨，爱保养啊。所以你吃这味韩国长血丝籽油，正宗韩国的紫苏油，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啦，这是吃有效果较重要啦。你较早讲吃老靠囝，阿公阿妈较早拢爱饲囝饲孙啦，哦，吃老去骗孙啦，今麦来行动无方便，身体无健康啊，哈，拢去用膳甲养老院啊，来哦，紧哦，心血更爱保养。最后报告，韩国紫苏油3盒加2盒，买3盒送2盒，1盒30粒，保存2冬。你甲食一天一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你若三个慢性病，加食1-2摆啊，还是讲加食1-2粒啊？你一个月甲血检查抽看卖，拢无红字，血清、血路通，身体健康，精神爽，听好清楚。一组5盒。2280块，2280，一粒啦，15块。韩国到台湾呢，普通啊，娘娘呢，外客啊，韩文一日顶悬，够中文呢，一张指数做记号，你听清楚，长期三个慢性病，你也做会到，爱加买几组啊？哦，一组5盒。150粒黄金石透明的紫苏油，纯度跟你讲100%，欧米伽三63%，听清楚哈，0800013456，2280块，1235盒，电话最后欢呼啊，0800013456，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0800013456，0800068777，是啊，康山美达，我对这句韩国话，康山美达，蔡尚林用书哦，偏左哦，我样讲了足多啦，谢摩尼安主席，以上功课平安得好，健康得好，多谢啦哈，来康山美达0800013456，0800068777，
1: 好，谢谢，对，谢谢哈，我一定王教授，我今天快点回来。好 ，OK， 拜拜。哦，那可能电梯有老手机啊嘛。
2: 做
1: 哈。嘿，安尼就是拜拜，我俩做进前下先做好一下，拜拜。嘿，拜拜。你好，你买电梯走。

一个非常好听的歌声叫《拜拜啊，思乡曲》。哎，这礼拜又加哦，汽油要汽油，汽油去七角五，柴油去五角，赶紧去打哦吼，加减打较袂散啦。哎，汽油去到七角呢，柴油去到五角呢吼，所以个比较加减打啦哈。讲到恒春有关山夕照，高雄有西雅湾的黄昏，咱台北有淡水无色，讲夕阳是无限过，啊，拢是近黄昏呢、啊。嘉义上大迄个东照海之下，海之下，海的热天，今仔日阴暗七点半，就在今天晚上七点半。要办高空的烟火，嘉义文化局的文化观光局表示讲，今年东照海之下，十六村独家限定的高空烟火，比国庆烟火更加大哦。啊，乌那港的鱼港，啊，蒙寮、蒙阿寮的鱼港，拢会当看。东照吃七桃，好比有今仔嘉义东照，哦，黄昏落日大道。黄昏，东照七点半放烟火，啊，台北就放啊，阮台北嘛放啊，阮大稻埕啊，哦，啊要赢就来赢，讲全台湾上大美丽海边啊第一名，台61线61线西滨快速道路，咱苗栗通宵的新埔联络道，面对大海。落日景色讲迷人，很迷人呐、啊，恰米比称为落日大道。哦，苗栗有这个好所在呢，好朋友伫通宵呢，躺海呢，舒畅心情，看日头落海，唔是落海娘娘，个落西，来啊！我来个朋友欣赏。讲什么山明海色？这是黄韵玲的好听的歌声，邀请你做欣赏哈。时间要无啊，电话紧扣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礼拜一拜啦，假日快闪啦，大礼拜都无讲啊。好朋友有机会就来把握哈，0800068777。0800013456。

0: 一对黄以玲的歌声叫《讲什么山明海色》，咱的乡亲对我行，不是要来去台北大稻埕，是要来去咱桂南八斗啊吃海产，和平岛找红珠仔啊！哦，龙虾啦，龙虾不算啥啦，啊，佫有真侪好食的酒钓，你捌听过无？讲到这，好啦，我朋友即马八斗啊观光渔港。会有精彩的表演，八十多台海味市集，啊，若上美丽风景，看海涌，看海边，看落日，看夕阳，咱苗栗，哦，通霄新埔林道路面对大海，啊，若放烟火，除了大稻埕以外，咱的嘉义东石。哦，东石，哦，这在地人的腔口讲东石。啊，那云林呢？云林三条轮啦，较早我钓鱼的所在，海水浴场，今嘛啊嘛在活动啊，哦，哦，还有这资源的音乐柜啊，还有150大，哦，早上今仔日拢有哦，三条轮海水浴场超过150多台的市集。昆林文管处长贾明璇表示讲，活动中间也有蔬菜、爱玉、吼、鳄鱼、冰棒免费提供。馆长张丽先讲：“来啊，来阮昆林佚佗啊！”好朋友，拢好所在。最后甲你报告啊，好朋友，最后报告哈、啊，来，最后报告，等者，等者，等者，最后报告哈、啊。我节目中今日介绍几所油哈，最后啊，无啊、哦，要无啊、哦。紫苏油几乎得分被韩国人蔡尚任啦，蔡尚任在当署长啦、社长啦吼，三代拢做紫苏油。那么由咱云林到达吉福公司对韩国甲进口纷争，互咱人客好朋友，这一个资料啦，本来是原装的啦，但是咱未使讲讲完全原装吼，所以咱讲啊清楚，阿文哥咧讲个别乌白讲啦，你放心啦。这深海鱼油不是深海，是素食的鱼油啦，吼、哦！诶，甲这个鱼油同款，但是伊是素的啦，伊叫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啦，吼、哦！你都好好难要清火，你一工一粒就好，吼、哦！你甲食一粒啊，食两粒啊，拢无要紧啦。迄一克啊，吼，五克啊，150粒，大细汉囡仔拢挺好食，金金银银，黄金色透明，100%韩国紫苏油。伊的纯度100%，真的是100%。伊欧米伽三有63%，啊，佮欧米伽6佮欧米伽9。若要讲这哦，足侪好朋友唔知影了呢，你怎通食就好啦，吼、哦！真正爱通食啦，爱怎样食，只要血清、血明、血通，身体健康较重要。最后啊，五加啊，五盒2280块，2280。下礼拜就没有了。后礼拜换啥？哦，后礼拜哦，抢上哦，排队啦，真正排队啦，哈、哦，未付钱啦，好朋友一句话得，你赶紧电话卡哈，0800-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韩国的国宝油紫苏油 Mero Oil 了解哈，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谢谢啦。
1: 看无你，我就会心头乱；看到你，才会轻松。
0: 到到要到年底11月，你就知影，这块歌绝对做流行。讲到咱所有候选人的心声，咱无讲政治啊，但是好朋友话下上多，当选啦！听咱节目，予咱大家当选来。

0: 唔知咱的好朋友有当选无？注意注意啦，咪咪就广播房，可能大家笑咪咪。一礼拜又过来，一礼拜又过，时间就是安尼。生活在时间顶的人，唔嘛，我所有好朋友，大家拢身体健康，事业如意。那么，套路顺失啊，生意大赚钱，安尼好不？下礼拜咱空中再会啊！同款时间，阿文哥再度甲你陪伴。刷卡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再度感谢你收听，祝福大家，拜拜，下次见喽！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33。
8: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那呢 ，B B R 球公募网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健康健康会。来，咱第一首歌邀请高文全，七老八十。